0: 强调，如果伊朗唔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同更强硬嘅方式予以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话，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嘅个案，但系强调唔系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嘅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同埋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嘅系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嘅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同埋船员都冇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刚刚跳了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噶，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系、是、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翻界限街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 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

0: 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帝欣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6: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这
5: 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7: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来这么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嘛。
6: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啊。
7: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和阿 Sean 阿妈，不是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ebecca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7: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6: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8: 晨光财经第一线。
9: 今朝早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财经第一线，继续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陪住我 Alison 嘉明啊，早晨啊 Dicky。
10: Hello， 早晨嘉明，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9: 大家咁话 Happy Friday， 我哋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一个纳啊道指啊，讲下道指啊，低收313点噃。
10: 是喎，咁当然应该咁讲啦，即係升得多时有少少回吐呢都在所难免嘅。
9: 正常嘅。
10: 不过咁真係正常嘅。咁同埋呢亦都应该咁讲，个美国股票市场呢即係已经係屡创新高又新高㗎啦，咁甚至乎呢即係如果我哋要好快讲返过嗰2个零月先啦，由呢、這、一个即係美伊战争开始嘅时间市场担心。

0: 咁話即係國際油價高企啊，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受阻啊，咁而咧亦都係有一輪嘅下跌嘅。咁就咁講咧，美股三大指數曾經都跌過都幾多下。嗱，當然啦，美國投資者咧，特別係咧，即係睇個美股咧，就會睇一條牛熊線咧，就係、是、所謂嘅200天嘅移動平均線，唔複雜嘅，你就當佢好似係200日嘅平均分咁啦嚇。咁啊，曾經都跌穿過嘅，咁啊，但係咧就三爬兩撥上翻嚟之餘咧，咁啊，另外嗰兩個指數啦，即係 S&P 同納指啦，就接二連三破頂啦。咁、那個道瓊斯指數最高，亦都曾經咧去到咧成即係接近50,000嘅水平。咁如果你話就咁講，尋日咧就真係咧。開得高就收接近四路，即係咧開得高時咧，最後都回翻啲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真係就咁以即係成個即係話唔好多啦，淨係講2026年現在開始咧即係道指都曾經去到50,000，咁亦都咧即係講緊喺打仗啦，即係呢段期間最低去到45,200，咁而家咧又上翻去咧就49,500，咁即係其實都非常之逼近啦，即係呢個歷史嘅新高啦。咁嗱，好啦，即係講翻喂，點解會係即係有啲回吐咧？呢排好犀利嘅，即係打仗完全都唔理嘅喎。咁但係咧，亦都畢竟咧有幾件事咧，亦都係令到市場咧就係有啲少少嘅擔憂嘅。就話喺呢段咧，即係美伊戰爭所謂下停火嘅期間咧，咁而家咧就有啲又有一啲擦槍走火啦。咁當然啦，呢、這個就係美國嘅講法啦，就話伊朗咧就對三艘咧就美國嘅軍艦咧就發動襲擊，咁所以咧美軍咧又係咧回應，咁啊並且咧打擊咗伊朗嘅軍事嘅設施。咁但係咧即係特朗普就淡化呢個事件，佢話哦即係都係輕輕咁一碰嘅啫，啊即係掂一掂嘅啫，冇乜大問題嘅。咁停火協議咧。就仍然生效，咁當然即係我作為一個局外人望落去就覺得，停火生效，咁但係就又已經有擦槍走火喎、咁即係話兩個喺度對視嘅時間，嗱唔好嗱唔好打交啊，唔好擁啊，咁但係跟住咧就每人都擁咗一下咁樣，擁完之後就話嗱唔好打交啊，即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啦，即系会系呢一种咁样咯，即系细细力啫，系咪啊？唔系咁都唔得，即系嗰种啊。咁但系咧就市场即系当然啦，都系有啲担忧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咧就都唔对于全世界嚟讲系正面，对于美国政府嚟讲咧就系负面嘅咩事咧？就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咧就裁定咗特朗普政府啊，因为佢咧就即系要向全球征收关税，咁啊好中意咧攞翻啲以前啲法案出嚟咧。就即係小修小補，就成為咗一個合法嘅理由。咁佢咧向全球徵收關税，就係嗰個1974年嘅貿易法咧，就122條咧咁樣，就10% 啊嘛可以收。咁而家咧美國嗰、那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話佢咁樣做係唔合法嘅。咁佢唯有咧就係講得直接啲啦，即、就、係、是、死死地氣咧，咁咧就要延後咗咧對歐盟嗰啲汽車新嘅關税徵收嘅時間。咁當然啦，而家亦都繼續講緊推進緊咧，就係話啊，即、就、係、是、特朗普訪華嘅。即係嚟中國訪問嘅呢個行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即係尤其是中國都係少少淡化呢件事，因為一來唔知係咪嚟得成，二來嚟又唔知道有冇傾得成啲乜嘢，咁所以無論如何，理論上就下個星期咧就展開呢一個行程㗎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句暫時咧就未有好多嘅一啲嘅內容係發布出嚟，咁都係點講啊？扯戰扯走咯嚇。咁但係咧就起碼都係大家都係仍然都係睇住嗰幾個問題啦，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國際嘅呢個能源嘅價格，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航嘅情況，係咪真係如願以償係即係咁理想咧？咁所以。國際油價係由高位回落翻，但係布蘭特期油都仲係102蚊，即係唔係話真係完全大幅回落，已經反映緊呢一個停戰嘅憧憬。市場始終咧都係有少少即係心理嘅壓力喺度嘅。
1: 好，跟住咧睇下日市好唔好啊？睇下日經啊，哇，升咗5.6%破頂，去到63,000咁勁呢個關口。
0: 咁啊，日股升得劲，原因咧就都系嚟自于即系一啲即系半导体产业嘅股份，亦都做得好啦。咁当然啦，亦都要睇住个利率嘅环境啦，因为毕竟咧即系日元嘅汇率咧就好复杂嘅。因为以往啊传统智慧就系个别嘅国家，咁一定系佢哋嘅即系汇率转强，反映到资金流入，咁先一件正面嘅事。咁但系日本嘅日元同日股咧就未必系咁嘅关系啦。之前嘅日元都跌到去160啦，咁但系日本央行。 都叫做出下口術，就是叫做干預下個匯市咧，亦都作出咗一啲行動。咁所以個日元匯率咧，簡單啲講咧，就係有少少咧就係、是。

0: 咁但係咧講到日股咧，亦都係講緊由四月嘅低位啦，其實已經係又係大幅回升之餘咧，就係、持續咧，即係都係有個即係唔錯嘅表現嘅。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一啲傳統嘅一啲嘅股份啦，都係即係屢創新高啦。咁所以啊，真係又令我諗翻起啊股神巴菲特啦啊，因為佢就真係好有眼光，喺再之前咧已經係大舉咧入市買日本幾大商行嘅股份，咁而家望落去咧，即係可以用即係笑逐顏開嚟形容，因為部分嚟講咧，即係嗰個回報咧已經差唔多係倍數計㗎啦嚇，咁、所以暫時都仲係即係高歌猛進。咁當然啦，即係升得多時，你話哎呀有少少薄利回吐，咁亦都係即係唔可以完全排除同避免嘅嚇。
1: 嗯，所以股神果然係股神啊嚇。嗱，尋日咧我哋喺節目臨完之前咧，就同阿 Jason 講少少關於電影啦，係咪影響到個時裝業啦，係咪都係推高股價呢一樣嘢？銷售有冇影響？但係就住電影咧，都可以講下迪士尼，因為咧佢哋都起啊，除咗话个股价嘅预测数字盈利好好之外咧，咁啊睇翻佢哋最新个股价都上扬得唔错啊！你又点睇佢哋咧？
0: 哦，其实咧，即系讲到即系迪士尼，而家咧我哋喺香港咧都好流行讲话 IP 啦，因为咧即系讲紧呢一个 IP 都会系即系个别吓一啲股份炒作嘅原因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讲一个最经典嘅，咁一定要讲迪士尼啦。嗱，因为佢哋就真系久经时代嘅考验同变迁，即系我谂佢哋嘅卡通人物咧，即系陪伴住好多代人嘅成长啊。咁、但系业务咧，其实真系好多元噶。唔係話淨係大家想象嘅哦，就係、是、一啲主題樂園啦。咁但係其實佢仲有遊輪咁啊，就亦都係好有趣一件事，就係最近有啲我啲朋友啦，咁佢就話最近去咗即係呢個嘅即係話遊輪啦嚇，係啦，唔再講佢名啦。咁啊，哇，好開心喎、咁樣。我話係咪啲小朋友好開心啊？我話我啲小朋友都好大啦咁樣。其實我本身都係呢一個即係品牌嘅粉絲，因為我當年同太太結婚。就喺呢一个乐园嘅酒店嗰度摆酒嘅，系啊系啊，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咁跟住我嘅好朋友阿 Kelly Jackie 仲嚟唱咗佢嘅首本名曲，咁系我人生最难忘嘅一件事，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就话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大啦，即系你叫佢哋去。哇！即係呢個主題嘅一個嘅遊輪，可能佢哋覺得太小朋友得滯啦。跟住我嗰個朋友就唔係啊，大人都好開心啊！即係佢哋係真係會有好多佢哋嘅一啲服務咧，係會令到即係一家大細都會有好種好夢幻、好難忘嘅經歷。咁佢哋做得好嘅。咁同埋 streaming 亦都唔可以唔講，因為即係 Disney Plus 啊、Hulu 啊，其實咧個營收都係有個好大嘅增長。咁所以咧，佢哋係包含咗咧，即係由 streaming 啦。即係講緊呢一啲嘅即係視頻啦，係啦，咁包括即係如果你話 experiences 啦，就即係一啲主題樂園啊、遊輪啊、消費品啊，咁其實都仲有 entertainment， 即係一啲影視體育，咁因為佢哋都會拍好多電影，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就係、是、即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年、好多時代嘅變遷，都係屹立不倒。就即係你知啦，即係有陣時有啲 IP 有個別嘅一兩個可能都花無百日紅噶嘛，紅一排，咁跟住就可能會。又冇咁紅㗎啦嘛，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哋就可以即係繼續都係保持嗰種即係歷久常新，咁呢個都其實都唔輕易㗎，我都好欣賞呢間公司嘅其實嚇。
1: 同埋睇翻佢哋咧，即係雖然換咗新老闆啦，咁就佢都係由主題樂園嗰邊開始出身啦，但係就好快就已經講咧話，就算你贏過奧斯卡都好，你作為我呢一個特技效果嗰條 team 嘅話咧，都對唔住啦，要瘦一瘦身咁樣樣，都大幅裁員。究竟會唔會喺呢個 AI 嘅推動之下，會令到佢哋喺譬如話？影業啊，或者娛樂事業嗰邊有啲新嘅走勢，話會唔會影響到個員工士氣啊？甚至乎個股價咧，我哋下次再邀請 Dicky 同我哋講深入啲，好唔好啊？
0: 好啊，再傾啦，多謝嘉明，
1: 多謝曬 Dicky， 唔該曬，
0: 今日愉快，
1: 大家咁啊，呢個時候聽聽 TTC Hotline 先。
2: 貿發局熱線
3: TT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香港贸发局策动嘅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下个星期就会展开。早前就为大家介绍咗其中一个旗舰活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另一个旗舰活动就是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即是5月11号开始，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就是香港贸发局业务发展副总监曾展雄先生 Wilson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早晨 Wilson。
5: 早晨啊。
4: 好，交俾

0: 你啦。
1: 好啊，唔该晒你。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啦，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协办嘅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啦，我哋简称医疗展啦。今届嘅主题咧就系智慧医健创新体验嘅，我哋咧将会聚焦喺智慧医疗技术啦、乐龄科技啦同埋预防医学呢三大范畴嘅，展示突破性嘅技术同埋产品。展会咧设有七大嘅焦点展区啦，涵盖咗初创啦、医院仪器啦、生物科技同埋诊断啦、化学室技术同埋医疗保健相关嘅服务啦、医疗用品啦、复康同埋长者护理用品啦同埋保健产品嘅。欢迎全球各地嚟自公私营医疗机构啦、医院啦、诊所啦、经销商同埋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啦参观展览同埋进行采购嘅。而讲到展商嘅阵容啦，我哋今届咧好开心啦，云集咗来自10个国家同埋地区啦，大概300间嘅参展商，当中咧包括香港啦、中国内地、台湾、韩国，以及新参展嘅澳门、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越南同埋美国嘅。医疗展咧一直都系积极推动政产学研投嘅协同创新啦。今年咧，好多间嘅重量级嘅科研同埋学术机构啦，都会参展嘅，包括9间嘅本地大学啦，同埋由香港科技园率领嘅超过30间嘅创科企业啦，以及咧系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带嚟嘅20间医疗企业嘅。咁其中啦，有初创咧研发咗语音辅助嘅科技产品，透过一键式嘅语音重建功能，为有语言表达困难嘅人士提供个人化嘅支援。協助他們重建清晰溝通的能力，提升生活質素，充分地展現了本地初創企業在醫療科技和社會關懷層面方面的創新應用。
0: Wilson， 你剛才提及到今年的展會聚焦了就是智慧醫療技術、樂齡科技和預防醫學，不如在這一方面為大家介紹一下醫療展是屬於這些範疇的產品和方案。
1: 好啊，或者我先讲讲医疗技术啦。咁喺医疗技术方面呢，有展商呢就会展示一个专为骨科医生而设嘅扩增实境，即係 AR 嘅手术平台嘅。相关技术呢已经喺本港嘅医院应用緊㗎啦。而喺手术过程当中呢，佢可以提供到即时嘅 3D 导航啦，協助医生睇得更清楚，提升手术嘅准确度同埋临床嘅决策效率。相關的研發成果更加在2025年的 EQT Impact Challenge 那裡拿到獎，成功在眾多的參賽初創中脫穎而出，充分地肯定這個創新技術和它的醫療的應用價值。那好了，第二，至於樂齡科技方面，有展商會展示一款專為輔助和增強下肢活動能力而設的智能穿戴裝置，透過科技支援步行，例如上楼梯、户外行走等等的日常活动，協助提升行动的效率，展现科技应用在生活层面的可能性。产品有助长者和有需要人士重拾行动的自信。至于在预防医学的范畴上，我们就有展商展示一款全球首创的智能护膝产品，结合人工智能和穿戴式的科技，亦都有复康的应用元素。透过护膝和手机应用程式，在日常生活和复康期间实时地监测关节活动和肿胀的情况，协助医疗人员掌握患者的康复进度，支援膝关节手术之后和运动创伤的复康。
0: 我知道医疗展亦都举办了多个不同的研讨会，可以给专家做一些前瞻性的分享，以及就是同同业交流。 Wilson 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展览的重点活动呢？
1: 好啊，冇问题啊。而喺展会嘅第一日啦，亦即係5月11号下个星期一啦，我哋邀请到东华学院嘅教授啦，联同香港心理卫生会同埋科技业界嘅专家，分享人工智能喺精神健康服务方面嘅最新研究成果同埋实际应用，探讨科技点样支援心理健康服务发展同埋提升服务成效。而喺展会嘅第二日啦，亦即係下星期二啦，我哋会举行香港医疗科技协会论坛2026，当中咧系会以医疗科技解决方案、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外市场为题。我哋邀请到业界代表同埋专家啦，分享跨境市场嘅拓展啦、产业合作同埋实际嘅经验。而喺展会最后一日啦，即系下星期三5月13号啦，我哋将会联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作举办解构乐龄科技嘅市场需求为题嘅专题论坛。 论坛将会邀请来自社福界和服务机构的代表分享和探讨乐龄科技在院舍和社区服务中的

0: 實際需求和發展方向。展會每日都會設有多元化的專題活動，有興趣人士歡迎透過我們的活動網站預先登記參與相關的論壇。我們期望透過展會的平台協助環球業界開拓商機，進一步推動相關產業的長遠和蓬勃的發展。
1: 多謝曬 Wilson， 咁啊，醫療展內容亦都係非常之豐富噶。各位業界人士可以喺貿發局嘅網站查閲展覽資訊以及登記，喺5月11至到13號入場參觀展覽噶。唔該曬 Wilson， 拜拜。
0: 冇係，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2: 嘉明、
4: Vicky、
2: 晨光第一次。
5: 八点半钟新闻之前，我哋先听听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周末又点样呢？天气稍凉，听日仲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太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

0: 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啊，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啊，近住环宇海湾嘅坏车拖走咗啦，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回东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张南公路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3: 晨光第一线，
14: 星级主持，
15: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16: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0: 真係覺得幾好喎、啊！即係我哋個 slogan 叫做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係、嗯、啊，
0: 其實好嘅喎、啊，即係每一日我哋都有個小使命俾自己啦。咁樣嗱，今日呢個小使命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延伸去到星期日嘅。星期日咧係乜嘢節日啊？
1: 母親節。
0: 冇錯啦，
1: 母親節，母親節，最緊要講三次。
0: 係媽媽節啦，咁樣係啦。點解我有陣時會講媽媽節咧？因為細個咧有俾阿媽話過，母親節啊，有冇個母啊？跟住我就讲妈妈节啦，
1: 啱嘅，妈咪节
0: 系啦，妈咪节咁，
1: 好啊好啊。
0: 咁我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入边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咧，就系同别人啊，
1: 嗯，
0: 即系。嚟一个微笑咁样讲啦，系、
1: 哦、
0: 啦，同别人嚟一个微笑，咁所以咧、嗯，我哋今日就非常之容易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题目啦。
1: 系
0: 点解咧？我哋去买早餐嘅时候啦、
1: 嗯，
0: 如果你系负责。卖俾人嘅系店员嘅话咧，咁你当然系可以笑笑口啦，多谢你啊，你要乜嘢啊咁样，
1: 多谢帮衬。
0: 咁但系如果你系买嘅话咧，其实你都不妨咧报以一个微笑，诶唔该，有个咩餐，又或者、我想要嘅黐饭咁样，传、统嘅铺头都可以，你直接同佢讲嘅。咁我觉得咧，令到大家系好开心嘅。咁、你话去到点解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咧？咁特别嗱，母亲节啦，我哋可能有阵时每一日咧都有唔多唔少咧系。得失咗妈妈嘅事情会发生，系真嘅，
1: 真事，
0: 真嘅，即系大家翻工翻学忙啦，
1: 系啊，
0: 有阵时一个唔觉意就可能阿妈同你讲嘅就系你着攞多件褛啦咁样，你又赶时间，你又掹紧，你就会同妈妈讲，哎得啦得啦得啦咁样，咁其实咧听落去咧。媽媽都會唔開心嘅，其實我都係你話我暗沉啫，你話我餓你啫，咁但係我都係為你好啫，
1: 係啊，都係希望提點下你啫，
0: 係咯，咁你冷親又何必呢？
1: 到時咪由我照顧翻你。
0: 咁所以咧，我覺得去到星期日為止咧，大家都可以保持住一個微笑。
1: 係
0: 嗱，有啲專家分析啦，如果人能夠經常微笑，譬如大笑瑜伽都知啦，笑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即係不斷由假笑開始。变成一个真笑嘅，
1: 所谓嘅 outside in， 出边做咗先，影响到你嘅内心。
0: 冇错，咁、而微笑亦都一样，虽然唔系话好夸张咁样笑，但系你对住每一个人都能够报以微笑嘅话咧，你身体同埋你嘅环境嘅正能量咧，都会慢慢增加嘅。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觉得咧，所谓磁场咧，唔系话冇嘅，好、多人都会觉得有嘅，即系点样影响又去到啲乜嘢咁样啦，咁样有好多即系蝴蝶效应，系咪都系咁样咧？咁、虽然我哋就冇特别嘅科学根据，但系咧，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快乐咧系可以感染嘅。如果你因为你喺街上面嘅一个微笑，令到你身边可能你唔认识嘅人，佢就系因为你一个微笑而觉得今日都应该会几好、啊，有人对住我笑咗笑，可能今日全日都会行好运、
1: 啊。系啊，
0: 咁个社会其实营造咗一种咧就系好好嘅正能量啦。
1: 有时会以为咧对方系一个陌生人，唔敢同佢笑，或者可能本身佢个样咧都令到你觉得有啲惊惊嘅。你试下你点都笑咗先啦、
0: 啊。系，即系好似以前大傻哥咁样。
1: 系啦，
0: 成灰安，
1: 你睇下佢一笑嘅时候，
0: 系
1: 咪又系一个磁场嘅一个样子？所以
0: 但系就成日喺度扮大佬，
1: 就等你同佢笑咋。其实佢都有和蔼，都有亲切嘅一面噶。
0: 啱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不如切合翻我哋嘅题目啦、跟别人和自己微笑一下啦。
2: 你屋企嘅门口系用传统锁匙嚟到去开，定系用电子锁？锁匙嘅发明系点样？最早嘅锁匙可以追溯到去几多年前？想知嘅话，转头 Ficky 话你知。

鎖匙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們人類需要保護自己的財物和要有私人空間，不想被人隨隨便便進入又或者偷東西。而最早期的鎖匙可以追溯到去4000年前的古埃及，當時的人是用木製的山鎖來到去保護倉庫。去到古羅馬，鎖匙開始用金屬的物料製造，體型就比較小，耐用又可以方便攜帶，甚至有些人會將鎖匙做成戒指戴在手上面，既是安全又是身份的象徵。鎖匙在以前的中國都有自己的特色，好像是最具代表性的傳統鎖具黃片鎖，而鎖匙的柄都會雕刻為動物又或者吉祥的圖案，充滿著藝術美感。到工業革命，英國人就改良了個鎖具，出現了更加精密的鋼鋼鎖和彈子鎖，這些設計就是我們今日很常見鎖匙的雛形了。由以前古埃及的锁匙，因为要保护仓库，到现在的电子锁、智能锁，不单止提升了安全性，还方便了很多。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神光第一线神光警星。平时大家睇警匪电影或者电视剧，见到神探破案好像很容易这样，但现实生活中的刑警工作背后其实充满着无数的汗水和挑战。今日我们很高兴请来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和我们介绍警队今日啱啱推出的一本新书，听说入面会揭示警方破案的精彩过程。早晨 Felix Sir。
1: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嗱，冇錯啦！警隊咧今日咧正式出版咗一本名為《香港重案》。

0: 解密嘅书。嗱，呢本书咧可以话系破天荒咁咧，将近年七宗轰动全城嘅重大案件，由头到尾抽丝剥茧，将整个办案过程咧呈现喺大家眼前。嗱，我哋希望咧透过呢本书，等市民大众可以真正了解到前线刑侦人员喺面对错综复杂嘅案件时咧，系点样一步一步寻找真相。
1: 哇，听落真系好吸引、哦。平时我哋睇新闻咧，通常只会睇到案情同埋咧最后破案拉人嘅结果啦，中间嘅调查细节咧好少会公开嘅、哦。今次香港重案解密拣咗边七宗大案件咧，同我哋分享啊，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俾听众朋友知道咧？
0: 梗系可以啦。嗱，呢七宗案件咧系当年都引起咗社会极大关注，包括咧虚构婴儿被拐带，从而误导警方嘅九龙城拐婴案；爱积银行高层咧虐杀两名女子嘅湾仔豪宅相思案；野战玩家因为金钱纠纷设局诱杀友人嘅五桂山凶杀案；犯罪团伙咧潜入香港绑架女子勒索巨款嘅飞鹅山绑架案；深水埗女保安无私命案；私影少女奸杀案，以及白香师傅双母案。每一宗案件的情节都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1: 刚刚听 Felix Sir 讲，其实单单都很轰动的。我自己做传媒人都很有印象，特别是深水埗女保安那单案件，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找不到尸体的。那警方最后怎样成功入罪呢？
0: 阿欧，你真的记性好好啊。深水埗女保安命案呢，正正就是刑侦人员经常讲的高难度三无命案，即是冇尸体、冇目击证人、冇疑犯招认。探员呢只可以从零碎的线索入手，书入面的刑侦心声环节就有亲自参与调查的探员披露当时的心路历程。他们为了找证据呢，要去到堆填区，忍受住呢极度恶劣的环境和气味，在几千吨的垃圾入面反复搜寻证物，同时又要翻查海量的闭路电视片段，逐分逐秒地去看，最终凭藉环境证供、先进的科技鉴证，加上探员神秘的推理，一步步呢拼凑出真相，成功突破疑团，将疑犯呢绳之于法。
1: 在堆填区入面找证据呢，真是少啲毅力呢都做唔到啊。头先你提到呢书入面有刑侦心声，系唔系即系有探员亲自否白呢？
0: 冇错，呢个系今次新书嘅两大亮点之一。我哋希望读者唔单止睇到破案手法，仲可以感受到探员嘅人性一面，佢哋面对残酷嘅凶案现场、受害者家属嘅悲痛，甚至喺毫无头绪嘅调查樽颈时，承受住巨大压力。透过刑侦心声，大家可以更立体咁咧认识办案背后刑侦人员背负嘅精神压力，同埋佢哋对伸张正义嘅坚持。
1: 咁另一个亮点又系啲乜嘢咧 ，Felix Sir？
0: 嗱，另一个亮点咧就系心理解密专栏。我哋特别邀请咗警队心理服务科刑事心理组嘅专家，从心理学角度咧去剖析每一宗案件。例如喺五桂山凶杀案入面，专家会分析群体效应系点样影响一个人嘅行为。点解一班平时睇落正正常常嘅年轻人，会因为一啲纠纷或者喺群众压力下做出极端嘅暴力行为？专家亦会探讨压力管理等议题。市民理解刑侦工作其实是讲求跨专业支援和团队合作。
1: 从心理学角度去看重案，真的可以带给大家更加多的反思。好像九龙城拐婴案这样，当年全城都很紧张，想帮手找回个 BB， 谁知原来是大话来的。这个犯罪心理真的很值得探讨。
0: 冇错，案件消耗了大量的警力和社会资源，背后牵涉到庞大的心理压力和谎言雪球效应。透过专家的剖析，读者可以更全面认识犯罪者的思维。警方出版这本书的最大目的，除了是向公众展示警队刑事侦缉工作的专业和坚持，给市民深入了解刑侦工作的挑战和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向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警世信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者最终必定要承担法律后果。
1: 绝对同意，做坏事一定会有后果的。

0: 听完咧 ，Felix Sir 你咁详细嘅介绍啦，我都急不及待想攞本《香港重案解密》嚟睇下。市民可以喺边度攞到呢本书呢？
1: 香港重案解密咧，今日会除免费报纸附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另外，市民咧亦都可以去到旧油麻地警署纪念品店或者山顶警队博物馆免费索取。如果攞唔到实体书都唔紧要噶，大家可以扫描宣传海报上面嘅二维码，或者直接浏览警队嘅公众网页，了解更多关于呢本书嘅资讯同埋电子版。
0: 太好啦！今日咧买报纸或者去开油麻地同山顶咧，就记得留意一下啦。除咗呢本咧啱大人睇嘅《香港重案解密》之外咧，听讲警队最近咧针对幼儿咧都有新嘅搞作，推出一套咧好精美嘅绘本套装啊！
1: 冇错啊！大家成日在街或者电视见到的防骗吉祥物提子一直深入校园，陪伴小朋友建立防骗意识，学习怎样自我保护，希望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安全伙伴。我们发现要跟幼童沟通，单靠讲道理或者宣传片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透过故事、色彩和亲子互动。所以今年提子突破传统，以经典童话故事为蓝本，打造了一套全新的幼儿绘本套装《提子与你穿越童话》，简单直接地将安全知识和品德教育带给小朋友，为家长和老师提供一个崭新的共读选择。
0: 讲到经典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熟悉的童话故事和人物呢？
1: 可以这么说，整套绘本以图文并茂、情节生动的故事做核心，我们将防骗、安全、诚实这些核心价值巧妙地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场景入面。例如其中一本叫《小红帽如糖果屋》，我们改编了故事内容，去教导小朋友在公共场所千祈不要擅自离开家人，万一真的不好彩走失了，都要保持冷静，不要跟陌生人走，而是应该向着制服的职员求助。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小朋友有时见到吸引的事物或者玩具就会容易分心的了，不怀疑跟家人走散了。这一本的绘本还有什么故事啊？
1: 另外还有《小林与提子公园》，传递诚实不贪心的重要性，故事教导小朋友面对诱惑的时候一定要坚守原则，不可以随便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一本是《国王与提子大臣》，改编自《国王的新衣》，鼓励小朋友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勇敢识破骗局，不要人云亦云或者盲目跟从他人。透过这三个故事，亦都将安全底线植根在小朋友脑海里面。
0: 除了故事书，听说套装里面还有一些亲子互动元素，等小朋友不会只是听或者看故事，还可以玩一下。
1: 没错啦，套装里面特别收录了一本互动游戏书，里面有很多好玩的环节，例如找不同、数物件等等，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可以训练观察力。最吸引的是我们在书里面加入了 QR code， 家长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播放我们的原唱儿歌 Stand By You， 透过听歌、看书、玩游戏、亲子互动会变得更丰富，学习亦都不再是一件沉闷的事。
0: 刚才听你这样讲，我都很想拿回一套给身边的小朋友。 Felix Sir 是不是有得送的？
1: 其实在3月30号警队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举行了网上问答游戏，我相信听众里面已经有人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赢到一套幼儿绘本套装的。
0: 哎呀，如果错过了那次问答游戏的家长还有没有机会呢？
1: 那又不用怕，大家可以继续密切留意警队的各大社交平台，未来我们会再举办相关的送礼活动。如果家长真的很想即刻和小朋友分享故事，你可以上网看警察网站的提子专页，在网上揭页版，或者直接去公共图书馆借阅。
0: 除了绘本和大家见面之外，提子最近有没有继续走入社区啊？
1: 梗係有啦，提子喺過去三日聯同藝人堂妹 Candy 走雲全港九新界，親自到訪6間幼稚園同小朋友玩遊戲，分享繪本入面嘅童話故事，現場仲有防騙小偵探環節同埋問答比賽。參加咗讀書會嘅小朋友，每人攞到一套繪本套裝，現場答啱問題嘅小朋友

0: 手咧，仲可以赢到提子嘅精美周边礼品。现场气氛好热闹，小朋友又积极参与游戏，又争住同大提子影相添啊！
1: 见到小朋友咁中意提子，相信咧防骗种子咧已经啊喺佢哋心入面咧萌芽噶啦。今日咧好感谢 Felix Sir 咧过嚟同我哋介绍啊，警方近期出版嘅两套书册啊。今日咧晨光警星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梅罗夫将会与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0: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回去渣华道的支路一段，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前少少咧，近住豪景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7: 帮她按背，
8: 吃餐饭最基本啦。
9: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7: 帮她按脚，
8: 带她玩一下插花，
9: 帮她收甲，
7: 帮她按头。
8: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7: 我按耐不住啊嘛。
8: 哇，咁多部位要按，真系日日都是母亲节才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1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3: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4: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2: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邓嘉丽、余思敏，
12: 语妙天下。
15: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6: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5: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6: 哇，合金轴承30,000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15: 哇，你好似好普咁。
16: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0: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大壮开咪嘅环节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早晨。
2: 早晨，小白话呢轮球坛咧，足球圈咧就都好多啊新嘅消息喎，例如咧即系猛联咧。卡力克好似系咪坐

0: 啊，留队啦，呢、這个真系好消息。咁你攞咗欧洲门券嘅入场券啊，咁你正路啊，呢、這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好喜欢佢，因为佢真系踢出咗即系一队球队佢哋应有嘅风格咯。呢、這个系
1: 系咯，千寻万寻，原来就喺眼前。
0: 系啊，
1: 咁啊，总之系希望吓嗰啲。球队继续咧士气咧高涨咧，即系大家踢啲好波啦。
0: 费Sir都饮得杯落啦。
1: 啊，即系冇皇马咁多风云变色咯，而家。
0: 哇，听讲又有联署，跟住又系咪揾翻摩连奴翻嚟？咁啊都唔知道，而家就越嚟越多新闻，净系知道咧，阿麦总去到之后都系四大皆空啦。
1: 够晒讽刺系嘛？
0: 真系无欲无求，
1: 千辛万苦离开呢个大巴黎啊！见下啲地方咁型啊，巴黎圣日耳门。而家人哋轻松入咗决赛啦，又
0: 仲系
1: 又系掹住只杯子啊！
0: 连续两年入咗决赛啦，
1: 系咯，咁啊，私人独潮水啊，
0: 系，
1: 好，世界就咁样啦，
0: 通常都系咁，冇错。
1: 咁啊，睇翻法律世界咧吓，呢一周咧都好多法庭嘅案件咧，有啲裁决啦，咁啊，有啲就脱罪啦，有啲就定罪啦，判刑啦，咁有啲就。法庭就话哇，虽然系告误杀啦，但系咧就个严重程度类似谋杀，就要重判啦咁样啊。咁脱罪嘅咧吓，有两宗都可以因为啲朋友都闻开，见到啲网民都有兴趣咁啊，讲讲啦咁样啊。咁一宗咧就系话，即系助理定系副校长咧，就系想受贿啊。个指控咧就系同行贿受贿有关啦咁。
0: 系。
1: 咁而脱罪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嗰个所谓嘅招认啊，个认罪书咧，咁咧就系不获法庭所接纳，咁变成咗咧就仅仅有表证成立咧之后就脱罪啦，照报道咁睇吓，咁啊啲人就问啦，依乜嘢招认喎，认咗喎，认咗点解仲要将个证据咧就系拎走咧咁嘅样啊？咁啊原因咧就可能有啲听众都会留意过噶啦，就系话。以前都有啲新聞講開，就話某啲名人咧就係、是，就係、是、俾人告咗啦。咁但係打到上去法庭咧，佢當日咧即係無論係錄影啊，定係用啲紙本啊，叫做即、就、係、是、啊，即、就、係、是、白紙黑字寫低嗰份咁嘅 confession 啦、啊，即係認罪書咧，就法庭咧就唔可以俾佢呈堂做證據咁。咁啊乜原因咧就咁、是、嗱、啊，查案咧好多時就要揾證據㗎。係
0: 啊。
1: 證據咧啲直接證據啦，譬如嗰個受害人話：，誒睇住啊呢、這個被告當日打我嘅，咁啊打咗我兩拳，我認得佢咁。咁呢啲係有目擊證人咧，直接證據啦。佢、再多個旁觀者見到，係啊，我都見到呢個被告打佢咁，咁啊加強啲證據啦。咁、亦都可以有物證啦，物證係譬如係睇、到哦佢個身嘅傷痕啊，或者打佢受。扯嗰啲衫爛咗啊！咁再加上今時今日咧，就周圍好多呢啲咁嘅閉路電視啦。
0: 係啊，先周街都係而家。
1: 係啦，拍攝到嗱，呢啲咧都係可以即係調查當局啊，啲隊伍咧可以取證就揾到呢啲噶啦。咁但就唔係樣樣案件咧都有咁清楚直接嘅證據㗎。咁其中一樣咧，自古到而家咧就都好有用嘅、好有力嘅證據咧。就是那個被告啊，或者個犯人咧，自己嘅招認啦。
0: 哦，
1: 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跟翻即係外國地方咧，佢哋嘅做法啊，英美啲制度咧，裏邊就住呢啲咁嘅 confession 呢啲招認咧，法庭咧都係特別小心咧，另外開一個渠道咧，係去研究俾唔俾佢呈堂嘅。
0: 哦，
1: 因為知事體大啊嘛。咁如果個人招認話自己。殺咗人啊、販毒啊、打劫啊咁樣啊，咁都要審慎應付。尤其是咧，嗰、那個人係咪屈打成招嚇？即、係自己其實不自愿嘅咁嘅樣。
0: 係啊，
1: 咁、你講到屈打成招咧，睇翻嗰啲乜嘢滿清啊，咩幾多大啊、四大啊、冤案啊咁、
0: 哦。
1: 其中咩楊乃武與小白菜，睇翻嗰啲典故典籍，當時經過唔同嘅，以前佢哋清朝咧用啲所謂類似而家啲大陸式，即係話個法官啊審案好似包拯咁，不過就唔係青天噶嘛，個個都啊咁啊成日屈打成招咧，打到咧嗰兩個即係嫌疑犯咧遍體鱗傷嘅。後屘咧，即使係最後沉冤得雪咧，都好似係身有殘疾嘅啦咁樣。
0: 哦，所以咪話咯，
1: 所以總不能文明社會，我哋同人哋講。

0: 我哋嘅社会咧系俾打嘅咁嘅样啊，案件严重啲咧就可以打得重啲咁嘅样。
1: 电影咩？系咪以前嗰啲唔知几多年代嗰啲电影就话又有电话簿又有锤仔摆喺度吓你，唔打都吓你。
0: 咁就算啦，最近啊隔篱呢个啊郑州嗰边，佢就话要对学生啊都
1: 打疼喎、啊，
0: 都要讲嗱，除非系逼不得已啊，所有方法用尽啊，先至准行咁啫。啊，即系始终咧有暴力行使啊，或者甚至无系呃佢啊、吓佢啊、氹佢攞翻嚟嘅招刑咧，都唔法庭唔可以话我哋都采纳呢啲，叫陪审团咧就拣一拣啊，即使系呃翻嚟都好啦，你哋都自己啊攞个筷子拣下，睇会唔会里边有真相咧咁。咁啊，似乎就我哋嘅社會就未接受到㗎。
1: 係啊，陪審團啊，唔係咁樣去到慢慢同你夾邊件證供啱使㗎嘛。
0: 係啦，雖然係以前有人建議過啊，不如唔好特別將呢啲招認咧，就另外開一個特別聆訊，係撈埋一齊俾陪審團聽啦。咁就提過下，咁啊，梗係冇人會贊成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翻轉頭就講咧，相信就係話校長啊，定助理校長、副校長嗰宗案件咧。就係佢哋就係質疑啊，即係辯方咧，就係話嗰個口供招供嘅自愿性咁嘅樣。咁嗰樣嘢，我相信咧就係啲執法者啊，當時嗰啲探員啊、調查人員啊出庭作供啦嚇。咁啊，主審法官考慮完之後咧，因為我哋而家嗰個舉證嘅標準好高噶嘛，舊底叫做毫無合理疑點啊，或者而家叫做確定咧、肯定咧。是冇問題嘅，咁先至俾佢咧，係自愿嘅咧，先至俾佢呈堂。咁如果係尺寸唔夠嘅時候，咪甩咯咁嘅樣。咁甩咗份口供啦，逐啲咁講，咁變咗案件嘅證據咧，嗰、那個比重咧就大大減低。咁最後就更加係去唔到嗰個高嘅定罪門檻咧。咁就要個控罪咧就不成立噶啦。
1: 係啦，所以我就咁聽嘅時候咧，喺每一場嘅法庭嘅審訊入邊咧，每一個證據咧，其實攞出嚟嘅時候都要怕呢個證據會唔會咁有利嘅證據會唔會突然之間消失咗？因為某一啲可能好奇怪原因嘅，其實會唔會係咧？
0: 即係你講開呢個議題咧，就另外一宗嘅又係脱罪嘅案件咧，可能嗰度仲大啲範疇咧，係可以講嘅。咁另外一宗案件就係話啊，有呢個係好似保險業啦，佢哋啲工會啦嚇，嗰啲咁嘅咩非執董啊咁嘅樣嚇，錢啦，咁啊擸埋個新抱咧一齊俾人哋告咧，就話佢哋施壓係嘛，向住嗰啲保險公司咧就是、要求咧就係話一定要請佢新抱做職員。咁啊最後咧就脱罪嚇，咁啊睇翻啲報道，當然啦，即係。報章報導咧，未必能夠將主審法官嗰個判詞全部咧係羅列曬出嚟啦。有時候記者就可能各種原因，佢哋係即係揀嘅。不過照睇翻個報導嚟講咧，似乎係主審法官考慮咗咧，即係保險公司嗰度啲職員啊嘅口供咧，就未能夠咧係確認到咧，就係話當時啊，即使咧係嗰啲被告咧，尤其是嗰個前嗰啲非執董有。嗰些説話講出嚟，但係係咪個目的就係逼人哋一定要請佢嗰個新抱咧，定係有其他意思咧咁嘅樣啊？咁然之後，所以就嗰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咧，就脱咗罪咁嘅樣。
1: 哦，
0: 咁呢方面咧就要咁睇啦。好多時證人咧，即係控方傳召個證人上法庭啦，嚇咁啊頭先小白問到問啲未可料嘅嘢咧，咁唔知幾多嘅其實就嚇。咁其中咧就係話嗱，你睇住嗰個證人上嚟咧，主要就係話你點，即係主控官點知道佢會講乜咧？就係、是、之先咧，佢哋會錄取咗啲叫證人口供嘅東西啦。咁、基本上你就期望咧個主控官就係、是、嗰、那個證人咧會大概就係依照翻即係嗰個證人口供裏邊嘅內容去講啦。咁辯方亦都會睇住呢份證人口供咧，就睇下呢個證人上到嚟法庭。但係佢上到嚟就唔係念噶嘛。亦都唔准俾佢讀嘅呢啲嘢，佢純粹就係講翻一件事。不過咧，嗰、那個應該就都所謂依樣畫葫蘆啦，即係比喻不倫，不過就係、是、都係講翻嗰啲嘢噶啦。咁咁但係有時候咧，文字嘅未必表達得好清楚啊。咁佢上到嚟，自己可能主問啊，已經即係未必講得到嗰個好具體一個即係重點嘅。咁如果佢講漏咗，咁你主控官又唔可以提佢，咁咪唔可以有引導性問題噶嘛？咁啊，即係除非辯方同意嘅啫嚇。 亦都有可能咧，佢讲多咗啲。

0: 嗰啲嘢原底嘅時候咧，調查嘅時間佢冇即係係提出嘅。
1: 嗯。
0: 咁但係嗰樣嘢可能係造成一個合理嘅疑點咧，即係話咦？被告咧，你未必係有罪喎，咁樣。
1: 所以電影嘅橋段成日都會見到呢個咯。點解你證人喺個庭上面講呢啲嘅時候，會點啊？我攞手上面嘅 document 冇嘅咁樣。
0: 啊哈！咁其實咧，如果係而家暫時我見嗰啲

0: 能即係真實方面就有啲少少失㗎啦。
1: 即係佢我都唔係個個觀眾都諗住係搵俾人搵手手指指住之後就大聲喊呢，就興高采烈過呢，就係有啲係拍案叫絕啊，峰回路轉嘅呢啲證據啊劇情走出嚟咁。咁大概都要啲功夫嘅咁嘅嘢。都講多句呢，就係話啊，如果係嗰個證人呢講得唔係咁好呢，或者係你覺得佢唔係太願講呢，佢有個字眼呢叫做即係不願意證人 ,reluctant 啊嗰啲證人。咁主控官冇乜嘢可以做嘅。一般嚟講就盡量都係話提醒佢就盡量講返啲嘢啦咁。如果個證人呢即係控方證佢忘記咗啲嘢呢咁就唔同。佢就可以呢係所謂用一個恢復記憶呢，就經過一啲程序呢叫佢睇返啲證供呢就記返啲嘢。
0: 喔咁似玩遊戲機嘅呢個步驟。
1: 咁但係呢若然咧，嗰、那個證人其實擺到明咧，上到嚟咧就唔想講啦，唔肯講或者講咗第二啲嘢咧，咁啊朱勇官就要考慮啦，就話咦呢個證人咧可能同，因為佢講嘅嘢咧，除咗唔跟原本嘅口供嗱，因為法律上就冇話一定要去跟稿講嘅，不過咧原意嗰個證人口供應該講真話噶嘛，證人口供講大話可以俾人刑事起訴噶嘛。咁但系點都好啦，佢上咗法庭嗰度咧，講咗第二啲嘢咁樣，好視乎個情況啦。咁有啲時候就係話，佢仲有其他證據嘅。咁咦，而家呢個證人係明明應該講東，佢講咗西，咁就會影響咗以後上嚟咧，就講東嗰啲證嘅證據咧，個主控官就可能選擇咧就要盤問翻呢個證人。咁盤問之前嘅手續咧，就要申請轉咗佢做叫做敵意證人啊 ，hostile witness 啊。咁但係如果佢又唔係去到咁盡嘅，只係講啲嘢啊模棱兩可咁，人哋尤其是人哋對方盤問嘅時候，先至又叫做掟啲嘢出嚟，就話咦嗰樣嘢啊都有可能喎咁樣啊，被告可能咁諗都未頂，我唔知啊咁嘅樣嚇。嗱咁嘅時候咧，就變咗控方就難啲話去到毫無合理疑點嘅地步咯。咁所以好睇證人嘅表現咧，咁法官睇到咦？唔夠稱或者稱出嚟咁，咁啊唯有入脱罪咯。
0: 哇！淨係睇證人呢一個項目咧，都已經有咁多，我用花水呢個字嚟形容都唔知恰唔恰當添。
1: 總之就唔係花邊啦，呢個真
0: 係。係啦係啦，就唔係花邊啦。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
1: 好，唔該曬小華，拜拜。

0: 早上系九点二十四分，佢系 JW 嘅 Not Your Fault。
1: 唔知你嘅公司系唔系仲依赖纸本通讯同埋纸本文件呢？其实咁样对环境都会造成一定嘅影响。咁唔知你有冇听过环保打印呢？环保打印其实是企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选择具有环保设计的多功能影印机就可以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了。除了影印机，现在都有一些新款的绿色碳粉，令到打印那阵的定影温度比传统碳粉低成10度以上，机器运行那阵就不用使用那么多能源，悭电又环保。所以环保打印这四个字不单止是节能减碳，还是企业和社会携手走向绿色未来的象征。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仪。
2: 神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神光追踪31啊，到底今日夜晚喺31台啦，同埋礼拜六日有啲咩精彩节目呢？喺电话侧边邀请到就系电视部嘅畅畅喺度。
3: 早晨，畅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0: 早晨，刘畅。嗱，星期五夜晚我哋先睇睇啦。咁喺今日夜晚10点嘅时间咧，环球钓鱼大冒险。钓鱼系如何大冒险？唔到钓鲨鱼？
4: 嗱，呢套犀利啦！呢個係一個釣魚探險紀錄片啊！咁啊，三位主持人都係釣魚高手，咁啊，真係帶觀眾咧去到環遊世界，去一啲好難嘅地方，一啲好離奇嘅水域嗰度釣魚。嗱，今集咧佢哋就會去到蒙古啊！蒙古有咩魚釣呢？嗱，佢哋個目標係要釣一種魚咧，叫做巨型野生哲羅龜。嗱，呢種哲羅龜咧係一種好兇猛、啲牙好利，但係又好巨型體型嘅一種魚，係居住喺嗰啲好凍冰冷水域嗰度。所以咧，佢哋要去到蒙古咁遠嗰度去諗住咧去釣呢種魚。嗱，咁佢哋咧唔係落水就釣得嘅，佢哋先要咧係騎馬穿越一個荒野無人區，然之後先可以去到一條河嗰度咧，再上船去到釣呢種魚。究竟真係成唔成功？去到條河嗰度先講啦。即係話咧，成唔成功捉到呢一種巨型野生哲羅龜咧？嗱，各位中意釣魚嗰啲師兄師姐，或者中意睇一啲好未見過嘅風景嘅朋友，今晚10点一齊睇呢個環球釣魚大冒險啦！
3: 好啊，順便睇埋11点學人沙龍啦。今次嘅非凡人物係邊位啊？
4: 嗱，今晚請到大名鼎鼎嘅紀文鳳小姐上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佢嘅人生啊！咁啊，紀文鳳小姐咧，即係佢大學畢業冇幾耐咧，佢就已經喺廣告公司嗰度咧做一個大姐大啊！咁啊，憑住佢創意思維同埋商業頭腦咧，佢度咗好多好經典嘅廣告口號。咁啊，後來咧佢又加入政府啦，加入商界啦。同時又活躍喺呢個慈善、文化、教育等等領域，佢就更加積極去推動咧一個叫做敦煌文化保育喎。咁啊，今集咧佢百足咁多爪，佢就會同大家上嚟咧分享下佢八面玲瓏嘅人生啊！咁啊，大家今晚11点記得留意學人沙龍啊！
0: 每一次咧，即係睇完非凡人物嘅訪問之後啦，都會喺嘉賓上面咧就揾到一啲新嘅咩咧，唔係即係佢嘅知識就好難喺一個訪問入邊學曬啦，就會學咗佢做人嗰種嘅哲學。
3: 係啊，
0: 呢個真係嘅，即係睇完一啲啊成功嘅人士，到底佢哋背後係啲乜嘢支持住，乜嘢理念支持住佢哋有呢一種嘅想法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更加我哋值得好好地欣賞學人沙龍啦。今日夜晚11点嘅時間，非凡人物啦，大家留意住啦。另外星期六晚上咧都有好戲連場話唱，
4: 冇錯啊。咁啊，聽晚9点半啊嘅周末大電影送俾大家，港產浪漫經典，真係好經典，就係呢個《秋天的童話》。
3: 哇！十三妹，
4: 冇錯啦，咁啊有啦，紅姑鐘楚紅飾演嘅十三妹，咁啊佢年輕貌美，咁啊隻身去到美國，咁啊讀書留學啦，咁啊投靠咗咧，哇，好草根嘅船頭尺，就由發哥周潤發飾演嘅，咁啊上演咗一個咧喺異地好浪漫嘅愛情故事啊，咁啊兩個背景完全唔同嘅人。點樣可以最後走埋一齊呢？嗱，呢個秋天的童話呢，羅啟瑞編劇，張婉婷導演，咁啊紅姑、發哥仲有 Danny Chan、陳百強領銜主演，發哥仲憑住呢套戲呢攞咗金馬獎影帝呢個獎添，亦都係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咁啊，大家記得留意一套好戲，聽晚9点半。周末大电影《秋天的童话》啊，
0: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即系嗱，我啊见到报章嘅时间咧，哇，都报章都有好多帮港台电视咧做宣传噶，例如港台电视三。

0: 32嘅时间咧，都会见到东方啊对大埔。五月九号星期六嘅晚上六点钟嘅时间，就喺旺角大球场咧就开波嘅。咁啊，港台电视32同步免费直播，大家留意住。唔该，卓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日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

0: 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505点，跌328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7美元，卖出4,7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龙夫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咧之前嘅爆水管，现时咧系改为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呢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呢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哲塔、
10: wing wing、
11: 牛仔、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许金峰。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7: 大考通告。
1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嘅嚇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停留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今朝早呢一个嘅电话应该系会好窝心嘅。我哋有请 Jennifer 同大家 say 个 hi 先。早晨，
2: 早晨 ，Jennifer。
3: 早晨啊 ，Hello，
1: 嗨嗨，
2: 你好啊，咁今日咧，嘛，头先阿嘉明啦，都已经预告咗，会系一个好 warm 嘅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嚟嘅，你系有啲咩说话想透过 morning call 同身边嘅朋友讲啊？
3: 这个因为是嚟緊係母親節，咁所以呢我想祝母親節媽媽快樂啦。咁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其實每日都要快樂嘅，但係母親節就要特別快樂囉。
2: 啱，哎呀，你呢個 concept 好好喎、每一日都應該呢係快樂，但係母親節係要特別快樂。
3: 冇錯冇錯。
2: 咁你嘅母親節有冇啲乜嘢特別嘅諗法呢？
3: 有啊，因為我哋都係母親節，我哋都會係全日同媽媽一齊嘅，咁我哋晏就會同一齊食佢最中意食嘅 pizza 啦。咁食完 pizza 之後咧，咁我哥哥就會揸車去愉景灣。咁因為其實我都係 inspired by 阿歐嘅，咁阿歐就話咧，母親節同媽媽去野餐，咁我就諗住咧去愉景灣嘅沙灘好靚啦，咁就喺嗰度野餐，咁食個下午茶，咁然之後就我哋再揸車出翻嚟。市區，咁媽媽中意食間酒樓嘅叉燒同埋燒鵝，咁所以我哋會同佢一齊去再食飯咯。
2: 哇，
1: 好好安排喎、已經都係佢最中意嘅喎，
2: 係嘛？喂喺 Jennifer，
3: 喺度喺度，
2: 系咪都系妈妈全部中意食嘅，譬如烧鹅咁样，唔好话
3: 系啊系啊，
2: 我都中意食啊，
3: 佢中意食啦，跟住烧鹅同埋叉烧都系佢中意食嘅，咁同埋因为而家年纪开始大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就谂住佢仲唔需要拐杖，亦都唔需要其他辅助工具，咁就多啲带佢出去晒下太阳啊，行下咁样咯。
2: 我自己以前咧，我婆婆未过身嘅时候啦，咁佢有，因为我哋都系华侨啦，咁所以婆婆喺印尼就嚟香港咁样。咁啊嚟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妈妈嗰阵时候我都睇到好好啊，因为佢话到佢嘅妈妈即系我婆婆啦，有好多地方喺香港佢想去试嘅，咁但系佢只脚咧就唔方便啦，要坐轮椅啦。咁嗰阵时候就我啦，我两个家姐啦。我哋三个人咧去到一啲逢亲系轮椅难行嘅地方咧。我哋都系抬起张轮椅，
1: 吓，
2: 即系去俾婆婆继续，即系一路可以去我妈妈想带佢去嘅地方。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传承嚟嘅。即系我睇到我妈妈会咁锡佢嘅妈妈，而令到我都会觉得我唔可以松下。其实我都系好关心我嘅妈妈嘅。即系虽然工作忙啦，有阵时都未必日日去睇佢，但系其实即系睇到佢 message 啊嗰样嘢，都会即系个心都会挂住嘅。系啊，所以
3: 会啊，
2: 所以你呢个即系非常之好啊！由你去到出发，继续咧不断去到同妈妈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爱嘅一啲嘅行动啊，喺母亲节又特别咁样去到关心啊，去锡妈妈，一齐去到庆祝。所以我觉得节日嘅存在个重要性系非常之大。我哋每一日都可以锡妈妈，但系有一日咧。是真的可以特别锡妈妈，又或者有些朋友呢，我都够胆讲，可能冇咁锡妈妈，平时疏忽咗，但母亲节呢就 remind 大家，我哋要锡返妈妈。
3: 系，冇错冇错，啱啊啱啊，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每一日嘅陪伴都系需要嘅，咁但系，譬如母亲节或者特别嘅节日或者系，我哋中国人嘅节日啦，咁其实我觉得都系以家庭为重嘅，咁以家庭为重嘅时候，其实就系、安排一啲特别嘅节目或者系做一啲特别嘅嘢，咁等佢都会记得咯。
2: 你咁孝顺妈妈咧，系咪因为妈妈以前都好俾心

0: 己照顾你哋啊？有冇一两件事你最记得嘅，真系令到你觉得好感动啊？有呢位妈妈。
1: 其实是的，因为妈妈以前都是上工的，咁佢都会是上咗工，跟住放工翻嚟仲会煮饭，煮完饭又会照顾我哋，咁又会帮我哋准备第日翻学嘅午餐，咁其实甚至佢朝头早都会好早起身翻工之前都会帮我哋准备咯，咁所以我会觉得是而家有时因为佢本身系有少少认知障碍，咁我讲嘅嘢其实佢有时佢唔会听我讲，咁我就会好嬲，咁我就会谂，但我自己就会静翻落嚟嘅时候就谂，哦，其实以前我细个嘅时候都系可能系咁样嘅，咁我妈妈都系一样会嬲嘅，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就系话，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咯，即系你会觉得，哦，其实系你以前做嗰个嘢，而家你就会谂翻，哦，其实你会系。跟翻媽媽以前點樣對我嘅時候，我而家點樣對翻佢咯？
0: 係啊係啊，即係好似我又不斷聽。你讲嘅时间呢我都会諗返我妈妈。我妈妈喺我以前细个嘅时候佢都係因为要工作啦。咁佢都係尽返自己嘅责任呢朝头早一定会见到有早餐喺度啦。有早餐喺台面啦。但係因为我哋即係妈妈返工啦咁我哋未必有一日每一日都可以有晚餐嘅。但係佢亦都为我哋准备埋煮定晒。可能煮定咗几日嘅餸就摆喺雪柜。咁就吩咐大家姐就去微波炉叮返热俾我哋咁样。咁佢有阵时都会特登可能整我最中意食嘅餸菜。咁令到我都觉得系，点解我今日会特别中意食菠萝海鲜炒饭呢都不无道理，因为以前妈妈就成日煮呢个菠萝海鲜炒饭，就放喺雪柜嗰度，就等家姐去到叮翻热佢。咁所以呢都系好多好温暖嘅感觉同埋记忆咧，令到我哋觉得啊，原来妈妈对我哋嘅爱咧系好大。咁嘉明自己都妈妈啦，而家
2: 系啊，都会谂起以前妈咪点样去养育我哋咧，然之后影响到我哋点样去照顾下一代咯。咁所以其实妈妈嘅影响真系非常之深远噶。多谢 Jennifer 嘅电话
0: 啊，系啊，
1: 多谢你俾个机会我讲翻呢一番说话咯。
0: 系啦，简单几句啊，喺母亲节嘅时间有啲乜嘢特别？心入边嘅说话系好想特别同妈妈讲噶，
1: 希望佢日日都好开心啦，咁身体健康啦，咁当然有时都会有啲拗叫嘅，咁但系系咯，过咗就冇事咯，咁就咁希望佢其实系继续开心咁行落去咯。
0: 你都讲句妈妈 I love you 好唔好啊？
1: 啊，可以可以啊，妈妈 I love you。
0: 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下次再经过。
1: Okay.
0: 拜拜，
1: 好，拜拜，多谢晒，拜拜。
3: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睛太。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母亲节嘅时间咧，大家都要记住讲句妈咪 I love you 先至得啦吓。咁啊，但系当然啦，妈妈平时都会煮好多好味嘅餸菜俾我哋，咁啊，令到我哋每日都可以有温饱，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感恩嚟嘅。咁啊，母亲节嘅时间，可能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咧就出边食饭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喂特别啲，我又想自己整啲餸俾妈妈食嘅，但系我平时又好懒去学嘅咁样，有冇啲简单啲食起上嚟有嘢味？但是妈妈又觉得哦 ,ok 喎、哦、
1: 有诚意喎、哦、
0: 是啊有诚意喎、哦、咁样是啦、啊、咁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所以你喺煮嘅过程呢，你可以叫妈妈出大厅。
1: 哦等。
0: 是啦、啊、出大厅等。
1: 我讲我先。
0: 是啦、啊、因为唔好俾佢睇呀，妈妈一定呢会出声。
1: 是啊。
0: 啲买盐唔敢洗呀、啊。
1: 是啊。
0: 哇你用完呢样嘢唔知洗嘅咁样。
1: 识嘅你都。
0: 是啦、啊、喂个锅唔系咁喎。是啦、啊、咁你叫妈妈喺出面等。
1: 好。
0: 同埋唔好俾妈妈觉得呢，其实你煮啲嘢吓原来咁易嘅咋。呢个先系重点。
1: 专登喺入面留耐啲神仔。
0: 是啦、啊、你可以攞埋个电话入去。
1: 好。
0: 啊、煲到劇咁样，跟住就扮系嗰啲好劲嘅餸菜。
1: 是。
0: 好啦、啊、今日呢整呢一个呢，就先要准备定一个一个 pan 啦。咁呢个系咩嚟嘅呢？就系、好简单嘅麻油鸡煨饭。好食啊呢、這个。
1: 听落都好食喎、
0: 啊。听落都好食啦，係啦。咁你就先准备定啲蒜啦，咁你炒香佢、
1: 嗯。
0: 然后呢就落麻油。麻油落几多呢，就真係睇你承受到几多。
1: 好。
0: 你好麻嘅个人落多啲啦、啊。你想先试一试呢，就先落少少先。不过如果你諗住炒香啲蒜嘅话呢，其实你开头落麻油你都可以落多少少嘅。麻油好奇怪嘅嘢嚟嘅，因为佢系一种可以后加嘅调味剂嚟嘅。所以呢你开头就算唔够味嘅话呢，你都可以後面最尾先落翻一陣麻油，補翻啲味，都唔會差太遠嘅。除非真係食家啦，食家就真係食得出呢個麻油係煮過嘅麻油，定還是普通就咁落嘅麻油，温、度有啲不一樣。好啦，咁你就炒香咗个蒜啦，用麻油炒香咗蒜啦，跟住就准备定鸡髀肉喇喎。咁妈妈就平时都系食鸡胸肉啦，因为点解呀？
1: 鸡髀肉俾晒啲仔女嘛。
0: 阴公咯，今次唔紧要。啊、有个好嘅方法就是我哋冻肉铺淨係买鸡髀肉。咁大家都有鸡髀肉食，唔使搵人食鸡胸。係啦。咁我鸡髀肉返嚟啦，就掹咗个骨出嚟啦。然之后呢就一路煮佢，煮到熟咗咁样。好啦，亦都有好香嗰个嘅叫做麻油味，佢就出咗嚟啦。好啦，然之后呢你就落呢个米，落呢个米喺上面。落咗米之后呢亦都去兜一兜啦，甚至乎放喺上面先。好啦，跟住就将佢再全部倒落去嗰个电饭煲入边个煲入边，跟住你就加翻适量嘅水，加翻适量嘅水上去，跟住你就揿嗰个电饭煲嗰个掣，咁一揿落去之后咧，就等佢着。好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入边咧就花多少少心思嘅，咁花少少心思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哋喺入边可能加多少少嘅材料啦，除咗鸡之外啦，你可以加冬菇啦。

0: 咁加冬菇你可以事先發咗佢先嘅。咁、嗯、如果你唔想媽媽睇到你預先發咗啲冬菇嘅話，你就自己靜靜地就可能去街市買嗰啲新鮮冬菇。
1: 嗯、
0: 新鮮冬菇就將佢切片咁就放落去啦。咁都 OK 嘅。咁我梗係覺得發嗰啲冬菇會個口感會強啲啦，實淨啲啦咁樣。咁記住你炒完雞之後就加水啦。咁亦都有一個頭先爭念嘅一個加米酒。系啦，加多少少米酒，即系水同米酒嘅份量就各一半咁加落去，咁煮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好香。咁你放咗入个电饭煲嘅时候，就按照翻嗰个水溶嘅份量咧就摆翻满佢啦。因为我唔知道你鸡嗰个份量落几多，咁你就揿掣嘅时候一打开个盖咧，其实已经好香噶啦。你未打开个盖，妈妈都已经知道你一定系整呢个麻油鸡，系啦。但系妈妈踢爆唔紧要，最紧要系妈妈食落去嘅时候咧就觉得。窝心
1: 系啦，
0: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咁样，可以将一条腊肠咧，
1: 哦，
0: 系啦，喺呢个腊肠嗰度咧就一片片噶嘛，
1: 哦，
0: 即系佢一条，你将佢切一片片先，好细粒，好细粒咁样，
1: 系，
0: 然后咧你踩个电饭煲嗰度咧，你记住切圆片，唔好即系切粒粒，
1: 嗯，
0: 你砌个心出嚟，
1: 系，我都系想咁啊，
0: 冇错，
1: 哎呀，有诚意，
0: 跟住咧你就叫妈妈打开嗰个电饭煲个盖，
1: 系，就好似打开个生日蛋糕咁样。
0: 成个心喺度啊！不过记住你加水嘅份量要足噶。如果唔系妈妈一打开个盖就见到生米嚟嘅，
1: 可唔可以自己开一次先 ？OK，
0: 可以，静静地开一次 ，OK 嘅，先叫阿妈。
1: OK，
0: 我掰你呢个方法。
2: 我的享乐时代。
1: 之前都有听过有啲嘅网上传闻啦，就话某大嘅美式连锁快餐店咧，疑似有一个父亲节嘅优惠。
0: 我搞我优惠系啦，
1: 咁就要你咧冒认系佢嘅爸爸。
0: 系
1: 咁啊，实际嗰句说话唔讲啦。
0: 吓，我系你爸爸。
1: 系啦，我系你爸爸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因为实在好多人热议啦，好多人都攞出嚟讲
0: 疯传，同埋呢条片咧，其实即系都直啲讲啦，都系越系粗制滥造，啲人就越中意睇嘅。
1: 系啦，
0: 即系原本嗰条就爸爸嗰条咧，咁就去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嘅时候咧，就睇到有啊咁样啦，变咗每一年咧。去到呢个父亲节嘅时候咧，都会传一传，唔知道听众有冇睇过啊？
1: 系啦，但相信呢一间戏院院线嘅同事咧，就应该有睇过啦，好有印象。咁啊，于是乎咧，嚟紧今个母亲节嘅周末期间，某大香港嘅院线咧，为咗庆祝母亲节，咁佢就有一个新嘅嘢就推出，就话咧由八号至到十号
0: 优惠嚟噶嘛？
1: 系啦，去到任何一间佢哋嘅戏院分店。满一岁就可以参与噶啦，就系买任何嘅朱古力爆谷产品，同职员讲声我系你妈咪。咁咧，
0: 你讲真噶，
1: 跟住就会有个新口味嘅爆谷俾你试食一份咁解。嗱，我都喺度谂系咪真噶？之前嗰个假到假，
0: 之前嗰个假噶啦。
1: 咁今次系咪又借啲嘢用过母亲节嘅呢个咁好嘅
0: 玩机密咧？咁样
1: 系啦，即系纯宣传噶咋？咁追下追下，喂，唔系、啊，官方账号出噶、啊，
0: 哦，官方添噶，
1: 官方噶、啊。嗱，咁当然。嗰件事你要先买咗盒爆谷先，
0: 系我望一望先啦。5月8号啦，又唔系愚人节啦，
1: 即系今日咯。咁然之后咧，你讲咗呢个嘢咧，咁佢就会送你一个佢新口味嘅试食版啫。小心呢条款系咁样嘅，咁啊，于是乎就睇下啲网民啦，点样去俾个反应啦。
0: 其实尴唔尴尬咧，成个过程。假如我真系买完爆谷啦，跟住我行去 cashier 嗰度，亦都加多句。你不好意思讲，我对住你都不好意思讲啦。
1: 我对住你啊，我都讲唔出我系你妈咪啦。
0: 我系你妈咪。
1: 咁所以好多嘅朋友咧就即刻热议啦，就话有冇考虑过职员嘅感受？
0: 哇，职员嘅话即系佢嗰日佢有好多个契妈、哦，
1: 仲要佢话呢一个嘅campaign 咧系一岁以上都可以参与，
0: 即系嗰啲
1: 小朋友嚟睇卡通片嘅，我系你妈咪。嗰啲全部 Jaden 啊、Haley 啊就可以走埋嚟，
0: 嗰啲牙牙学语嗰啲都咁样、
1: 啊。我系你妈咪，我妈咪想食朱古力嘅 popcorn， 咁都得、啊。咁就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去参与下玩下。
0: 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1: 系嘅。
0: 因为你起码食翻嗰个节日先，
1: 系嘅。
0: 系啦，嗱，你讲完之后，你可以唔攞嗰个都冇所谓嘅，
1: 纯参与。
0: 纯参与，我纯参与。
1: 你原本冇谂住去睇戏嘅，
0: 冇睇戏，系啦，或者。你原本冇买到佢个爆谷嘅，你都要加一句，我系你妈咪，或者你买飞嘅时候，我系你妈咪，可能佢已经。 賣飛嗰陣會同你講啊，唔係呢邊玩啊，唔係呢邊啊，隔離 cashier 先至係啊，咁樣
1: 邀請我媽咪去參與呢個遊戲。
0: 喂，佢都帶嚟好多即係睇戲額外嘅娛樂喎、
1: 啊，
0: 呢、這
1: 個係啊，咁啊，到時唔知道啦，會唔會由今日開始一路去到母親節嘅正日？多唔多咗啲員工有冇準備好你嘅心去到應付呢一班
0: 多啲契媽，
1: 好多嘅媽媽。
0: 但係記住星期日一定要講句阿媽媽 I love you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30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普普马特172.9，升10.7；

0: 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48跌2.8，阿里巴巴139.5跌4，南方恒生科技4.9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9，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跌480，港金报44,065，跌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0.83，卖出4,729.5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啦、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哈哈搞烧米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

0: 传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盛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3: 健允，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6: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7: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6: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5: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期五啦，咁啊又日日
1: 有 Alice。
2: 你头先又话你自己系名侦探嘅，
1: 我系柯南恩啊，今日。
0: 佢自己覺得啫，我覺得幾靚女啊，
1: 但係真係
2: 幾靚啊！今朝咧我入唔到門口，
0: 點解咧？
2: 我冇卡啊嘛，我遠遠見到，哇！
0: 係有個靚女，即刻咧就三步夾兩步，
2: 大力拍門上去嚟，
1: 我即刻跑出去㗎。
2: 點知呢個時候另一個同事幫我開門，
1: 跑咗一輪啦。
2: 係啦，
0: 咁啊今日見到 Alice 咧就翻嚟嘅時候，我就話化曬妝啦，
1: 換
0: 曬衫啦，
1: 今日係營業出鏡碌。
0: 营业出镜碌，
1: 冇错。
0: 我即一阵间做完节目嘅话咧，就要去拍嘢啦。
1: 冇错啦，
0: 咁啊 OK 啦。
2: 佢
0: 平时唔化妆都靓嘅。
2: 香港年头嘅妆好靓
0: 啊吓，
1: 好多人咁讲啊。
2: 系
1: 时候出去嘅时候做访问，话可唔可以要个妆？我话我都冇啊，唔好意思啊。
0: 同埋唔知点解，你一定望到佢嘅。
1: 系啊，
0: 嗱，我唔知道系咪外人都有呢个情况，但系有时咧，譬如好似我哋自己系香港电台嘅人嘅话咧，你一见到嘅话咧，就觉得哇，香港电台嚟，咁跟住你就唔知点解会就有几分嘅即系安心啊，有一啲嘅亲切感啊，
2: 摆定个光架迎接你嘅挑战。
0: 系好啦，逢礼拜五嘅话咧，都会有我哋三个啦。咁除此之外嘅话，一阵间咧喺第二个钟头咧，我哋仲要迎接咧就我哋嘅校长先生。
2: 系啊，
0: 系啦。咁一阵间咧，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问题啦，喺呢度咧同大家咧就可以咧考一下对方嘅。咁啊，当然第一个钟头嘅话，我哋都会讲下啱啱过去咗嘅一个星期，就对于阿 Alice 嚟讲啊吓，发生咗啲咩事咧，可以同你分享下。呢个就系你嘅周记啊。
1: 冇错，我周记星期。
0: 丽丝周嘅
1: 太多事发生啦，但系有一件事咧好得意嘅，
0: 值得分享嘅，
1: 系啦，值得分享，开心事嚟嘅，
2: 系
1: 交代下个背景先。咁样咧，小子有个朋友啦，咁佢咧就住咗喺一啲好古色嘅，类似大宅咁样样嘅地方，
0: 别
1: 墅嚟嘅，其实
2: 似唔似我哋粤语长片呢？
0: 其实即系就系坐啲，
1: 系啦，
2: 即
0: 系有火炉啊，
2: 纸皮石嚟嘅，
0: 系有埲墙系石嚟嘅，
2: 铁窗、铁窗同埋铁窗，
0: 哦，呢个唔知啦，你啲铁窗系咪第二啲？
1: 系咯，
0: 铁窗
1: 有几时有铁窗嘅咩？除咗第二度。
2: 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出身，
0: 我冇嘢，我冇话
2: 你
0: 乜嘢。你
2: 唔好睇小我，
0: 我担心你搞错咗所谓嗰啲别墅同大
1: 屋。你一讲石墙，跟住又加埋个铁窗，
0: 系
2: 我已经重新做人噶啦。
0: 我俾机会你，如果唔系都冇坐低喺度啦。
2: 唔该晒。
0: 好啦，讲翻呢啲就系嗰啲大宅啦，
1: 系啦，即系旧式嘅。我哋睇粤语长片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啲好豪华嘅，
0: 同埋阿谢贤就。

0: 我喺嗰度行出嚟噶啦，嗰只
1: 男主角永远着对皮拖鞋，
0: 系、哦，又或者佢就系着住一啲嘅就系神褛，系啦，喺二楼度行落嚟嘅，就一定要喺度食早餐，
2: 冇错，
0: 门口就要泊几架车嘅，系咪
2: 啊？
1: 个杯系万寿无疆，
0: 我最中意嗰啲。
2: 厨房咧仲有条小楼梯上去咧，就系工人姐姐或者啲马姐嘅房间嚟嘅咁样。
0: Exactly 就系呢一只啦，呢个
2: 就系呢一只啦。咁同埋咧，佢嗰度咧唔系我哋。而家想象中嗰啲好 fancy fancy 嘅感覺，我覺得係好有格調嘅，望住個海，
1: 哇！
2: 咁同埋嗰個
0: 背山面海，
2: 係啦，間隔咧都係
1: 有冇藤椅喺裏邊啊？
2: 有冇藤椅？藤椅就冇啦，但
0: 係佢去嘅話，佢哋搬走㗎啦。哇！真係
2: ，Jacuzzi有 Jacuzzi 啊，係啊。有个 Jacuzzi 啊
0: ，Jacuzzi 就唔系现场片噶啦嘛，
1: 张藤椅俾你。
2: 咁啊，点解会去嗰度咧？咁事完咧，就系呢一位朋友嘅邻居咧，就准备要搬走啦，因为佢哋家人年事已高啦。咁呢啲咁嘅大宅嘅好多楼梯，咁可能就唔方便啊，婆婆可能上上落落惊整亲啊。咁佢咧就邀请咗鄰居嘅朋友們啦，或者得知呢個消息嘅人咧，就去佢哋屋企嗰度。咁佢哋已經搬走咗啦。咁重要嘅都搬走咗。咁剩翻好多好舊嘅家私啊，或者佢哋用過嘅物品咁樣樣。咁我哋咧就去嗰度尋寶啦。佢就
0: 最開心係呢只
2: 任攞，任攞，歡迎大家任攞。
0: 你通知我嘛啦。
1: 我問下有冇收音機啊？一座嗰啲啊！
2: 你講開其實有啊，真係
0: 我真係好中意呢啲
2: 收音機，有卡拉 OK 都有啊，
0: 係卡拉 OK 就麻麻。我覺得如果你話好舊嘅收音機啊、唱機啊，或者係嗰啲梳妝台，
2: 梳妝台啊，我冇上過
0: 梳妝台舊嘅梳妝台，而家你唔會買到㗎啦。
1: 木病皮梳，
0: 仲要係黑或者係紅色嘅木，即係嗰隻木嘅嗰個感覺咧，係好香港嘅。
2: 真係啦，真係好香港。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吊燈有
0: 咩感覺？
2: 吊燈有，我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因为我同小子咧已经迟咗一步啦，哎、我哋迟咗一日去，咁前一日咧其实系仲有一啲大 sofa， 系真系有人攞走咗嘅，皮 sofa。嗰啲手柄嗰啲有嘅，咁佢其實仲有好多小吊燈。總而言之咧，喺入邊嘅任何嘢任攞，你攞到就
0: 唔使錢，
2: 唔使錢。
1: 畫有冇啊？
2: 畫未必有，但係有啲 poster 我記得，或者係有好多唱片，我見到
1: 膠唱片啊。
2: 普通唱片啫，雷射唱片
0: 哦，雷射唱片，
2: 雷射好多櫃，而且係啲好舊式嘅展示櫃，係啦，紅木嘅展示櫃，
0: 就係嗰啲咯，
2: 好多好，
0: 我就係最恨嗰啲咯。
2: 想要啊！
0: 我非常想要。
2: 最后咧，呢啲柜系冇人攞啊！
1: 哦，因为
0: 而家仲有冇喺度啊？
2: 而家要问下啦，
0: 我唔介意，我真系唔介意，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你啲大宅系一定有呢啲咁样嘅展示柜，
2: 好多
0: 好无聊噶，
2: 系啊，冇嘢，即系摆杯咯，
0: 啱啦，同埋摆佢
1: 十人大餐台
2: 有
1: 嗱，阿瑞。大餐台，我覺得可以要。
2: 唔好意思啊，個餐台搬走咗，
0: 擺唔到噶啦。係啊，餐台比較難擺啊。如果你話真係十人大餐台，
2: 真係十人大圓落地燈都俾我攞走咗啦。
0: 係
2: 啦，我哋就攞咗好多好多嘢，而嗰啲嘢
1: 貴妃椅有個掛，
2: 按摩椅就有一張。
0: 你可唔可以一次過講曬啊？人哋喺度想再繼續講嘅時候，你又喺度咩咩有冇啊？咩咩有冇啊？
1: 我想，
0: 你真係好煩。
1: 我想，
2: 好多嘢都其實係好。好靓好靓，同埋有个年代感。一有年代感，呢啲家私咧，你就知系好靓料，靓料个做工又靓，而且咧，我哋见到一啲咧系 made in Hong Kong，
1: 哇，
0: 更加难得，
2: 真系好难得。
0: 你嗰啲系嗰啲木咧，你都可以睇得到噶。
2: 系啦，
0: 系啊。
2: 咁我哋直头系揾埋啲牌，因为佢咧 keep 得好靓嘅，
0: 连牌子都见到，
2: 有啲连盒都有喺度。
0: 黐线。
2: 好靓好靓，但系因为咧啲嘢太巨型啊，咁我就未必有位可以即系摆到咁样啦。咁我就攞走咗啲特别啲嘅，譬如话其实而家可能就算我哋去啲好特别嘅设计百货公司咧，都未必买到嘅嘢。我攞咗一个咧户外嘅炉，咁个炉咧系我试下形容啦。佢系用嚟点蚊香，但系都几大嘅，大过一个足球嘅一个圆形，系一个上笼，跟住下边有个底座，咁有少少可能可能印度或者系泰国，你会见到嘅一啲花纹。咁你点咗蚊香嘅话咧，成个大过足球嘅，
0: 佢就会有嗰啲烟喺度渗出嚟，系啊，
2: 买咗攞咗呢个好特别嘅嘢啦，
0: 呢个好好，
2: 系啦，
1: 咁啲蚊就喺周围飞，
2: 佢可以
0: 其实佢可以烧第二啲嘢噶嘛，你咪
2: 烧蜡烛啊咩都得嘅，
0: 醒啲就得啦。
1: 喺度飞，
0: 系、哎、呀，不如 case 啊，冇错，
2: 我都有攞咗一个落地灯嘅，个、落地灯咧好耐冇见过啦，系一啲好似绿色嗰啲铁，即系会摆喺花园嘅嗰啲，

0: 頭有幾朵好似花咁嘅形狀嘅，
1: 即係用嗰啲鐵係扭過嘅，扭過嘅。嗰陣時候喺香港嘅呢一方面嘅工業咧，係非常之犀利嘅。係啊，而家已經剩翻唔係好多啲師傅會做呢一樣嘢，因為其實真係手工嘢嚟
0: 嘅。係啦，係
1: 啊，即係扭你鐵閘一樣啫嘛，係咪嗰啲咁嘅原理？
0: 係啊，係啊，冇錯，
1: 就係有啲咁樣嘅扭嘅嘢咯，
0: 扭嘅花紋咁樣，花嘅燈咁樣，其實攞下攞咗好多，有啲杯啦，啲好精緻嘅瓷。

0: 但我哋冇攞太多嘢咯，最后唔知佢哋系点。不过咧，最有趣嘅咧就系当时个朋友咧一路望住我哋喺度揾啊，喺度打包啦。咁啊大宅嚟噶嘛，真系有 jacuzzi 咁样噶，三层楼堂
1: 咧，系咪先？哇，你真系啊，
0: 好多嘢睇，
1: 入咗个我哋老老入咗大官员咁样。
0: 同埋咧有啲特别嘅设计嘅佢屋企，咁所以咧我哋欣赏咗好耐，未必攞走好多嘢啦。咁我哋真系到打包一啲细碎嘅物件嘅时候咧，嗰个朋友就喺隔篱睇，佢话Yay new home for them 咁样咯。新嘅屋企啦，佢哋去到
2: 好好，如果
0: 唔
2: 係
0: 就冇咁噶啦，
1: 係啊，去咗東田區噶啦，係
0: 啊。但係佢係即係喺隔離好油衝咁樣講，誒好嘢，佢哋呢啲物件咧有新屋企，係
2: 啦，有新嘅，
1: 非常之恭喜啊！因為其實咧，我最近都可以有一個，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可以去做嘅一件事，咁就係莫過於咧，有時有啲嘢咧，唔知點解，你係會有一個情感上面嘅牽绊，其實你已經冇用噶啦。咁我用我自己屋企嚟講，喺個花園咧就有一間嘅細細嘅屋仔咧，其實已經堆滿曬咧就係你唔用嘅雜物嘅，
2: 哎、
1: 即係個小嘅貨倉啊，即係貨倉，不過唔使交租咁解啦。其實我都成日覺得對住嗰一啲嘢咧，我都感到咧非常之遺憾嘅。你諗下，如果你二人發，你擺咗落去呢一個咁嘅小嘅 shed 裡面嘅嘢，啊點
0: 冷
1: 氣？
0: 佢哋就係嗰啲冷凍飛
2: 紙
0: 啊！
2: 呢一輩子都好難見到主人
1: 嘅，因為唔係主人啊，而係佢係屬於我嘅。但
2: 我
1: 將
2: 佢
1: 打咗落去個冷凍嗰度，我都會入去嘅。我有時候會望，哇，其實咧呢一張凳都幾靚嘅，擺喺邊個位好咧？但係就總之嘅就係我喺間屋裡面揾唔到一個適合佢嘅位置去展示佢出嚟，咁、我又將佢塞翻落去呢一個嘅少少嘅
0: 小貨倉
1: 度咧，我當係。咁我就覺得我好對佢哋唔住嘅。好啦，總之有一日啦。即系你屋企就有一个小子啦，我屋企就有一个即系另一半啦。佢同我讲，佢就话喂，其实咧你嗰套咧黑色嘅皮 sofa 咧，仲要系点样咧？两个嘅 sofa 佢系大张嘅，咁但系咧就系可以喺侧边度有个位你揿咧。而家咪好兴嘅，跟住你就有一个嘅只脚
0: 只脚咁样上嚟，
1: 冇错，系呢一只嚟嘅。
0: 哇！
1: 我摆咗去度已经四年啦。
2: 哇！
1: 咁跟住佢同我讲，佢话不如咁啦，真真正正咧俾啲心机咧执走咗啲啲杂物佢啦，同埋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赋予佢一个新嘅屋企啦，你呢一度变咗一个冇用嘅嘢，但系可能去咗人哋屋企嗰就变咗一个哇好开心嘅一个即系屋企需要嘅一张 sofa，你谂下系几好嘅一件事咧？咁我好咧，既然系咁，你趁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偷偷地
0: 卖仔摸摸头啦，
1: 讲得啱，我真系同佢讲，我话卖仔摸摸头，你揾啲咩人嚟买咗佢，卖几多钱，几时交收，我完全唔想知，因为如果我知道嘅话咧，我相信我会唔舍得，因为嗰张 sofa 对于我嚟讲系有呢一种嘅即系 sentimental value， 但系对于佢嚟讲嘅话佢冇嘛，咁所以佢可以好冷，好理性，系啦，好理性，
0: 冇感情嘅，
1: 系啦，冇感情嘅，总之边个啱嘅话咧，咁啊觉得几多钱啊，有人买咗个，你买咗佢啦，咁样
2: 系。
1: 好啦，咁跟住我就知道佢擺咗喺網度咧，大約會係幾百蚊到嘅啫。就其實只不過係象徵式地諗住收咗嗰嚿錢，你攞咗翻去嘅話，你好地對佢就算噶啦。點不知好快咧，就有一對咧上咗年紀嘅夫婦去聯絡我哋。咁跟住我就真係好開心啦，我就好啦，你話俾佢知，總之佢就嚟車啦咁樣。咁我覺當日嚟講咧，我就自己喺我嘅屋裡面，我就冇出去睇嘅。正如頭先阿 Alice 所講嘅，就係賣仔摸摸頭，我連最後咩一眼我都唔想望，因為我。知我望咧，我一定會唔捨得。咁我聽到佢哋喺下邊嗰度咧，就係咁喺度講，喺度即係商量，喂點樣搬上去個貨車啊？又點點點啊咁樣。咁跟住就知道佢哋中間有啲擾攘啦。我聽到嘅話，我有啲唔係好開心嘅，即係因為有一對嘅上一年紀嘅夫婦嚟到咁遠要去車個 sofa， 就唔好喺中間度俾佢哋有咁多呢卡嘅嘢。咁跟住我就同另外一半講，我就話總之唔好收咁多錢，等佢哋開心心搬走就算啦，係唔好擔心錢嗰啲嘢，唔係啲咩嘢嚟嘅。咁跟住佢哋就搬走咗啦。我一路已经听到佢哋话：，哇，好靓个沙发，点解唔要啊？咩咩咩咁样？哇！我心里面更加就落落乱就系啦，点解唔要咧？摆喺嗰度坐下都好啊，咁样。好啦，到个 sofa 一翻到去嘅时候咧，到黄昏嘅时间，咁啊见到咧就我嘅另外一半同我讲，佢就佢哋已经将个 sofa 抹得干干净净，摆咗喺自己屋企个厅嗰度啦，影咗张相翻嚟噶，你睇唔睇啊？ 即係你個仔已經俾人哋帶咗去第二度，
0: 領養咗啦，係啦，
1: 換曬啲衫，換曬衫，而家好靚啊，
2: 名都改埋啦。
1: 咁你睇唔睇啊？咁我就好啦，勉為其難都望一望啦。咁樣佢將嗰張梳化咧，真係抹到乾乾淨淨，擺咗喺一個好啱佢嗰個 size 嘅廳嗰度。
0: 係，
1: 仲有少少黃昏嘅陽光照咗落嚟喺嗰個窗口嗰度。跟住我望一望，正如你所講啊，佢賦予佢第二個生命，佢翻咗佢自己嘅另外一個
0: 新屋企啦。
1: 點解我唔？

0: 早啲咁做咧。
1: 但系早啲又未必遇到呢两夫妇啊！
0: 哎呀，你真系好好啊！咁样讲，令到我好舒服。我另外一半又咁讲，佢就话缘分嚟噶，系咪啊？即系你又唔系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嘅话，你又唔知道。咁样就总之嘅就系而家喺佢屋企，两个老人家坐佢又坐得好开心。其实即系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即系唔好嘥咗啲嘢佢咯。即系我想讲嘅系，其实有时我哋有好多嘢唔知点解嗬，你就系想将佢再摆喺你身边，但系其实有好多嘢你都冇用。噶啦，已经
2: 系啊，
0: 系咪啊？
2: 一定要放手，真系。
1: 有时特别系啲衫啊，衫裤系物，可能嗰个时候我着得落又好，或者嗰个时候呢件褛对我有啲咩意义，喺边度买嘅？当时咧就系譬如话同妈妈出游嘅时候买咁样样，诶唔舍得，因为同妈咪买噶嘛。但其实我唔啱着噶，
0: 系啊。
1: 其实俾咗人咧，可能人哋着咗个新风格出，又有一个新嘅记忆啊，对佢嚟讲有新回忆咁样咯。
0: 冇错，所以其实断舍离吓，某程度上嘅话系真系耐唔耐嘅话就需要咁做，
1: 掉下嘢啦。
0: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风水快活人，陪住大家直至到12点钟啊！希望你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

0: 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员文章，话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话，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志。是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哪个，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决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瑞士外交部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船。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外交部正是同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意支持任何可能有助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00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4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6蚊，盈富基金26.44跌3.2，中芯国际72.7。提跌4.05元，普普马特171.7升9.5，阿里巴巴138.9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95元跌5.4元，华虹半导体129.7跌11.7，快手49.38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 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六百

0: 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5.29美元，卖出471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就系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哋断舍离嘅，诶，都关事啊！我哋断舍离啲咧。唔好嘅磁场，唔好嘅气场，
1: 啊呢、這个真系要啊，
2: 系
1: 啦，
2: 咁
1: 依啊包括人，
0: 系啦，系啊，包括人啦，咁点样侦测到嗰啲嘢咧？咁有时候譬如话啊，身边好多人啊，好多 social 社交场面，好多对话，好多嘢，其实有时候咧唔知点解，譬如话哦、啊，今日点解特别攰嘅咧？冇做啲乜嘢嘢嘅，有可能咧就系你同某一啲人对话交流嘅时候咧、有啲微小嘅恶意，
2: 有个名嘅，知唔知啊？
0: 哦，系啊，
2: 叫能量吸血鬼啊。
0: 哦
2: 是啊，即系有啲人你唔觉得嘅咩？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唔使讲嘢嘅。佢嚟嘅时候咧，已经好似有嚿黑云咧包住佢咁
0: 黑洞系嘛？
2: 佢企喺你侧边咧，你会觉得哇，点解好似好攰，同佢讲嘢好辛苦，讲唔落去嘅咧？我觉得呢啲就系能量吸血鬼咯。
0: 系啊，今日就系咧有几个东西可以俾大家侦测到呢啲所谓我叫做啦吓微小嘅恶意，
2: 微小嘅恶意
0: 系啦，呢啲微小嘅恶意咧系会吸晒你能量嘅，令到你好攰啦，好唔舒服啦，但系你当刻咧噏唔出发生咩事，
2: 唔知点解嘅
0: 系啦，唔知点解。咁今日咧总结一下，俾大家留意一下身边有冇呢啲人啊，惊蛰嗰阵啊打小人啦，
2: 过咗啦，
0: 过咗系啊，而家立下啦已经，出年打唔紧要。好，第一个咧就系。嗰、那個人咧係好中意咧掩蓋咗你講緊嘅嘢，例如我舉個例先，佢話：哎呀，上個禮拜啊，我去咗行山啊，好攰啊咁。咁啊，正常嘅人啊，你行邊度啊？行邊度啊？咁啊，咁嗰個人咧可能就會話：嚇、啊，你行山啊？我去咗參加三項鐵人啊咁樣。
2: 哦，即係總之佢所有啲嘢係要勁過你嘅。
0: 係啦，佢無論如何都要叻過你。譬如話：哎呀，我買咗個
2: 無論如何要叻過你，
0: 叻過你或者
2: 先勁過你，
0: 比較嘅，即係你好慘，佢係慘過你。你辛苦，佢又辛苦過你，係啦。個話題咧點樣咧？又係都係翻翻自己度。
2: 哦，係永遠都係以自己為
0: 準。你有spotlight， 唔準你有 attention 嘅。有另外一個除咗話叻過你之外咧，仲有另外一種，佢哋又係咁樣點樣拉翻嚟咧？打斷你講嘢。
2: 係冇錯，
1: 暫時過病。
2: 我好怕人係咁，但係其實我有咁嘅情況。
1: 你知㗎？
2: 因为有时我会觉得啲人讲嘢咧，唔知佢噏乜，我就会好想将佢嗰句说话理顺，等第三者知道佢噏乜。呢一样嘢就会成日发生喺咧小强讲嘅身上。
1: 佢成日暂断我歌病，
2: 暂断你歌病，系啊，暂断你歌病，其实原因系咁样，唔系对个个都系咁嘅。如果你讲嘢咧旧旧嘅话咧，我系会有呢一个职业病，系想将你个说话理顺佢，等人哋听得明，咁样咯。
0: 我都会嘅，可能系我语速有时候快啲，或者我觉得我已经知你下半句讲咩咧。
2: 系啊，我好想帮你
0: 啦。系啊，你哎呀，仲未讲到嗰句嘅，我帮你。
2: 呢啲嘢佢唔明噶啦。
0: 我唔知
1: 啦。你覺得好好笑啊？
2: 係，我覺得好好笑喎。
1: 我都覺得幾好笑。
2: 係咪啊？
1: 係啊。
2: 但你個樣好認真喎。
1: 我不嬲都認真
2: 啦。我得罪你啊？
1: 你原來知㗎？
0: 哎呀，但以和為貴啊，以和為貴。呢度係就善意嘅打斷啦，但係嗰啲咧係佢要叻過你，佢慘過你，佢辛苦過你，你做乜我都要勁過你。
2: 如果唔係咁樣，佢講嚟做咩啫？
0: 係啊。係
2: 嘛？
0: 其實可以即係。單純地
2: 聽人講咯，
0: 係咯，咁啊，另外一隻咧就係咧，佢咧喺度講笑，係，咁然後你嬲，但係佢個講笑係針對性嘅，咁然後咧嬲完之後佢話：喂呀，唔講得笑噶咁樣，
1: 啊，我又最憎你哋
0: 講笑，我覺得，
2: 唔係你意思嘅其實。
1: 佢用講笑嚟包裝嘅，
0: 我
2: 用講笑嚟包裝，
0: 係啦。
1: 我以前識有個人成日都係咁嘅，講下笑啫。
2: 你唔好咁認真啦，
0: 你認真。
2: 你今日嗰個樣，我即刻就係認真咗。頭先我真係以為
1: 你
2: 嬲，我識，我介紹你識嘅。
1: 講下笑啫，
2: 我哋聽唔少啦。
0: 呢只都係攰嘅個交流。
1: 佢嗰樣咧。其实佢唔系讲笑。
2: 其实佢一开头第一句就已经唔系。
0: 系啦，
2: 但系佢就试你嘅底线。
1: 佢兜底嘅。
2: 系啦，但系见到你个样好似有啲难色，佢就会讲同你讲下笑啫。
1: 系啦，唔系咁，仲要一句，唔系咁都唔得系嘛？
0: 系咁样讲完咧，即系
1: 唔系讲下笑都唔得系嘛？喂，又变咗好似落翻你度？咦？
2: 系我小气啦，
0: 系我唔好咁样样呢一阵，咁又会攰啦，因为你内耗啦嘛，即系
1: 系啊，我觉得唔好嘥呢啲精力。
0: 系啦，唔好嘥精力。咁啊，第三种咧，
2: 讲下少。
0: 第三种咧就系呢一只咧，成日都出现，我都有遇过，而我系哑口无言，唔知点样讲，因为我一讲咧又系衰嘅，衰硬，我有回应，就一啲咧暗。

0: 扁色嘅赞美，例如，
1: 哦、
0: 例如，哇，好靓、啊，你今日着呢条裙遮晒你个 pat pat、啊。
2: 咦，唔系、啊，但系有时都会会唔会有机会系真心噶？
0: 唔会唔会，即系你听得出
2: 你赞人就赞人啦，
1: 系、嗯、啦，
2: 系啦、哦，明赞就暗踩，
0: 我好惊嘅。点复咧？真系
2: 咦系
0: 点复好咧？即系譬如话，哎呀，真系犀利啊！咁冻嘅时候咧，着短裤，我就唔着短裤啦。我啊肥啊，冇你咁啊身材好啊，咁样样、啊、咯。即唔知啊，即系咩嚟噶呢啲？
2: 你讲啲多数都系
1: 女
2: 仔，
0: 我有系咪啊？系真实。
1: 你讲呢啲嘢咧，你哋个头不知如何
0: 喺度揈。
2: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我有冇讲过，或者我有冇听过人哋咁样话？
0: 你唔系咁样讲嘢嘅，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1: 但系久唔久会听到嘅，
2: 会嘅。头
0: 先讲嗰两个咧，系我真实地有听过嘅嘢嚟嘅。
1: 系
2: 点会咁样话你啊？
1: 佢哋好自然嘅，好心理啦。咩夹早脚，你唔好着短裤啦，或者
2: 哦咁样冇事，咁样冇事，佢唔系佢系赞你头一个系赞你后嗰半句，佢就喺度讲紧佢喺度暗讽你嘅嘢。
0: 或者如果系讲紧话只脚粗咧，话哇我唔似你着衫咁大胆，咁有风格。
2: 系啦，
0: 我只脚粗，我唔会着短裤啊。
2: 其实佢会话你，佢就讲哇你夹胆着短裤好嘢啊，我就唔敢啦，系啊，即系我咁粗我就唔敢啦咁样。你唔系讲滚呢啲嘅嘢，
1: 你哋真
0: 系好唔明啊，
1: 你哋好专业啊，你哋。
2: 我哋听唔少啊，
0: 真系有嘅好多，特别系打扮上，
1: 我
0: 收到
1: 系咪女仔特别？
2: 头先我咪就系讲呢样嘢咯，
0: 系都系女，我自己起码我听过女仔咯，
1: 系啦，
2: 男仔话你外形嘅嘢比较多咯，
0: 系啦系啦，男仔可能冇咁 care 我着成点咯，
2: 关你咩事啫？系啊，
1: 我真系冇所谓啊，
0: 系嘛，
1: 冇所谓，你理得我啫，我都唔会即系。譬如話，我見到某個男士，我唔會話哇你咁樣。
2: 你未必一定係要講緊外表上嘅嘢咧。如果你喺度講緊一啲比較上面嘅嘢咧，例如可能講你又好嘢啦，大哥嚇、啊，你叻啦，受歡迎啦，而家你係咪？咁會唔會？
1: 嗱，你講句，嗱先講句，隱隱約約。之前咧就冇，
2: 系咪先？系啊，即系你而家啦，受欢迎啦，你
0: 赞你，但
2: 系其实又可以将之前边嗰句再夹埋落去嘅，就你嬲嘅时候，我讲下少啫，
1: 唔系咁都唔得啊嘛，
2: 系一套噶，
1: 系即系 A B C D
2: 喎，
1: 系啊，
2: 人哋同你讲嘅话，佢同你讲开头嗰啲嘅话，你而家又讲话唔系，边又系啊？大家俾面啫。
1: 我谂到一样嘢都系比较嗰啲身外物，例如啊呢只表几靓，你啊叻啦，又或者哇你部车几靓啊，开篷啊，电
2: 啊，巴闭啊，你大哥啦，而家搵到钱啦，
1: 跑车啦，类似呢啲嘢啦，
2: 有嘅有嘅，
1: 但我有，但我又觉得。即係冇必要講呢啲，講嚟做乜鬼？
0: 但係咧，講嗰個人係因為個心有少少扭曲啊，
2: 啊
0: 可能係妒忌啦，
2: 係
0: 啊，
2: 或者唔舒服啊，
0: 係啊，總之係要令你都唔舒服，因為佢唔舒服。我原本奉還，即係你令我十分唔舒服咧，我就講翻一啲十分唔舒服嘅嘢俾你。
2: 我同意你咁講，佢會覺得咁樣嘅話咧，就拉雲啦，大家就扯
0: 平
2: 啦，
0: 係
2: 咪？我唔開心，我要你更加唔開心。你明唔明啊？而家
1: 我明啦，明啦。
0: 嗱，仲有噶，仲有未
1: 完
0: 啊，未完呢嘛？仲有噶，
2: 第四
0: 就系咧，譬如话你有啲 achievement， 咁佢咧就会唔赞你嘅努力，或者系唔赞你嘅嗰个 achievement， 会话你好彩，或者话你靓啫嗰啲咁样。
2: 啊哈，
0: 呢啲。
1: 诶，仲有一句，
2: 有冇举例？
1: 有，我谂起一句，你巴闭咧，你有冇听过啊？你哋？
0: 你头先有讲啦，你巴闭，但系佢会讲翻，仲有后边要补多句，你巴闭啦，好彩啫，咁
2: 样冇，佢就系同佢讲，我就系你嘅巴闭啦。咁跟住你就我巴闭乜嘢啊？冇啊，冇噶啦，冇你巴闭乜嘢嘅，你自己填充啦，系咪？我冇讲你乜嘢，我话你巴闭。
1: 咁多人追捧你啦 ，Alice， 你巴闭咧？
0: 好，但系呢个恶意好大，唔系好微细呢个。
2: 你觉得恶意好大？
0: 呢个恶意好
2: 惯噶啦，
1: 好惯。即系我原来有免疫力噶啦，哎呀，
0: 多咗啲微小咧堆积埋一齐啊，俾我巨大啦，而家呢个
1: 唔系佢会话翻嗱呢啲你嘅，呢啲系我嘅，所谓呢啲你嘅咧就系嗱呢啲掌声系你噶啦，你又巴闭啦，咁多人拍掌。其实咧呢啲掌声咧真系冇分边个，
2: 冇冇嬲冇嬲冇嬲，
1: 冇嬲
2: 冇嬲冇嬲，几好啊你而家。

0: 幾強大啊！
1: 我哋
2: 因為我巴閉啊嘛。我終於知自己原來真係巴閉，
0: 巴閉。同埋咧呢一句都會講嘅，頭先唔係淨係話誒唔好嬲啦咁啊，我當你 friend 字講咋，我哋熟字講咋。跟住
3: 呢句我有時我會講嘅，
0: 你但
3: 係
0: 你係
3: 我都會講嘅，
0: 但係佢呢句後邊咧係一啲極度極度惡意嘅嘢嚟嘅。
3: 嗱，我唔知我咩事，你哋會唔會啊？譬如可能我當你是 friend 先至講嘅，就係、是、其實有時候可能有啲秘密咧，係、啦，即係同你咁熟先至講啦。
0: 唔系秘密嚟嘅，嗰、那个都系一啲评价，而嗰个评价咧，并唔系呢个关系可以讲嘅嘢。咁有分噶嘛？一啲评价，譬如话，我觉得你有某个地方需要改进啊，嗰、啲都系，譬如话可能好熟啊，或者个信任嘅关系先讲得噶嘛。咁、但系可能佢唔系嗰个关系嘅、都咁讲，就讲一啲好 offensive 嘅嘢。
3: 但系我会噶、即系譬如可能会提点一下有某啲人啦、咁我会觉得佢就喂，其实你咁样讲嘢嘅话咧，人哋听落去唔舒服嘅、喂，真系其实系其他人我未必会讲，系朋友我先至嚟提点你嘅啫、我都会加一句嘅，
2: 提点多啲啊。
3: 因为其实你我个好朋友咯，
2: 唔系我，
3: 唔系你系我好朋友啊，所以我唔讲啊。朋友都先几粒种啊，你明唔明啊？
2: 但系之前有啲人你要讲啊，话佢啊，
3: 讲啦，嗰啲改唔到噶啦，你有佢啦。所以我會噶，都會噶、
0: 都會講呢、這個，
3: 係啊，
0: 都會善意提醒，
3: 係善意提醒，係想佢好嘅、
2: 我
3: 會講嘅，我會講嘅。
0: 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咧。你分享烦恼的时候呢他非常热衷、但你分享开心的时候呢他没什么反应。
3: 是会啊。
0: 这个是微笑的恶意、
3: 因为我不想你活得好过我。
0: 哎呀你最近失恋啊讲来听下这样。
3: 是啊
0: 但是他拍拖那时候、你拍拖哦好啊恭喜晒。
3: 恭喜晒啦是啊是啊。
0: 是啊有这些人。
3: 不是吗唔系应该系咁样咩？其实你甜蜜嘅嘢我分享嚟做乜嘢啫？但系反而
0: 我会问嘅，我会问嘅。
3: 你会问噶？
0: 好朋友，
3: 好朋友就
0: 点识噶？嗰啲咁样
2: 拍拖，即系我觉得我都会知道啲个男仔好唔好啊？
0: 系啊，好
2: 唔
0: 好人嚟噶？
2: 系
0: 咪啱你噶？嗰啲咁样
2: 小心啲。
0: 系啦，即系总之无论咩情况咧，我对我朋友关心都系相等地热衷噶嘛，即系唔会系我分享一啲唔好嘅嘢嘅时候，对方先热衷。
3: 死啦！我仲以为我系咁样咧，先至能够系叫做好朋友嘅做法添。可能做法嘅就系当你唔开。开心嘅时候我陪你多啲咯，你开心嘅时候都有另外啲人陪你咯，我仲使咩仲喺度诶锦上添花啫？我反而应该要雪中送炭咯。我原来我系错嘅 ，sorry。
0: 定系
3: 头先你讲咗几样嘢，我做咗三样。
2: 唔系你，
0: 因为你个出发点唔系
3: 你鬼，
2: 唔系你仲有大把时间改过嚟。
3: 你哋
2: 几廿年啊？
3: 好似戒酒嗰啲咧，
0: 我又唔系，因为系真系好大个分别噶嘛，你会知道噶，即系你
3: 系
0: feel 到嘅。
3: 系
0: 因为
3: 妒忌人而即系你去做嘅，定系你
0: 真
3: 系真
0: 心
3: 想人好？
2: 系啊，
3: 系
2: 有啲真系会踩嘅，因住人哋呃你啲钱咧咁样。系啊，会噶，会噶。
0: 但系我都有观察。到有啲人咧，系真系你可能當時比較低潮啲，或者唔開心啲嘅時候咧，就極熱衷去幫助你，去揾你，去約你。跟住到你好嘅時候咧，就好淡然，甚至係其實我想好主動咁同人哋分享咧，對方都冇反應，或者好似見不得你好咁樣嗰種感覺咧，就唔係幾好。通常咧嚇，頭先講嗰啲一二三四五咧，係學你哋話齋五件套嚟㗎。
2: 點學你哋話齋？
0: 講㗎嘛，係唔係啊？你哋話係會講㗎，講完 A。讲 B 讲 C 咁啊，一句咁样落噶嘛，咁样咯。
3: 头先你讲嗰五样嘢嘅话咧，我自己比分啊，我系除咗一之外嘅，我一二三四五我都几常做，
0: 我都会打断人嘅费家伙，
3: 经常打断人。跟住头先我哋都有一啲，我朋友都有讲，其实我都有呢个习惯，因为其实打断人系因为。譬如可能對方喺度諗緊嘅時候咧，我即係正如你所講，我已經知道你想講乜啦，我想用我把口嚟去幫你講埋嗰下半部分啊。我諗呢個係有少少係我哋嘅職業病，
0: 職業病嚟嘅。即係我想幫你整理嗰個東西啊，我想幫你表達得好啲啊，你講唔中 point 啊，咁
3: 係啊。所以其實我唔係對你唔好
2: 㗎，我唔係話你啊。其实我系话 Alice 啊，
0: 你系咁望住我嘅，你巴闭啦嗰阵时啊，
2: 系啊，
3: 你红啦你，
2: 系啊，
3: 又靓女，
0: 有掌声啊，
3: 咪就系咯，
2: 无啦啦着套嘢翻嚟话俾我听拍嘢，你巴闭啦，其实你可以唔使着住嘅啫，
3: 系啊，使乜化妆化到咁靓啫，
2: 咪咯，
3: 你
2: 着其他外套唔得嘅。
3: 好啦，咁希望其实大家咧，经过我哋今日嘅讨论之后咧，都唔好做呢啲咁讨厌嘅嘢。
2: 系啊，冇得避，真系。
3: 点解冇得避啊？你觉得边样嘢最难避啊？

0: 有內而外噶嘛。
1: 係啊，唔係我諗你係咯，
2: 就唔好出於妒忌，係咪啊？即係所有嘢其實你可以咁做，但係其實如果你個心態係點樣嘅話咧，對方係 feel 到。
1: 冇錯，特別因為小氣或者自私咧，冇得搞嘅。
0: 嗯，
2: 真係好屈陣啊！
1: 我赢，我黑人赞，
2: 但系黑人真得嚟几可爱。好，三号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吓，希望大家一直留守住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唔该晒 Alice， 今日呢样就好正，
0: 系啊，好巴闭啊，我哋真系
2: 好地检讨下自己，你好嘢。

啱听过嘅有林伟俊嘅新歌叫做《取笑追踪》啊，对于头先阿 Alice 又讲嘅呢一啲咁嘅朋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咁做嘅，就系将佢取笑追踪。转头翻嚟嘅话，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

0: 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同埋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0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2，跌3.4。腾讯控股470。

0: 10元，跌7.8。普普马特170.1，升7.9。中芯国际72.85，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4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9元，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2，跌7.8。快手49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九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7: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8: 世上只有妈妈好，
9: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2: 二台话你知，
13: 讲起香港嘅地道小食，你会谂起烧卖、咖喱鱼蛋。咁如果系印尼嘅地道小食，你又会谂起乜嘢咧？
14: 都系同鱼有关，不过唔系鱼蛋，系炸鱼饼，系印尼巨港嘅特色小食。用鱼肉加木薯粉制成，口感烟韧，同香港嘅鱼蛋咧完全唔同噶。
13: 重点是吃的时候会配埋一些黑掹掹、酸酸辣辣又带点甜的酱汁一起吃。
14: 我知道这酱汁里面有棕榈糖、醋和辣椒，配埋炸到脆卜卜的鱼饼，真的很易食不停的。其实呢，在很多的印尼铺头都会有炸鱼饼，但是通常呢比较多人只是懂买沙爹或者是千层糕。下次见到你都要试一下，包你一试难忘啊。
1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5: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2: 二台话你知。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

0: 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berg。
1: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2: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咧？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啊？
1: 一定要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啊！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0: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2: 陈俊轩音乐关系。
3: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一間可能雨勢較大又可能行雷嘅星期五，我哋掌聲歡迎嚟自香港扶幼會承德中心學校馮校長啊！
1: 馮校長早晨，
2: 各位主持早晨，
1: 我哋係同學嚟噶，
3: 係咩？真係㗎？
1: 唔
0: 係，我哋今日係同學，
3: 我哋今日係同學，頭半個鐘頭就係同學，之後嘅話咧係啦，就係你係翻做咗校長㗎啦，係啦，當然啦，每一次嘅話咧，我哋都要歡迎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咧出現嘅校。校长们啦，你哋咧真系好难得嘅，因为喺呢一度嘅话咧，我哋大家都大家都唔同嘅朋友咧，唔同嘅年纪咧，甚至乎大家都喺度咧就系教学相长啊吓，系啦，一阵间我呢半个钟头里面嘅话咧，我哋就会好多嘅冷知识咧，会考下校长啦，后嗰半钟头咧就你你发版啦，
2: 我唔识
3: 系啦，就我 mark 卡声，系啦，你话乜嘢我哋就食乜嘢。
1: 校长以前教咩噶？
4: 你讲嘅系咩科啊？
3: 系啊，教咩科？
4: 中文科，中文科，
3: 中文科，哇！会唔会有中文科嘅题目啊？今日有嘅，
2: 少少啦，相关啦，
3: 少少啦，好认真哦。好啦，咁当然我哋都要同校长倾一倾偈啦，系啦，了解一下咧，就系校长嗰间学校嘅咧，系同我哋一般嘅一啲主流嘅学校，其实都系
2: 嚟自主流嘅，
3: 嚟自主流嘅，但系就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特别，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可以介绍一下咧？
2: 好啊，噶啦，咁咧我哋属于特殊学校嘅一类啦，咁个分类咧就叫做群育学校。
3: 群育学校
2: 系啦，其实点解叫群育咧？咁可能你一般听到特殊学校都可能系智障啊、肢体伤残啊、盲啊、听障啊、视障啊嗰一类嘅学校。咁我哋咧呢一类嘅咧系属于情绪行为问题嘅学校。咁啊个严重程度咧系，如果喺 by definition 咧就系中度至嚴重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才可以轉介過嚟，同埋一定是轉介的，不可以話啊，我個小朋友有情緒行為問題，可唔可以入嚟讀啊？校長咁係唔得嘅，因為一定要經過教育局同埋社署咧，跟住個中央轉介機制，真係要達到去嚴重啦，咁佢先有機會咧係轉介到去我哋嘅學校嗰裏面就讀。其實全港咧唔係好多間嘅啫，嗱呢個唔係問題，但係你哋估下幾多間啦？
3: 五間。
2: 啱一半，五間男校，三間就女校。
3: 要分㗎，要分男女校㗎。
2: 冇錯啦，我哋群育學校咧就只有男校同埋女校嘅啫，其中七間咧係有宿舍要住宿嘅。
3: 你呢間就
2: 我嗰間都係要住宿嘅。咁佢哋大部分嘅學生咧都係透過一個宿舍一個有規律嘅生活啦，咁啊學翻一啲可能係佢哋之前嗰啲自理能力啊，或者係同人哋相處啊，所以個群育咧，其實係即係講緊群培養學生一啲群性嘅發展啊，透過群性嘅發展去培養翻佢同人哋嘅相處啊，合宜嘅禮儀啊咁樣樣咯。
3: 我哋大家傾偈嘅時候咧，知道嗰陣嘅校長好有心啊，因為咧已經係喺呢間學校嗰度咧，已經係做咗校長有成22，
2: 校長就七年。
3: 7年，但系其实喺呢间学校里面嘅话，连教书、连做校长嘅话咧，系总共有22年嘅，
1: 犀利啊！
3: 所以我觉得就可能个教学理念方面嘅话咧，你自己咧，你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呢一类型嘅学校嘅话，系需要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或者想法，或者个理念会有啲唔同咧？
2: 系啦，我谂每一个学生都有佢自己嘅。

0: 特性啦，有啲同學仔真係可能係讀書叻，有啲可能我唔係好中意讀書，但係係咪代表佢冇一種潛能或者冇一啲嘅發光嘅地方咧？咁我自己其實就唔都即係自己都叫做讀到書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想教一啲本身已經好叻嘅同學仔，係啦，即係有啲係教好嘅學生，教好嘅學生。有啲就係教好每一個學生，我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個信念係我希望好嘅嗰啲自然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其他嘅老師可以去湊啊去教，但係一啲可能佢本身好難喺豬籠校上翻到學嘅同學仔，佢哋本身好自信心好低嘅同學仔，唔係個個老師可以有呢、這個。能力啊，耐性去教，但系我咧好细个就已经我中意凑曳仔，系啦，即系简单地讲，好中意凑，因为呢度俾咗好多嘅经历啊，满足感啊，咁样样，系啊，咁
1: 你可唔可以讲一个难忘
2: 经历啊？有冇啲故事啊？有啲故事，你头先都我哋讲咗一个故仔，我觉得都系好值得分享。
0: 系啦，我谂即系因为。始終我哋啲同學仔喺成長裏面，無論家庭啦，佢喺院校啦，其實都係好多挫敗嘅，可能係家庭嘅關係麻麻地啦，可能係一啲同同學仔嘅相處啦，可能係亦都係翻唔到學嘅，即係翻到學校又未必入到課室嘅，咁可能學校就擺佢喺一邊，你自修下先咁樣啦。咁我都有其中一個學生啦。咁我一路都做佢中一至中三嘅班主任。咁佢嚟嘅原因咧，其實係。翻唔到學，同屋企嘅關係都好僵咁樣樣，咁就最終就即係轉介咗嚟到我哋度讀書。咁我做佢班主任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孤僻嘅個人，唔係好想同人哋溝通，唔係好同大人建立到一啲嘅信任。咁但係即係我哋呢啲冇嘢叻，最叻就係同佢哋建立下關係啊！即係你希望係用即係用愛去感化到佢哋，就係即係感染到佢哋係有一個成年人其實係關心佢嘅成長嘅，
2: 係有愛嘅，
0: 係啦，著緊佢哋翻學，其實係翻學係學嘢嘅，你要有個目標嘅。咁咁佢去到中三啦，佢決定緊啊，咁我喺承德繼續升高中啊，定係出翻去？咁其實佢讀書，佢讀翻書之後咧，其實佢嘅成績係唔錯嘅。咁佢就出翻去主流度讀高中啦，咁啊升埋大學啦，咁咁佢大學嘅時候都有問著啊，其實佢將來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做老師啊？咁咁我緊當然即係都有繼續鼓勵佢。咁佢而家12年之後咧，佢2013年中三畢業，12年之後咧，佢成為咗我嘅同事。
2: Oh my god！ 我就係要聽呢啲啊，係啊，好勵志啊！
1: 因為佢真係親歷其境、親身經驗、體會，然後佢又可以幫翻嚟緊嗰啲同學仔。
0: 佢好有心，就係話佢想將自己嘅經歷去感染翻一啲師弟，因為知道係即係真係喺學校啦，或者真係喺社會上面，真係好多呢啲嘅同學仔，其實係不被重視或者不被照顧到，咁佢就好想咁樣去做，好有心。
2: 係，其實所有即係從事教學工作嘅每一位嘅朋友嘅話，我哋都非常之尊敬。特別嘅就係咁有心嘅，我哋今日坐喺我哋面前嘅馮校長嘅話咧，希望你哋要繼續努力。
0: 系，
2: 你哋要更加努力，
0: 一定，
2: 好唔好啊？
1: 同學仔都要努力，
2: 系啊，大家都一齊努力嚇，系啦，已經有教無類，但我重要嘅就係佢會咁有心地希望嘅就係話要教好嘅就係每一個，系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嘅話係真係需要一啲嘅，即係你自己嘅堅持，同埋嘅就係你自己嘅一啲即係信念。繼續咁樣落去嘅，
0: 亦都要讓我哋呢啲學校讓大眾更加認識，等佢哋個標籤冇咁大。其實都係嚟自於即係主流學校，佢哋都係好希望佢哋可以將來回歸翻主流咁樣。
2: 好好啦，嚟緊嘅時間嘅話咧，就真係要大家都要俾心機同埋要加油咯噃。
0: 好啊，
2: 因為咧我哋嘅問題嘅話係來自四方八面，每一次我哋都唔知道我哋會問啲乜嘢嘅。好啦，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現在開始。好啦，咁第一题嘅话咧，就会由我啦，李同学咧先要首先发问嘅。好啦，咁其实咧喺我哋呢个直播室里面咧，有一位同学咧，我哋成日都会笑佢啦，唱歌嘅时候咧。用乜嘢喺度做靓啊？
1: 我啊，欺凌啊，校长
2: 摆到明就唔系欺凌啦。OK， 咁其实咧就我哋用四个字嚟形容你，我成日话你咩啊？
1: 五音不全，
2: 好靓啊！

0: 啦，咁咧就会我哋会笑佢咧，话佢唱歌咧就五音不全嘅，
1: 其实唔系笑，是事实。
0: 佢真系唱唔到嘅，佢真系入唔到嘅，系啦，好得意嘅。点教佢嘅话，佢都系会唔记得嘅。
1: 我成日问佢点解你会识入嘅，
0: 我同欣欣都解释唔到。识入就识入噶啦。
1: 校长，你识唔识唱歌？
0: 你唱歌叻唔叻噶？
2: 我惊我唱歌嘅时候，你哋会即刻匿埋
0: 嘅。你即管一阵间唱。

0: 其实就是我们的西洋音阶的 Do Re Mi Fa So， C 就是宫尺上月梵，定是 D 西洋音阶里面的，你知道 Do Re Mi Fa So 啦， T Do 就有八个啦，是不是？八个当中的话，其实你有五个不全呢，你已经觉得呢就是这个人唱歌一定是走音的意思，所以就有四个给你揀，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呢？
1: A
2: 宫商
0: 角徵羽 B 呢就是我们的在西洋音阶上的 Do Re Mi Fa So， 而 C 呢就是宫尺上月梵，定是 D 梵指的就是西洋音阶八个当中有五个你都不得的话呢，你应该都是五音不全的意思。
3: 你同我 D 你笑的，那应该不是 D 啦。
0: 未必
1: 不是，他很衰的。
0: 我是一个衰的同学的，你不要信我啊。
1: 我揀 A，
2: 我揀 C 啊，
3: 我揀 A。
0: 你揀 A 是不是？
3: 是
0: 好，
1: 上 A
0: 是。我要再什么东西，要因为要同我要提一提我的，就是第一个的呢就是这个的，就是宫商角徵羽，是的，宫商角徵羽是 A 的一个选择，多谢我同学提一提我的，是的，来A、B、C 定是 D 呢？
2: 有更改就是 A
3: 啦。A
0: 全部都是 A。
1: 系、哦、啊，
0: 全部都
1: 系
0: A。
1: 是你知你错
2: 啊？要改。
0: 算啦，呢条系送嘅，冇错系啱嘅。嗱，其实五音咧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一个嘅五音啊吓。其实咧，原来喺呢个西洋音阶当中嘅话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讲法嘅。咁就系话白呢个嘅西洋音阶当中嘅话咧，所谓我哋嘅就系宫商角徵羽咧，就系 Do Re Mi So La。是啦 ，Do Re Mi So 啦，咁所以咧就可以知道咧就五音不全就系呢五音啦。至于我俾嘅就第三个咧，其实咧就未完晒嘅，即系 C 呢个答案咧就系宫尺上月梵咧，系我哋讲嘅就系粤剧。粤剧佢哋嘅音阶，但你未完晒嘅，即系仲有几个嘅咁样啦，
1: 好
0: 叻、啊，
1: 考奖又入班，
3: 我几惊我几惊捧蛋我，
0: 多谢我哋个同学嘅就系 Auden 同学啊，想我讲话读错字啊，sorry，OK、okay, 嚟咯，好啦，跟住我哋有第二题啦，麻烦啦，
2: 我出嘅，
0: 听
2: 日大日子，
0: 诶，
2: 未冇人，
0: 听日大日子，
2: 听日大日子啊，五月。八号发生咩事呢？
0: 五月八号发生咩事？
2: 是我农历生日，在家。哎呀，未呀，未呀，天后诞啊！
0: 哦，
2: 今日呢个问题咧，同天后诞有关嘅。天后诞咧就好兴我哋抢花炮噶嘛。咁喺元朗嗰边咧，通常都会有啲好大型嘅花炮啊嘛，俾大家抢啦。咁其实而家就系抽咁样啦。
0: 系。
2: 咁而咧，以下。第几炮是大家最喜意抢、最受欢迎的呢？
1: 哇，有分、啊
2: 哦、有分噶、啊，
0: 好像问过呢条问题。
2: 哦，系啊，
0: 好耐之前，好耐之前，系
2: 啊，嚟嚟嚟，唔紧要，唔紧要，
0: 系啦，嚟，
2: 冇乜资料俾大家估嘅。嗱、啊、，A 第一炮，
0: 嗯
2: ，B 第三炮，
0: 系
2: ，C 第八炮，
0: 嗯，
2: 同埋 D 第九炮。
0: 我想问，总共有几多炮噶？
2: 唔一定，
0: 我唔知嘅，
2: 系啦。
1: 唔知嘅咁就佢嘅系
0: 系一个有一嚿嘢咁
2: 系
0: 啦，系
2: 白炮
0: 嚟嘅，系啦
2: 系啦，一大嚿嘢嚟，其实咧系一啲供奉嘅祭坛嗰啲鏈啊，系啦，咁、佢有一個中間咁樣啦，跟住有個長虹啦，即係紅色嘅圍住佢啦，跟住上面有啲裝飾啦，咁樣炮頂係啦，長虹，跟住中間咧有一個叫做中心咁樣，好靚嘅，好大嚿嘅。
1: 你搶過未啊？
2: 未喎，真係冇搶過。
0: O K，
2: 係啦，
1: 校長，我哋研究一下先。
2: 一三八九啊！
1: 我覺得一係一，一係八或者九。
0: 我覺得唔會係一。我覺得唔會係一。如果係第一嘅
4: 豆啊嘛。
0: 搶頭炮，但如果是的話，他不會俾我哋估咯。我覺得係咪啊？最重要
3: 啲學生都係中意 keep 題目嘅，我哋
0: 係啊，
3: 係啊，
0: 估
3: 答案
0: 之後就估咯，係啊，
1: 即係你唔估頭炮，
0: 我唔估頭炮。
3: 碌筆就嘅，碌筆就知道 A B C D 啊嘛。
1: 炮炸，
0: 我會估第三炮。
2: 第三炮，
0: 所以佢先至會出，會覺得咦點會第三炮啊？嗱，如果你譬如可能睇一段咁樣嘅報導，係咪？你會一定會係會睇啊？如果你話第八，因為八啊嘛，發啊嘛，九啊長長久久啊嘛，一就搶頭炮啊嘛，所以我估三。
1: 即系撞嘅啫，
3: 撞啊！真系唔识啊！但系嗱，佢头先讲唔知几多炮，咁冇理
0: 由，仲要唔知几
3: 多炮，你唔会预系有十几二十炮噶嘛？
0: 系啦，系咪先？所以好难讲啊！
1: 我一，
0: 你系一好冇？头炮。

0: 好，
1: 咁你估三？
0: 我估三，你估八，好，一三八都有人估，
2: 好人啱，
0: 紧张，正确答案系，
2: 正确答案系第三跑。
3: 点解嘅？
2: 虽然真系我话唔知有几多炮啦，咁但系都唔少噶，系可以去到即系上两位数字咁样样嘅。因为我其实咧都睇咗唔同嘅资料，我发现咧各处乡村系各处嚟，
0: 系
2: 譬如话去到广州咁样样咧，佢哋会有个特定嘅数字咁啦。咁但系香港咧，好似有唔同嘅数字，所以我揾唔到一个咧好统一嘅讲法。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大家都话最想抢第三炮，因为佢哋有名嘅。第三炮咧叫丁财炮，
0: 哇！
2: 又添丁又发。
0: 系啊，
2: 咁个个都想要呢个丁财炮嘅。第一炮咧，我都揾到个名，咁就系、是好似系财炮。第二炮就系丁炮，第三炮系
0: 丁财炮
2: 咁样样。系啦，啲人好中意咁样讲。
0: 其实都唔系啊，嗬！如果你第一炮、第二炮都抢咗，第三炮我唔抢啦。
3: 咪咯，
2: 一人一个噶嘛。
3: 你车大炮，
0: 呃人嘅。
3: 系啊。我唔中意啊！
0: 唔緊要，唔緊要。好啦，暫時每人有一分啊。OK， 好啦，到你啦。
3: 尋常百姓家
0: 係
3: 聽過啦，
0: 聽過聽過。
3: 咩叫尋常呢？原來有意思嘅喎。
0: 係，
3: 原來形容尺寸嘅，即係
0: 尺寸
3: 係啦，即係嗰間屋啊，嗰啲尺寸
0: 啊嚇。
3: Boy， 必即係原來係形容啲衫嘅，個常咧就係衣常。即係咧，一般嗰啲老百姓咧，唔係好多衫嘅，得一個衣箱啊，或者冇衣櫃以前。Boy 啊，
0: 師
3: 就係揾到幸福啦，尋覓到幸福啦，所以叫尋常百姓家，因為有個屋啊嘛，有個
0: 有個屋企係啦，有家。
3: D 就係原來一種職業嚟嘅，即係嗰啲比較低下層嗰啲嘅職業。
0: 嗯，
3: 係啦。
0: A 尺寸
3: ，B
0: 係問題
3: ，E 三C 揾到幸福，D 原来系职业嚟嘅。
0: 寻常百姓家，好，
1: 好似好寻常，但系实际上又
0: 一啲都唔平凡，
1: 系咯，
0: 好深啊呢题。尺寸，我唔知点解咧，我唔会拣呢个，
2: 系咯，
0: 我亦都唔会拣幸福，
2: 我可能会拣衫，
1: 衫嘢，
2: 因为常系衣常嘅常，
0: 系啦，又或者系职业，寻常百姓家，百姓。
1: 但又不用衣裳的裳，
0: 尋常百姓家是
3: 平常的
1: 裳，
0: 平常的裳，不是衣裳的裳，但你可以借個音，
3: 古時是可以
0: 平常百姓家。好，
3: 你住豪宅的當然不懂了，
0: 我都是慢慢賺錢而去買的，
1: 跟你學嘢要跟你學。
0: 我以前都是尋常百姓家。好，我估三，
2: 我
1: 即係你估 B 啊，你估 B 啊，
0: 我估 B， 係啦 ，Alice 都係 boy，
1: 好，
0: 跟住校長，
1: 咁我估係 C， 尋到幸福，
0: 尋到幸福，即係 B、C 都有人揀，兩 B 一 C， 有冇人啱？
3: 開估，冇人啱。
1: 哎呀！
0: O K， 即系剩翻 A 同 D，
3: 幸福
0: 好
2: 咁啊，
0: 唔系
2: 正
0: 同埋尺寸同埋职业
3: 系职业职业，
0: 我拣职业啊，
2: 职业咁我拣尺寸啦，
1: 我都拣尺寸，
0: 好两个尺寸一个职业，
3: 校长啱
2: ，O K，
3: 嗱八尺叫做一寻，
0: 系。
3: 其實呢啲量度嘅單位嚟嘅啫，兩個尋就為之常啦，即係像六。其實以前咧嗰啲屋咧係嗰尺寸有標準嘅，尋常百姓家咧通常嗰個尺寸就係呢個啦。
0: 哦，疏疏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炭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炭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话。

0: 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在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个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朝鮮領袖金正恩視察軍工企業，暗示年內將會在韓朝邊境地區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彈炮體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说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指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说，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3毫，腾讯控股471蚊，跌6.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6仙。中心国际73.05跌3.7，泡泡玛特170.5升8.3，阿里巴巴138.9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6.2，华虹半导体128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56.7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338点，跌495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30.56美元，卖出4,730.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已经封闭，咁而家只系可以前往布袋澳村同埋天后古庙，仲有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噶。 另外

0: 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啦。转一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直直至中学大清、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8: 阮正峰、
9: Zita、
10: Wing Wing、
11: 头仔、
12: 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去跟风。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
17: 是大考通告。
1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同我哋斗智斗力嘅有香港妇幼会承德中心学校冯校长。
1: 冯校长早晨，
2: 你好。
3: 各位同学早晨，
2: 我好中意斗智斗力，其实真系需要有啲力。
1: 好啦，知我就冇啦。
2: 冇错，咁但系其实咧，校长都好犀利吓，头先都叫做系高分嘅校长，
1: 系啊，
2: 系啦，
3: 有点五分啊，有一点五，
2: 有一点五分啊，
1: 恭喜你啊，
2: 冇错，
1: 同埋佢自己凭本事，
2: 我唔敢讲，因为其实因为我读错一个字。送嘅嗰條係啊，
3: 多謝曬，多謝曬，
2: 冇冇講笑，又講笑啫。好啦，我哋而家嚟咯，咁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睇我哋嘅校長發版嚟啦，第一題。
3: 好啦，嗱呢條咧就係世界題嚟嘅，係啦。
2: 咩叫世界題啊？
3: 即係世界，啊一陣間再講啦。OK 啦，全世界嘅各國嘅國旗入邊咧，統計上面邊一種顏色嘅使用率係最高嘅咧？好啦 ，A 白色，
2: 係
3: B。蓝色，
2: 嗯
3: ，C 黄色 ，D 红色，嗯，
1: 喂，欧洲咧都属红白蓝啊，蓝白红啊咁样。
2: 我估红色，
0: 我都系估红
2: 色，系啊，因为一嚟我就觉得感觉上觉得系红色，
1: 系啊，
2: 全红啊，
1: 全红
3: 咪算咯，即系三个一只啦，
2: 三个都系啲，
3: 简单啲，我都预咧系会送分俾你哋噶，冇错，大家都啱嘅有一分，
1: 有冇搞错？我哋凭智力。

0: 中咗，佢又话送分，
1: 你明
2: 我系啊？
0: 你讲你讲，
2: 我系好彩，
1: 我哋作
2: 为
1: 为人师表嗰啲头啖汤好紧要啲，你系咪好多满足感啊？好有成功感系咪
0: 啊？系啊，
1: 就系要有呢啲噶嘛。咁你先有繼續搭落去噶嘛啲同學？
2: 你我兜翻嚟，佢仲再兜多次，
3: 仲一
0: 雙兜。好嘢，
2: 好
0: 嘢，
2: 好咯，
1: 系啊，咁啊，
2: 紅色係最多啊，
1: 係啊，75% 啊，
0: 哇，
1: 係啊，咁啊，代表革命啊，力量啊，英勇。嗱，點解我要揀呢一題咧？咁容許我用少少時間，你都知啦，我啲學校即係收一啲特別啲嘅同學仔啦。咁其中有唔少嘅同學仔咧，都有啲自閉症噶嘛。咁咧，我都要講講我哋同學仔有個奇人嘅。其實咧，佢係可以用半個鐘頭，係可以咧就咁攞住一張 A2 嘅紙，就咁白。即係百秒一個世界地圖，個精準度係好高、
0: 啊。我聽過呢、這個，
2: 好犀利㗎。係
0: 啊，即係畫嗰條海岸線啊，
2: 冇錯，同埋佢有好多嘢咧，我哋睇唔到嘅、
0: 啊，
2: 但係佢都可以細緻到、
1: 啊、
2: 可以畫到。
1: 冇錯，佢
2: 係
1: 可以咧嗰啲海岸線嗰啲嘅島嶼嘅數目，佢係可以畫得到出嚟，跟住仲要係寫埋嗰啲地區啊、國家名啊，對於啲國旗亦都係瞭如指掌，即係呢啲係。佢哋嘅特性，但個社交可能真係弱啲，咁所以咧呢啲我都要透過呢條題目話俾大家，哎，原來我啲同學仔有啲咁嘅
2: 中讀緊書啊，中讀緊書，都有一啲叻嘅地方，係咪啊？不過你係要發掘佢叻嘅地方，將佢就係放大佢咯。
1: 係啦，我呢個就好欣賞佢嘅地
2: 方。好啊，
1: 好，
2: 好
1: 一人一分啊，所以呢一分係攞得好開心，係咪？好啦，
2: 好啦，嚟啦喎。
1: 好啦，嗱，第二條啊，
0: 送唔送啊？呢條問清楚你先。
2: 半送，
0: 我
1: 呢條唔送啦，送一分㗎咋。
0: 嗱，即係我哋答足嘅。行本事啦，
1: 系啦，冇错，好啦，
2: 嚟啊！
1: 嗱，我估呢度即系起码见到嘅都两位戴眼镜，我都系戴隐形眼镜啊。好啦，眼镜系而家生活嘅重要工具啦。咁啊，而家目前啦，历史学家公认眼镜最早起源系喺边一系几时啦？几
2: 时？
1: 边一度啦
2: ？OK， 好
1: 啦。A 15世纪嘅德国
2: 系
1: B。13世纪嘅意大利，
2: 嗯
1: 哼，C 古代嘅埃及，
2: 嗯
1: ，D 唐朝嘅中国。
2: 睇下先啊，吓
1: 一声叹气之后，
2: 睇先埃及同埋 D 嘅就系唐朝嘅中国。眼镜啊！
3: 眼鏡，以前嗰啲歷史人物就冇聽佢哋講，即係讀書嗰陣唔會話。
1: 香港點解有呢一個呢？其實我哋啲同學仔咧，咪頭先好多唔同嘅特性，好多 SEN 嘅。其實點解會揀呢條題目呢？就係、是、即係作為我哋而家佢戴眼鏡好似好 common 咁樣，但係我哋對於我哋啲同學仔嘅嗰個包容程度，其實佢哋就只不過係一個需要戴翻副眼鏡就可以好似一個正常人咁生活，我哋就唔可以 label 佢，佢係特殊生啊，佢一啲好特別嘅，其實戴翻副眼鏡咪同平常一樣咯。咁我都希望外界就係俾副眼鏡佢哋，教佢哋點樣用副眼鏡，咁佢就可以咧係好即係平常地咁生活啦。
2: 我覺得兩樣嘢講法都得啊，譬如可能係你哋嘅學生好可能嘅就係需要就係戴翻副眼鏡。去望清楚一啲嘢，咁跟住佢哋可以自己发光发热。我觉得我哋作为系嘛成年人，我哋都系要戴翻副眼镜，去好好地，即系唔好将佢哋去 label 有啲咩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佢哋
0: 有色眼镜，
2: 系啦，系啊，应该有戴有色眼镜就唔应该戴咯，就应该要做个有色眼镜。
0: 哇，所以校长呢条个眼镜题目好有养分，
2: 系啊，冇错，
0: 输得心服口服。
2: OK， 好啦，第三题啊，
1: 好啦，第三条咯，咁咧就喺传统中华文化里面咧，其实筷子。筷子啊嘅標準長度咧係有一啲深刻嘅意義嘅。咁而家問下佢個長度嘅象徵意義係咩咯？咁啊 ，A 長度為7寸6分，象徵咧係7情6欲。B 6寸5分，象徵5湖4海。C 8寸，象徵8仙過海。D 長度為9寸5分，象徵95之尊。筷子长到
2: 你笑咩？
0: 我开心咯，
2: 四个都好好啊，得作得
0: 系啊，唔系帮佢争少少，佢系6寸5分，佢就5湖4海，除非佢改做5寸4分。
2: 啊，
0: 你改唔改个答案？
2: 即系一定唔系 B。
1: 你唔觉得呢啲可以系即系阴下啲同学嘅咩
0: ？I'm so sorry。A。
1: all of above 咁。

0: 有啲啊，有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2: B 是五湖四海 ，C 咧就系八仙过海，定系 D 系
0: 九
2: 五之尊，系。其实真系撞得几好，
3: 系啊，九五之尊嗰个咧，我真系哇，几好啊！
2: 我哋拣呢个好唔好？
1: 够啦，够啦，够啦，两位同学够啦。
2: 我哋为咗要支持校长，我哋拣个错嘅。我哋会咁样玩埋嘅，好唔好？但系我唔想，因为我好低分。
1: 你就改啦，
3: 改
2: 答案啊
3: 嘛，我哋
2: 系咪全部 A？
1: 梗系啦
2: ，A 系啦，七情六欲全部 A。
0: 答案系啱嘅，咁但系点解咧？
2: 因为我哋知
0: 啊。系，原来
1: 仲有啊，
0: 问过啦，一问过啦。
1: 仲有咧，嗰个筷子头咧系四方，
2: 系
0: 啊，
2: 下面呢个系圆噶，系啊，天圆地方，
1: 天圆地方，系咪觉得我哋好有我哋
0: 好有即係話老師教完你哋嘅，你應用得翻咯，呢啲咪好咯，最緊要
1: 哇又兜，
2: 仲以為好嘅老師喎，
1: 係啊，
2: 教咗之後你就記得啦，
0: 唔係記得曬，記得曬，
2: 記得曬啊！
1: 唔係我講真，係真係記得曬，
2: 真嘅。同埋其實係你哋如果係真係老師教得好嘅話，你嗰啲嘢真係記得曬嘅。但係你唔知點解，你就係會記埋呢啲嘢，係啊，真㗎。係
0: 啊，咁又有一分喎，係咪？
2: 係啊，冇錯。
0: 好啦。咁啦，咁系咪再下一题咯？
2: 我打你想堕落嘅啫。
1: 唔系啊，第四条，冇。
0: 好啦，嗱，第四条啊，
1: 有五条，
0: 唔知你哋
1: 有五条噶？
0: 咩啊？有五条，
2: 有嘅，有
0: 啦。第四条，嗱，长洲咧有一间咧就系医院啦，佢嘅英文名系乜嘢啦？创办嘅背景系又系点啦？咁样样 ，A 英文名 Changzhou Public Hospital， 东华三院创办。B Changzhou Medical Centre 由教会建立。C圣 John Hospital 由圣约翰救伤会创办 ，D. Hopa Hospital 由胡文虎胡文豹捐助。
2: 嗯哼，
1: 喺边度嚟？
2: 就
1: 系
2: 长洲
1: 医院，
2: 长洲医院。
1: 唔系，我知系喺山顶嗰边定系边边啊？
0: 东嗰、那个
1: 东
0: 体海滩东系咪叫东湾啊？
2: 嗯，
0: 东
2: 正海滩嗰边，
0: 海滩
2: 就唔系山嗰边
1: 啦，唔系上。
2: 有冇关系啊？
1: 梗系有啦。
2: 哦，
1: 点解咧？嗰啲地我噶嘛。
2: 但
0: 你真系长洲人，
2: 四个都冇啊！好拣嘅就系Mr. Horse。
1: 哦，我拣胡文，你拣Mr. Wu啊？
2: 唔系啊，我唔系啊，
1: 我拣胡文，
2: 系啊，我都系拣胡，系啊，我拣 D，
3: 你拣 D 啊？
2: 系啊 ，Alice 啊？
3: 系啊，
1: 唔系一定系啲特别嘅。
3: 圣 John's
2: 唔会。
3: 东华
2: A 系咩话 ？Sorry， 东华
0: Changzhou Public Hospital。
3: Public Hospital 東華三院係嘛？我冇記
0: 錯。係，冇錯。
3: 我揀 A 先。然
1: 後 boy 就係教會嘅，所以我問山點解咧？因為山上面好多天主教嗰啲，
2: 有機會係佢哋
1: 係啊，
2: 係OK
0: 開估未？
2: 唔係，
1: 有時間。
3: 但係如果係即係虎豹別墅嗰兩位係嘛？係 owner 啊嘛 ，Hopa。
2: 系啊，
3: 會聽過嘅喎，但又好似冇聽過。
2: 但你冇見到佢即係唔似係會贊助一間。
1: 咦係喎，佢哋淨係一個別墅。
2: 係啊，一個別墅啫嘛。
1: 同埋
2: 報紙。係。
1: 跟住就。
3: 係咯。
1: 搞醫院，但唔係喎，校長無啦啦，佢唔會
3: 加佢落去。
1: 係啊，
0: 可能 AI 噶。
2: 唔係，我覺得係唔係佢唔係諗，唔係佢唔係諗出嚟嘅，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即係如果係嘅話就。
1: 係。
2: 胡文虎啊。
3: 揀咗個最普通啦，所以
2: 係咯，東華三院，東華三院佢係 A 咯，我揀 A，
1: 你
2: 揀 A。對唔住 ，B 係咩話？
1: 教會啊，
2: 教會啊，
1: 佢淨係講，佢淨係講教會，冇講基督教、天主教。
0: 又開始估題目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唔係
2: 我
1: 哋論
2: 去分析，我哋分析啫，係啦，聖 John 我唔會揀聖 John，
1: 我都唔會，
2: 係咯，即係嘅東華三。
1: 我想問下呢間醫院有幾耐歷史啊？
0: 1934年，
2: 哇！1934啊，
3: 似東華三院咯，
1: 長洲嗰啲啊，嗬，
2: 係啊，鎮師醫藥
1: 啊，
2: 係啊，係啊，係
1: 啊，
2: 不如全部都東華三院先啦，
1: 好啊，
2: 好唔好啊？係啊，東華三院，
0: 我又要做嗰個動作噶咯，冇人啱。
1: 你使唔使咁快？
2: 冇對唔住，我頭先都好冇意，我都冇禮貌，我接佢。
1: 佢咁快就接咗我。
0: 冇，因為你已經轉咗幾次。
2: 好冇 ，D
3: D 啦 ，D 啦
2: ，D 啦
1: ，D 啦，
2: 好，
1: 全
2: 部 D， 全 D，
0: 全部 D， 好啦，咁我唯有開估啦 ，D 係啱一半嘅。
1: 點解嘅？
0: 係啦，呢個咧有啲 tricky， 其實有兩個名嘅。
2: 哦，
0: 係啦，咁咧佢而家個名咧叫聖 John Hospital，由聖約翰創辦。

0: 啦，咁佢以前個舊名呢個 Hopo Hospital， 因為佢真係由胡文虎、胡文豹兩兄弟咧，就係捐助去興建啦。咁亦都係由聖約翰救傷會嘅名義係興建，咁所以咧係。聖 John Hospital 咧就沿用至今，但係曾經咧佢都叫虎豹醫院嘅。
1: 我唔理，總之就係啲。
2: 唔係我唔理，我有一份揀嚟，試一下都好啊。我未試過，我未試過揀。
1: 我哋補答啊，半分咋？
2: 係啊，
0: 補答啊，係啊，補答半分，
1: 半分。好啦，最後咩條啦？
0: 好啦。香港環保署咧都有幾個用 PAC 命名嘅轉廢為能嘅設施啦，以下邊一個唔係官方正式嘅環保園嘅名稱 ？A. V Park， B. Green Park， C. O Park， D. T Park。
1: Old 係邊個 Old 啊？
0: O
3: 啫，
0: 一個 O，
3: 一個英文字母
0: O 係啦。
2: V Park 我真係聽過。
3: T Park
2: 都聽過，唔係啊嘛，你就
0: 唔
1: 係，我揀唔係啊嘛，即係嗱，如果係講我哋西走嘅就係有 V Park 咧 ，A 同 D 啦，而家係 Green 定係 Old 啦
3: ，O Park 係咪 T Park 隔離嗰啲啊？即係回收，係
2: 喎，佢全部用單英文字母喎，咁啊 Green Park 啦。嗱，
1: 有
2: 咗你唔准，
0: 唔好講嘢，嗱，冇眼神，冇手勢啊，而家。
2: 哎呀，我哋最後。交卷
1: 系
2: 啊，交卷先算数。我哋依家未交卷。
1: OK， 点样啊
3: ？Green
1: 我冇 Green 或者系即系 B 定系 C 咯。
2: 系啊，我系 Green 啦，因为全部用单英文字。
3: 系啦，可能
1: 好啊，好啊，全 B。
3: 该。
2: 但系 O 有咩意思咧？吓，
3: 可能唔知个。
2: 我 V 我都唔知。
1: 系啊
3: ，G 都唔知。
1: 系啊，好，全 B。
0: 答啱嘅係 Green Park， 唔係啊，
1: 不是，
0: 冇錯啦，係啦。不過咧，要少少糾正一下喎。嗱，有個 V Park 咧，唔係一個 V， 係 V WEEE3。
1: 哦，
2: 點解嘅？
3: 但會諗錯。
2: 咁係啊，校長誤導我哋。係
3: 咯，
2: 你咪 V Park，
1: 唔好諗，我哋答啱咗。
2: 對唔住，
0: 又有分，咁有分就開心啦，大家開心。
2: 有。
1: 系解释
0: 系啦，咁咧就一个咧就系有V 拍啦吓，就系咧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啦，废电器2017年开嘅，咁另外咧 O 拍咧有分 O Park One 啦 ，O Park Two 啦，咁都系
3: 听过呢个
0: 系啦，咁就系有机嘅 organic 啦 ，organic 嘅嘢嘅回收啦，咁 T 拍就系即系最历史最悠久啦，就喺叫园区咧就处理污泥噶啦，咁系2015年4月喺屯门曾咀嗰边噶就成立，呢度其实都好多嗰啲嘅tour 咧係俾啲學生去，咁都係一個環保組織嚟我哋學校嘅時候咧，就介紹啊，呢個都覺得值得都係問下，知唔知你個個都識，真係叻仔叻女啊！
3: 好高分啊！
2: 好嘢，好開心啊！我哋有成功感，多謝校長俾我哋一種即係成功嘅，
1: 冇錯啦，係啦，呢個就係佢嘅教學嘅理念，
2: 冇錯啦。
1: 其實佢有啲好深嘅，但係收埋咗。
0: 淺啲，
2: 佢覺得我哋未達標啊！
1: 冇錯，好啦，校長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去我哋嘅點唱時間。好啦，麻烦你要讲一讲啦，点解会拣呢一只歌，同埋想点唱俾啲咩人听呢？
0: 系，我想点俾我啲学生听啦，因为呢一首歌咧，曾经喺我哋嘅学校嘅一啲嘅歌唱比赛里面，有啲同学仔唱过，咁其实好多同学仔都有共鸣。佢系讲紧即系只要我哋面对逆境都唔紧要，我哋只要一双手揸紧拳头，我哋一样系可以一齐，我哋手拖手一齐行过去嗰啲嘅困难咁样样。
1: 嗯，
0: 各位同学仔，俾啲心机，你哋得嘅。
1: 包括我哋系嘛？
3: 我哋
0: 你都系同学仔，
1: 我哋都系得。
2: 我哋努力。
1: 再次要多谢晒校长，
2: 多谢冯校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话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

0: 十号货运飞船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4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94跌6.2，中心国际73元跌3.75，泡泡玛特170.3升8.1，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元跌14.4，长飞光纤光缆238.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2点，跌381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66美元，卖出4,7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经封闭，咁而家只系俾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咁而附近多个收费嘅停车标位系会暂时停用。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落先系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4: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3: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4: 我会约妈咪去街
3: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4: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主持音乐中年啊，其中嘅一个目标咧就系令大家回春。听到回春呢两个字咧，唔好笑啊，系真噶。诶，唔好低估咧音乐嘅魔力，你劲过咧哆啦 A 梦嗰部时光机啊！可以瞬间带你翻到去做仔啊做女嘅年代，诶，就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曲，为当年咧令到唔少少男少女想入。

有人话呢首歌嘅歌词咸湿，嗱，我咧唔打算帮你去拆解啲歌词。不过填词嘅陈少琪真系借用咗咧湿度增加滴汗咧，去隐喻都市男女见面嘅时候肾上素激增嘅忐忑噶。啊，2002年 Yumiko 郑希怡以女子组合三 T 嘅成员身份出道，而呢首相对湿度咧就系令佢喺三个队员当中顺利跑出。同年啊即刻推出咧个人嘅 EP。转眼咧就二十几年啦 ，Yumiko 已经由以前嘅青春母后变成潮妈，不得不讲，时间真系快到惊人啊！

施着脂肪。听呢首歌曲咧，同打机咧系冇咩分别噶，提供你咧唔少感官嘅刺激啦。而首歌咧又确实咧系当年啊亚洲游戏展嘅主题歌曲啊。Sammy 仲化身咧系 3D 动画版神奇女侠咧系拍 MV 噶。而呢一首歌嘅歌词咧系对应咧现代女性嘅多功能啊。Listen!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歌词入面嘅一身轻功攀登险峰，又或者亦是护士亦是自己医生。女性喺生活入面一身咧系要兼数职，系有自信啊，先至可以成为自己生命当中嗰位

0: 呢首歌咧，唔单止为 Kelly 创下咗事业高峰啊，更加系香港电音时代嘅其中一个印记啊！原来首歌咧原名系叫《花花世界》，后嚟咧阿陈慧琳同阿 Mark 啊、雷仲德啊，觉得阿宇宙个格局更加大，更加符合咧千禧年嘅未来感觉，所以咧就改名做《花花宇宙》。而 MV 当中嘅 Kelly 咧，仲以大胆嘅造型亮相，爆炸头啦，全身油黑啦，化身成为日本涉谷风格嘅黑人造型。喂，始终人咁靓，咩造型都 carry 到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面好性感撩人嘅肢体动作，佢啲快歌就系别树一格咯。当香港嘅音乐市场都专注啦做卡拉 OK 歌嘅方程式，佢就以呢一首充满 R&B 风格嘅快歌，提供俾乐迷多一个选择啊！关淑怡嘅《夜迷宫》啊！

最近咧，我问一位30几岁嘅朋友，问佢咧识唔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又好认真啊谂咗一阵咧，话唔太识。跟住我再问啦，咁你识唔识《深夜港湾》呢一首歌咧？佢话识啊，关淑怡啊嘛。咁我知咧，佢真系唔太认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1987年咧第二届未来偶像争霸战嘅冠军，当时亚视啊想尽快咧建立属于自己嘅歌星班底，好落力咁去捧人啊。佢得奖冇几耐就被送到去日本受训，同年推出第一张嘅 EP。喂，当年佢只系得16岁，仲记得佢吗？殷楚善，今天天气，呵呵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

0: 解放軍部發表評論員文章，說軍事審判機關對魏鳳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審理，作出一審判決，充分體現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軍的堅定決心。文章說，魏鳳和、李尚福身為黨同軍隊高級領導幹部，信仰坍塌，忠誠失節，背棄初心使命，喪失黨性原則，他的行為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託，嚴重污染部隊政治生態，為黨的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高級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危害特別巨大，他們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認為，案件依法審理再次表明，無論是誰，無論職位有幾高、權力有幾大，在黨紀國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敗就決不姑息，強調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人民軍隊不容腐敗，必須要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鬥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35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1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元跌7.4，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5.8。中心国际73.35跌3.4，泡泡玛特170.4升8.2，阿里巴巴138.8跌2.1，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6跌13.8，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1点，跌352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04美元，卖出4,71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由细到大，
4: 有不明就问。
5: 想知旅团可不可以拍拖，就听我们今个星期 IDG 不博士分享。
6: 想问你们可不可以拍拖的？
7: 个规定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如果有对象的话，一定要给他过目了先，不要令我质疑你们的 taste 那些。
6: 那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和阿大风，你觉得是过不过多经纪人的眼光呢？
7: 我想一想，因为我到现在都
8: 我不会选你们三个。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风。

0: 电视三十日，国剧830，雷镜。
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奇，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5: 我是路云娜，
6: 我是林奕康，
7: 我是江欣燕。
8: Hello， 我是林永亮，
9: 我是陆思韵。
10: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1: Hello， 我是叶广权。
12: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3: 我是 Mimi 罗敏庄。
14: Hello， 我是胡伟康。
15: Hello， 我是向海南。
16: 我是周文琪。
17: Hello， 我是张永康。
18: Hello， 我是刘小慧。
19: 我是黎乐仪。
20: 他是好心情的丽人
21: 时光，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读嘅中学咧都有唔少唱得之人噶，都系圈中人嚟噶。其中嘅一位同我一样，都系九龙城长大。哦，系噶，呢间学校咧好鼓励学生去参与课外活动。嗱，读书时期嘅佢都热衷于啦演讲啦、唱歌啦，仲有咧组织呢一个民歌乐队噶。当年咧佢一队乐队咧叫 Delta， 佢系我师姐林志美啊，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啊。

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啊，第一次出现喺一张咧系叫《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嘅集锦碟噶，就系、是、以新人身份咧，哇，攞到十大中文金曲噶。你可能会问，咦，当年竞争唔大，所以攞到奖 ？No 啦，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得奖名单咧，真系唔少嘢噶。嗱，阿姐嘅《勇敢的中国人》，校长嘅《与诗情仇》，张明敏嘅《我是中国人》，陈百强嘅《涟漪》，叶振棠嘅《忘尽心中情》等等，可想而知啦，当年感情的段落系好红，唔俾金曲都唔得噶。

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啊，对唱片公司同慧娴嚟讲咧，系打咗一场好漂亮嘅仗噶。呢一张唱片嘅子弹咧好多噶，快歌跳舞街同反叛咧，令慧娴嘅形象咧变得好日本少女啦。而慢歌嘅攻势咧系一浪接一浪，第二主打系痴情意外，去到第五主打仲系好劲噶，系 Love Me Once Again。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当年嘅第四主打《如雷抱擁》。

0: 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呢係得14岁啊，都算係人世鬼大。当时呢几迷呢首歌㗎。歌词呢描述一种好歇斯底里啦痴咗嘅情感状态㗎。就係呼应返呢同名电影里面嘅主角啊对爱情執着呢嘅悲惨结局㗎。即係好似歌词里面讲原谅我我的冲动怎可再忍耐又或者你使我疯疯癫癫。蒋丽萍嘅我为你狂。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细个嘅时候，我相信大家咧会跟过屋企人去走廊听歌噶。诶，嗰个年代咧系孕育咗咧唔少嘅走廊歌手噶。嗱，以下嘅呢一位，当年咧乐坛出道嘅时候，都俾人有一种咧系几走廊嘅味道。而佢呢一首代表作咧，原来要多得。

張偉文，係張偉文咧推介黃鈴鈴嘅《只有分離》俾佢去認識，同埋俾佢去改編嘅。結果呢一首歌啊，真係成為大家失戀啦發泄嘅最好方法。喂，特別係 chorus 啦，唱到你咧好鬼爽噶。仲記得佢嘛？方麗瑩《傷感雨天》。

方麗瑩啊，雖然歌紅人未紅啊，但係佢把聲咧係好有辨認度嘅，亦都好有咧八十年代嘅色彩啊！嗬，佢之後啊做過保險啦、地產經紀啦，甚至特約演員咧都唔介意嘅。佢嘅人生咧，咦唔係望天打卦，佢係睇住個傷感雨天，靠自己雙手咧打出一片天嘅。成日话歌曲可以带俾人勇气同埋力量，诶，以下呢一首歌都系一种生命嘅格言，只要团伙唔识啊，生活就会有希望；只要咬实牙根啦，就可以活得比以前更好啊！1995年，叶倩文嘅同名电影主题歌曲《我要活下去》，亦都完结今个星期嘅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者100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5%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

0: 改革實施以嚟，整體大致順利，加強對貧、急、重、危四類病人保障，發揮了初步效果。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多個議員關注公營醫療加價帶來衝擊，包括會不會導致私營市場收費提升，又說落實前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加幅和執行細節。盧寵茂強調，今次改革是有加有減，有超過39萬人由以往付費變成免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0。

0: 先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5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泡泡玛特168.7息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抽。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做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4: 嚟到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你嚟过
2: ？Yes。
4: 我会让你是一个洗尽圆滑的靓妹。
2: 嗯，点解咁讲呢？
4: 因为你冇乜咧首饰噶，即系譬如你 Kitty 咧，佢有阵时都会戴下戒指啊，戴下手镯啊。阿超 B 净系领冧冧啦，你净多啦，你条颈链多
5: 到。我其实而家少咗噶啦。
4: 咁咪代表你好叻啦喎。
5: 系啊，我节俭咗个人。
4: 吓，但系你姑咧，身为女仔，你又少啲首饰。
2: 我系好少噶，真系，我系冇乜戴首饰嘅习惯。我如果咧真系要去到戴首饰咧，即系表示我。当日咧系应该有一啲
4: function 好大件结婚
2: 系啦，结婚啦或者工作啦，咁我先会戴嘅。咁但系咧，我细个咧就系会去嗰啲买嗰啲cheap cheap 地嗰种，然后就戴啦。
4: 即系假钻石啦。
2: 系啦，我又唔系去到，我又唔会去到戴假钻石，即系会就嗰啲银啊嗰啲咧。
5: 哦，有好多噶，旺角嗰啲铺头。
2: 系啦，因为去到钻石就好容易睇得出系贵价定系平价噶嘛。咁我戴啲银嗰啲咧就唔系好望到咁样。咁但系当我而家咧就大个女啦。有阵时同妈咪倾偈咧，我妈都有教落嘅。佢话：嗱，阿女啊，其实咧，即系呢啲贵嘢咧，可能啲名牌嘢或者靓嘅首饰咧，唔使多，但一定要有
4: 一两件，
2: 一两件就够噶啦。
4: 即系侵下咁啊，真真假假咁样。
2: 系啦，一嚟就侵下，二嚟咧就系咧，当你要去一啲即系好大活动嘅时候咧，嗰一两件咧就系会令你可以抬高身价。嗰一两件首饰
4: 就系、是、最重要。
2: 系啦，所以佢话：阿女，你唔使多嘅。即系嗰啲 cheap cheap 地嘅话咧，你反而可以买都唔使买。你平时唔想打扮，唔好打扮，但系有一两件贵啲嘅，当你需要出手嘅时候，你就每次都系出过一两件啦、啊，咁样。
4: 左手伸一伸，贵过你全身。
5: 系我同意呢样嘢。
2: 咁我听完就觉得唔都啱、啊，咁所以我而家咧，无论系首饰啊，或者袋袋或者衫都好咧，唔多。只是一两件
4: 是正嘢，
2: 是啦，杀手锏永远呢，我需要啲咩场合呢，我就係攞嗰几件杀手锏出嚟囉。
4: 叻女啊。
5: 我觉得好紧要啊，即係女仔啦，尤其是即係女仔你点都有返隻耳环啊、戒指仔啊或者颈链啊，呢啲呢即係我哋好似行头咁样啊，人哋睇得到囉。
4: 嗯，
5: 但我发觉而家呢亦都多咗好多，譬如嗰啲唔同嘅牌子呢出咗啲好平嘅嗰啲首饰呢又 OK 嘅，我嚟玩下襯下衫亦都唔錯嘅。譬如我個朋友話咧，佢而家喺澳洲咧有間鋪頭賣嗰啲首飾咧，平到直情係咧幾蚊雞嘅咋
2: 嚇？但係 quality 點先？
4: 即係注意性咁樣，
5: 注意性咁樣，但係又你又覺得唔差嘅，望落去成個感覺都 OK 嘅。佢就話好多人咧間唔時就嚟換下買下，咁就過嚟襯下衫，因為我哋而家著嗰啲衫咧好簡單啊嘛。
4: 係啊，要有啲飾物嘅。
5: 你諗下，李志剛，你以前嗰啲衫即係八九十年代嗰啲，哇好行下噶嘛，
4: 又唔使帶咁多，
5: 乜都唔使帶，你帶完仲好似哇咁多嘅。而家嗰啲衫咧，即係你穿了同埋冇穿，
4: 即係 casual 咗啲咯，
5: 太過簡約啦。
4: 同埋以前八十年代咧，你戴一對耳環，個耳環都好似唱片咁大隻，
5: 係啊，
4: 係咪？所以你第二啲又唔使戴噶啦，係咪先？我自己而家咧，即係我真係洗盡圓滑，因為我本身咧戴首飾咧，我都唔會戴手鐲啊、戒指，戴唔中戴下。但係我覺得點解我唔戴戒指咧？因為洗手咧又要除出嚟咧，好煩。
2: 係，
4: 同埋戒指咧，相對地咧，你真嗰啲好貴貴噶嘛，即係有隻鑽石嗰啲好貴，有啲鑽石喺入邊嗰啲咧又威貴，所以我覺得戒指唔見咗咧，好肉痛啊！好肉痛啊！咁我咧就係頸鏈都少嘅，咁我就以前細個係集中戴耳環嘅，但我戴一邊，因為一邊有兩個窿啊嘛，係咪？但係自從我入咗電台之後咧，我見到啊張天賦啊 MC 咧戴兩邊嘅耳環咁靚咧，我就哇好似好靚喎，兩邊咁靚，跟住 George Michael 咁樣喎，於是我就兩邊就打多兩個窿啦，即係而家我呢邊兩個窿啦，兩個呢邊兩個窿啦，就戴兩隻都戴耳環啊！點解戴一下之後發覺其實都唔係好靚啫嘛，於是我就冇戴咯。
2: 咁啊，從此就冇乜點戴首飾啦。
4: 從此就乜都冇戴啦，係啊，全靠上次金曲咧，阿超 B 咧俾條16萬嘅頸鏈。

0: 我咧，我先覺得哇，原來有啲嘅壽星係咁靚嘅，
1: 係即係有啲嘢係我嚟襯托翻咯，即係
0: 好靚。你俾我嚟嗰度攣，
1: 係我會覺得首飾，即係你唔好理究竟係鑽石好定係唔係鑽石啊，定係要乜嘢嘅物料啦。但你有翻少少零零林林嘢咧，你真係可以幫你個成個造型係 upgrade 啊！
0: 同埋你有陣時行過咁樣望一望，你望得唔係好清楚，但係叫望到你咁閃嘅，有啲嘢閃咗出嚟啊！係啊係啊！
2: 但我而家咧都去到咧開始會睇鑽石嘅一個 age 啦，因為即係有陣時候我會同我另一半喺度講，
0: 你老啦，
2: 唔係啊，即係要我喺度同即係另一半咧喺度講話，即係佢都會有陣時借機而問我話：哎呀如果到時咧，或者譬如求婚或者咩咧？你想要几大粒啊？咁样嗰啲咧，系啊，佢会真系问噶，同埋因为我哋真系开始越嚟越多好多朋友嘅 wedding 嗰啲啦嘛，咁都会望咧，同埋而家好鬼死咧，嗰啲求婚相咧，佢成日咧都要咩伸只咩一中指啊，咩无名指啊，咩伸出嚟咧，咁都会望到几大粒噶嘛，咁佢都会问我，咁其实我对呢方面又冇研究咩，但系问啊都好啦 ，search 下啦，咁样一 search， 哇！原来咁多噶，有咩真钻石啊，有咩养钻石啊，有假钻石啊，跟住搞到咧我都睇唔明白，
1: 争好远。
0: 养钻石都唔平噶，
1: 有培育钻石，
0: 培育钻石都
1: 培育钻石唔平，唔系，但系亦都咧，相对如果真钻石咧就争好远啦。我哋上次咧其中一只咧嘅戒指咧，原来话我喺某一啲铺头咧，即系嗰啲叫做真嘅钻石戒指啦，佢就话啊嗰只咧同一个款同一个样啦，咁样原来系咧一层楼嘅价钱，
0: 即过百万嘅，
1: 过百万嘅。
2: 咁
1: 然之后而家因为呢个系培育
0: 钻石，佢有 design fee 啊，因为佢几种石咧加埋一齐，
1: 系啦，培育钻石之后咧就争到咧。唔使六位数啦，五位数就得啦。咁、你又即刻谂下，哇！你过百万同埋你争咁多嘅时候，你觉得好似都几抵买、啊。
2: 因为我咧就系、咧 search 完之后咧，咁啊应该系嗰个大数据咧就知道我想睇呢啲啦。个趣咧全部一辣啲人喺度讨论就话，究竟要买真钻石定系买培育钻石？有啲人就话啦，培育钻石都系假钻石嚟嘅，我哋呢个一生人一次，净系嗰一粒嘅结婚戒指。梗系要买最真噶啦，咁样啱有啲就话啦，切，其实啊都系俾人睇嘅啫嘛，嗰、那个钻石买咁贵做乜鬼啫？其实讲真啊，个样啊，真同培育啊都系差唔多样嘅啫嘛。
0: 培育有
2: 阵
0: 时闪啲添啊，
1: 系啊，
2: 都望唔清究竟边个系培育，边个真噶啦。咁加埋个培育，买个抵啲噶啦。
1: 哦，因为培育钻石咧，佢唔同真钻石嘅个因素系咩咧 ？Natural 嘅钻石会有瑕疵噶嘛，嗰啲瑕疵你冇得改噶嘛，个瑕疵就系咁噶啦嘛。但系培育钻石可以有机会就系、哦有瑕疵。我唔要先，咁我就再整个培育一个
0: perfect
1: 嘅，嗰 perfect 度咧系直情系零瑕疵，个净度系最高、最靓，先至戴到你嘅手上面。
2: 哎呀，如果我咧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如果我第时结婚咧，我都以我悭嘅性格咧，我谂可能我都会拣翻培育钻石。
0: 系冇人知嘅，
2: 系啊，又可以大粒啲，
0: 系
2: 啲。
0: 话时话咧，咁有一种嘅手镯咧，就系好经典嘅，就系某一个牌子咩 T A 咧，就系好似一只老虎咁样，定系咩包住嘅咁样。咁我 friend 咧个系啦，嗰只炮，我 friend 咧就买咗一只俾我个 friend 啦，即系佢老公买俾佢啦。咁啊，佢有阵时带出去咧威下咁样啦。咁啊，有一次佢唔知去边度食饭，
1: 跌咗
0: 咁样咧。唔见咗啊！然后佢唔知去到边度咧，车程咧先摸到自己唔见咗，好惊啦！跟住咧，佢打电话翻去嗰间餐厅啦，咁样好彩嗰间餐厅帮佢执咗。
2: 哇！好彩咋！
0: 但系佢可以唔帮佢执噶嘛？
2: 梗系啦，
0: 因为嗰个嘢咧，你卖翻出去咧都几廿万噶嘛。
1: 梗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嗰间嘢咧，佢有只手镯咧，亦都系好多人话经典款式啦。嗰只手镯咧。直情系镶螺丝噶，你戴咗落去就唔使除噶啦，
0: 唔使除
1: 噶啦。有一只手镯，咁我觉得嗰个好啲，啱你个 friend 啲。
0: 不过所有嘢呢啲饰物咧，都系身外物，量力而为。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歌献给你嘅时间，呢只歌咧系代表我嘅心声嘅，亦都系代表我嘅心情有上有落。因为我有阵时咧会视钱财如粪土啦，有阵时又好紧张啲钱，有阵时又想赚多啲钱，有阵时又觉得系呢啲 job 咁辛苦，唔赚啦啲钱。所以今日拣嚟咧许冠杰嘅呢一首作品《天才白痴钱钱钱》。
1: 我睇翻呢首歌啊，已经系1975年嘅时间。
0: 你话钱其实影响我哋香港人几耐？
1: 咁真係嘅喎，
0: 70年代影響到今時今日。
1: 你諗下以前講香港係咩？遍地黃金啊！
0: 嗯、
1: 即係大家總之你肯做啊，你行到出街咧，就一定已經揾到錢啦。
0: 嚇、啊！亦都有人以為咧，鑽石山咧係真係有個山咧係鑽石嚟嘅。
1: 但其實天才白痴呢幾粒字咧，喺阿許冠傑嘅歌單裏面都有幾首啦，咩天才與白痴啊，天才白痴往日情啊，天才白痴錢錢錢啊，天才白痴夢啊，
0: 因為一套戲嚟噶嘛，套戲天才與白痴嗰陣時係超經典，嗰陣時許氏兄弟啊拍乜嘢啊，嗰啲票房都過千萬嘅，
1: 好犀利啊！佢嗰陣時亦都拍咗呢一個電視台嘅啲節目雙人 show
0: 鬼馬雙星，
1: 鬼馬雙星都係你到而家2026年睇咧，你都仲係覺得好好笑。
0: 嗯，
2: 我都唔知套戲啊，而就算而家即係呢一首歌錢錢錢咧，而家听嘅话咧，你都系依然觉得唔冇错，我哋香港人真系好中意钱啦、啊。
0: 嗱，譬如问下你哋姑先啦，
2: 我超爱，
0: 我未问，
2: 送啲俾我。
0: 即系佢歌词系话，成日要钱多 ，no money no talk。你觉得呢样嘢系咪咧？其实人香港人系咪成日要钱多？同埋有阵时候有啲人你冇钱嘅话就冇得讲啦。
1: 系，
2: 我觉得系噶。嗱，不过咧，我觉得香港人系一个好搞笑嘅生物嚟嘅，系好两面嘅。第一面咧就系当咧你冇发生任何事嘅时候，大家咧都好中意钱，好想揾钱，但系当有一方有难嘅时候咧、
0: 哦，
2: 突然之间香港人咧就唔讲钱噶咯，佢、嗯、就好愿意捐钱啊，或者有啲咩事要帮手啊，佢都会落力去帮。
0: 即系上年宏福苑咯，
2: 系 啊，所以好两极噶咯。但系你平时咧，如果你冇乜大事嘅话咧，咁我哋香港人又比较冷漠啲嘅，但系一有事就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出嚟嘅、
1: 嗯。我亦都谂系因为香港人，我哋呢个地方咧，你真系每一样嘢都要钱啊。
0: 香港生活贵噶。
1: 生活好貴啊！你出街你想飲杯水啊，你都要買支水飲啊，你都要俾錢啊，係咪？即係好簡單，你出街你要搭架車，你都要俾錢。有時搭車哇都幾貴喎、
0: 啊，
1: 每日
0: 嗰啲廢水啊，40几-50蚊一杯、
1: 啊。以前你可能會覺得哇買咩廢水咧，我嚟食個飯都差唔多價錢啦。但係又亦都幾多人去買啊。
0: 但係以前我媽都係慳妹嚟噶嘛，咁我媽咧成日譬如見到街外邊有啲咩新產品，譬如可能係牛奶雪條咁樣咧。佢咧唔買俾我嘅，佢話我翻去整俾你食啊！佢真係整到條牛奶雪俾我食，
1: 咁犀利㗎！係
0: 啊，佢真係整到㗎，好叻㗎！
2: 我阿媽咧，佢就唔會整任何嘢俾我，但係佢會同我講，我只可以揀啲特價嘅嘢食咯，即係因為以前咧嗰啲超市咧，佢特價係黃色牌嘅，佢、啊、你只可以揀黃色牌嗰啲，白色牌嗰啲原價唔準賣。
0: 好係你阿媽，
2: 所以我有好多零食都冇試過，因為有啲零食從來都冇試過特

0: 就係冇尷尬噶嘛，係啊，錢係雖然重要嘅，但係千祈唔好俾錢咧牽住鼻子走咯，
1: 唔好俾佢控制。
0: 係啊，咁啊，所以呢一隻哇，許冠傑真係好勁啊嚇，
1: 係
0: 天才白痴，錢錢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若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委员会听证会上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无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帮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5%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在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了对贫、危、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

0: 加價帶來的衝擊，包括會否導致私營市場收費提升，又說落實前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加幅和執行細節。盧寵茂強調，今次改革是有加有減，有超過39萬人由以往付費變成免費。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在全球調解峰會透露，總部設在本港的國際調解院成功處理一宗海事爭議，涉事方涉及中國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師擔任調解員，最終達成書面和解協議，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全球調解中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微風，晚上轉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稍涼，明日風勢頗大，初時仍有幾陣驟雨，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 72%。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6,356點，跌269點，總成交金額1712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176點，跌3點，深證成分指數15571點，跌70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48跌2.8，騰訊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跌5仙，泡泡馬特168.8升6.6，恒生中國企業90.96跌4.4，華虹半導體127.7跌13.7，阿里巴巴138.8跌2.1，長飛光纖光纜248元升15.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8，日元156.8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幣6.803，英磅對美元1.358，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62611點，跌232點。港金報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53.02美元，賣出4724.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另外仲有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0: 饱，好难捉摸啊！
1: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C 去跟风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3: 阮正峰、
4: Zita、
5: Wing Wing、
6: 头仔、
7: 余峰、
8: 阿维、
9: JC
10: 去跟风。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大考通告。
1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6: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4: CIBS 人人广播，
17: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8: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7: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8: 哇，合金轴承三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17: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18: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9: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莉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了力量了，来都一起听啊。
20: 商会每周十张口碟，
21: 2026年第1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包括有卢慧敏的 Unwillings，
22: 仲有就是草蜢的意气冲天，
21: 王然 Sing Along With Her，
22: 仲有云浩影的 Silver Lining，
21: 陈雷的影啊，
22: 仲有卢冠廷的一生所爱演唱会2025，
21: 张国荣永远的张国荣，
22: 草蜢 Multiverse 呢张集锦唱片，
21: 系同埋第九、第十位，
22: 系就系、是、古天乐嘅《天命》最高新曲加精选啦，以及仲有群星合唱嘅《英皇25周年盛世专辑》。
2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21: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非常道三》啊，
22: 仲有《熟梦》，
21: 嗯，同埋有呢个内幕啊剧情片啊，
22: 系另外都有部剧情片啊，就系28年后《人骨圣殿》，
21: 仲有就系剧情片《像我这样的爱情》，
22: 《暴风追影》啊，
21: 同埋有啊同星星有关嘅《腥风血雨》，
22: 以及有草蜢嘅《We Glasshopper Concert 2022 Live》，
21: 同埋动画片啊吓《出征特工队》，
22: 同埋有呢部。劇情片《死屍死時44》。
21: 喂，今日一翻到嚟直播室，見到呢一隻歌咧，第一時間咧就係要播啦，因為咧佢又靚仔又有型，魏俊生啊！我等咗一段時間，又係 Wyman 幫佢填詞喎，呢一首新歌嚇。
22: 跟住都係咁靚仔。
21: 係啊，同埋有陣時聽佢嘅歌唔係淨係聽嘅，要睇埋嘅。魏俊生嘅新歌《Textbook Romantics》。

0: 究竟啊，莉莉姑同埋阿超 B 咧，即系睇到啲咩嘅影视作品，真系靠你哋噶啦！而家尤其是莉莉姑系佢入电影院嘅，
1: 系佢入得最多。喂，我讲先啦，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李志刚你咪讲咗我睇个咩黑色会啊，
0: 系啊，
1: 即系人唔可以睇啦嘛，即系
0: 唔系叫人唔可以睇。我话佢表现得冇 Amy Winehouse 咁好啫，我冇话大家可以去睇，可以去睇嘅。
1: 你讲完之后咧，我带咗另一套嘅电视剧出嚟，咁、我就睇咗啊。因为佢都系讲南非嘅呢个地方嘅一个电视剧。
0: 唔系曼德拉，
1: 唔系系南非呢、這个呢边，因为首次好似话系南非嘅剧咧，可以摆上去呢一个串流平台啊。
0: 吓咁巴闭，
1: 叫做咧不良 KOL。
0: 咁得意嘅未听过，
1: 系啦，几得意啊！嗬，佢系用一个好大胆嘅犯罪喜剧风格去讲呢套剧嘅。咁讲咩咧？其实首先有两个女主角嘅，一个女主角咧就系一个好穷嘅妈妈啦，但系佢好犀利一样嘢咧，就系佢嘅手艺好叻，因为佢承传住佢爸爸咧，咁佢咧就车一啲。袋咧車得好犀利，南非你去講嘛？李志剛，
0: 去過。
1: 南非除咗鑽石之外，另一樣最犀利係咩？嗰啲翻版嘢。
0: 哦，係，同埋嗰啲鹹帶都多嘅。
1: 嚇、啊，有呢啲嘅咩？
0: 有 A V 嗰啲好多。
1: 佢嗰啲咧翻版嘢咧真係好犀利。咁佢就係所以呢位朋友咧，佢就車一啲咧袋咧。佢真係可以哇以假亂真，即係佢點解
0: 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嘅，佢手藝高度係咁嘅。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地方就不停係打擊呢樣嘢，就唔可以做翻版啊嘛。但係佢就最慘一樣，呢、這個媽媽咧，佢就有個小朋友咧就特殊嘅
0: 需要嘅
1: 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啦。咁佢咧就已經小朋友喺個學校生活已經唔好開心啦。咁佢就好想俾一個好啲嘅環境，就係、是、去特殊學校。但係特殊學校咧。就好貴學費，咁佢就冇錢，即係佢已經係咧又要爭債啦，又要冇錢啦，又冇工啦，咁啊又要養住一個咧即係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咁唔知點算，咁但係佢就有呢個手藝，就車咗呢啲好靚嘅袋，咁諗住咧就賣呢啲咁樣嘅叫做假袋啦，點銷售呢？銷售唔到噶嘛，咁佢就唔打唔撞咧就認識咗一個咧嗰啲 KOL， 個 KOL 咧。因为喺啲南非，我唔知系咪因为南非呢个地方咧，大家嗰啲价值观都有啲奇怪。咁呢个 KOL 咧就系一个咧，就好似情妇咁样嘅，就跟住个男人咧就好开心咧，因为成日都因为依靠住呢一个咧男人而去生活。

0: 咁啊识咗佢之后咧，呢、這个网红咧就俾个男人飞咗。
1: 嗯，
0: 咁啊网红咧又咁又冇钱噶嘛，其实佢因为呢个男人真有钱啊嘛，咁点算咧？就两个唔打唔撞就结合咗。咁你网红系有咩？最犀利就有粉丝。
2: 嗯，
0: 咁不如咁啦，假嘅名牌袋俾你，你帮我影相卖咗佢啦。
1: 嗯，
0: 当真袋咁卖。
1: 嗯，
0: 咁然之后又牵动咗成个嘅古仔出嚟啦。
1: 呢个系戏剧故事嚟。
0: 呢个戏剧嘅古仔咁样都几得意嘅。咁当中仲要咧，除咗佢哋咁样好似卖翻版啫，但系仲要牵涉到又有黑帮啊，又有唔同嘅悲惨嘅一啲情节啊，亲情啊。但我睇嘅时候咧系有少辛苦嘅，辛苦系咩咧？系咪真系穷到咁紧要？
1: 系
0: 嘅，系嘅。
1: 南非嘅贫富悬殊系真系好夸张。
0: 同埋咧，你
2: 南非系咪有钱嘅好有钱，穷嘅好穷啊？
1: 吓，同埋南非其实大部分嘅钱咧，都系集中喺嗰啲白人嘅身上。
0: 哦，
1: 即系因为南非点解佢有地方会发展咧？就系、是、当年荷兰嘅一间公司，佢唔系俾一个国家侵占嘅，佢系俾一间公司侵占。荷兰嘅公司就登陆咗喺南非，就然后咧即系攞佢啲人啊，又卖俾人啊。又做奴隸啊，然後又搶人哋啲地啊咁樣。
0: 哦，咁所以咧呢套劇集裏面咧，大部分差唔多全部都係有色人種嚟嘅，所以咧佢哋嘅生活，佢哋係好似好冇出路啊，完全我想努力工作冇工作，
1: 嗯，
0: 你想點點點冇。你唯一的方法就好似剛才譬如做啲 KOL 嘅時候呢，你就好似以一個虛假嘅生活就覺得好開心啦，我可以上位啦，我可以去嗰啲呢好靚嘅酒吧度飲下嘢，但其實係咪真實呢呢樣嘢咁樣啦，有好多呢啲嘅牽使到嘅。
1: 嗯，我諗咁多年嚟即係南非都改變咗好多，但有啲嘢根深蒂固係唔會改變，因為我去嗰陣時呢係已經冇嗰個種族隔離政策㗎啦，咁，就大家黑人白人都可以去同一啲地方，同一間酒吧，同一間嘅餐廳，但係佢哋嘅種族隔離嘅政策咧，係表面冇咗，但係全部都係植咗喺個心度，
2: 係
1: 啊，根深蒂固。咁於是咧，你會發現咧，你去到南非咧，你黑人咧，你我當嗰陣時係2000年到啊，你最崇高嘅職業咧，就係喺一間賣手提電話嘅鋪頭做 sales， 佢已經係一個哇好 top 啊！以黑人嚟講，
2: 係，
1: 但係嗰啲白人咧。其實是霸曬很多有錢的職業，還有他還是某些地區他是不建議遊客去的，還有你去到約翰內斯堡，譬如你說去到一些地方，你見到有一班黑人走過來的時候，那你走過去就不好，他見你不要走過去，因為他們可以窮到就可以殺了你，拿了你的錢的，
0: 哦，
1: 那個犯罪率是這樣，但現在我想過了20多年
0: 改善了，
1: 改善了一點，但是其實貧富懸殊是沒有解決到的，
0: 兼
1: 且那個歧視呢，我覺得都是沒有咯，反而那個中國人的地位提升了，我覺得
0: 是所以我這個就是剛剛看的不良 KOL。
2: 好，到我了，我呢就睇咗一套咧內地都市愛情劇，我會覺得係一套狗血劇，
1: 狗血添啊！
2: 但係我一睇到咧，
0: 好爽，
2: 好爽，好 happy， 好開心。佢咧就叫做《物語記》。物語咧其實就係嗰個女主角個名嚟嘅，咁係邊個做嘅咧？咁樣咁咧就係男主角咧就係鍾漢良。
1: 哦，我哋識啊，
0: 識啊。
2: 女主角咧就係叫做豬豬。嗱，豬豬咧好似咧你哋咧未必
0: 真名嚟嘅呢個係
2: 啊，真名嚟㗎。
1: 豬豬好似阿超 B 個 Honey 嗌佢咁樣
2: 豬豬，佢咧我本身咧就唔係好識佢嘅。但是呢我呢是发觉即我睇返佢嗰啲 profile 呢，原来呢佢以前呢就做好多唔同嘅劇集嘅大配角，即通常都系做第二女主角或者第三女主角啦，佢个样子呢系嗰啲好有气质好优雅嗰啲样，咁佢今次呢一套物语记呢就终于做担正女主角啦。咁佢讲咩嘅呢？其实佢系改编一个同名小说嚟嘅。点样狗血法呢？真系好狗血。佢呢就系讲緊物语即系女主角啦，佢本身咧就系一个嫁咗俾一个有钱老公啦，咁佢就一个阔太，就已经冇做嘢好多年噶啦，咁啊一直都喺度享受人生啦，咁啊点知有一次就俾佢发现老公出轨，咁啊即刻唔得，咁啊离婚，咁啊离婚之后咧，咁因为佢咧佢系一个已经做咗阔太做咗几十年啦，所以佢咧系毫无技能嘅，毫无技能之下咧，咁但系因为咧佢个老公咧就话我唔会俾钱你噶，咁佢都冇。冇钱啦，同埋因为佢一直以嚟几十年，虽然佢做阔太，但系啲钱都唔系真系喺佢身上嘅，即系佢都系攞老公啲信用卡

0: 老公啲钱，所以佢本人系冇钱。离咗婚咯，点算咧？佢阿爸妈又唔帮手，又系衰阿爸妈嚟嘅。咁佢决定咧，就由阔太摇身一变变成一间酒店嘅清洁工。
1: 哦，咁严重。
0: 仲要咧，佢拣咩酒店咧？佢就 exactly 咧，就系拣咗佢嘅而家变咗前夫嗰间酒店做清洁工，而佢前夫嗰个小三咧。咁亦都扶正咗咧，就成为咗佢嗰个前夫嘅新老婆。佢亦都喺嗰间酒店嗰度做嘅，
1: 即系成堆人咧，
0: 同一间酒店，
1: 同一间酒店，哇，好有戏剧性。
0: 咁你明唔明系有几狗血啊？即系嗰个狗血嘅意思就系因为咧，佢成日咧嗰个清洁女主角，即系清洁工咧，就成日咧都会俾嗰个
2: 新太太
0: 就恰佢咧，因为个新太太咧就入边就做销售经理嚟噶啦，都算系一个高即系中高层啦。咁啊，每次见到佢咧就恰佢啦，你一帮我咧，去帮我处理一下诶，嗰间房啊好污糟啊咁样，咁啊去到就当然咧，佢
1: 为难佢啦，
0: 系啦就为难佢啦咁样，跟住咧嗰啲台嗰度咧有嗰啲骨喺度啦，即系人哋食完嗰啲骨咧，佢特登咁样咧扫晒落地下，啊唔好意思，我整啲晒落地下，你帮我执翻佢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样狗血嘅情节，咁啊更狗血系咩咧？就系咧呢一个阔太由呢个清洁工，我系唔会去低头噶，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噶，咁啊慢慢由呢个清洁工，再慢慢升咗一级，就变咗呢个清洁呢个领班，再慢慢再升一级咧，就变咗呢一个嘅大堂嘅经理，再升一级咧，又变咗呢个销售经理，就慢慢越升越高级咁样。咁但系咧，你讲紧其实可能系几个月嘅事啦，但系佢已经可以由呢个清洁工就变成呢个销售部嘅经理咁样，就讲呢一个究竟阿女主角物语佢点样由呢个低层慢慢奋斗，变成一个职业女强人咁样啦。
2: 我想问咧，呢个咁狗血嘅剧集咧，有几多集，同埋每集几多分钟？
0: 四十集。
1: 佢最紧张呢样嘢。
0: 有四十集嘅。
2: 四十集啊！
0: 40集。
2: 系咪每集嗰啲分零钟嘅啫？
0: 每集我唔系好记得，好似但系唔系佢唔系短剧嚟噶，佢系真系电视剧，好似都成个钟噶，一个钟。但系好好睇。
2: 点样做到四十集、啊？
0: 你听我讲，佢最好睇系咩？就是、因为本身咧，佢系一开始咧，佢个前夫都系有钱噶嘛。
1: 嗯、
0: 但系咧，都唔系嗰啲最有钱，即系嗰啲好似副总裁定唔知系跌嗰啲咧，即系第二定第三有
1: 錢。大公皇帝 feel 啦。
0: 系啦，但系佢咧，佢喺个酒店嗰度咧，就识咗嗰个酒店嘅老板。
1: 嗯。
0: 咁咧，佢又同酒店老板咧有啲暧昧啦，有啲情愫啦。咁你啲最后哇，
2: 好明白、啊，
0: 你明唔明啊？
2: 明晒。
0: 个新男朋友比佢嘅前夫咧系更有钱更成功喎、
1: 哦，即系爽剧噶啦，
0: 爽剧啊，好好睇啊，我好中意睇
2: 啊！你呢啲摆明咪就系而家嗰啲短剧嘅长加长版，
0: 冇错 ，exactly 系，但系起码个男主角靓仔，女主角靓女，同埋
1: 呢个已经够啦。
2: 美斯，我想问啊，咁钟汉良系个大老板咧，定系嗰个前夫啊？
0: 大老板。
2: 哦，咁好睇啲。
0: 大老板。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哇！冚佢一巴，啱噶啦，啱噶啦，咁样
1: 爽剧、啊，
0: 好爽，好爽，越睇越 happy。
1: 好到我啦，好耐冇见嘅，documentary King of Documentary 又再重出江湖啦，纪录片之王。今次呢套好古怪啊，呢套咧系2026年又系 N 字头嘅，个名叫做咧空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实录。空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实录。咁啊，听个名好似
2: 咩？
1: 边个系凶手啊？
0: 系咯，关爱情事。
1: 系啦。2020年有一个女士咧，咁样咧就系识咗一个咧就系男仔，个男仔咧就系 run 一个农场嘅，咁每次咧佢要去同个男仔咧拍拖咧，就要揸唔知几多钟头嘅车啊，咁样去到咁啊如胶如漆啦，大家都好正啦，好开心啦，咁样咁啊兼且咧就系、是、感情发展得好快啦，咁佢啲 friend 咧都会觉得咧。同個女仔講話，你唔好發咁快啦 ，take it slow， 你咁樣太快啦，同埋好似突然間咧揾到呢個真命天子，好似有啲古怪喎、嗯，因為個男仔咧係所有嘢都 fit 曬女仔嘅要求，而佢哋真係咧拍得咧真係難捨難離，如膠如漆啊咁樣。點知喺一個情況之下，個女仔發現個男仔係有前科，個前科係咩呢？佢曾經殺過人。
0: 殺人犯
1: 殺人兇手，咁佢就好驚啦咁樣，咁而亦都咧即係覺得應該要同警方講啦咁樣，咁個警方咧就話，而家暫時你呢一啲資料咧。

0: 好似未夠料到，你可唔可以繼續同佢拍拖，然後等佢多啲資料？因為佢只係單方面嘅男仔 confess 話係有呢一件事發生，亦都係講到好含糊啊咁樣。
1: 但其實我唔係好明白，佢嗰個殺人係個前科啫嘛，咁點解佢要報警咧？即係佢
0: 殺咗人哋，但係唔係殺佢唔係殺自己嘛？佢曾經試過干犯一個殺人罪啊！係啊，即係佢係一個殺人兇手嚟㗎，只不過係冇定罪咋。
1: 冇定罪。
0: 冇定罪，係啦。咁有呢一個前科就冇定罪。係。咁於是個女仔咧就係向嗰啲警方求助，警方就覺得咧未夠料。係。咁於是係要佢咧做一個 double life， 表面上你繼續同佢拍拖。然后呢你就要帮佢搜罗证据，究竟是不是有这件事发生。
1: 我是女生，我不够胆啊。
0: 是不是好
1: 爱我？我警察叔叔，不好意思，我做不到这个任务，我要跟他立即分手，不可以再见他。
0: 是不是很夸张啊？这样东西。
1: 找证据交给你们好不好？
0: 因为这个是真人真事，一个 documentary， 但我觉得像一个戏剧咯。是怎么有这件事发生的？而个女仔呢讲出来呢，其实她好像当没事发生这样讲，还在嬉笑怒骂，但是她越讲呢就觉得那样东西的矛盾是越劲啊。你冇可能话，哎，我同阿超 B 拍拖，我发现佢杀咗人咁样，但我又要继续同佢拍拖，继续锡佢啊，然后咧就喺度咧搜集证据啊，咁样点搜啊，大佬？
2: 所以可能呢个女仔都有啲奇怪，即系可能佢都以为自己系我系特务，
1: 系咯，你又
2: 我要做特务，
1: 你又唔系特务，你又唔系警察，你又乜都唔识，你又唔识保护自己，点解你要咁做咧？
0: 佢有啲即系社会嘅使命咯、啊。
1: 哦，咁你都要睇翻自己能力噶嘛。好啦，咁
2: 而家就有能力咯。
1: 系啦，佢结果点算啊？
2: 结果拉咗佢噶嘛？
0: 就梗系绳之于法啦吓。咁、啊、因为呢个 documentary 好简单嘅啫，得三集嘅吓。咁、啊、而大部分咧都系以一个访谈形式为之多嘅。咁亦都会有一啲戏剧部分咧，就系讲翻嗰个情况咁样。咁到最后咧，這個、呢一个嘅犯咧系成功就系俾人拉咗嘅。
1: 哇！但你要谂下喎、啊，佢搜罗一啲证据咩？摆咗喺电话，嗰、那个杀人犯望一望你电话，发现咗。那个后果可以几严重啊！
0: 同埋佢哋嗰个关系咧，系好到咧谈婚论嫁噶啦，
2: 哦，
0: 即系你话冇古怪啊！即系譬如我同你结婚咁，但我要谂住煮你一镬，
2: 煮送你米，
0: 煮送你米，
2: 系咯，
0: 系咪好怪？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近排我见咗一个咧，系最奇怪嘅一个 documentary， 同埋真系咧，即系电视剧都冇佢咁劲啊！空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实录，其实都已经讲晒成个故事出嚟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院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

0: 5% 为基础，又话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8人传召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4，跌咗5.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布普马特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

0: 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啦，直至听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的一段是暂时封闭，只是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以及是清水湾乡村俱乐部的车辆驶入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避免揸车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7: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庆祝啊？
9: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8: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10: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9: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10: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咪
10: 母亲节快乐！
1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2: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5: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6: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5: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上设展览《香港故事》。
14: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0: 哎，我真的很开心啊，每次可以呢穿一些靓衫呢来电台，因为你们电台的人呢全部穿衫都是鬼不特啦，我一来到呢就艳压全场啦，等我带埋呢两个呢都靓但没我咁靓嘅塞豆窿呢介绍给大家，包括有莉莉姑。
1: 大家姐，妈咪节快乐，你一直都是我的妈咪来的，你是我的妈妈神。
0: 你觉不觉得我压啊，是艳压全场、
1: 啊。有啊有啊，我要送支康乃馨俾你啊！
0: 咩香乃馨啊？你啊香康乃馨啊？
1: 康乃馨
0: 康乃馨香乃馨咁唔吉利。

0: 要讲嘢歪音嘅咩？
1: 唔系啊，
0: 唔系咩？
1: 我教你做人要行得正，企得正，但系可以做斜牌。
0: 哦，几斜先？
1: 自己斜到咧，诶，勾引到男人嘅，吓、咁就得。
0: 但系我仲未揾到钱啊，大家姐。
1: 唔紧要嘅，
0: 勾到、啊。
1: 钱财身外物，有男人就有钱噶啦，你呃鬼晒男人啲钱噶嘛？
0: 我就系呃唔到啊嘛，佢哋个个越嚟越精啊！
1: 我迟啲教呢啲方法俾你，可以呃男人。
0: 好、啊、
1: 好、
0: 啊，
1: 另外有一个咧，已经咧系单身咗好多年咧，
0: 50年，
1: 守身如玉。但系近排咧，都佢嘅感情都开花结果，不过咧就俾佢嘅男朋友鞭尸啊吓，就系、是、白虎。
2: 大家姐你好啊，妈妈节快乐，真系同你妈妈声啊。
1: 有冇虐待你啊？你嘅男朋友？
2: 冇、啊，佢每次都系呢鞭我，都系令我开心啫。
0: 点解你男朋友定得你顺嘅？
2: 你问你嗰个啦，
1: 你问呢个题目问得好好，你要答。
2: 你问你嗰个啦，
1: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你要问翻，你问点解佢整得你顺？
2: 因为我正咯，
1: 我知佢忍得啊，
0: 哦，
1: 佢一系咩都忍得嘅，忍屎忍尿忍咩都得嘅。
2: 我唔醒系出声噶，
1: 你唔醒系出声。好啦，到你答啦，点解你又会整得顺你嘅男朋友嘅咧？
2: 唔系啊，佢男朋友点解整得顺佢啊？
0: 因为我性感又美丽，
1: 啱晒全中
0: 一百分。
2: 你大家知你嗰个咧？
0: 大家仲有男朋友咩？
1: 我死咗啦。过咗身啫，你要去清明节先可以揾佢，母亲节揾唔到。
2: 你真系母亲节就唔怪之啦，冇嘢亲切啊。
1: 喂，嗱，母亲节咧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个咧既温馨又咧令人感觉上咧又爱又恨嘅一个节日。点解咧？嗱，平时母亲都唔系人感品噶嘛，虽然你明知佢爱你啫，但系你去到母亲节，你系要咧示爱，对翻佢好，真系好难噶。
2: 哎呀，嗱，记住啊，每年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
1: 我成日捞乱噶，
0: 捞咩啊？边度啊？
1: 要捞乱父亲节系母亲节系咪第三个礼拜？
2: 第三个礼拜，
1: 我母亲节就系第二个礼拜。主要成日都系礼拜日就放假嘅。
2: 总之你谂清楚啦，阿妈就要行先嘅。
1: 系
2: 两第二个礼拜，阿爸就迟啲啦。第三个礼拜咁样就得噶啦，永远都唔会第一个礼拜嘅。
1: 系啦，嗱，母亲节咧。好多時都會送花噶嘛，係咪？但係唔同嘅花嘅 number 嘅數量咧，係有唔同嘅解釋嘅喎，你知唔知啊？
0: 有咩
2: 解釋啊？點樣講？
1: 母親節咧送花嘅數量嘅含義，如果送五朵嘅花俾母親節咧，就係代表無怨無悔嘅愛。
0: 吓、啊，一嚟就要五朵噶，
1: 系啦，至少五朵。
0: 我今日就系准备四支俾你啫，大家姐。
1: 四菜咩？就装香啊？
2: 边有会准备四声？
1: 四四声
0: 啊！搞错咗添。
1: 至少五支嘅，嗱，如果系六朵嘅话咧，就系、是、六六大顺，祝妈妈顺心顺愿。九朵就系长长久久，寓意母亲长久健康。十系咩啊？
0: 十全十美。
1: 啊，靓女就系十全十美，象征完美嘅母亲。十一咧？日甚日夜、哦、对妈妈感谢，十二就是全部的爱，十九就是希望你为青春常驻，跟住十九之后到33了，33就是不知道它弹上去好像电视机尺寸那样，33就是不好意思，三生三世深深的爱与感谢。33下一个是什么？
0: 66
1: 99了，已经去到99就是天长地久，适合咧大寿或者系隆重嘅场合送俾妈咪嘅。
2: 哦，哎呀，都几特别喎呢样嘢。
0: 我第一次听33。
1: 系咯，我第一次，我净系
2: 听过，
1: 我净系听过威杰嘅啫嘛。
2: 系咯，即系我谂住都系送一支咁样啫嘛。
1: 一支系送俾女朋友噶。
2: 吓？嗰时候嗰啲街嗰啲咧，商场都派一支康乃馨俾嗰啲妈妈。
1: 商场你想去破产啊？你派十支系咪？一支咪够咯。
0: 但系母亲节要送一支俾女朋友。
1: 我情人节先送。
2: 我送，如果情人节送一支俾女朋友啊，真系咧，你女朋
0: 友打劈劈乱，
2: 又打劈劈噶啦。
1: 哎嗱，咁你母亲节啊，送咩花噶？
2: 康乃馨咯。
1: 啊，你靓姐难听，我哋觉得康乃馨。
2: 康乃馨
1: 系啦，康乃馨咧就系经典嘅选择，红色、粉色都系最常见到嘅，寓意系希望母亲咩啊？
0: 越嚟越靓。
1: 健康，同埋要多谢母亲嘅
2: 爱。关心关心
0: 说咩事？
1: 你唔好理咁多啦。但系有阵时候有啲咧唔等使嘅人咧，咁除咗送康乃馨之外，会送咩啊？
2: 钱？
1: 玫瑰？
2: 吓、
1: 吓、玫瑰代表咩啊？玫瑰
0: 浪漫
2: 爱情
1: 吓、代表永恒。

0: 嘅爱，红色玫瑰代表永恒嘅爱，粉色玫瑰代表感谢。咁啊，
1: 仙人掌都唔得。
2: 停心三文，
0: 你见唔见我跌咗地下？
1: 唔系啊，多肉植物好易种啊嘛，因为我阿妈咧好容易啲乜嘢食物
0: 都养死，
1: 都养死啊！
2: 唔好噶，屋企里边唔好种呢个仙人掌噶。
1: 点解啊？二月易种喎、啊，
2: 唔吉利啊！
1: 唔吉利啊！
2: 唔吉利噶。
0: 咁啊，所以嗱，头先我咪讲咗好多咧，送呢一个花嘅数量嘅。咁呢一度咧都系 AI 提议嘅咋吓 ？AI 就话咧。其实送母亲节的花嘅送量咧，就最好十一、十二同埋十九，就
2: 唔使
1: 有咩六合彩 number 啊呢个
0: 咩话咩话？
2: 头先你讲嗰啲全部 AI 嚟噶，原来系
0: 唔系 A 咁我咁咪而家上网查噶啦，而家呢个年代仲唔系 AI 咩？
1: 唔系咯，唔通上出去街坊啊？
0: 即系九啊九支咧，就留翻送俾女朋友啊，三啊三啲大扎嗰啲留翻俾送女朋友，咁啊送俾阿妈咧十一支或者十二支或者十九支就 OK 噶啦。
2: 系，但系几得意噶，即系我哋会。话母亲节送康乃馨啊，咁啊原来咧康乃馨个象征咧，
0: 有花语噶，
2: 有咪佢有个即系众说纷纭有啲讲法，点解送康乃馨呢？有传说系话咧，就是、因为圣母玛利亚咧喺阿耶稣钉咗喺十字架嘅时候咧，伤心落泪啊，咁啲眼泪就化成咗康乃馨啊，所以就送康乃馨咁讲，系、啊，
0: 圣经都冇写嘅。
2: 圣经点死啊？圣经唔好死先啦。系啦，咁另外你亦都有话咧，即系因为啊，母亲节嘅即系个始创人咧，即系由我哋要拣母亲节呢个人咧，就系 Anna 咧 ，Anna Jarvis 咧嘅妈妈最中意就系康乃馨。咁啊，当时佢系拣咗白色嘅康乃馨，象征
0: 白色好似唔吉利，白蒙蒙。
2: No。佢象徵係咩啊？
0: 母愛係識講英文嘅你而家，
2: 梗係啦，因為我講緊呢個係外國人嚟噶嘛。No，
0: 你查緊外國
2: 文勢。No? Yes， no。佢話點解白色咧象徵母愛係純潔嘅？咁但係咧，即係發展去到而家咧，好多人都會送啲粉紅色啊、紅色康乃馨咁啊，即係白色嗰啲咧就真係唔吉利，就離咗世嗰啲先送俾佢啦。
0: 係啊，白色真係唔吉利啊，
2: 就唔好買錯啦。
1: 我覺得買粉紅色最好咯，我知最 sweet 咁樣。
0: 但康乃馨其實好多色噶嘛，係嘛？
1: 係啊，係啊。
2: 誒，而家啲花都好多顏色嘅染上去噶嘛，可以。
0: 係啊，如果你心虛嘅話咧，可以去花墟買的。喂，嗱，你知唔知母親節啊？其實係代表咩咧？
2: 代表咩啊？
1: 多謝媽媽咯。
0: 啊，你咁叻嘅。
1: 梗係啦，唔多謝爸爸咩？
0: 愛意嘅特殊
2: 句咁樣嘅點解？
0: 特殊時刻，時刻。
1: 特殊時刻。
0: 时
1: 时我时时系
0: 要，我呢排啲乡音咧好唔掂啊！嗱，咁但系咧唔系净系可以送俾妈妈噶，譬如你屋企有外母、岳母大人，又或者奶奶啊、外婆啊、爷爷啊，唔系爷爷冇问，sorry， 妈妈，我讲错咗，婆婆啊咁样。都可以送俾佢哋，
1: 系女人都送啊！大家姐，
0: 我未做你阿媽喎，
1: 但系我媽媽神啊嘛，
0: 系啊系啊，媽媽神我做咗好耐噶，
2: 做開佢。
1: 但系你都唔幫我揾錢嘅，又話做媽媽神，
0: 揾錢嘅你自己揾嘅啦，我揾咧，
1: 唔係你揾噶，咁你做媽媽神，
0: 我係揾客，我揾客俾你
2: 收錢嘅啫，佢
0: 咪咯，系啊，
2: 拆桶。
0: 咁你知唔知道啊？第一次有母親節係喺幾時咧？
1: 唔知
2: 一百年前。
0: 其实咧，
1: 1932年，
0: 1907啊，
1: 哇咁早噶，
0: 系啊，因为母亲节咧就系、是、有一位朋友咧叫做 Anna Jarvis， 头先你讲过啦，发起嘅啦，佢嘅一生咧一直系陪伴住自己嘅母亲，佢系好有同理心啦，同埋好爱自己嘅母亲嘅，咁啊佢咧就申请咧就系、是、将母亲节咧成为呢一个法定假期，而 Anna 咧佢自己第一次举办母亲节嘅活动咧就系1907年佢就开始庆祝噶啦，咁啊申请呢一啲法定节日咧。申請好耐噶嘛，哇！佢好快咋，1908年即系一年咧就申請到啦，系、哦、啊。
1: 系咪嗰陣時嘅政府冇乜嘢做啊？
0: 嗰陣時係阿賓夕凡尼亞州嘅政府，
1: 可能啊。
0: 做乜咁好笑啊？呢、這個
1: 啊咩賓咩州冇乜嘢做？
0: 賓夕凡尼亞州，你要講全名噶，唔好人哋會誤會。1908年5月10日咧，美國就正式開始啦。到1914年咧，就係、是、確定每逢係5月。 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哇，我哋今日资讯好丰富啊！
1: 但系呢个 Anna 好偏心、啊，佢净系做呢个母亲节，有冇做父亲节？好似冇、啊。
2: 哎呀，留翻个机会人哋做、啊。
1: 好偏心咯、啊，佢。
0: 或者同我父亲。

0: 得唔老禮咧？
1: 你諗下，淨係陪阿媽側邊都冇陪阿爸側邊，佢話嗱咁，但係原來咧，即係有啲小知識咧，話原來喺母親節咧，喺美國嗰邊啊，母親節嘅前五日，佢有一樣嘢咧會大特價嘅，就有 65% 嘅卡咧，佢哋會喺嗰時大特價。即可能要送母親，
0: 我借嗰啲卡，
1: 寫嗰啲卡，賀卡。
0: 哦，我以為係揾光嗰只歌添。

0: 母亲都话第一样最中意嘅节日就系母亲节咁啊嘛。
1: 咁啊系，冇理由妈妈会话父亲节好受错要开心。
0: 咁啊系咯，
2: 同埋真系嘅香港地啦，母亲节咧真系重要过父亲节咧多多声哦。
3: 你谂下嗰啲餐厅啊、酒楼啊，成上个月啊已经有
2: 成上个月添啊，
3: 系啊，已经有嗰啲咩母亲节套餐啊，叫你食啦。
2: 嗯咁都好嘅。
3: 即系要 book 定位啊！
2: 我哋以前咧细个咧，真系会母亲节咧朝头早帮阿妈咧霸位俾佢饮茶噶。
3: 你搵翻对比出嚟啊！搵翻个大对比啊！嗱，而家母亲节同下个月父亲节嗰个餐单咧，母亲节系贵过父亲节噶。
2: 啊，系噶，
3: 有时系会咁。
2: 啊，不过你出去食饭先得多嗬。
3: 你父亲节可能啲人咪喂，快啲出下嚟啦，冇人 book 位。
2: 同埋咧，你父親節咧，你真唔鬼知買咩俾父親噶嚇、啊？你買條皮帶啊，或者買個銀包啊咁樣。但係母親節就好多嘅噃，可以買對耳環啦、啊，買對耳環，
0: 耳
2: 環啦，頸鏈啦、啊，買假髮都得啦，或買套衫俾佢啦，香水係啦，大把嘢買啊，買個鑊鏟俾佢。
3: 阿爸就簡單啲嘅節儉得噶啦，俾錢。嗯、
0: 但係而家咧睇翻嗰啲統計，佢話咧，原來啲母親節禮物咧越嚟越中意實用型啊，即係咧你俾錢先佢咧就最 happy 啦。
2: 你嘅 cash 啊嘛，
0: 係啊，
2: 係
3: 啊，總之嚟講，我覺得咧母親節咧係好多人中意嘅，但係原來今日咧五月八號啊嘛，今日五月八號咧。韓國咧，佢哋咧唔係單單母親節咁簡單啊，
2: 謙詞節啊，
3: 佢哋父母節啊，今日
2: 你有膽啊，
3: 係咩事啊你？
0: 你驚得滯啊？
2: 驚啊，係啊，
3: 係啊，佢哋咧五月八號咧係韓國嘅父母節啊，佢哋合拼咗一齊嘅，咁啊表達對雙親嘅孝心。
2: 但我覺得要分開咯，因為咧有陣時咧有啲母親係好好啦，但係嗰啲父親咧好衰噶嘛，成日掛飲酒啊，又打人啊，又家暴啊，
3: 咁亦都希望寧教人打即莫教人分妻啦。
0: 咁又係喎，
3: 一家人嚟噶嘛。
0: 唔係啊，同埋咧，你咁樣父母咧可以一炮過慶祝啊嘛，或者分兩次啊。
2: 你可唔可以講一次過？你咁樣一炮過好似
0: 一次過啊？
2: 係啦係啦係
3: 啦，一次性嘅咁啊幾好啊。
2: 嗱，母親節咧。我哋安排礼物咧，或者安排活动咧，都会有一啲心思啦。咁样有冇人谂住咧，同阿妈去食自助餐嘅咧？
3: 哇，几方便啊！我中意、啊、
2: 方便啊！我中意自助餐啊，
3: 咩都有食。
2: 同埋你可以自己拣啊嘛。你有阵时咧去食中菜啊、西餐咧，你个个拣晒咧，我都冇得嗌餸。
0: 哦、我覺得自助餐你要看同阿媽熟唔熟，如果熟咧就唔好食自助餐。
2: 同阿媽唔熟噶？
0: 唔係啊，因為有啲咧好多嗌霎食自助餐就好啦、哦，因為準備鬧緊，唔好意思啊，媽，我要出去攞啲嘢食啊，咁可以避免啊嘛。
2: 同埋喺啲公眾場所咧，啲阿媽咧唔敢咧咁放肆嘅、
3: 哎。你話
2: 嚇？
3: 唔係㗎，啲阿媽照鬧仔㗎。
2: 我嗰啲細仔啫，係咪啊？你阿媽有冇喺公眾場所鬧你啊？
3: 佢唔夠膽，
0: 佢想
2: 佢咁樣，佢咁不孝嘅佢嘅人，
0: 咁恐怖嘅阿媽嘅語氣。
3: 今日啲嘢
2: 咁啊係，有啲咩家丑不出外傳。
3: 我真係覺得好多父母咧，真係唔好喺街度鬧仔打仔啊！即係呢啲嘢咧。即係家丑不出外傳，即係翻屋企先搞啦。
2: 同埋你搞到個細路咧，好冇癮噶。
3: 同埋嗰啲父母咧，有啲教仔嘅方針啊，或者父母鬧交，都唔好喺個小朋友面前俾佢睇到。
2: 啱啊，係啊，塞住佢對耳。
0: 係。
3: 係啊，翻屋企閂埋你哋自己間房門先至嗌。
2: 但係。
0: 即都要嗌噶啦，纯粹静啲嗌啫。
2: 即系你哋闩埋房门，你自己做咩嗌乜都得，系啦，
3: 都嗌啦，唔好开住个门嗌嘛。
2: 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做父母咧系真系需要考牌嘅。所以未来日子咧，我大家姐决定咧就系举行呢一个咧大家姐父母训练班，即系好似嗰啲周润发嗰啲艺员训练班咁样。
0: 你训练啊？
2: 训练啲父母系啊？
0: 边个训练啊？
2: 我用我身体训练佢咯。
3: 你係齋瞓嘅啫，冇練嘅喎，你
2: 都可以練嘅，係咪？
3: 你又未做父母，
2: 以後父母要考牌嘅，你哋覺得啱唔啱啊？
0: 啱。
3: 而家真係有好多父母都未識做㗎，
2: 冇料到啊，淨係
3: 咁，因為佢都未大定。就生咗小朋友啦，咁点做呢？
2: 系啊，所以咧做咗父母之后咧，一定要尽责任。
0: 嗯，
2: 系啦，所以我哋嚟紧咧呢一个投其所好，都系同咧母亲有关，同母亲节有关嘅。
0: 教下你哋点样做一个更好嘅母亲。
3: 系啦，记住上去投选啊！我哋今个礼拜嘅题目就系、是：你最希望妈妈成为你边一类嘅朋友呢？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
2: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3: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2: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3: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4: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6: 去跟风，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0: 宏又问署方系咪觉得授权票有问题，点样优化？易志宏话喺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话当时有谂过将门槛提高，但系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5%为基础。佢又话喺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系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总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呼吸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64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4；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4.4。恒生中国企业91.06，跌3.4；中芯国际73元，跌3.75；普普马特167.8，升5.6；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8.9，跌12.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68美元，卖出4,7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

0: 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6: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6: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5: 大家姐，大家姐，
6: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6: 无尘节，无尘节，无尘节节，
8: 咩歌嚟噶？
9: 讲到好似咧，好多无尘喺度。
6: 母亲啊，不过唔啱音啫嘛。母亲节嘅歌都其实多噶噃。
9: 无法咯，
6: 无法系咩？
9: 我收拾你一对手嘛。
10: 世上只有妈妈好，
6: 啱啦。
9: 世上只有，
6: 啱啦。仲有咩歌？
9: 谂唔到，
6: 好多噶。
10: 例如咧，
6: 妈妈 I love you。
9: 啊，系。
6: 但阴公啲嘅呢一只就系啦。喂，今个礼拜大家姐投其所好，你最希望妈妈成为边一类嘅朋友？但系妈妈系咪应该同仔女做朋友呢？
9: 如果做到是很好的，
6: 但有些阿妈呢，她呢都是比较即是上流社会一点，她有个 principle 就是呢，她想啲仔女都是成为人上人，所以她就不同啲仔女做朋友的，她要啲仔女尊重她做返阿妈，咁阿妈讲嘅嘢呢她是听，咁真係喎，佢旗下嗰啲旗下，即係佢
10: 旗下嗰啲小姐啊，
6: 佢旗下嗰啲仔女咧，唔係律師就會計師啊、醫師啊、乜師乜師嘅喎。
9: 咁、哦、呢個咧，我都發覺係即係睇你個家長啦，
6: 個身教，
9: 你想要啲乜嘢啦？即係譬如可能頭先你講嗰啲，我想要佢成為咗乜乜乜乜嘅律師啊、乜師乜師啊，咁你可能用呢個態度咯。但係正常普羅大眾，你都希望同個小朋友係 friend 啦，係嘛？唔通同你係世仇咩？
6: 咁你唔想啲仔女係咩師乜師，就想去做螺絲啊？
9: 但係你同佢成為 friend， 唔代表佢唔可以成為乜師乜師㗎。
10: 哦，唔係，同埋佢細個，即係喺佢小學、中學，你就當然要做翻呢個媽媽嘅角色。咁但係當佢大個做到乜師乜師啦，咁嗰陣時就可以做朋友㗎。
6: 都啱嘅，系啊，有道理。最紧要唔好做鱿鱼丝就得啦，俾人食嘅。
10: 我、哦、都几好食喎、啊，但系
6: 系好多人冇食。
10: 系咯，
6: 仲要系阿寇红平卖嗰只，系嘅最正。喂，咁我哋嚟啦吓 ，A
9: 一齐八卦，但系唔会出卖你，
6: 好紧要啊！呢个系啊，真系好紧要、啊。
10: 讲八卦都唔系最紧要，最紧要系唔会出卖你。
6: 唔好督灰啊！
10: 系啊，即系咧，同你讲完，喂，你知唔知啊？隔篱屋嗰个咧，阿黄安慈啊，原来佢又唔知点点点点点噶嗱。当你咧同佢白完话俾佢知啦，点知转个头你阿妈竟然出卖你？哎呀，我个女啊，话你屋企唔知点点点啊！
6: 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呢一种阿妈咧，真系要浸猪笼呢一个阿妈、
9: 啊。有噶，
10: 有噶，佢唔系佢有阵时系唔小心漏口讲咗出嚟噶。
6: 吓咁、啊、样摆喺女上台，
9: 有呢啲阿妈
10: 真系有好多噶。
9: 你谂下啦，个阿妈嘅性格就系八卦，八卦最重要系咩啊？发完之后要放风出去噶嘛，要放翻，咁咪冇嘢放啦，咁咪交唔到功课唔得噶嘛，讲咩啊？讲我个女，佢唔会怨我嘅。

0: 谂住
1: 啊，有道理啊吓，
0: 系咪？
1: 好到 B 啦，
0: 同你一齐去闹老细或者闹老师，
2: 冇错。
1: 闹老细就会咯，但系闹老师啊，不过近年都会。
2: 唔系，咁你要，因为咧有阵时咧，以前嗰个世代咧，就系嗰啲阿妈咧就会觉得，诶、欸，老细啊，特登俾份工你啊，你梗要多谢你嘅老细啦，你做咩喺度话你嘅老细啊？哈，个老师咁样话你，一定系你错啦。
1: 系话自己仔女错噶嘛？
2: 系啊，咁但其实唔系嘅，可能有啲老细有啲老师真系做得唔啱噶嘛。咁你同佢讲翻，如果你阿妈可以企喺你隔篱嘅话咧，
1: 帮你，
2: 帮你嘅话咧，哇，几好啊！
0: 呢个系最紧要就系啲父母咧，唔好成日都好似同个仔女对着干啊。
2: 系啊，
0: 即系个仔女同你讲得呢样嘢，我唔开心，
1: 就有问题噶啦。
0: 我同你 share， 咁你同我对着干，你话翻我转头，咁我以后唔同你讲嘢。
2: 系啊，
1: 啱啊，系啊。
2: 我出边揾其他男人讲算，
1: 系啊，一阵你唔好搞大套翻嚟就得啦。
2: 我可能会噶。
1: 喂喂，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0: 佢而家呢个年纪冇所谓啦。
1: 佢而家咧勒索阿妈，我可能会大套噶。
2: 可能会噶，
1: 可能会噶。
0: 有得大套都几好啊！而家
1: 好勒索，好勒索啊！不过咧，我以前细个有一个好唔开心嘅经历咧，就系我读书都几叻噶嘛，咁样咧都即系好容易升班咁样啦。有一年咧，因为咧我喺屋企曳啊，咁我妈咧。竟然主動打電話叫我班主任咧見家長咯，
0: 留喺班。
1: 點？你通常係班主任打電話，阿媽叫家長嘅啫嘛。點解阿媽打電話去個班主任嗰度見家長？
0: 家長講咩？
2: 唔係啊，
1: 講我啲衰嘢咯。
2: 但係唔好話你唔開心啊，個班主任都唔開心啊。
1: 係，嘥咗時間。
2: 要 OT 啊，
0: 邊度要見個家長？
1: 好試啦。
0: 在親戚面前幫你講好說話，
2: 哇，好緊要啊！即係咧有啲咧衰親戚咧，
1: 係好多衰親戚嘅。
2: 嚇，阿伯父啊，你畢咗業咁耐，你仲未揾到份好工啊？啊，幾年都失業啊！哎呀，
3: 妮妮姑啊，你仲未俾家用屋企人啊？冇請佢食飯啊？唔係啊嘛，
1: 哎、
3: 我阿仔呢就幾好呢。
1: 哎呀，你做边行噶？哎呀，做医生噶，牙医唔系医生嚟噶。
2: 系啊，嗱，咁呢啲时候咧，你作为细嘅，咁你讲真咧，又唔好意思去夹翻嗰个即系长辈。但你阿妈唔同，你阿妈同佢哋平辈噶嘛。你阿爸阿妈咧，如果肯帮你讲下说话咧，就唔同啦。吓，冇嘢啊，失业咪失业咯，我俾佢失业嘅，我希望佢揾到佢中意做嘅嘢，我哋屋企又唔使佢养，我中意佢失业可以陪下我啊，佢全日都可以陪住我啊，吹咩？
3: 系啊，仲要嗰啲咩啊？吓，冇俾家用有乜问题啫？我啊，
1: 大把
3: 钱啊，佢唔够钱我俾埋佢嗰份啊，关你咩事啊？
2: 啱啊，
3: 几好啊！
1: 喂，你阿妈都几帮你喎，照计。
2: 我阿妈唔系，不过我啲亲戚都好好嘅，我啲亲戚都唔会夹我嘅。
1: 梗系啦，一夹你，你自己当面闹翻佢啊！
0: 你狂噶嘛，你会。
1: 好，下一个。
3: D 帮你影到靓相，
2: 括弧括弧，一定要系靓相，唔系相咁简单，系要靓嘅。
0: 系啊。
1: 哇，呢个阿妈咧就 perfect 啦，因为咧大部分啲男朋友咧帮你影啲相好核突噶嘛。
0: 嗯，系啊，如果阿妈识影相，争好远。
2: 我阿妈就成日好好心嘅，哎呀，阿女，我帮你影啦，即通常我会帮佢影嘅。
1: 但系影得咁靓嘅，
2: 系啦，影完咧佢就会，我帮你影，咁我咧已经知道佢嘅技术系点。通常唔使啦，阿妈 ，OK， 我帮你影啦，唔使啦，我都帮你影啦，系咪？咁咪影啦，影完之后咧就，嗯 ，OK， 嗯，好啊，好啊，好 ，OK 啊，唔错嘛。唔系喎，你系咪好似唔系好满意啊？你个样好似唔系，我再帮你影，你话俾我知点样影得好啲。哇，净系咁样搞咗场大龙凤，搞咗十分钟，其实最后尾张相都系唔好睇嘅。
1: 所以自拍好过。
0: 你买嗰啲机啊嘛，有个而家个机好方便嘅。嗱，你叫佢照揸住嗰个电话，跟住你自己有个 mon 睇住嗰个角度，你话俾听，嗱高啲、低啲，呢、這个斜啲，咁样。
2: 嗱，当你讲到第三个要求咧，阿妈开始嚟噶啦。咁麻烦嘅，咁多要求嘅，咁样
0: 咁啊，所以咪叫你唔好影阿妈。
1: 唔系，其实阿妈呢一类嘅动物咧系好奇怪嘅，佢嘅情绪咧可以不断咁飞嚟飞去嘅，由零至到一百咧两秒，
0: 仲见到医院里边嗰部机啊，
1: 系咯，系咁跳啊，心跳机啊，下一个
3: 二。在你失恋的时候会陪住你，
1: 这个好紧要啊，帮你闹衰啲男人啊！
0: 但系咧，呢个真系陪女嘅，就唔会陪仔嘅。
2: 哦，
0: 即系个仔咧，
2: 都觉得尴尬。
0: 失恋嘅时候咧，你唔会揾阿妈讲噶。
1: 个仔失恋嘅时候，自己喺度掹头发啦。
0: 咪个仔失恋咧，会出咗去自己玩噶啦嘛。
1: 系啊，
0: 阿妈咧
1: 勾三搭四，
0: 又唔好咁讲。
1: 花天酒地，
0: 花天酒地好啲。系咯，女就唔同啦，女系要人氹啊嘛。
2: 系，唔系因为咧，有阵时咧，譬如咧，我分咗手啦，咁啊咁啱，其实咧，嗰件咧都唔系阿妈中意嘅咩？

0: 嗰个男仔啊，嗰件啊，
1: 跟住咧个阿妈咧有阵时会讲啲，都话咗你噶啦，
0: 都话咗你呢句好狠嘅，
1: 都话呢个男仔啊唔好噶啦，我嗰时讲你又唔听，抵啦，你而家失恋啦，俾人飞埋添啦，哇，即我已经唔开心，已经失恋，你仲要咁样讲咧，我以后都唔话俾你做男朋友啊。
2: 其实你调转讲一句话。哎呀，咁咪好咯，出面大把好嘅，呢、這个都唔得嘅，唔好要佢，出去搵个角。呢句说话好听，
1: 系啊，
0: 但系啲阿妈通常都系讲一早话咗你噶啦，又唔信我，得啦，只要你
1: 系
0: 先知啦。
2: 呢、个最衰，
0: 有啲板要自己真系撞埋去，我先知撞板噶嘛。
1: 系咯，
0: 系下一个
2: F 有错会认，肯道歉，
0: 好难
1: 嘅。呢、這个要俾白虎讲下心得啊。
2: 唔系，我觉得呢个唔单止我，系全香港嗰啲妈妈都真系要学下啊。
0: 好难嘅，
2: 系、哎、啊。
0: 我其中有个即系吓家姐啦，唔讲边个啦咁样。
1: 好彩你有好多个啫。
0: 佢一世，佢一世都唔会认错，就算佢明知自己错，佢都唔认错。佢宁愿咧，即系孤独咁样冇人理佢，佢都唔认错。
2: 我天煞孤星
0: 啊！其实认错唔系咁难啫。
1: 系啊，
2: 对于有啲女人嚟讲好难噶，
0: 即系唔可以容许自己错嘅。
1: 咪成日咧，唔知系咪亚洲嘅父母咧都有种咧，我系长辈，我系高高在上，我唔会错嘅。
0: 我嘅说话就系王道。
2: 系 啊，有好多呢啲父母噶，即系要改咯。
1: 系啊，
2: 年代唔同咗啦。
0: 系啊，时代唔同咗，有阵时咧认下低位咧，反而个关系更加好。
2: 你唔好觉得嗰样嘢低位先，即系你觉得嗰样嘢系个关系嚟嘅，即系你都唔希望个仔女啊，永远都同你对着干噶嘛，你都系希望同佢相处良好噶嘛。咁有啲你真系觉得自己做得唔啱嘅，咪同佢 say 句 sorry， 或者唔 say 句 sorry 啦。今次好似做得唔系咁好啊，嗬。其实个仔女都唔使一定要你咧，又要跪地要斟茶认错。
0: 跪地主
2: 唔使嘅，
0: 掹耳仔，
2: 你自己你摆低啲嘟咧，其实个仔女都会搵个落台阶俾你啦。
0: 我有个 friend 咧，佢做咗阿妈咧，佢都咧好想咧，即系同啲仔女咧就系、是、道歉啦。有阵时即系自己大声咗啊咩咗咁样，但系佢苦无机会。佢有一个方法，佢就唔系由内容开始，佢唔系话诶今次我怪错你，唔系咩诶阿仔啊，唔好意思啊，头先阿妈大声咗。
2: 哎呀，争好远，
0: 系咪啊？争好远。其实佢冇乜点认错噶，佢就
2: 系
0: 话自己大声咗啫嘛。其实呢一样嘢就由呢一步开始咧，反而我觉得慢慢会更加好。
2: 系同埋个细路咧，亦都唔好再扯翻落去。
0: 系啦，
2: 呢个就紧要嘅。
1: 即系每人已经有个落台阶咧，你就顺住去。
2: 系啦，
0: 唔好就望佢落街。系啦，下一个
2: G 唔会 send 长篇大道理语音。
1: 系有阵时好惊啊，即系嗰啲阿妈咧，长辈图都算啦。一声哇，三分钟内，
0: 三分钟嘅语音真系太长，
1: 好惊、啊，
0: 系一首歌嚟嘅。
2: 诶、哎，仲有 send 嗰啲咩 ？send 嗰啲咧，网上嗰啲人哋传嚟传去、传嚟传去嗰啲咁样嘅片啊、相啊，或者嗰啲咧唔知真定假嘅资讯啊，我提你嘅好心咋。
0: 我最鬼怕嗰啲咧。十大致癌物質，五十大食咗之後會死嘅嘢，點樣有生大腸癌嘅九樣食物咁樣。
1: 跟住嗰兩分鐘就話：阿女啊，我已經同你講咗噶啦，唔好再食腸仔。你睇下嗰篇報道啊，有五個人死咗啊，就因為食腸仔啊。
2: 但係你問翻佢啦，咁佢哋食咗幾多啊？每日食啊？我唔
1: 係
2: 每日食。
1: 你唔好再駁嘴啦，你。總之而家我係好心聲俾你，我希望提醒你，我希望你做一個健康嘅。我希望你长命，
0: 为你好唔系大晒嘅，系啦。
1: 听到头晕啦。
0: 下一个呢个我好想要啊
2: ！H 同你一齐玩极限运动机动游戏，
0: 机动游戏啊，好啊！
2: 你都中意啊，系咪啊？大家
0: 以前咧，而家我玩唔到，我惊心脏病。
2: 而家系啲后生同你玩翻啊！
1: 但系呢个咧，真系我一个小嘅遗憾嚟噶，因为咧，我妈咪系即系高龄产妇咁样生我啦，我由细到大咧都冇同佢一齐玩过咧，都嗰啲好刺激嘅机动游戏咯，即系每次咧都系妈咪话啊。我在下面看你玩你自己上去，因为你跟啲 friend 上去啊。
0: 轻强啲得唔得啊？即系嗰啲船仔啊嗰啲咧。
1: 我船仔得，但嗰啲好夸张，啲乜过山车嗰啲咧，360度嗰啲佢就唔得咯。
0: 你而家都冇揾我玩添啊！我真系我成个假嘅胸部跌咗出嚟。
1: 唔系我每日要小心、啊。
0: 我有阵时用嘅，系下一个钵仔糕。
2: 陪你一齐食宵夜煲剧，
1: 嗯，即系嗰啲凌晨时分咧，好多时阿妈十点钟啊瞓觉啦，唔系喎，呢个阿妈竟然咧凌晨同你一齐，啊阿女食下宵夜，同你煲下剧，咁样都几
0: sweet
1: 噶，
2: 系啊，
0: 好正，
2: 同你好似有个共同嗜好啊嘛，
0: 嗯 ，J 同你一齐去追星，
2: 呢个而家就多咗好多父母系咁啊，
0: 因为啲阿妈中意 Mira
2: 一齐咯，同啲小朋友齐齐去追星，
1: 呢个好笑啊！有一次咧，我去咗呢一个咧麦当当嘅一个嗰啲义工嗰啲咩，因为系阿姜 B 阿姜涛做大使啊嘛，
0: 麦当当之家。
1: 咁咧嗰阵时就跑步嘅，咁我见到有个小朋友咧就喺度哇跑步，我访问佢啦，嗰日做嘢访问，喂，点解你特登嚟跑步嘅？佢话我唔知道啊。是我阿妈叫的，我阿妈喜欢姜涛啊，逼我一定要来跑步啊。
0: 那都是好事来的，
1: 一起做下运动这样。
0: 是啊，一起去追星啊，其实是有共同话题的。
2: 有啊，现在我都真的见到有些朋友是一起的。
0: 一起看演唱会都开心啦。
2: 一起追韩星那些呢，是啊，犀利 啊。
0: 好拉屎啦。
2: K，一齐去旅行，齐齐玩到傻，呢、个都开心啊！
1: 好玩呢、這个，
0: 但我就唔得咯，我好难同屋企人去旅行，因为我哋嘅玩嘢真系好唔同啊！
2: 但你之前都一齐去加拿大噶，
0: 咪我要变一个好乖嘅妹咯。我要变一个好乖好乖，即系成日都啊，你哋做咩我就跟你系，哎呀，不过就真系好照顾我嘅。
2: 哦，
0: 系同屋企人有一个好处就系佢点都会照顾你。
2: 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做法咧就唔系单单净系嗰啲即系家长同小朋友去旅行嗰种照顾啊，系嗰种咧同你一齐去玩，一齐去即系
0: 开心，
1: 好似闺蜜咁
2: 样，系啦，
0: 冒险，
2: 一齐行街，一齐食好嘢，一齐去shopping 咁样。因为咧有啲父母咧同啲仔女去行嘅时候，你行啊你行啊，我坐就得啦。
0: 系。
1: 咁嗰啲就冇人，
0: 冇得沟通啊。
2: 系啊，你就一齐去经历啊嘛。
0: 大家快啲上网投选啊！你最喜欢啊，妈妈希望啊，成为边一类嘅朋友？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网上的反应好激烈，原来很多人咧对妈妈都有一种情意结嘅，好多男士留言我见到，
2: 我见到有好多咧，可能咧唔同年代的朋友咧，对于妈妈的感觉都不同啊，即可能上一代咧就是以一个咧尊敬啊、敬畏啊，阿妈妈是上，我是下，但系新一代就不同咯，新一代咧就是希望是真系朋友嚟嘅，我哋 friend 嚟嘅，即我夹下你又得，你夹下我又得嗰只咯。
3: 不过我见到有啲 comment 咧都话咧，好好彩咧，原来佢啲妈咪咧都有我哋啱啱讲嘅嗰啲特质，哇！真系原来咧到佢哋大之后咧都会一齐啊倾下心事啊，有咩唔开心又讲下。咁如果喺公司咧有啲咩唔开心嘅事咧、
1: 啊，
3: 都会同妈咪系啊，都会诉下苦咁样，都几好。

0: 都見到咧，有啲譬如佢都話，以前咧做女嘅時候咧就未感受到嘅，而家咧成為咗媽媽之後咧，哎呀，原來做媽媽咁辛苦，反而同阿媽好咗。
1: 喂，都要有個 Judy 啊，佢話呢漏咗一樣啊，佢同媽媽咧，因為媽媽係呢一個即係單親家庭長大咁樣啦，佢話而家可以同媽媽一齊出去溝仔啊，係咪好開心？
2: 追男仔，
1: 幾好喎、
0: 啊！一齊去識男仔喎、
1: 啊。係啊，你唔啱啊！我第二個介紹俾你。
2: 唔係你唔啱啊，我啱啊。
0: 起碼唔會爭啊，都幾好喎、啊！這個一齊陪玩，
1: 一齊陪玩，有人話可以一齊 disco 添。
0: 聽湯泡 party 咧，咁咪可以一齊去。哎呀，其實咧，如果真係同媽媽係做到朋友咧，係福分嚟嘅。
2: 係啊，唔係個個都做到㗎。係
0: 啊，我覺得呢個係雙方嘅，即係唔好淨係講個仔女做，個媽媽都要識做。
1: 最緊要唔好蹲起個媽媽款。
0: 係啊，蹲起個格啦，衰格呢個叫做。
1: 係啊，同埋俾曬錢。咁梗係啦。
2: 俾曬錢啊，好緊要。
1: 好正常啊。
2: 要啊要。
1: 你本來要我請你啊嘛，你係我啊嘛。
0: 係。咁間唔時要請翻嘅，嗰一杯蒸我
1: 送一份礼物仔啊！喂，咁数榜啦、
0: 啊、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第三位就系 G， 唔会 send 长篇大道理语音，好烦啊！
1: 系啊，因为你平时讲已经烦啦，对住你听到你讲咁样，你 message 都 send 咁大篇嘢咁样，三四分钟，不如听到只两忙烟水女啦。
0: 系啊 ，send 埋嗰啲嘢咧，有成日无鬼胃噶嘛，
2: 暗沉沉。
1: 同埋好多时咧，即系譬如啲阿妈都会，咦耶，一阵先开始入正题噶嘛。
0: 系啊，同埋好多时 send 埋嚟嗰啲嘢咧，都系啲无关痛痒嘅嚟噶，
1: 系啊，无鬼胃嘅，佢以为好紧要，
0: 系啦，
1: 其实冇鬼胃，
0: 系
1: 我哋好衰。
3: Number two， 第二位，
2: 第二就系、是、C 喺亲戚面前帮你讲好说话，企、喺你嗰边系好紧要噶。
1: 啱啊，人怕人怕猪怕肥，人怕冇面啊，猪怕肥噶嘛，系咪先？真系啦，有阵时喺啲亲戚面前咧，冇晒面咧，即系阴鬼公啊！
0: 有个好队友好紧要啊，呢度。
1: 嗯，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同埋啲亲戚面前要威噶嘛。
2: 啱啊，
1: 枪头向外。
0: 咪同埋啲阿妈都要威噶嘛，你讲我仔女，我同你试过。
3: Number one， 第一位。
2: 就是 F 有错回应肯道歉，究竟又话阿妈会咁做嘅咧？
1: 好难，好难，即系而家啲新进嘅阿妈都会嘅，但系我头先咁讲咯，即系佢由浅入深咯，你唔可以一开始就话，哎呀，阿妈头先成样嘢讲错唔得噶，你又话，哎呀，阿妈大声咗，阿妈语气重咗，然后慢慢咁样一步一步咯。
0: 所以之前咧，我睇咗个短片咧，就系、是、都系新手妈妈啦，那个小朋友咧好细个，就系、是、几岁啫嘛，咪就喺度喊晒咁。妈咪啊，等咗你好耐，你又嚟陪我瞓觉，好似都睇咗啲。
1: 有睇。
0: 跟住个妈妈就话：对唔住啊，我迟咗入嚟，我头先喺隔篱挂住睇电话玩电话，唔记得咗啊。跟住咧，下边啲留言咧，全部留言都话：妈妈做得好好啊，你识同个小朋友讲对唔住，即系呢一样嘢系原来大家好紧要噶。
1: 吓，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妈妈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都系双方嘅，系啊，即系大家都要行一步，同埋大家都要站喺对方嘅立场，千祈唔好俾情绪牵动咗嗰个说话讲。嗰啲难听嘅嘢出口咧，收唔翻啊！
0: 都系嗰句啦，唔好情绪勒索对方。
1: 嗯，
0: 咁好紧要，无论系上或者下都系。
1: 好，我哋嚟一个结盟，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

0: 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今个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1.24跌1.6，中芯国际73.25跌3.5，阿里巴巴139元跌1.9，快手52.7升4.3，普普马特170元升7.8。华虹半导体130.9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

0: 报44,125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同妈妈庆祝啊？
5: 帮佢按背，
6: 食餐饭最基本啦。
7: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5: 帮佢按脚，
4: 带佢玩下插花，
7: 帮佢收甲，
5: 帮佢按头。
4: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5: 我按耐不住啊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创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成群开始了。
1: Hello， 三成群有天怡之豪阿少喺度嘅。前排咧，我睇咗一篇 article， 嗰篇 article 咧系写啲即系 wellness 嘢咁样啦。
0: 哦，系。
1: 咁咧嗰个作者咧就写咗一个题目嘅，佢就话咧而家咧系兴一样嘢。
0: 嗯。
1: 第一次 dating 嘅时候咧系兴素颜嘅。
0: 吓？
1: 系啦。
2: 系咪讲我哋好细个就？我哋细个 dating 嘅时候都素颜嘅。系咪咧？
1: 可能是讲到你讲的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都未懂化妆、但他现在讲的就是说、你跟一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通常、女仔跟一个 dating 对象出街，我现在不是讲年纪特别小的那种第一次约会，是讲你总之跟一个新的 dating 对象出街，你怎样都会想执正自己少少的嘛、
0: 你上班都化妆啦、有什么理由约会不化呢？
2: 尊重啊。
1: 是啦，曾经呢有我有些女仔朋友是讨论过这件事的，就話、你第一次出去最好就唔好太濃妝，係、啦，因為又驚嚇親佢太隆重咁樣，但又唔可以全素顏、因為咧就覺得你點都想俾少少靚靚地嘅樣佢睇到嘅，係啦、
0: 男仔都會襯下衫啦，你唔好話化妝啦，係咪？
1: 咁但係咧，我睇呢篇 article 咧就話而家咧有好多特別可能係 Gen Z 嗰啲咧，就會覺得就係、我第一次同你 dating 咧唔使搞咁多嘢、最好我就係用真面目咁樣。咁就有兩大原因嘅，第一咧就係、覺得我唔使為你搞咁多嘢住，
2: 你值唔值得啊？
1: 系啦，就觉得我第一次同你出街啫嘛，我都唔知同你会唔会再发展落去嘅，即系我使乜搞为你搞咁多嘢啫，系咪先？我就咁出嚟咯，咁大家睇下啱唔啱倾先咯，
0: 即系好似见 friend 咁样啦，轻松啦，系啊，
1: 系啦。第二个讲法咧就话啊，点解啲人而家兴即系？第一次 dating 嘅时候素颜呢，咁样就係、会觉得我应该係一个最放松嘅状态出嚟，然后同埋呢个係一个最真实嘅我嘛、如果对方都接受到嘅话，咁 OK 啦，
0: 有计倾，
1: 係啦，我之后呢先至好似平时咁样打扮返少少咁样、即係有一种我觉得两个方向呢都有少少好似打咗个底先、你 O 唔 OK 嘅先，或者我觉得你 O 唔 OK 嘅先、OK 啦，好可以投资少少，
0: 即系开门见山啊！直头系，
2: 知唔知以前嗰啲潮文咧，就系话咧，即系若然揾到一个陪你食麦当当嘅女仔，就系何其幸福啦！咁好，即系十几年前有呢个咁样嘅潮文，有呢个 post
0: 有嘅
2: 潮文，即系而家嘅 post 啊，系啦，因为潮文呢个 term 已经唔潮啦嘛。
1: 但我觉得唔同个逻辑，
0: 系升华咗嘅嗰种感觉系。
1: 系啦，嗰个系有啲感情基础咯，我觉得系。头先你讲嗰样嘢，
2: 唔系啊，佢话第一次约会食饭就系要拣嗰间咯。
0: 系
2: 啊，即系对方都肯同你食嘅时候，即系话佢唔会
1: 系咩？但系嗰阵时嗰篇所谓潮文唔系讲紧话，只要嗰个女仔肯同你挨麦当劳，其实
0: 系
1: 好女仔咩？佢冇强调要第一次噶。
0: 两个 angle 都有嘅，
2: 曼德拉啦，时间啦，
0: 两个 angle 都有嘅，系啦。嗱，我作为一个即系中间嘅分子，我两边我都有听过嘅。咁第一个出片嗰个咧，系讲紧系女朋友嘅，
1: 系啦。
0: 咁而之后咧就系讲话即系讲紧 dating 啊嗰啲都可以系普通餐厅啊、快餐店啊嗰啲就正啦咁样嘅，系有。嘅两样嘢都有嘅，
2: okay，
1: 即系第一次冇吓走佢系咪啊？就觉得
0: 即系第一次唔系拣紧一啲即系高级餐厅，唔知咩米芝莲嗰啲，又唔知几粒星嗰啲，唔系用呢个角度嚟到去出发嘅女

0: 仔啊，就係好嘢啦咁樣。
1: 即係係咪男人就係用呢個角度咧？男人就係用一個比較係咪叫做生活質素上或者物質上去判斷呢一個第一次 dating 嘅女仔係咪可以發展落去？頭先講嗰種咧係女仔向啲噶嘛，即係我第一次出嚟素顏唔化妝啊，佢就係用我嘅外表去測試一下你接受我嘅能力。
2: 但係我又諗翻咧，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即係當然啦，就係冇會介意過即係約個女仔，即係佢肯同你出街，即係我真係覺得已經執到噶啦。
1: 即係你約得，你約得嘅應該都係對佢有好感，係咪？係
2: 啦，係啦，係啦。即係就算佢真係即係波衫波褲拖鞋嚟咁，其實都冇所謂嘅。
1: 咁但係如果你約佢嘅時候，你係睇到佢平時個樣啊嘛，係
2: 著校服個樣咯。
1: 系啦，唔系我假设系而家大个咗，
0: 即可能出咗嚟做嘢啦。
1: 系啦，你见到佢系有装扮嗰个样嚟噶嘛？可能系，可能系一大班朋友识嘅，或者系新认识嘅 whatever 咁啊。但可能佢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0: 我觉得系
2: 冇问题，我中意啊。
1: 你中意有落差？
2: 唔系，我唔系中意有落差，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啊。
1: 你原则系咪话？你识睇啊？
2: 因为我唔中意。
1: 因为我有个 friend 系声称自己识睇嘅，
2: 我识睇，我识睇。
1: 佢话系睇得出，话会睇得出嘅。如果佢平时有化妆，但系你可能大概你会睇得出佢落咗妆，会唔会相差得好远？
0: 你简啲唔识化妆咁得咯。
1: 佢就话：如果佢嗰啲眼一摸系黐得好劲啊，咩画晒眼
2: 线、大葵线咁样。
1: 咁你 feel 到可能系有好大落差嘅。佢声称自己识睇，
2: 系因为。即係假眼睫毛呢樣嘢，其實我去到而家都唔係識欣賞嘅，其實就係、
0: 是，
2: 咁所以就我自然會西醜嗰啲，平時都好需要
1: 會整假眼睫毛嘅，
2: 係啊，咁
0: 好犀利啊，攝嘢，
2: 我都要明白，我啲係工作需要啦，咁我咪唔好揀嗰啲做嗰啲工作嘅人咪得咯，
0: 你都聽唔到個重點乜嘢。
1: 而家平時都會整嗰啲假眼睫毛喎，啲女仔
2: 係唔係你黐假眼睫毛同你
1: 直眼
2: 睫
1: 毛
2: 又係兩件事嚟嘅。
1: 你係接受到直眼睫毛？
2: 我係 prefer 純自然嘅，即係
0: 純天然。
2: 我唔敢講天然，即係冇啦，我睇唔出啦。天然已經
0: 個 level
1: 啊，
2: 係啊，冇係嘛？
1: 冇啊，
0: 正常係啦，係。
2: 磨呢就係直噶啦，係。
1: 系啊，唔止佢一个值嘅，公司入边系啊，
0: 有需要咪值咯，
2: 系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就系好睇，同埋就系唔使着高踭鞋咯。
0: 嗯，
2: 系啊，因为可能好多时候即系可能去到可能廿五岁以后，即系大家出咗嚟做嘢几年之后，去到可能女士会觉得我会唔会即系同你应约？譬如我当唔好话食 fine dining 啦，
0: 系
2: 食西餐嘅人均消费连埋嗌酒饮500或者1000蚊之内嘅时候，需唔需要？著高踭鞋嗰種嘅打扮出嚟咧，咁樣
1: 我覺得著咗又唔會令到佢扣分咯，坦白講。但係我係成日都即係覺得係，如果你平時唔係著開嘅話，你唔好搞咁多嘢。
0: 夾硬著會好辛苦嘅。
1: 第一好辛苦啦，你都唔自在啦喺個過程入邊。第二係咧，你平時唔著開，你突然間咁樣著入去啲咁高級嘅地方咧，一陣出事咁好失禮㗎嘛，係咪？點解女仔著高踭鞋企唔穩嘅話係可以
0: 係啊，
1: 好危險㗎，係啊，或者你一失平衡咧，想揾啲嘢扯住嘅時候
0: 就大件事啦，
1: 就好大件事啦。所以我就係覺得你平時唔著開唔好搞咁多。但你話唔係嘅，你 handle 到。你純粹係想靚，我又覺得 why not？ 咁你都係尊重佢，尊重個場合或者自己開心。咁我覺得你唔使介意個男仔中唔中意你著高踭鞋咯。
0: 係我你當我幻想一個嘅橋段咁計啦。你當我認識咗呢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咧係職場上面認識嘅，可能佢就係要做一啲見客嘅工作咁計啦。咁可能佢都會有少少嘅化
1: 妝，
0: 有少少裝扮，可能著得又整整齊齊咁樣。可能你真係喺因為咁樣嘅原因你中意咗佢，咁而你又約佢出嚟嘅時候，佢全素顏出嚟咧，我反而純粹冇咁多即係想法嘅，我就係覺得啊都幾自在喎。即係嗰件事係，佢願意用真面目嚟到去對待我嘅嗰種感覺，我會覺得舒服喎。即係好簡單啫嘛，你等於你約個男仔出街，哦，你平時見佢咧都係正常即係 office 打扮，佢出嚟嘅時候著 tuxedo 嘅咁樣，咁你點算咧？但係你會唔會驚啊？
2: 但我想講咧，
0: 你會大壓力啊？
2: 嗰個字眼咧，嗰個斟酌係好有趣嘅。
0: 係。
2: 因為咧，女仔話佢素顏咧，其實都一定唔係全素顏嘅。
0: 佢係查咗一種叫素顏霜嘅東西
1: 因為呢個世界有樣嘢叫偽素顏。
2: 偽素顏，即係究竟佢個偽，即係我明白咧。誒唔係喎，有粒暗瘡喎。
0: 係
2: 遮遮少少。嗱，我就係遮粒暗瘡，我成塊面咁大。係
1: 啊，佢就係遮瑕遮個暗瘡，係
2: 啦，
1: 遮少少黑眼圈。
2: 誒，尋晚夜瞓煲劇啊，眼袋誒少少啦。 咁樣，
0: 咁、但係個問題係
2: 眼線啦、啊，畫少少啫嘛，咁都得啊，
1: 內眼線啫嘛，
2: 係啊，但係我有雙眼皮膠紙未用曬喎，
1: 咁又極端，我黐翻 balance， 係
2: 啦係啦，
1: 我唔係黐大佢啊，我黐翻 balance，
0: 咁我覺得又極端咗少少係咪啊？即係如果佢咁樣都唔 OK， 即係等於簡單啲嚟講，你人有正常分泌，可能你會有啲即係眼垢啊各樣嘢嘅時候，你話唔得啊，你洗咗面就唔夠真實㗎啦，
2: 即
0: 係
2: 你起身嗰個樣嚟見我，
0: 即係唔係咁㗎嘛？
1: 眼屎都唔可以撩係嘛？先叫全數啊！
0: 因為你如果真係同佢一齊，你同佢真係行入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你呢啲位置你都會見到噶嘛？唔得，我要俾呢個最真實嘅一面俾佢見到嘅，唔係咁啊嘛，唔使去到咁盡嘅。
1: 好蝦碎，如果
2: 係。同埋我想諗下，即係嗰樣嘢就係點樣可以畫一個叫等號啊？等號意思就譬如可能女仔佢係話藝術顏啦，即係接近全數顏咁樣啦。咁男士。我出嚟一個咩嘅狀態先會好似同你呢樣嘢係叫打和，即係你俾你嘅自在嘅感覺俾我哋睇嘛。咁我哋若然我哋好自在嘅感覺就真係可能係
0: 你咪著翻你嗰啲穿窿 T 恤咯。你啲男仔
1: 短褲咯，
0: 總有幾件啊，穿窿 T 恤啊，
2: 當我唔著
0: 褲啊嗰啲，
2: 唔著拖鞋啦，真係著波鞋咁樣嘅時候，個頭就亂咁 gel 下啦咁樣，又 O 唔 OK 咧其實？
1: OK 喎、哦，冇嘢喎，
0: 因為真係有一個係好自在嘅感覺。
1: 所以我成日覺得第一次 dating 咧係要講好去邊先咯，最好
0: 係。
1: 因為有啲男仔有陣時會懶驚喜噶嘛。
0: 哦，係啊，
1: 你到時你唔知咯。
0: 係啊，
2: 我喺你屋企嗱等你啊，咁你
0: 點知咁樣嘅著西裝咁樣？
1: 係咪呢個小驚喜啲男仔總會即係呢個把戲都會耍一兩次噶嘛？
0: 總會有嘅一兩次一定有嘅。
1: 但係你唔好去啲太。唔 expect 嘅地方咯，
2: 我覺得你唔好同人講咩地區咯，因為香港每一個地區都好闊嘅個位度，
0: 係啊，
2: 即係我可以同你講，喂，我約咗你喺南區咁樣，香港嘅南區咁樣，
0: 哇，南區就即係
2: 南區。南區好闊噶，我帶你
1: 可以去沙灘又得，
2: 可以去沙灘又得，可以去遊艇會又得，
1: 可以去行歐力又得。
2: 係啊，我同你去
1: 南區行歐力，賣好多傢俬嘅。
2: 係啊，啱
0: 喎，
1: 好靚啊啲傢俬。
2: 我同你去黃竹坑嗰個熟食中心又得，係咪先啊？

0: 原來真係叫講
1: 清楚。即係我覺得你可以講清楚。
0: 我記得 Emily in Paris 咧係有一個咁樣嘅橋段嘅。嗰陣時 Emily 咧應該係同我記得佢係總之
1: 第幾個男仔
0: 啊？我就係數唔到第幾個。
1: 第幾季啊？
2: 中間嗰啲
1: 數唔到啦，
0: 最後嗰個而家最後
1: 最新嗰季係啦。
0: 總之係同一個有。
2: 而家啲後生仔咪著到咁。
1: 但係我其實我而家都係咁著嘅。係咯，我都係咁樣著嘅。
2: 哇！你快咗廿年啦。
1: 但我嗰陣時第一次穿那件西裝就是特地去買它500多-600元的，哇
0: 那個女仔
1: 是
0: 對你之後
2: 的第一
1: 冇得講啦，呢啲就係
0: 有冇同你一齊嘅嗰個女仔？
1: 但係嗰陣時就係因為有平時有見過嗰個女仔，佢平時出街會著高踭鞋嘅，中六就嗰陣時係，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咪都要整翻件西裝啦，同佢出去啊？就係咁樣咯。
0: 但你未答我問題，佢最後有冇同你一齊？
1: 最後有，哇犀利啊！地下情啊！
0: 哇！憑咩要地下情啊？我想問你哋，好多人識㗎，你哋兩個嗰陣時。
1: 呢啲係啲青春嘅
2: 陳年往事啦，
1: 陳年往事搞笑嘢啦。
0: 下次再講，下次再講呢個。

0: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嘢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上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是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当地警方说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杜科诺火山位于印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省，当地星期五早上7:00喷发，火山灰柱高达大约10公里。搜救部门表示，已经调派几10名人员，包括警察，营救大约20名因为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者。这些登山者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印尼当局将杜科诺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3高的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24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4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92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跌2.2元。快手53.05元，升4.65元。中芯国际73.2元，跌3.5元。阿里巴巴139.1元，跌1.8元。华虹半导体130.7元，跌10.7元。普普马特168.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

0: 九五。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9.59美元，卖出47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而家排到去维园。咁另外，西隧港岛入口中线系有坏车阻路，西隧去九龙方向的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而家港岛入口啦系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军营对开。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富贵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西隧啦。西隧去九龙方向的坏车已经离开咗，咁而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睇翻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8: 见晕？你不舒服咩？
7: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8: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啊，我爆咗啊！
10: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11: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12: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13: 阮正峰、
14: 杰塔、
15: 永永、
16: 猴仔、
17: 余峰、
18: 阿维、
19: Jan 师
11: 许金峰，
4: 一
13: 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4: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5: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14: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3: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1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6: 阿涉，
1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6: 阿涉。
1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6: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9: 三成群
20: ，Search Engine。
21: 今日我哋有 Dark One 黄明德喺度嘅
20: ，Hello，Hello 大家好。
21: 而家可以叫你大隻德喎。
20: 未到大隻。
22: 輕量級方面嘅大隻係咪？
20: 輕少見啦，少見。
21: 記得我睇你新歌 MV 嘅時候咧，我已經有察覺到，因為佢係著冇袖衫啊，
20: 係特登啦。
21: 我覺得哇，個手瓜好似咁粗嘅佢而家，但我印象中好似我以前見阿 Dark。佢係嗰啲即係都算
20: 都係粗嘅，不過
21: 偏瘦
20: 啊，竟然
21: 係偏瘦嘅男仔，我覺得你係
20: 唔係我本身都係，因為我係嗰啲骨架好細嗰啲男仔嚟嘅，即係唔係嗰啲手大啊，所以粗骨咁樣，所以我練大隻又比較唔係咁快有成果咯。
21: 系，
20: 系啊，要慢慢收住嚟练咁。
19: 咁系咪即系意味住你系操咗好耐啦？已经，
20: 我就系旁敲侧击地讲，我好努力，好勤力，
22: 完咗 DSE 又操到而家啦。
21: 你讲俾公司听嘅，
20: 即系俾大家付出双倍嘅努力。
21: 诶，有乜嘢触发你觉得要练大只少少咁样咧？叫做
20: 单身啦，
21: 真正吗？
20: 系啊，
21: 咁我真系想知道，而家你哋呢个 age 嘅女仔系中意大只嘅咪？
20: 唔係，我錯方向，唔係因為單身求偶所以去做 gym， 唔係，
22: 因為單身所以點咧？
21: 係啊，
20: 係因為單身所以
21: 唔會，
20: 係因為單身所以有時間去做。我本身想帶出嗰、那個嗰，
21: 咁啊，即係有好多時空餘嘅時間，
20: 好多空餘嘅時間，所以就做 gym， 係就好似即係我嘅新歌《我的世界不只有你》，中間有一句歌詞係換到些空間，寫歌操機這秒起，就係為我 custom made 嘅王晴希咁。
21: 但你可唔可以都答我頭先嗰個問題？我都真係想知道。
20: 我否定嘅。你話女仔啊？
21: 你覺得你哋嗰個 age 係中唔中意大隻男仔嘅咧？啲女仔？
20: 我諗應該。哇，唔知喎，
21: 真係唔知嘅，
22: 即係咁講，佢都有好多人 approach 啊嘛，咁即係佢都好有 market 嘅。
20: 唔係，即係每個百貨應百客啦，咁但係我。
21: 佢而家
22: 老油條咗好多啊！
21: 你中文咁多咁多，你明唔明？讀音樂喎。
20: 我個人認為，普遍都係中意啲普遍下普遍咧。我自己睇 IG look IG reels 有陣時都會 look 到一啲 content creator 問啲女仔即係女士喜歡咩身型啊？通常係睇得出有運動，但又唔好咁大隻嗰啲咯。系啦，
21: 即系唔好太肌肉型，
20: 系唔好太真系
21: 有少少嘢
20: 睇，系啊，成个舒华力加咁样就。
21: 咦，咁你而家应该系接近呢一 type， 我觉得系。
20: 系，所以准备唔单身噶啦。
21: 我预祝你早日唔单身。
22: 一唔单身又冇时间做 gym， 又瘦又肥啦。
21: 即系有下次见你瘦翻，我就知道，佢应该
22: 有拖拍啦。
20: 你永远身边一定有呢啲朋友噶嘛？即系你系睇佢，因为有啲就系佢一拍拖就会肥。有啲就一拍拖就會瘦，
21: 係
20: 啊係，好多呢啲係。
21: 你嘅往例係咪啊？你係咪一拍拖就肥仔啊？會變？
20: 我又唔好受拍拖影響㗎喎。
21: 你真係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喎。
20: 我又諗過好多，我覺得如果我唔係做呢一行，應該肥到癲嘅。我應該勁中意食嘢。我真係好中意食嘢嘅，但係係唔係中意食好嘢？係真係純粹中意進食咯。
22: 佢話：咁阿仔，你係要食好嘢，但係食少啊！
19: 你咪係咁懟雞，嗰啲雞胸啊，嗰啲咪得咯。
21: 咁可能因為你。 仲年輕啫，我覺得係
20: 即係個吸收。但係我係有試過同 Andy 啊，
21: 黎展峰
20: 係打邊爐咯，
21: 係
20: 唱 K 打邊爐咯，係啊，之後屙咗幾日。因为我哋挂住唱歌咧，冇睇到啲肉熟唔熟啊！

0: 解釋清楚啊！
1: 梗係，梗係準備好，
2: 好顯示到你真係好中意唱歌。
1: 即鬆手隻，好似特魯前咁樣。
2: 原來你哋會咁，即係有咁樣嘅聯誼活動啊！
1: 我哋好多聯誼噶，
2: 係咯，即係連 relax 去玩嘅時候，都係會去唱 K 嘅，中意到咁嘅係。
1: 系啊，但系主要都系我听佢唱嘅啫，其实纯粹。
0: 哦，原来佢系咪霸嚟，
1: 系佢咪霸嚟嘅。Even 两个人都佢都要成为咪霸咁样咯。就呢首我识咁样，呢首我嘅咁。
2: 咁你唔觉得好烦嘅咩？
1: 冇戴耳机
2: 啊，
0: 戴耳机，即系净系打边炉咯入去。
2: 咁认真，
1: 所以我冇去屙得咁劲，我睇翻，我又睇清楚熟味
2: 啊啲咁。
0: 同界方面其實真係即係公司同事方面就可能同 Andy 啊，甚至可能 Alvin 係熟啲，做運動又好，睇波又好，同埋即係聯誼都係咪咧？
1: 其實大家都好熟嘅，係、嗯，但係就你話如果真係要揀咧，就真係我哋，因為唔好講年紀，我哋講呢個工作嘅機會啦，我哋多啲同台演出，係啊，亦都多啲會大家一齊去做。同樣嘅嘢，再加上我同 Andy 本身係參加同一個比賽出道啦，咁、
2: 啊、
1: 經歷嘅嘢一樣啦，咁之後又成日拍街訪片啦，咁、
2: 啊、
1: 樣，咁、
2: 啊、
1: 所以就好被逼地都，我一個禮拜我數過平均見五六次，係五六日啊，每日一次咁樣食藥咁，佢就我嘅心靈嘅藥咁樣咯，係牙粉專注一啲佢專注嘅嘢，係
2: 啊，
0: 係網上嘅世界，
1: 好似冇講過嘢咁樣。
2: 连牙粉都系咁样嘅话咧，我觉得你三个行出嚟好正咯。
0: 系咪要出道嘅男团啊？其实系要
2: 可以三个一齐健美啊嘛，英皇三宝、健美三宝咁样。
1: 只要一齐行走廊，系要喺度亚位咯，喺度斗
0: 波，
2: 或者新嘅古惑仔咯，你哋三个可以拍。我而家又着黑色衫、牛仔裤，又戴条靓仔链。
1: 今日有俾人话，今日有少少似，
2: 系咪啊？有少少，
1: 有少少似嘅。咁但系希望我系可以做到，起码都山鸡啊。
2: 即系
1: 我都唔祈求做主角，
2: 做浩南
1: 系啦，做配角都得，
0: 可以做巢皮啊，
1: 系啊，
0: 但系 so far 暂时都未有拍戏嘅机会啦，系咪？
1: 其实曾经嗰时我有拍过戏嘅，即系嗰啲净系影到只脚嗰啲。
0: 做腳模
1: 係啊，做腳模啊，因為我嗰陣時出道之前咧，參加緊比賽嘅時候咧，公司都有，因為嗰個比賽其實都係公司
2: 搞噶嘛，係。
1: 咁我嗰陣時就阿丹有機會拍戲喎，咁樣我心諗哇正啦、啊，咁去拍。我記得係做一套電影叫做《女影外合》。Angus Young 楊天宇先生做呢個男主角嘅一套戲，咁啊，佢有一幕係佢入醫院，咁我就要負責即係拉佢去醫院嗰間房度做手術。係，咁我有台詞㗎，我第一次都，我記得嗰陣時
2: 小心啲，
1: 睇住啊，咁樣
0: 睇住啊，
1: 睇到啊，睇住啊，小心啊，咁樣咯，都 NG 咗幾次咁樣咯。咁嗰套戲咧係由我出道之前拍，但我出道咗第三年先開始上。所以其实我睇，因为我会睇我哋自己公司嘅首映噶嘛。
2: 系啊，
1: 我睇嘅时候我就即系隔篱牙粉 Andy， 我出嚟啦，我出场啦，快啲睇住。
2: 我只脚，
1: 我只脚，
0: 我嚟啦，我嚟啦，
1: 完咗。
2: 第一次见有人叫自己啲男仔 friend 猛望自己只脚，但系佢都系一个男仔。
1: 系
0: 咁啊，了解咗阿德嘅大只嘅经历之后啦，咁亦都有呢一个你 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嘅。今日阿德会带咗一个咩嘅 keyword 俾我哋咧？
3: 三五成
2: 行
3: 之，
2: 你
3: search 我唔到。
1: 挪威，
2: 关于一件事嘅，佢话系。
1: 关于件事啊，
0: 你有去过挪威嘅？
1: 我冇。
2: 有冇少方向啊？好阔啊！
1: 挪威应该北方啊嘛。
0: 好笑啊！呢、這个真系
2: 咩
0: 嘢 kill 咗天意哦？
2: 咩事？你都问过，都系我都系。
1: 有啲咩方向？关音乐事嘅，
4: 会唔会系你有一首创作？或者有首歌啦，做完出嚟之后呢，即係人哋 get 到你个 feel 系，哇你系去过挪威你先可以寫到呢个。
2: 咁大嘅赞赏嚟。
4: 係
0: 啊。我简单啲啦，都文学向啲嘅。
4: 係 ,ok。
0: 佢真係睇完一本书挪威的森林。
2: 係
0: 啦。跟住然之后有灵感就寫咗隻歌。
4: 唔系东莞。的森林啊，
0: 系挪威，系村上春树嗰、那个，系啦，唔系向另一个方向嘅村上春树。
4: O、okay, K，、
0: okay.
2: 我估劲啲嘅，因为我记得 Dark 咧系作好多，即系佢有好多 demo 噶嘛，佢会唔会可能有一首 demo 俾挪威嗰边嘅音乐人买咗嚟用啊？
4: 上中咗，
1: 会 三個都近，
0: 三個都近，
2: 三個誇張。
4: 我哋三個唔近喎，但係
2: 又使咁圓滑看出嚟啊！
1: 三個都近，
4: 你感受咗啲咩刺激？
2: 我哋唔係組合，我哋三個講嘢啊！咁真係
1: 都有涉獵挪威咯。咁我係咪開股啊？而家
0: 開股
4: 啦，開股啦，你可以開股啊！
2: 如果你所定嘅股，你咪俾少少 tips 咯。
1: 誒，關寫歌事㗎。其實誒，天爺係好近，
2: 好近啊！
4: 真系
1: 冰岛嗰边噶啦，已经
4: 冰
1: 差唔多到。
2: 系咁系，即系有人买咗你只歌，有冇啊？
0: 嗱咁样啦，因为之前佢
2: 买咗，但系退翻，跟住
1: refund， 可唔可以 refund？
2: 系啊，原来填翻我哋嗰啲文系比较难，都系 refund 翻。
1: 可唔可以 refund？
0: 会唔会系啱啱即系佢去咗诶威听 cam 咁样，即系遇到世界各地嘅音乐人，其中一边就系挪威嘅音乐。
4: Oh my god！
0: 跟住然之后就同佢合写咗一首歌，
2: 然后话喺挪威卖，
0: 系啦，
2: 会大卖嘅。
0: 跟住点知就喺挪威嘅一间三文鱼铺度
2: 听
0: 到。
4: 三文魚好食，
2: 我哋又成個 storyboard 好啦，你可以開股啦咁。
1: 其實挪威咧就係我對上個月第一次自己飛外地去台灣 writing camp， 第一次同外國人寫歌嗰兩個就係挪威人啦。
2: 哦，點解佢哋會去台灣參加 writing camp 嘅？但係佢哋
1: 我有問過佢哋嘅，佢哋話其實佢哋係走 tour 咁樣嘅，去唔同嘅亞洲地區寫歌。可能都係去旅行順便寫下歌咁樣，咁之後就會翻挪威咁樣。因為我問咗佢哋，佢哋話：哦，你哋幾耐冇翻過挪威？佢哋話都幾個月啦。就同我講佢哋係 tour 形式咁樣咯。係咁一個叫 Lar， 一個叫 Eric。
2: Lar
1: 佢唔係 Eric 喎，佢係 Eric。
2: Eric
0: 個 Lar 係咪 L A Lar？
1: 係 L A R
0: Lar
1: 係啊 Lar。
2: 佢仲有冇教你佢哋嘅語言啊？其他？
1: 粗口咯，
2: 一定系。OK，thank you。咁你有冇教翻我哋广东话俾佢啊？
1: 我冇，我唔识讲。哇，
0: 品行分真系高啦
1: ！Casting，casting，
0: 你完全唔衬呢个碌啊
2: ！So feel 啊 ，so feel 啊
1: ，casting， 但我都唔记得咗佢教我啲咩咯，唔记
4: 得
1: 咗点讲。
4: 其实
2: 系啊，不过你讲粗，唔系你讲粗就尽量唔好喺度讲啦。虽然我哋唔明，
1: 唔记得咗啦，我都系。
2: 咁但系呢一个 writing camp 本身系边度搞噶？即系系唱片公司搞啊，定系啲音乐团体搞？
1: 其实嗰两位挪威人咧，本身系实属于一个写歌嘅公司，叫做 Peer Music。
2: 咁你点知道有呢个 writing camp 可以参加嘅？
1: 哇！呢、這个时候我要好感谢我嘅唱片公司同经理人公司英皇娱乐啦，系因为系佢哋俾呢个机会我嘅。
2: 佢哋话俾你知嘅。
1: 系佢，不如你去试下，即系俾个机会你，因为即系都见你写歌啦，但系好似一直都系你自己写，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头文字 D 嗰啲咧？你一直都系同自己斗嗰啲。你一直都是自己跑，同埋都唔知道，出去台灣跑啊咁樣。咁嚟緊我收到嘅消息，即係暫定嘅啫，就可能會去啊印尼啊、韓國啊一啲大嘅 writing camp， 即係可能真係一幾十個人租 Airbnb 之後，就喺嗰度寫歌，分組寫歌，寫幾日，寫一個禮拜咁。
4: 咁你覺得挪威人有咩特色咧？即係有冇啲咩衝擊到你寫歌啊、各樣啊咁樣衝擊到你嘅咧？
1: 好超噶佢哋，係啊，佢哋可能真係。我係有少少都帶咗香港人嘅特性過去嘅，就是、比較
0: 好急好
1: 快，有啲急，即係寫完一首就嗱臨開始下一首，佢哋好超咁，慢慢又錄下吉他啊，又落去食碗牛肉麵啊，又買啲奶飲啊，吹下水啊咁樣。但係其實我又聽唔明佢哋講咩，佢又聽唔明我講咩咁樣。咁同埋最難，我覺得係我要不斷去 switch 個 channel， 因為咧嗰日咧有香港人。有台灣人，有挪威人，咁、我就有陣時會講下廣東話，有陣時會講下普通話，係啊，咁但係有陣時又會講下英文咁樣，最尾都係要講英文咁樣，係咁呢個係有少少難度咯。但係我覺得喺寫歌方面咧，嗱，即係喺音樂話嚟講咧，香港嘅人寫，因為我之前都有同香港唔同嘅 writer 寫過歌，係會尋求多啲變化嘅一首歌入面。即係可能其實我會形容香港廣東話歌，即係冇分好同唔好噶，但係個特色，即係我覺得廣東話歌個特色咧就係、是、個 first 同埋 p chorus 同埋 chorus 咧係一定要連住嚟聽嘅，即係你聽廣東話歌一定要由頭聽到落尾，你先會有嗰種起伏。但係外國嘅歌咧，其實 佢嘅 first 咧可以擺 pre-chorus， 佢 pre-chorus 可以擺 chorus， 全部都係 hook 嚟嘅。但係佢哋就會不斷重複同一樣嘢咯，就好少話會改變咁樣。呢、這個就係嗰個分別咯。係
2: 咪因為我哋成日都好驚啲人悶咧？
1: 係啊，即係每秒都要有嘢發生。係
2: 啊，我哋要好多變化層次咁樣。係啊，
1: 尤其是同監製編曲嘅時候又會咁樣講啦。寫歌寫 melody 又會咁樣講，即係呢個位要高啦。如果唔係就啲人開始悶啦，就會多啲呢啲計算咯。
2: 咁呢兩位挪威嘅音樂人，佢有冇 comment 你寫嘅嘢，或者佢哋都有表達話啊你咁得意嘅，你哋香港人寫歌咁樣嘅。
1: 呢個咧，亦都係我今次 writing camp 最大 concern 嘅位置嚟嘅，因為咧，好似無論我連呼吸，佢哋都話 pretty nice 咁樣。
2: 情緒價值冇
1: 啊！即係外國人就係有一種你好似做咩都好 is amazing 咁樣，但係當佢即係唔知係我天性自卑定咩，佢哋只要一兩個人咁樣喺度講翻佢哋啲文，我就心諗佢會唔會講穿你啊？
0: 你要播翻，你要播翻首实现情绪自由俾自己听，你知唔知啊？你嗰一刻你知唔知道？
1: 即系嗰一种唔知嗰个自卑感咧，佢哋一个都咬耳仔咁，我就觉得佢系话紧我，系阿丁又笑我又矮啊！
2: 佢写嗰啲 no good 咯，冇啊，矮啊！
1: 我成日都谂啊，是但气咗佢算啦。我唔知啊，应该唔会嘅，应该唔系嘅。但系就无论我讲啲咩或者唱啲乜嘢，佢哋都话 it's pretty nice， but try again 咁样。

0: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

0: 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繁忙噶。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

0: 亲节快乐。
1: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berg。
2: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3: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还是有技巧地真诚？
2: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3: 陈俊轩音乐关系。
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 阿涉，
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 阿涉。
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6: 三成群
7: search engine，
8: 咁我哋有 pretty nice 同埋 pretty 大只嘅揸框王明德喺度噶。
7: 大家好。
8: 话时话嗰个 writing camp， 你同嗰两个挪威人最后有冇话写到几多首歌咁样嘅？有冇咁样计嘅？
7: 我哋最尾写到三首歌。嗱，原本咧，因为佢哋系谂住有一个 artist， 即系。我啦咁样，
6: 你讲我
8: 好犹豫啊你，
7: 因为我出道到依家都成日觉得叫自己 artist
8: 好尴尬，
7: 系啊，有啲尴尬咁样。咁但系对于佢嚟讲，哦 pretty nice， OK， 即系佢哋会觉得有个 artist 过嚟一齐写歌就系 for 嗰个 artist 嘅。
8: 哦，
7: 但我一去到就同佢讲，其实我唔系嘅，我唔系以一个 artist 嘅，即系可能公司系咁样，但系我自己系想都系 one of 个 writer。我哋其实努力写一啲好嘅作品，如果觉得啱我嘅就啱我，如果觉得啱其他人就。絕對可以俾其他人，我就真係冇執著話俾自己咁樣。
8: 係，即係你先此聲明。
7: 係啊，係啊，但係都用咗好長時間用英文去講翻出嚟嘅嗰陣時，撈咗好耐，點樣好難？我廣東話
6: exactly 100% for me，for me OK， that's OK，
7: pretty nice。講完一大輪，
8: 點先令到你覺得我真係
7: 係啊係
8: 真心嘅？我呢段
7: 最沮喪係講完一大輪，佢回來嘅一句 What do you mean 咁樣。
6: 但系咁讲，挪威人嘅英文又未必可能好好咧。
7: 大家三个都系以 writer 嘅形式写咯，系咁去到最尾，我哋写到三首歌啦，三首唔同嘅 style 嘅歌，有 country， 有rock 嘅，有funky 嘅咁样。
8: 咁我有啲好奇啦，通常呢啲喺 writing camp 入边，大家嚟自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其实都系喺个 writing camp 识嘅人一齐写嘅歌啦。咁、那个 write 点算噶？
7: 少少預告啦，我呢首歌其實已經有歌手做緊嘅，有其中
8: 一賣咗嘅，有歌
7: 係啊。咁但係最棘嘅位咧就係、是、如果呢首歌係我自己咧，咁就我公司可以自己傾翻啦。咁但係如果我買一啲有係其他公司嘅歌手咧。我要同要咗歌個 artist 講話，介唔介你哋公司再聯絡
8: 台灣
7: 嗰間 writer 嘅公司，然後再聯絡我哋公司。咁樣、即係不斷有好多呢啲嘢，
8: 即係真係有啲 right 嘅問題要釐清嘅。係
7: 真係呢啲問題係要搞一搞嘅。
8: 咁、你呢三首歌入面有人已經買咗其中一首啦。咁、你自己有冇用其中一首啊？
7: 唔似係我會唱嘅 style
8: 嘅 style 嚟嘅。
7: 係啊，但未必嘅，即係可能遲啲我覺得啱就會用咁樣。
8: 係。
6: 咁今次呢一首咧，《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啦，咁就真係純係好自己嘅曲风去创作咁样
8: 啦，
6: 咁有冇啲咩系触发到你去谂呢一样嘢咧？
7: 冇啊，就系朋友嘅故事咯，再加我自己嘅故事，系啦，系我一个诚实嘅人嚟嘅。
8: 先有题材先嘅，今次系
7: 唔系呢一首歌咧？个 melody 系我啱啱开始写歌嘅时候写嘅，
6: 哦，即系好早期嘅时候，
7: 好早期嘅 melody。但系咧嗰阵时俾 Adrian 听啦，咁啊听咗几首 demo。咁其实大家都好鍾意呢一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呢首歌啲 melody， 但佢就讲咗一句呢好准确地形容呢首歌，佢就觉得呢一首歌嘅 melody 所有嘢都系喺一个正确嘅时间正确出现、即係太 make sense 啦，所有嘢、太正路啦，太容易俾人估到，咁、所以就觉得未系嗰个时候出囉。咁但係最近即係第三首同 Adrian 合作嘅呢一首歌，就觉得咦好似系喎，咁但係我觉得佢好好嘅。

0: 个位就系佢冇要求我改 melody， 但系喺其他地方就即系可能喺唱法方面 develop 其他嘢啦，亦都喺编曲方面帮我有多啲唔同嘅 texture、唔同嘅态度咁样。我好少一啲比较 commercial 嘅 ballad 嘅，即系我嘅歌入边
1: 系
0: 好少唱呢一啲歌咁啊，所以咁但系今次觉得诶系、时候出一首咁样，同埋真系题材方面系啱啱经历一啲都几大件事嘅嘢。系啊，爱情故事系啊，但系唔讲得啦，私人嘢
2: 吓，唔使期待，我等咗好耐。
0: No，
1: 我已经唔想再追问曲奇咗，我哋可唔可以直接有呢？
0: 已经摆晒 pose， 攞定曲奇名价咩？
2: 嚟啦，咁样谂住系。
1: 我不过我头先你讲嗰段嘢解读，我明就系、即系可能啱啱出嚟嘅《摘光》需要多啲性格俾大家睇。
0: 系
1: 呢首歌可能就略嫌就系、
0: 中间啲咯，
1: 系啦系，估到嘅一啲即系 balance 咁样，所以就唔好出住啦。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喺题材方面，即系咁，我将我嘅经历又系嗰啲啦，即系同词人黄澄希先生咁去听完之后，咁就写咗呢个 version， 我就好中意。
1: 你话唔讲得嗰啲经历，系因为真系你发生，
0: 真系我发生
1: 咗，即系牵涉你以前嘅另一半咁样，所以你就唔想透露呢啲细节。
0: 系啊系啊，唔想透露细节。
1: 咁但系我想问一句就系，咁对方知唔知你？即用咗呢个做灵感嘅咧，定系都冇联络啦，我都唔知佢知唔知啊。
0: 即系如果你个人有做一啲亏心事，就可能会惊吓咁样嘅道理。
1: 呢个好有话
0: 自己，
1: 究竟系边个亏心咧？
0: 自己即系代入下个角色咯，系啊，即系咁。如果佢真系觉得自己有 guilty 嘅话，咁佢好明显就知道系咯。咁、就係我又冇即係寫到明嘅，係、我可以分享
1: 一個好嘅結局啦，
0: 係
1: 嘛？
0: 我可以分享一個我即係都唔係話咁大個仔啦，咁但係都廿幾年嚟冇試過山風難，我就係分咗手之後嗰一晚山風難咯。
2: 即系个身体虚弱嘅程度，
0: 太大压力啊！
1: 你想表达咩啊？仔，
0: 太大压力啊！太应该话点解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呢个题材，其实就系讲紧当你爱情占喺你生命太大嘅时候咧，你就会失去咗好多身边嘅嘢，
2: 例如健康系咪？
0: 例如时间啦、
3: 抵抗力、
0: 抵抗力啊、
2: 维他命系啊！
0: 真系我都哇肿到我，
1: 哇咁即系嗰段感情带俾你嘅。
0: all negative
2: 啊，好 toxic 喎，
0: 好 toxic 噶，系啊，好 toxic 噶。
3: 但你系好恋爱脑嗰啲人嚟嘅，所以先导致到有个咁嘅结果。
1: 系咯，
0: 有少少蒙，
1: 好似你 MV 咁系嘛，蒙住咗只眼咁样，真系。
0: 同埋真系有一个都几警世嘅嘢要分享一下，就系你成日都觉得佢系你可以改变到佢咁样。你明唔明啊？即系总有一啲阶段，你系会觉得你可以成为嗰个令到佢系啊。但系冇
1: 令佢明白嘅人，
0: 系冇人需要负责，即系佢自己就系咯，要为佢而负责翻。
2: 刻骨铭心喎，好似去到而家，
1: 佢好似好有感受啊！
3: 你而家讲嘅一只碟嘅概念嚟噶啦，而家
0: 系啊，即系我呢一段时间我系冇试过咁开心，即系分开咗之后呢段时间有一种就系点解会有呢一首歌衍生出嚟，就系因为真系 feel 到我做咩都系为咗自己啊！即系我翻 studio 写歌为咗自己，我做 gym 为咗自己，因为以前拍拖嘅时候真系冇呢个时间，
1: 即系可能
0: 连做 gym 都
1: 围绕住佢嘅好多嘢都要系。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步伐唔同咯，即系冇话绝对嘅对与错嘅，我觉得系只系夹唔夹嘅啫。即系如果我24个钟都要黐住，你24个钟都要黐住就冇所谓。咁但系我唔系，即系咁我工作喺我
1: 你嘅职业都唔用佢。
0: 系啊系啊，咁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一行好搞笑，特别系创作人咁样啦。其实我哋工作唔净止系即系去宣传啊，去出 show 啊。咁我得闲嘅时候写歌都算系工作噶嘛，但系呢啲就系要好自律咯，你要好，你要自己决定去做先有得做，系。
1: 同埋系要独自完成嘅，未必可以即系容许另一半在场。
0: 写完未啊？
2: 有人陪我，咁唔错
1: 啦
2: 噃。
1: 肚饿啦，肚饿啦，喂！
2: 你又话写六个钟嘅，
1: 又
0: 话叫嘢食，真系。
1: 你好似覺得我哋扮得好似我，
2: 定係我哋似你公司啲經理人啊、啲人啊嘛？
1: 你嗰陣時我想知係你係自己醒定係有冇人事物激發你，即、就、係、是、覺得要斷絕呢一種關係咁樣
0: 嘅？呢、這個真係私人啊！呢、這個係、這個、嗯係
1: 咯，
0: 發生咗一件事啦。

0: 咁嗰件事
1: 係
0: 都係咯，都大件嘅。咁就之後就
2: 可以變成電影嗰件事，遲啲有機
0: 會可以拍翻套續集咁樣。
3: OK， 咁但係你自己係拎住一個點樣嘅感覺入去即係錄音室裏面錄音？因為而家呢個感覺就似係即係你都有少少即係揞住揞住咁樣嘅。但係頭先聽你咁講就覺得。我终于可以赢翻我自己翻嚟啦，系啊，我唔需要再理佢啦，好嘢咁
1: 放飞啊，
3: 系啊，即系要点样去拿捏嗰种情绪？
0: 其实呢一首歌情绪方面，基本上我都冇乜点留意，因为所有词都已经写得好好，基本上每一句意思就系我自己唱翻自己的感受出嚟，但系喺唱法方面就有，即系今次咧，大家即系可以 loop 多几次。咁就會發現咧，其實同我以前嘅唱歌好唔同，因為我以前其實唱歌大部分嗰啲 texture 咧都係我講嘢嘅呢一陣聲去直出嘅。但係我今次呢一首歌前段啦，即係 before 個 bridge 之前咧，全部都係控制住自己。即係例如我以前唱歌係可能中間已經去到70-80% 嘅力，我呢一首可能係都仲係20-30%，係去到後尾。最 final chorus 同埋 bridge 先用翻我平时唱歌嘅力咯。
1: 呢个选择系基于啲乜嘢咧？咁
0: 基于第一就系觉得呢首歌可以咁样唱咯，即系我同 Adrian 都觉得可以前面可以系吊住嚟唱，因为嗰阵时其实我有讲嘅，我话想嗰个 reference 个唱法有啲似明年今日同。粵語殘片，即係嗰種插住袋、扯住頸、翹天那日咁樣嗰啲，嗰一種即係前面就係咁樣唱法。咁大家都覺得，咦可以一試。咁但係因為我一直以嚟都慣咗以前，即係比較用力啲、實在啲嘅唱法，係有啲青筋爆開曬嗰啲。咁所以就花咗都幾多時間咯，差唔多錄咗十個 section， 十幾個 section。
2: 哇，係咪最多一次？
1: 對於你嚟講係好多咯，係咪？
0: 係啊，因為但係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好多嘅 Adrian 佢覺得。我做到啱啱好就嚟搣到㗎啦，咁所以就俾机会我先，因为都真係时间成本又係啦，租 studio 嘅成本又係啦，即係佢嘅係咯精神成本都係啦。
1: 所以原来唔係比力难喎，原来要放返啲力出嚟、有返个感觉先係都要时间。
0: 係唔同类型嘅歌手有唔同嘅缺点同优点囉、我就係嗰啲唱后面绝对冇问题嘅，但前面就有排录嗰啲囉。即係要轻嗰啲就有排录。
1: 但爆发嗰啲你可能就
0: 嗰啲就冇问题。
1: 哦、你剛才說其實這一份歌詞已經每一句都很導入或者觸動到你了，是黃澄希填的歌詞的嘛，那你有沒有將他這些即是可能你的經歷、你朋友的經歷、你自己的故事、你的感覺說給他知，還是你都是跟我們做訪問一樣的、我都是說少少，我認為可以透露嘅部分。
0: 我講曬，
1: 講曬嘅，
0: 跟住我覺得咁佢都要知道嘅，係啊，同埋咁佢應該唔會周圍講啩。
1: 我諗佢有職業道德嘅，因為填詞人應該都聽好多秘密啊！我相信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我有同佢講，我有提過幾樣嘢嘅。第一個重點就係唔想呢一首歌淨係講愛情，有少少想避開添啊。其實個重點。

0: 嘈喺
1: 度。普通人会无端端射歌操机噶嘛？系
2: 咯。但系去到听翻嘅时候，诶，又好似系，即系几特别咁样，有一句两句系 OK 嘅。
1: 而家再听翻自己最初写嘅 melody 有啲咩感觉嘅咧？即系经过几年，其实写歌上嘅进化都好大噶啦嘛。
2: 嗯，真系有啲嘢就要趁你嗰个时间做。
0: 系。
2: 系啊，真系你细个就做翻细个嘅嘢，即系。我依家唔会再写得翻嗰个 melody 噶啦，因为我学嘅嘢已经唔同啦嘛，我学嘅做法已经唔同。但嗰阵时系即系可能以前写一百首，净系得呢一首中嘅。咁但系我就算依家我有能力可以一百首写九十首中嘅，但系都写唔翻嗰一首嘅嗰种味道咯。以前就系乜都唔谂，乜都唔会改，唔会 focus。总之我谂到嗰段我就写落去，先会无啦啦撞中有一首咁嘅歌。因为其实呢一次呢一首 commercial 嘅歌已经系我最尽力嘅 commercial 啦，我写唔到再 commercial， 我已经系离 commercial 最近嘅距离。
0: 暂时啫，暂时
2: 最近嘅，因为我本身好少研究一啲咁 commercial 嘅歌嘅，系咁，但系我觉得点解系一个好嘅实验，因为我觉得保留到我自己嘅特性。即系 even 咁 commercial 嘅歌或者少少 commercial 嘅歌，其实个 bridge 咧，都系我其他歌入边曾经有出现过嘅一啲pattern 嚟嘅，系啊，即系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同埋唱法，我觉得最主要系今次嘅唱法真系学到好多唔同嘅 approach 咯，系啊，
1: 咁嚟紧系咪都未有特别出歌嘅计划，定系都仲系搵紧 demo， 定系要再去 waiting camp 去一转印尼翻嚟，
3: 又或者搵自己啲古仔，
2: 系啊，今年嘅计划咧就系我依家出现嗰个，咁可能去到。下半年先会再出歌，或者好似其实几个月之后就
3: 系啦，好快嘅啫，其实
2: 年尾啦，年尾嗰几个月啦，先会再出。咁中间呢段时间就不停去 writing camp， 香港又会不停约唔同嘅人写歌，去下我暂时收到嘅消息就系印尼、韩国，咁但系就希望会系咯，有地方。即系抽我玩咁就会去咁，唔好俾咁大期望我，即系翻到嚟可能写嘅歌冇依家咁好
0: 啊，唔系，跟住又唔系写咗几多只歌啊？
1: 头
0: 先
1: 开麦
0: 之前
2: 高舞，
0: 开麦之前阿少系咁样问佢写几多只歌啊 ？Writing
3: camp 高层，
0: 我哋话哇，你好似个公司啲同事咁嘅，点解？
2: 有少少协助，协助，唔好咁大期望，
0: 应该系 enjoy 嘅，
2: 希望我真系对得住公司对我投放嘅嘢咯。
0: 嗯，
2: 系，即系呢一个 Writing Camp 嘅 campaign 咁
0: ，pretty
1: good，pretty
2: amazing。
1: 下次嘅 Q 就系印尼或者韩国啦，
0: 即系又系同嗰啲音乐人写系嘛，
1: 可能系
2: 挪威。OK，
0: 咁我哋听住呢一首嘅派台歌先啦，就系属于泽光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多谢你噶嘛，
2: 多谢晒，辛苦嘅，拜拜。
4: 相恋的人何解身边得恋人，人生许多成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十二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八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炎。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

0: 恒生科技4.99仙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0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幣6.802，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到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跟住龙门居。咁再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緊嘅6点開始，直至聽晚嘅傍晚6点，大樹下東路介乎馬塘路至到大樹下天后古廟呢一段係會改為單程南行，即係只係去塘頭埔村方向。咁另外由7点起啦，直至巡遊結束為止，多處位於鄰近東頭工業區、朗平港鐵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係會間封嘅。咁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由细到大
7: 有唔明就问，
8: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9: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0: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

0: 負責話，如果有對象嘅話，一定要俾佢過目咗先，唔好令我質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 咁我想問一下，我阿維同埋阿大風，你覺得係過唔過到經理人嘅眼光咧？
0: 我諗一諗，因為我到而家都
2: 我唔會揀你哋三個。
1: 逢星期六下晝3点到5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3: Gen Z
4: 去跟風。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影嘅曼德拉啊，今日系由我主理嘅，而我决定咧趁住仲系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热嘅时候咧，去揾下 Michael Jackson 究竟喺我哋香港度有冇啲咩事情发生过咧？
1: 系同阿杜德伟合照，
0: 真系有嘅。除咗合照之外咧，其实系讲紧 Michael Jackson 喺1987年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嚟过香港嘅。嚟過我哋香港嗰度做咩呢？係度假嘅。
1: 哇！
0: 所以以下落嚟呢，就係關於 Michael 喺我哋香港發生嘅一啲事嘅。先講呢，就係1987年嘅9至10月啦。當時呢，其實 Michael Jackson 呢就進行緊呢一個 Bad 世界巡迴演唱會嘅。咁啊，中環都爹哋餐廳嘅老闆呢，就因為認識啊 Michael Jackson 嗰個 travel agent 啊，旅行代理啊，咁喺日本嘅時候咧，佢哋兩位咧就邀請啊 Michael 喺去澳洲巡演之前咧，就啊不如嚟香港玩下咧。咁啊 Michael Jackson 咧中意中國電影啦、功夫啦、李小龍啦，但係咧當時嘅佢咧就從來都冇去過香港嘅，所以咧聽到呢個提議嘅時候咧，佢就好興奮，決定要去一趟香港。不過咧條件就係佢必須咧要帶同 Bubbles 同行嘅，佢隻星星啊，係啦，咁啊要帶 Bubbles 同行啦，而且如果香港機場到時咧有任何媒體追訪佢嘅話咧，佢就會即刻掉轉頭翻翻日本噶啦。咁去到10月21日咯 ，Michael Jackson 咧同佢即系随行嘅人咧，就坐私人飞机抵达呢一个启德国际机场嘅。而头先提到嘅中环都爹哋餐厅嘅老板咧，就发现死啦，机场咧已经有媒体喺度等候嘅，咁佢就非常之担心。佢嘅员工见到就即刻咧冲咗去连锁时装店嗰度买咗10多套嘅便服，而且咧佢仲叫咗其他10多个员工咧换咗呢啲便服，同佢一齐入启德机场嗰度筑成呢个人墙，再将咧其中一套嘅便服咧俾 Michael Jackson 系换咗佢。结果成功咧可以扰乱到媒体嘅视线，最后俾真嘅 Michael Jackson 顺利入境嘅。
1: 哇
0: ！Michael Jackson 最后咧成功走出机场，周围完全冇任何嘅记者。原本打算只系逗留2日嘅 MJ 咧，最后因为澳洲巡演有延期啊，而逗留咗总共3个礼拜咁多嘅。
1: 哇，好都好夸张喎，如果係咁。
0: 咩好夸张啊，
1: 即係佢要 MJ 即係着啲便服啊嗰啲性，咁可能佢有形象㗎嘛。
2: 哦，
1: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叫佢，哎，你换咗呢套老夫子装啦，係咪先，冇人认得你㗎啦。

0: 我估啊，北部系冇同行到嘅，
1: 冇随团，
0: 冇随团同行嘅，因为可能你香港都未必俾你
1: 俾你入境啊，
0: 动物入境咁样咯，系啊，
2: 劲，
1: 哇，
2: 冇错，佢系冇要求到要带北部同行嘅，
0: 嗯。如果大就可以同阿金英即系你个唱
2: 世纪相逢啦。
0: 系啊，
1: 我估啊，佢会唔会系冇讲到话有媒体就即刻调翻转头走啊？
0: 嗯，
1: 即系可能佢纯粹就系话诶，有媒体嘅话咧，我唔会停留噶，我运路走就唔理佢哋噶，我唔会接受访问噶咁样。
2: 佢真係有呢個要求嘅，即係係啦。如果有媒體追訪，佢就機場都唔出噶，我就調翻轉就飛翻去日本，可能翻去日本玩咁樣噶啦。
1: OK
0: OK， 我估啊，唔係同佢嘅 travel agency 熟咯，
1: 佢係同阿 Bubble 熟係嘛？
0: 唔係啊，可能係佢係喺
1: 佢識阿 Bubble。
2: Bubble 啲老死嚟嘅，
0: 可能賣嘢食俾 Bubble 嗰人啊，唔係我意思我意思
1: 識其他人，
0: 識其他人。而嗰個其他人，我估係會係咩咧？就佢咪喺亞洲會搞 tour 嘅，亞洲搞 tour 一定係有唱片公司去跟佢幫手搞噶嘛，可能亞洲區嘅唱片公司嘅人熟咯，所以就可以攞到佢聯絡咯，
1: 好 make sense 喎，但係錯，
2: 佢係識呢個 Michael Jackson 嘅 travel agent
0: 嘅，
1: 哦 ，OK OK， 我估啦，佢哋係咪唔係去買便服啊？系啊，即系佢哋应该系不嬲，
0: 全部扮晒 M J，
1: 即系佢哋不嬲已经有噶啦，即系有呢个嘅准备喺度噶啦，已经可能系
2: 就冇特登去买，
1: 即系唔系话特登冲去买嘅，系啦，咁啊，即系可能即刻就系换上咗佢哋已经准备好嘅乔装服，
0: 嗯，即系可能系职员嘅衫，系餐厅职员嘅衫，
1: 即刻换咁就走咁样，
2: 系啱嘅呢个位，但系其实系讲紧咧，究竟偷龙转凤、调虎离山之计系点样？其实咧。當時咧就唔係話衝去連鎖店買啲衫，叫阿 MJ 換，叫啲員工著曬咁樣就成排走出嚟。
1: Okay、
2: 其實係點咧？就係、是、當時啊，餐廳老闆咧真係好愁啦，即係唉死啦！今次即係佢一定係啦，佢一定嚟唔到香，唔肯出機場啦咁樣。咁佢嗰個員工咧，於是乎咧就拉住佢哋其中一個佢哋嗰啲駐場嗰啲歌手，
1: 係
0: 佢好似 Michael Jackson 嘅，
2: 唔係衝翻去佢屋企度，跟住做咩咧？就叫佢老婆話你幫佢扮 Michael Jackson，
0: 係
2: 係啦，因為佢本身咧呢個企鵝博士啦，其實咧佢係一個有做 entertainment 嘅行业，佢自己都喺嗰间餐厅度有表演，同埋有做表演魔术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屋企就应该系有啲假餐嘅。咁佢就叫佢老婆，快啲帮佢 dress up 啊，变佢做 MJ 啦咁样。然之后咧，就带埋佢一齐咧冲去呢一个启德机场嗰度。去到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啲记者咧，即系可能已经收到封 MJ 回嚟。咁就唔知点样咧，喺嗰啲车道嗰度，喺嗰啲等的士嗰啲类似嗰啲位度咧，就已经开始有啲骚乱咁样。定唔知可能馬定啲車一陣間追 MJ 咁樣，總之咁佢就知道，呢班人係記者嚟嘅，咁佢哋咧就特登行到去嗰個附近之後咧，突然間咧即係懶係人哋聽唔到，但其實係人都聽到佢講
0: 嘢。MJ 嗰度，
2: 唔係就話
0: 咪曬過嚟呢邊啦、
2: 啊。我哋架車咧咁樣類似講啲咁嘅嘢啦。咁就等啲記者留意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就同嗰個扮 MJ 嗰個人講就。Michael run 咁啊！
1: 哦 ，OK，
0: 都好 miss， 好电影桥段咯。
2: 系啊，就叫佢走啊咁啊，咁就唔知点样咧，佢哋就应该跳咗求其一架的士就扮逃跑啦。咁、然后啲媒体咧就全部人都以为佢哋就系 MJ 系啊，于是乎咧就全部追晒出去跟佢哋出咗去市区。咁呢一个企鹅博士咧，其实佢系事后咧有做一啲。媒體嘅訪問講翻呢件事，咁佢就話當時咧，佢哋一上的士咧，就去咗 MO 酒店嗰度。點解要去嗰間酒店咧？佢話因為咧，佢哋知道嗰間酒店咧好多出入口嘅，佢哋就諗住喺嗰度咧賣甩啲記者。咁、啲記者唔知咧，就又唔知佢哋係假噶啦，就跟曬佢哋出去中環嗰邊咁樣。咁結果當 MJ 真係落機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斯斯然咁樣
0: 行出嚟啦，
2: 行出嚟。
0: Billy
2: 系啦，咁好似听闻话当时嘅报纸好多咧，其实都有报道呢张假相噶、因为 M J 佢扮 M J 都戴晒眼镜、戴晒帽咁样噶嘛，咁我哋唔知就话啊 M J 系咪嚟咗香港咧，就登咗呢张相出嚟咁样，其实嗰个未必系真 M J 啦，
0: 明白。
2: 但事后喺个城市入边，有啲人都 話自己撞過 Michael Jackson，有啲市民係同 Michael Jackson 喺條街度影相嘅咯。
0: 第三個佢之前係嚟過香港嘅，你話佢嚟呢次。
1: 第一次未嚟过，
0: 系啊，话未嚟过，佢之前应该嚟过嘅，
1: 系
0: 系啦，真系 business 嘅嘢做过。
1: 哦，第一次。
0: O、okay, K， 最尾
2: 真系第一次，
1: 最尾啦，
0: 最尾唔系我意思，要估嗰个位就系咧，唔系话咩去美国嘅演唱会咩？
1: 澳洲
0: 系啦系啦，我觉得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嘅，屋企嘅原因，或者佢屋企人觉得喂呢度正啊，不如留耐啲咯咁样，系啊，
1: 哦，真系
2: 全中，佢唔系澳洲。那個巡迴延期啊，佢覺得太好玩啦，佢自己覺得正啊，原本諗住留兩日嘅啫，最後留咗成差唔多三個星期。
1: I want to eat fish ball。
2: 佢係啊，佢先離開香港咁樣咯，但係佢中間咧話佢有。去澳門同大陸嘅，但係都係啲 day trip 咁樣咯。
0: Okay,
2: 主力佢都係喺香港玩嘅、
1: 澳元都散啦嗰陣時諗下。
2: 好啦，咁啊繼續喺香港發生嘅事啦。
1: 好。
2: Michael Jackson 咧逗留香港期間都去咗唔少地方嘅，包括咧有去海洋公園坐過山車啦、喂海豚啦、去土瓜灣寶石城睇珠寶等等。邵逸夫爵士咧親自接待 MJ 參觀 TVB 片廠同埋邵氏清水灣別墅嘅。艺员梁艺玲咧就负责着上 MJ 嘅服装，同穿龙袍嘅 MJ 合照。无线嘅镇台之宝汪明荃咧，仲代表电视台致送纪念品俾 Michael 嘅。米高即信对于中式古装咧好有兴趣，索性咧就试着古装，坐上布景龙椅打卡。参观 TVB 古装街嘅时候咧，杜德伟咧就喺化妆间遇到 MJ。杜德伟咧就同佢嘅助手讲话，好想同 MJ 合照，咁啊估唔到咧 ，Michael 真系同意，仲希望啊透过助手讲话，杜德伟可唔可以教佢讲翻一两句中文？

0: MJ 合照。咁我估唔到咧 ，Michael 真系同意，仲希望啊透过助手讲话，杜德伟可唔可以教佢讲翻一两句中文，然后咧拍一个讲对白嘅镜头。此外 ，MJ 咧呢一喺香港嘅时候咧，仲去过尖沙咀警署度参观。
1: 将军，
0: 杜德伟前排因为 Michael 套戏上咧，佢都有讲翻呢件往事嘅。佢话其实嗰阵时梗系两反应啦，劲开心啦。佢话同埋结果谂住影张相啫嘛，但系因为佢。即係要扮將軍同佢影相咁啊！佢哋喺間房度咧，佢話相處咗成可能成個鐘啊！即係佢仲可以同佢傾偈啊，咁樣 share， 即係大家 share 下，即係關於音樂上
2: 跳舞
0: 啊
2: 各樣嘢都已經有排講啦。
0: 係啊，所以佢好開心咯。
3: 有冇喺佢面前做翻幾下？因為其實咧嗱，而家大家會覺得啊 ，N 身邊。跳佢啲舞好正啊！
2: 系，
3: 当时杜德伟跳 MJ 个舞应该全香港
0: 都
3: top 噶啦。
0: 系啊系，冇，佢冇讲自己跳舞咁样咯。佢就好开心，之后 MJ 仲即系寄翻啲相俾佢嘛，亲笔签。
3: 系。后嚟我估啊，冇同 PTU 大队影相嘅，
4: 系，
3: 始终都系纪律部队想影，但系应该都冇得影咯。
4: 又或者可能唔系 PTU，
3: 或同处长
4: 军装，
3: 处长影
4: 系。
0: 呢个位系估得啱嘅，但系咧真实嘅情况系更匪夷所思。
4: 好。
0: 佢同呢個PTU 大隊咧，唔係喺尖沙咀街頭合照啊，係一齊跑步啊！
3: 嚇，
0: 有相噶，真係有相。你唔好問點解，因為係冇人解釋到點解佢哋當時一齊跑步。
3: 但你有睇嗰張，有望過嗰張相嘅？
0: 係啊，係真噶，係真噶，真係有一齊。跑步
3: 哇，好很
2: 劲啊！跑步呢个，
0: 所以佢咁样坐喺 MJ 中间啦，隔篱有一大堆警员喺度，佢哋就喺度类似即系慢跑咁样
4: 玩三个礼拜啦，做咁多嘢喎，你谂下。
3: 最尾我估嗰个位，佢有去到亚运录音室，但系冇处理到录音嘅，
4: 即系冇录到音，
3: 系。
0: 唔系呢个位。
4: O K。会唔会喺顶顶嗰度啊？
3: 冇摸到海豚，净系喂个海马咁啊？
4: 即系其实冇。
0: 哦，噶啦，都系
3: 冇去到别墅，
4: 近即系近上面啊，
0: 有去别墅，
3: 近噶啦，都系上面，即系下边诶，陈淑芬同佢嘅啲事
0: 都系服装嘅，我好大题系服装事嘅，
3: 哦，两眼零系冇换到嗰啲衫系咪？
0: 但唔系梁亚玲，我头先系讲梁艺玲
3: 啊，即系梁艺玲真系，
0: 梁艺玲佢系啦，佢系着古装同 M J
3: 系。
0: 即係影相見面咁樣嘅，就唔係著 MJ 嘅服裝咁癲嘅，即係佢係用一個古代美人咁嘅樣嚟去見阿 MJ。
4: 我哋淨係留意緊
0: 招待阿 MJ，
4: 留意緊 MJ 啲嘢啊，冇留意到側邊嗰啲嘢。
0: 但係咧，你上網揾咧都揾到好多呢啲藝員同 MJ 影嘅相啦，甚至乎有啲社交平台咧講起 Michael 呢一個 topic 咧，有啲人咧就係登翻咧。自己屋企人啊，同個 MJ 影相，就係喺香港，佢嚟香港期間遇到咁樣啦。咁佢就 bury 咗自己阿媽個樣，保護阿媽咁樣啦，就話即係呢張係我哋家傳之寶嚟噶，咁樣好得意。咁但係遺憾咯，即係 MJ 喺佢再生嘅時候，即係冇試過喺我哋香港搞演唱會，但係。好在而家科技發達，我哋都仲有好多機會咧，可以即係上網睇到佢一啲嘅表演片段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同国际社会一起

0: 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毫仙，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元，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跟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 麗德村道迴旋處。另外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為繁忙，龍尾華貴村。九龍區方面，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車多，龍尾太子道西。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一段慢車。喺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係行車緩慢，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仔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在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在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场噶啦。西隧的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的意外啦，都是清理场噶啦，一带亦都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啦，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9: 世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2: 祝愿所有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2: ，Love you。

0: 五月八号星期五啦，送音乐啊，开心
1: 下。Friday, yeah.
0: Friday is happy. 今日最 happy 啊。
1: Yes, because it's Friday. That's why I'm happy.
0: 星期五嘅环节，
2: 终于可以唞下两日。
0: 是不是很累啊？你觉得？
2: 少少啊。
0: 这个礼拜。
2: 少少、啊。
0: 这个礼拜太多精彩的事发生了在节目那里。
2: 同埋因为恐慌、啊、我下个礼拜一回来我不知道开不开到咪。我有紧张。
0: 为什么、啊、
2: 因为我准备要去剥牙。
0: 哦。
2: 智慧齿啊。
0: 祝你好运啊。
2: 所以。
1: Good luck。
2: 啊，这个是几紧张的一件事。
0: 好啊，等你回来。等你回来分享。
2: 我 feel 到啊。直头个人都不在这里嘛。
0: 是啊，我 feel 到啊，等你回来分享。那今天星期五我们继续会有这个音乐大秘宝啊。喂，今天呢我很想分享一個 thread 啦，因為喺網上面睇到，其實嗰次一見到就已經 send 咗俾阿斌同埋阿 Sean 啦，就喂節目可以講下，因為好老實講嘅，啱啱講呢個平台咧，好多時候你睇到嘅一啲人嘅發言咧，其實負面能量係好多，大家好個中意喺嗰度去叫做投訴一啲嘢啦，表達對一啲嘢嘅不滿啦，
1: 鬧一啲人或者事啦，
0: 甚至乎你見咧有一啲叫做所謂 haters， 你見佢鬧可能某一啲嘅 artist 啊，或者鬧一啲嘅作品咁樣，你撳入去咧，佢成個 profile 裏邊咧，全部都係負面，總之見嘢就鬧嘅，有啲直情係人哋著短褲都要鬧嘅咁樣，即
2: 係好似我咁咯，
0: 係啊，
2: 我都成日鬧你噶。你今日有冇著長褲啊？
0: 我日日都長褲咁滯、
1: okay, ，我都有。
0: 係啊，咁但係你就會覺得啊，即係嗰個你都覺得幾辛苦啊！即係你會代入對方啊，生命當中、生活當中咁多嘢啦。
2: 係。
0: 咁而我就喺呢啲雲雲咁多負面嘅主題之下咧，有一個見到咧，哇！我覺得睇得好開心。
2: 清泉嚟嘅。
1: 靓嘅，
0: 佢系一个
2: 女仔嚟嘅，
0: 男仔嚟嘅。如果佢张图嘅话，佢、就话不要谦虚，讲一件你人生最厉害的事啦。即系佢应该唔，即系佢唔系香港人嚟，所以佢用嘅字唔系厉害，但系佢译翻就叫厉害。
3: 我哋两个把声劲，我同阿斌把声劲失望咯，因为唔系女仔。
2: 本身谂住佢话清泉又好开心咁，应该系女仔。
0: 傻啦，如果系女仔，摆我身上就唔系啊。如果系女仔就唔系清泉啦。喺我嘅世界观里边，大家外人睇啊，你分享女仔啲嘢就唔系清泉啦。
1: 系，
0: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佢话即系叫大家分享人生，觉得自己好犀利嘅事，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几好嘅事，系因为我睇里边嘢咧，你会觉得好多姿多彩啦。首先，
2: 系咪即系嗰啲唔系老土话咩啊？我有几多层楼啊？
0: 唔系嗰种啊，
2: 几多唔系嗰啲嚟噶嘛？
0: 就即系有一个香港代表啦，大家会识噶啦。佢之前自己都有分享过嘅，喺自己 social media 谭琪琪，佢话佢人生玩咗五次。第五次玩 poker 赢咗比赛，即系赢咗冠军，系啦、
1: 哦，
0: 即系呢一种可能喺旁人眼中会觉得吓、啊，即系呢种比赛对你人生有什么意义？但系咁，我觉得就系
2: 个意义成就，
0: 系你自己定义嘅
1: 成就解锁。
0: 即系我最中意就系睇呢一啲唔系咁大路嘅成就啊，所谓大路啦。
2: 系
0: 跟住咧，有一啲就会讲过佢而家系处于揸住自己架车环游紧世界嘅阶段。咁当然唔容易嘅，觉得因为佢话疫情嘅时候离开咗香港，进入咗环球自驾模式，三年嚟去咗四大洲46个国家，跟住佢话大概接近围绕地球3个圈嘅距离啦，去咗，系啦，佢话跟住佢就 po 咗张相，就佢架一架好似四驱车咁样样、嗯，就拍咗喺巴黎铁塔下面影嗰张相。
2: OK，
0: 佢就话呢一张相系上个月喺巴黎其中一个朝早7点铁塔下面冇人。嘅時候影嘅一張相，咁下面就會引嚟一啲人講啫，唉，有啲人都話，其實我都有想咁嘅諗法，但我冇實行到，或者覺得啊，我要將架車運嚟運去，好似好複雜咁、樣，係啦，咁跟住有一啲咧，亦都再你會覺得嚇、啊，即係點樣樣咧？但我又覺得好犀利嘅，就係佢話一啲。K-pop 女團嘅人係住過佢屋企，
1: 哇！咁呢個好犀利。
0: 佢話例如少女時代嘅潤娥啊、孝元住過啦，同埋idol 嘅6位成員全員都住過佢屋企。
2: 佢屋企係咪開酒店㗎？可能
0: 唔知道，或者可能喺某啲地方即係 Airbnb 咯，
2: 係
0: 啦
2: 係
0: 啦，即係嗰種咯。
2: 嚇、
0: 我覺得呢啲都好值得炫耀啦，
2: 係啦，
1: 好 proud of team 啦。
0: 跟住亦都有一個係一對夫婦嚟嘅，年輕少少啦，好似應該係香港人。咁佢哋喺英國達人秀攞咗4個 yes。
2: 哇！勁喎、呢個都真
1: 係。呢、這個好犀利，係四個 yes。
2: 被認證嘅勁喎，呢個係。
0: 係啊。
2: 我見到一個好 encouraging 嘅，就係可能有好多人都唔覺得係咩回事，但我見到有個人話，而家佢一個人獨自去開發緊一個遊戲。我覺得呢啲好有夢想嘅事情係好勁。 咯，就係對我嚟講，
3: 實現緊自己嘅夢想。
2: 係啦係啦，咁樣咯。
0: 跟住另外仲有一個係對我哋生活係有影響，而我哋唔知嘅，就係佢分享話喺唔知幾多年前，佢係第一個將日本嗰啲類似購票 system 嗰啲機嗰個。繁體中文版的 system 是他去搞的，即是他去譯。
3: Shout out to 他。
0: 是的，因為你知道去旅行有時候不同語言呢，有時候你要試幾個語言你才找到適合自己那個，即是我們譬如又識英文又識繁體中文這樣，那有時候你要兩邊試的。你知道有時候譯英文是容易看過繁體中文的嘛。
3: 有時候是譯到不知道是你是什麼來的。
0: 但有時候又調回繁體中文好一點，那他就說是最早去翻譯有某些售票機變成繁體中文的那個人，那你又會覺得哇，即系呢个你值得自豪啊！呢啲劲啊！即系你系用紧噶喎，原来。
2: 我觉得我都要帮我屋企只猫报名去入选呢、這个，即系都要去出 post 啊！
0: 猫可以打两个关斗啊！
2: 曾经打烂过一只麒麟，同埋打烂过一部四十几寸嘅电视机。
0: 哇！好劲啊！
3: 劲劲，
0: 可以帮佢报名啊！你
2: 我要帮佢报名投稿啊！要。
0: 跟住真係你睇到好多人咁樣分啊，亦都有一啲佢嘅成就，佢譬如話喺香港佢唔知咩屯門行去馬鞍山用咗幾個鐘頭咁，佢覺得哇好勁喎，你真係好值得炫耀啊！呢啲啊，
2: 呢個都係勁喎，
0: 係啊，即係你一路睇呢啲，你會覺得你自己嘅成功其實係你自己定義俾自己嘅，
2: 但係我同時間喺度諗啊，就係即係。

0: 成功可以自己定義，但我同時喺度諗緊我人生有冇啲乜嘢好厲害嘅事情係值得攞出嚟分享呢，
1: 我覺得係呢個就我想問你兩個噶啦，即係你一路睇嘅時候，你會諗我自己有啲乜嘢？如果我要留個言，我會留啲乜嘢咧？咁樣即
2: 係，
1: 所以我就好想知道你兩個有咩？
0: 我有嘅，係俾你講先。
1: 阿桑先，
2: 就係嗱咁咧，我有車牌噶嘛。咁有一次我同媽咪去旅行啦，咁就係、是去一。即係左太地方嚟嘅，咁我平時揸開右太啦，跟住咧佢係一個城市咁樣啦，咁城嗰啲城市路咧就好窄嘅，咁但係我哋去郊區咁啊冇乜所謂，但係咧全部都係山路啦，仲要係一條線行兩架車，即係嗰啲兩邊車嗰啲路啦，仲要冇燈啦，跟住好啦，我哋喺市區還車啦，個迴旋處係四條線轉入去啦，跟住唔知點解變咗八至十條線出嚟啦，我冇喐過，但係我俾前後左右嘅車夾住，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成功安全地接送到我妈咪之余，我仲安全地还到车，呢、這个我觉得我系要超靠，
1: 仲、要作为喺佢睇地图方面咁擅长嘅前提之下咧，
0: 系
1: 啊，呢个好劲喎！
2: 系啊，所以我系成日都话呢个我写落 CV 噶，我喺呢个地方揸过车，即系我仲要系嗰个回旋处，即系其实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好叻噶啦，我跟实前面嗰架车，咁实冇事啦，即系你行我行，你唔行我
1: 唔 行啊！
2: 但系点解我四方八面嘅车都？夹我嘅，仲要喺度逼我，但系我明明冇喐过，跟住即系我嗰下我就觉得唔紧要，
1: 还到车
2: 系啊，我系安全地还，我同我妈咪都系安全地还到车，所以我呢个成日都话我要写落我 CV， 我喺呢个地方揸个左太车，揸个回旋处，
1: 叻啊！呢个劲啊，呢个
2: 超劲啊，我觉得咁，所以我要炫耀。
0: 我好简单嘅，我嗰个好简短嘅。我四
2: 隻車手啊！
0: 我四隻智慧齒都係向上咁樣正常曬。
1: 我以為四隻智慧齒都係自己剝，咁你又勁。
2: 四隻智慧齒都係向直上，係、真係有智慧過你啲齒。
0: 係啊，
2: 很好。
0: 很多人打橫生㗎，我四隻都係正常打直喎。
1: 有智慧嘅齒啊！
0: 是
2: 我四隻都冇咩智慧㗎。
0: 唔係嘅，仲有一個嘅，不過我唔覺得係咩事咯，即係因為咧。我諗完我嗰個之後，我發現我外母更加值得寫出嚟咯。不過我可以講我嗰個先啦，就係、喺我人生當中從來冇試過去旅行，同埋完全唔認識一個地方之後，我自己一個人去咗新加坡咯。咁、但係我喺度諗，其實都唔係好難啫，即係好多人都可能有試過，即係因為凡事總有第一次噶嘛。我諗好多人第一次去旅行都係自己一個人去噶啦，咁跟住我就諗起我外母啦。咁我外母係點樣呢？就係嗰陣時咧，我外母我要首先形容佢係一個唔識講英文嘅人嚟噶。咁但係佢好中意周圍去，佢好中意去旅行嘅。佢會經常同啲朋友去遊山玩水啦，會去旅行啦咁樣。咁有一次咧，佢突然間。打即係嗰陣時唔係長途啦，即係 through 啲
2: 通
0: 訊軟件打電話俾我。嗰陣時應該係晏晝嚟嘅，翻緊工，未喺呢度做嘢嘅嗰陣時，佢喺晏晝無啦打俾我，喺度心諗做乜嘢事咧咁樣。佢同我講話：喂，我喺荷蘭啊，我唔識路啊。
1: 呢度好大啊，
0: 好大，
1: 荷蘭真係好大啊。
0: 我話我話咁點啊？你隔離有冇朋友啊？咁你問翻朋友話導遊咪得咯咁樣。佢冇啊，我自己一個人去嘅咋。
2: 點解佢會自己一個去咗荷蘭嘅？
0: 佢要自己一個人去落荷蘭探一個唔知好耐之前嘅同學。咁、但係咧。佢即係佢唔係每一日都係會同嗰啲同學一齊周圍走㗎。佢、有啲有一啲時間佢係需要喺個地方自己一個人周圍遊嘅。咁、然後呢總之就係有一日嘅應該係日頭。咁然後佢就搵唔記得黃昏係咩唔重要啦。總之佢就搵唔到路。佢就佢要搵一個你當地鐵站咁樣嘅地方，但佢可能係一個噴水池廣場咁樣，佢唔識行返去個地鐵站啦，佢問我啊，你識唔識點去啊？我梗係唔識啦，我冇去過啊！我你去
1: 媽咪，我未去過荷蘭啊，
0: 我未去過荷蘭啊，咁樣啦。咁跟住然後我話一係咁啦，你喺個電話嗰個地圖嗰度睇下可唔可以 cap 啲圖俾我睇，咁我睇下盡量揾俾你教你行啦咁。咁佢又唔識喎，我唔識啊，唔緊要啦，隔 嚟有個人啊咁樣啦，跟住佢就將個電話俾咗個外國人，無啦啦，跟住個外國人就好奇怪，
2: 好多問號啦，
0: 問號啦，跟住我就用英文解釋咗一輪話俾咧，原來我外母需要幫助，佢唔識路，佢亦都唔識英文，咁你可唔可以話一話俾佢聽個方向係點樣行啊？咁跟住我就會同佢繼續講電話，指引住個方向噶啦，咁樣，咁跟住就解決咗呢件事。但我覺得呢件事係顯示得出佢係好勁啊，
1: 勁啊，好大膽啊！
0: 我完全唔敢去自己一個人去一個我完全個語言係陌生到爆嘅地方，我係做唔到咯。
2: 但又咁講，在他的眼中你是很高 level 的，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你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会找你。
1: 是啊，就是他要想起哪一个人第一时间想起找你求助。
2: 我怀
0: 疑那一刻是得我听他电话。
1: 你不要这样啦，本身我们为你制造美好的回忆，是的，你是要自己亲手划破的，真的。
0: 不是，都是的，都是的，他很多疑难。

0: 我喺荷兰嗰度搭车，
1: 呢个陌生嘅地方，
0: 系啊，
2: 去到佢要去嘅地方，
0: 冇错，都系一件事嚟，
2: 都好犀利啊，
1: 好犀利啊！
2: 即系因为但系我嗰啲全部咧，我一谂咧，我都即系同工作有关，即系好想谂一啲非工作嘅嘢嘅，但系可能即系而家个生活当中都围绕工作，你永远都系喺工作当中揾到嗰个所谓成功感啊！
0: 我谂到，我谂到，我帮你谂，
2: 你帮我谂一个非工作噶，
0: 非工作嘅就系你睇中嘅卡，秒速跌到一文不值。
2: 我猜过你啊，我猜过你啊，
1: 呢个系诅咒，
2: 呢个系诅咒啊！睇中嘅会升，跟住你就会发现，哦，唔系，原来所有卡都系升紧价，所以冇关系嘅。喂，但如果真系即刻谂起工作嘅，可能真系十年前第一次，即系入咗行冇耐咧，即系十年啦，因为个电视台咗十周年啊嘛。咁佢第一年嘅时候拍嗰、那个真人 show，
0: 第一年添啊，系，
2: 因为佢嗰、那个、那个概念系一个叫实验电视嘅，咁、okay. 就系一啲唔系咁传统嘅 mindset 去试下拍。拍一啲
1: 新嘅嘢，
2: 新嘅嘢放喺电视台度播，系啦，咁所以佢第一年，咁我最近佢十周年，我啲 friend send 翻俾我就，哇，原来你个节目已经十年啦，咁跟住成日系，即系十年前拍，咁嗰时就即系台湾啲嘢节目分享过，即系去同好多嘅当地嘅女仔去约会，跟住系啦，即系
0: 结晒婚未啊？
2: 系咪咧？未啊？好似未。好
0: 即系仲有联络啦，
2: 有啲有一两个有最近有上次唔记得因为咩原因 post 翻出嚟又倾咗一两句啦，系啦。咁我觉得呢个节目同埋呢个人生嘅经验，我谂系好多
0: 难得嘅，
2: 好多男士可能都羡慕，我自己都好羡慕自己啊，系啊，
1: 我都好羡慕。
2: 即系呢个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件几劲嘅嘢，
0: 都系几劲嘅。
1: 一次过可以
0: 几多个女孩子话大概
1: 十漂亮嘅女孩子，
2: 好似有十个啊有。
1: 咁系一件事嚟嘅，仲要系嗰个地方嘅女孩子。
2: 系啊，同埋有人会记得噶，即系前排做嘢见翻电视台某一啲嘅高层，跟住佢初头觉得我个样好熟口面，跟住后屘话：哦，你系咪就系、是、即系拍嗰次嘅节目？我系系啊，我记得你系正啦咁啊。跟住我心谂系你旗下嘅节目，点解你会有咁嘅 comment 咧？
1: 佢咁样认得你，
0: 因为佢可能好想同你调转嗰个岗位啊。当下
2: 我咪同佢讲：再拍一个啦，再玩啦，而家玩唔同玩翻啦。
0: 但系你其实谂真啲啊，你因为即系可能都系关工作事啊。最后，但系其实你有好多经验讲出嚟，可能系好多人会羡慕你嘅，即系你可能会见过好多嗰啲国际知名嘅 DJ 啊，访问过佢啊，
2: 都系
0: 握个手啊，
2: 同埋可能同个林同学倾电话咁样，
0: 系啦，
2: 即系你哋都有啦，有
1: 呢个我都写落 CV 啊，林同学叫我 Sean Sir 啊，所以写落 CV，
2: 劲啊，
0: 林同学都嗌你阿 Sir 啊，
1: 系啊，
2: 劲啊，大家都叻啊，
1: 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厨房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厨房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

0: 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路到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路到中近住军营。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我铺爆咗啊！
6: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5: 好难捉摸啊！
7: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ens 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9: 阮正峰、
10: Tita、
11: Wing Wing、
12: 头仔、
13: 余峰、
14: 阿维、
15: Jens
16: 许金峰。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7: 以下是运动会通告。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9: 大考通告。
2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2: 佢曾经喺英国咧就系读过 High School 同埋表演艺术啊吓，2024年入学啊，佢系本地嘅林千莹 Irene。

0: 好多人都话咧，听到佢唱英文歌咧，自然有一种咧耳目一新嘅感觉啊吓，好适合呢一种语言啊。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林千莹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

0: Jason， 你真系冇咩事值得骄傲咩？
1: 咁如果要讲咧，都有嘅。其中一样嘢，我谂系我人生中冇经历过啲咩大风大浪嘅爱情。

听下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啊，咁啊，我深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啲好似教科书级别咁样嘅爱情观嘅。对我嚟讲咧，最理想嘅爱情状态唔使太甜，啱啱好咁就 OK。

Nancy Quai, You Know I Love You。 在人生当中，如果因为爱情而经历过那种忐忐忑忑的心情，我想都算是一种成就来的。

有《Cloud 雲浩影》的《雪愛》，不過講到最尾感情呢一家嘢咧，最緊要揾到自己嘅節奏。喺呢個部分帶埋俾你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嘅《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点半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5.5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0: 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就离咗场噶啦。不过较后位置，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快线就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伟发道上行观塘绕道嘅支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就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狮隧嘅沙田入口龙尾喺仁安医院，而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荃湾方向嘅龙尾就喺天马苑，而喺将军路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系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系车多，龙尾排到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系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喺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跟妈咪庆祝啊？
7: 我会跟我阿妈去吃饭啊，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还有啊，送埋花给她啦。
8: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听，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0: 我是路云兰。
11: 我是林奕康。
12: 我是江欣燕。
13: Hello， 我是林永亮。
14: 我是陆思韵。
15: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6: Hello， 我是叶广权。
17: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8: 我是 Mimi 罗敏庄。
19: Hello， 我是胡伟康。
20: Hello， 我是向海南。
21: 我是周文琪。
22: Hello， 我是张永康。
23: Hello， 我是刘小维。
24: 我是黎乐怡。
25: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6: 嘿哈，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宝宝宝宝宝大秘宝，
1: 唱得
0: 好
1: 好，
0: 系啊，我都觉得好好，
1: 有押韵又咩咁样，
0: 大秘宝
1: 好
0: 好
1: 好。
0: 天色已黄昏，大秘宝又系出位大家耳仔啦。
1: 呢个咪就系你咪就系大秘宝咯。
0: 我可以同马小强一齐做节目，同小强一齐唱歌。
1: 诶，两个个肺好近，
0: 好近我都觉得。系啊，咦？咁你咪系最
1: 哇？
0: 你系行呢个，咁你系系咯？
1: 不能够咁样噶，不能够。你似小强系
0: OK
1: 嘅，
0: 系啊。
1: 佢不能够似啊。
0: 又
1: 搵
0: 阿柯晨弹吉他，
1: 大家好唔同啊。
0: 系啊。喂，今日呢个大秘宝就会系介绍歌啦。呢一只咧，我都系好想抢先分享嘅，因为我忘记咗佢。其实一早已经好想分享呢首歌，成日搵唔到个机会。跟住，但系前排嘅，
1: 听你讲都讲一段
0: 時間，我介绍过啦，因为揾到呢啲咁精彩嘅歌咧，一定会成日都会同你分享嘅。咁但系咧，之前一路系啦，但系我又揾唔到一个时间点。跟住到早排有新闻出嘅时候，我又自己甩咗唔记得咗。但系今日终于记起翻啦。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悠长假期》呢一套嘅电视剧。啦啦啦啦
1: sorry 啊，我都有啲麻烦。
0: 感染到佢啦，感染到佢，唔需要我开口，佢自己，佢仲要拎开个 headphone 唱，
2: 系
0: 啦，
1: 我都入咗个状态添，
2: 一只拎走咗。
0: 因为嚟紧就会拍香港版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即系之前好热烈嘅讨论啊，对于选角上面啊，或者嗰种情怀啊、回忆啊等等啦。但系咧有一个嘅片段或者回忆咧，有啲网民都知道，有啲就唔知道嘅。咁所以既然系咁，我就觉得有分享嘅价值啦。
1: 系
0: 就其实《悠长假期》佢嘅本身嗰首歌即系《九宝调理身》啊，我成日都会
1: 田利
0: 新，
1: 田利新，
0: 细个成日
1: 我都争啲俾你呃咗。
0: 田利，
1: 你讲咗系好顺口，
0: 系啊，
1: 我又觉得好似好 make sense。
0: 因为细个系好中意会咁样改噶嘛，系啊，即系
2: 唔知呢个名，跟住我就系，咁得意嘅个名。
0: 因为你细个譬如嗰啲托腮啊，嗰啲好多呢啲自己会改咗佢噶嘛，我就用咗细个嘅回忆嚟噏佢嗰个九宝田利新，系啦。
2: 咁又真系好似，
0: 系似嘅，系头先你听错啫，系啦，我冇讲错啊，你听错啫嘛，
1: 不代表你啊，
0: 系
1: 嘛，
0: 系啊，唔代表我本人啊。咁啊就。日文版本大家就一定听得多啦。其实佢系有一个广东话版，广东话版个歌名叫做《悠长假期》。
1: 吓系咩？有广东话版？
0: 主唱嘅你哋可能都未必会知或者估到，即系都系98年嗰段时间，即系你在香港上画嘅时候咧，甚至乎我睇翻啲资料咧，因为当年我冇睇嘅，话喺香港播嘅时候咧，电视台都有播呢个广东话版。
1: OK，
0: 主唱嘅系谭耀文。
1: 哇，
0: 系啦，以防大家对佢认知可能系一个做演员嘅，其实佢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出身，佢有出碟嘅，有好多嘅演员都系其实佢系参加歌唱比赛
1: 出身
0: 先或者出过碟嘅，即系最近喺金像奖攞奖嘅杜德伟啦，佢就系出歌啦，歌手啦，即系亚洲 R&B 天王啦，当年其实系好劲噶啦。跟住陈家乐，我冇记错，佢都系新秀嘅参加，系啦，跟住佢都有唱歌嘅咁啊。咁啊，即系谭耀文都一样啦。不过大家而家新嘅一代特别可能会更加记得佢就系演员身份，但系当年佢系有出碟嘅。咁啊，而呢一张碟咧就叫做《不能言喻的》。就係佢喺力圖唱片last 一張專輯喺98年推出呢首《悠長假期》就收錄咗喺呢張專輯當中嘅。
1: 哦，
0: 咁嗰時又係根據網上資料揾翻啦，咁就話係都有派台，就係呢一張專輯裏面最後派台嘅一首歌嚟嘅。
1: 有冇模仿木村嘅造型啊咁嗰啲噶？
0: 佢嗰時我睇過一個，我唔知係電視台版 MV， 因為以前好興有電視台版 MV 同原裝 MV。我睇嗰個版本咧，網上面就係佢唔知穿住西裝行出嚟咁樣，佢成個色調就係暖色係多啲嗰種咁樣樣嘅，係啦。咁而咁所以呢首就一個叫做改編翻唱版本啦。咁作曲都係久保田利新嘅，久保田利新係啦。咁而填詞咧就係阿敏大人啦，李敏去填嘅廣東話版係啦。咁編曲就是 Billy Chan， 監製就是谷中人，係啦。咁個谷中人係監製，同時個吉他都佢彈翻嘅。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首作品咧係犀利嘅，即係咁多年嚟，大家知道啊。
1: 我想好奇呢個廣東話，雖然有人應該會聽到啦，但係同原曲嗰個改動嘅幅度大唔大咧？
0: 其实你一听会认得噶啦，个编曲都
1: 系
0: 真系歌词
1: 咁样噶啦，
0: 系啦，只不过系就全部都系广东话歌词为主咯，系啦，咁就冇乜留咗 本，我覺得又係即係佢將原版可能某一啲好精彩嘅 source 可能佢冇留低到咁。但其實因為依家首原版啦啦啦 Love Song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翻唱過改編嘅各個版本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好似係國語版定係點樣啦。咁但係總之咧，今日就介紹呢一個唔可能聽眾唔知有冇人聽過，係呢一個有趣㗎。系啊，你哋准备好未啊？
1: 嚟啦，我已经好期待啊！
0: 我未准备好啊！
1: 呢一首九宝调利
0: 田
1: 田利新嘅经典名作，
0: 系
1: 到底广东话版系点啊？
0: 有个前奏开始，大家慢慢戴好 headphone 听住咯。

0: 我以为咧，因为佢最尾都有翻呢个啦啦啦啦，就满足咗我嗰下咯。
1: 呢首歌系一定要有得一齐啦啦啦啦。
0: 哇！我哋三个完全唔同，完全唔同 key。
1: 呢啲咪叫合唱啊？
0: 呢啲咪默契咯，呢啲咪个人特色咯。
1: 系啊，所以今日再次为大家介绍啊，呢一首就系谭耀文主唱嘅《悠长假期》。
0: 啊叻啊叻啊！呢只都俾你揾得翻出嚟，
1: 型啊型啊叻啊叻啊！
0: 咁啊，我今日咧
1: 好型啊！
0: 我今日拣嘅歌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咁啊都系一啲非常之大热嘅作品啦。咁啊，但系我觉得真系好难同你啲嘢相比嘅。咁啊，因为我今日拣咧我觉得佢个改编版系红过原曲嘅，喺我心目中啊吓。
1: O K，
0: 戴翻个头盔先，
1: 戴头盔啊，好危险啊！
0: 今日拣嚟咧就系陈慧娴姐姐嘅歌曲嚟嘅，咁就系呢一首啊，就叫做咧。就系
1: 从来是一对，
0: 从来是一对，冇错。
1: 诶，我 read 到你个麦，
0: 系啊，你好叻啊！从来是一对，因为从来是一对咧，其实佢系嗰阵时1995年啊，嗰阵时咧佢就啱啱系读咗一段时间书嘅，去咗美国读咗一段时间书，咁跟然后咧佢就翻翻嚟再出碟咁样啦，咁所以佢嘅碟名咧。叫 welcome back 嘅，即系话啊，翻嚟乐坛啦咁样，咁所以嗰阵时1995年一出呢只碟嘅时候就卖得好好噶啦，咁、哦、然后卖得好好嘅之际咧，当中咧佢其中第一 track 嘅歌咧，其实都系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嚟嘅，我觉得中文版也好，原版也好，因为佢呢只歌曲从来是一对咧，就改编咗我一个好喜欢嘅女歌手，就系阿玛利亚。竹内玛利亚，
1: 系啦，我谂咗好多，因为你都有中意好多
0: 好多
1: 玛利亚，
0: 系啦，同样都叫玛利亚啊，
1: 曼谷玛利亚，
0: 系啦，咁啊，竹内玛利亚咧就即系有一首歌曲咧就系、是、Let's Get Married， 咁呢一首歌我其实都有听原版嗰阵时，听原版我嗰阵时都系买咗 cassette 带嚟听，我都好中意嘅，因为佢系嗰啲好多叮叮噹噹，即系原版咧有啲叮叮噹噹，有啲好欢乐洋溢啊，有少结婚同埋性。但中间嗰种嘅气氛喺度，咁我好中意。虽然两样有少唔拉更啊嘛，我明
1: 白。圣诞
2: 结婚
0: 系啦，但系嗰啲画面你可以自己配搭嘅，即系你又可以觉得佢好嘅圣诞，你又觉得佢可以好系结婚教堂好多装饰嗰种。
1: 都睇你几多月结婚嘅，即系如果你10月结婚嘅话，之间就11月啦。如果你2月结婚个之间就1月噶啦，就有啲贺年嘅 feel 噶啦，可能会系。
0: 咁我覺得佢偏冬天啲嘅。咁、
1: okay, okay.
0: 但係咧呢一隻嘅歌曲即係翻咗嚟做廣東版啦。咁我覺得好有心機，因為編曲阿趙增熙再做過咁。咁啊就有阿陳慧嫻姐姐呢一個版本嘅《從來是一對》嗰陣時，呢一隻碟好似賣咗。因为佢成为咗一个销量榜冠军啊，嗰阵时成400金，咁同埋因为佢有即系我哋 local 嘅版本啦，亦都有推出日文嘅版本嘅，有日版噶，咁所以呢只歌
2: 都系陈慧娴姐姐唱的，
0: 都系佢唱嘅，咁、哦、只不过喺唔同地区发售就有唔同嘅版本，咁我哋 local 就用翻中文啦，咁喺日本卖嘅时候就日版就写翻啲日文字咁样，咁、就会力 sell 呢只，哇，从来是一对咁。咁但系呢只歌我自己真系由细到大都唔好话由细到大啦吓，一路都喜欢啦，一路都喜欢吓。
2: 做咩啫？
0: 讲到好似好咩咁样吓。
1: 唔会啦。
0: 咁啊，95年嘅作品啊嘛，系咪啊？好合理啊，系咯。咁啊，呢一个嘅今日先带咗，因为可能好多朋友未听过原版添嘅，反而
1: 可能。
0: 咁你可以听咗今日呢一个《从来是一对》呢个广东话版之后，你揾翻原版嚟听，都可以系一个对照嚟咁样咯。
1: 系系啊，你好中意嘅
0: 玛利亚嘛，
1: 差啲又讲错啦，竹内玛利
0: 亚，小心啲啊！
1: 好惊，我真系好惊啊！有啲嘢入咗血，就好似九保田起身呢个名，有啲嘢入咗血，你有时你个口咧快过个脑啊，个肌肉记忆喺度。
0: 呢啲复杂嘅人名好危险啊！
1: 系，我哋就叫玛利亚，
0: 系啦，
1: 系啦
0: ，Maria
1: 就系原版。而家我哋听嘅就系广东话版，
0: 冇错，
1: 陈慧娴嘅《
0: 从来是一对》。

0: 咁啊，再次为大家介绍啦，有呢一个陈慧娴姐姐嘅《从来是一对》咧，填词语言作曲系祝奈玛利亚，编曲系赵增熙，咁啊，制作人系欧丁玉先生嘅。
1: 我哋明你嗰个形容啊，
2: 咩叫圣诞
0: 同埋结婚嘅气氛啊嘛，
1: 直情可以同人讲 Can you marry me Christmas 啊？
2: 系
1: 你 feel 到啱啱嗰个系
0: 两样嘅元素。
2: Will you marry me Christmas？
1: 你讲到 marry me 嗰度睇对方反应，如果佢好受落，你就可以停啦；唔受落就加个 Christmas 喺尾。
0: Merry Christmas！
1: Can you marry me Christmas？
0: 好
1: 啦，今日咧我哋拣嚟两首啊，都系改编作品啊。
2: 系
1: 好啦，交俾阿 Michelle， 你觉得两首啊，边一首你觉得出色啲咧？今日
2: 我其实我觉得两首都好出色啊，即系咧两首而家都喺我个脑入边
1: 徘徊。系咪两首你都未听
0: 过？两
2: 首都未听过中广东话版本嘅。喂呀，
0: 洗下佢啦。
2: 完全走唔到啊！跟住冇啊，我都系拣翻嘅人啦，我拣谭耀文啦。
1: 好嘢！又唱假期胜利。
0: 我以为你话拣翻九宝调理
1: 田离生。
2: 可能我睇到样，我会拣翻呢个
1: 系
2: 嘅呢个，唔知佢个名都读唔翻出嚟。
1: 佢读唔翻
0: 九宝田离生，
1: 佢好惊啊！而家啊，好嘢，胜出啦！
2: 耶！

0: 情況。有議員關注今次醫療收費的加幅、加價的項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沒有諮詢立法會，立法會無法否決現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同解说。政府暂时冇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嘅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冇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话：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住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保护儿童会的研讨会，他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加是今年政府重点之一。人工智能不止于经济发展产业方面，而是从各方面思考如何用好人工智能赋予人类的全新能力和可能性。他期待在研讨会了解到更多育幼工作者如何用好人工智能。孙玉涵说，香港过去十几年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由幼儿开始投放了很多资源，认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有巨大成效，基本上现在做到零等候，令到很多原本需要长期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及时回归学术主流。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多宗的路面特别报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现在龙尾是排到去近兴芳路。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沙田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虽然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近水泉澳村。九龙方面，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的支路是有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现在排到去近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油塘道近住油荔村。还有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快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龙尾是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观塘绕道系已经清场，就系观塘绕道。主要就是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之路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有意外，龙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

0: 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8: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2: 去跟风。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进入啊，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啦，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叫做 French Mix 啊。点解会叫做 French Mix 呢？因为第五月又嚟到呢个法国五月艺术节嘅时候啦。咁但又同电子音乐有咩关系呢？咁就要讲到当中一啲嘅活动事啊。咁当中即係同法国文化艺术相关嘅活动有好多啦，但其中之一呢就係今晚嘅中环海滨啊。就会有一位嚟自法国嘅国际知名 DJ， 就係 DJ Snake， 可能你都有机会听佢个名字。今晚就会喺中环海滨嗰度演出㗎。所以今晚就揀嚟一啲嚟自法国嘅电子音乐人啦，佢哋所做嘅音乐啊，同埋大家成日所讲嘅 French Touch 嗰种嘅声呢，就透过呢个 mix 俾大家听一下。

第一首为你带来咧，正正就系头先讲嘅呢位主角 DJ Snake 啊，2023年嘅作品叫做 West Side Story。可能你对呢一位 DJ producer 嘅印象嘅音乐曲风咧，未必系呢一种咁 funky 嘅类型。我都特登系喺佢推出作品嘅嗰个音乐库当中咧，揾一首我觉得可以 fit 翻今日呢个 mix 多啲 French touch 感觉嘅作品。因为可能你认识嘅佢，或者之前 Coachella 啱啱早一段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佢咧系将 trap 带去舞台，甚至有时佢都会为其他啲 collaborative artist produce 作品咧，可能会 exotic 一啲，有可能啲 Afrobeat 啊、拉丁感觉嘅。所以就今次喺呢个 mix 咧，就为你拣嚟 DJ Snake 呢首 West Side Story。

可能你去睇佢嘅 live 咧，未必有机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喺佢嘅 live set 当中。始终去到一啲叫做音乐节啊，或者一啲真系大型啲嘅舞台演出咧，嗰、那个威力同能量需要强啲，就可能会多翻一啲。大家以往认识 DJ Snake 嘅作品，例如系 Turn Down for What 啊。一啲具轟炸性、威力勁啲，甚至可能有啲 dubstep 嘅作品都唔出奇嘅。

跟住听下呢一首作品，嚟自法国人电子组合叫做 Justice， 歌曲名字叫做 Neverenda。其实他们对于现在的法国电子音乐呢影响都非常之深远，甚至乎有些人会将他跟接下来这对二人组合对比。法国传奇的二人电子组合 Daft Punk

收录咗喺 Daft Punk 嘅2001年 Discovery 呢张专辑当中。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呢首都系其中一首，我觉得佢好 signature 嘅作品，因为你听到佢点样去处理佢嗰个 vocal， 佢扭嗰个声啦，佢玩嘅节奏啦。

知系咁啱我今日拣啦，定系话真系本身好多啦，嚟自法国嘅一啲电子音乐嘅组合啊，好多两个人嘅组合啊。头先嘅 Justice 啦 ，Daft Punk 啦，喺度听紧嘅咧就叫做 Cassius， 就 Setter 同埋 Bomb Bass 两位去组成嘅。他们合作的年份非常之长，其实可以追溯到1988年，即8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走在一起去做音乐了。不过那时就未正式用 Cassius 这个的组合名称，一直去到96年就正式用这个名字发布他们的作品。

啱啱聽到 Cassius 嘅作品叫 Dance On 咧，2025年推出啦。但係其實咧，呢一個二人嘅組合，其中一位成員 Zeta 咧，其實喺2019年咧就已經過咗身。整一段時間，佢嘅拍檔就覺得都冇乜原因繼續去進行呢一個嘅組合噶啦。但係去到2024年咧，就將呢一個嘅精神，將佢嘅音樂咧，又帶翻去大家嘅耳仔嗰度，將佢再次拎翻個名出嚟去繼續做歌。

跟住听紧呢首叫做 All This Love 咧，同样都系一个二人组合。佢哋组合名称会用 Brax Plus Falcon 呢一个嘅名字，因为佢哋两位各自本身都有 solo 嘅 artist name 去做音乐啊，包括 Adam Brax 同埋 DJ Falcon。咁有兩位呢就嗰個身份低一啲，因為佢哋係有血緣關係，係 cousin 嘅關係。同一時間呢，佢哋亦都同 Daft Punk 嘅Thomas 呢其實都係有分別唔同嘅合作 project。

咁首先咧，讲 DJ Falcon 啦，同埋Daft Punk 嘅 Thomas 咧，又组成一个叫做 Together 嘅二人组合。而至于 Brax 咧，就同啊 Thomas 咧组成咗，仲有加多一位成员咧，三个人组成咗一个叫做 Stardust 嘅三人组合。而当中推出嘅其中一首作品咧，就系而家听紧嘅呢首叫做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非常之洗脑嘅一个 guitar riff 不断 loop 住 loop 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十六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院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3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3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

0: 袁松彪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彪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的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几阵雷暴。明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的，慢车的龙尾排到近张穗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路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

0: 伯爵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我系欧吉拉欧瑞强，今日又继续我哋呢好多个礼拜以来嘅名田词人嘅特辑。今日咧，我哋想介绍一位大家都好熟悉佢嘅歌词，起码佢就系向雪怀。不过向雪怀咧，就个作品咧其实好多。不如咁啦，今日咧我哋介绍十首。我讲咗十首嘅名咧，你可能要哇咁啊！呢啲全部都系佢作噶，冇错冇错。嗱，譬如《雨丝情愁》啦，《雨夜的浪漫》啦，《哪有一天不想你》啦，《难得有情人》啦，《一人有一个梦想》啦，《月半小夜曲》啦，《一生不变》啦，《一生中最爱》啦，哇，全部都系佢作嘅，冇错，佢就系向雪怀嘅歌词。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是、一开亲开心嘅大 party， 最尾嗰阵一定全部走晒出去抢住咪唱呢一首《朋友》。

0: 朋友。
1: 当然歌词来自向雪怀，向雪怀的英文叫 Jolin， 所以我们叫他花名叫做佐伦。其实很多香港的第一代填词人都不是全职的，因为向雪怀其实也是唱片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就在录音室里面长大的，因为咁啱我就同一间唱片公司啦，咁所以佢初初年青嘅时候咧，好似欧丁玉一样啦，都系呢间唱片公司嘅录音室里边嘅一员。咁当然咧，当时嘅有牌都未做到监制啦，咁后来一路升任咧，就做唱片监制。咁所以佢亦都监制咗好多好多嘅成名歌手或者系流行曲嘅监制。向雪怀嘅另外一首，当然佢同谭咏麟都好有渊源，《一生中最爱》。

0: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1: 这一首不知道是不是梁雪怀最喜欢的歌，我就不得而知。歌名当然叫做《一生中最爱》，跟着下来都是这位歌手一定唱的歌。当然在这间唱片公司孕育了很多的新人，李克勤入行的时候当然是一个新人，很多时候想唱片啦，想了啲歌啦，想晒啲意念啦，边佢写词呢咁样。因为向雪怀呢同简玲呢一样，都系唱片公司里面嘅工作人员嚟嘅。咁所以佢哋喺浸淫喺呢一个唱片业嘅制作部门里面呢，日对夜对，都系呢啲当时流行曲嘅分途，令到佢哋夜晚返去写词嘅时候。真係好多时候都好准确，一写就中。李克勤一生

一生不变。咁讲起黑勤嗰啲受欢迎歌，梗系好多好多啦，仲有好多代啦。咁初期嘅时候就一生不变啊，呢啲咁样吓。但系而家有只歌咧，到咗而家去到中国大陆都好啦，都好多人翻唱嘅一首粤语歌。男又得，女又得，非常之浪漫嘅一首小夜曲，都系来自向雪怀嘅手笔《月半小夜曲》。

有一首咁经典嘅歌咧，真系有排唱嘅。头先讲开咧，即系嗰个向雪怀嘅填词嘅渊源，当然系来自佢工作嘅唱片公司。既然佢真系写到，日日咧喺录音室度都系听住每一只流行曲嘅诞生，咁佢写歌咧都会好熟嗰个生存嘅歌手。阿小欣都系咁。小欣就并非别人啦，就是、黎瑞恩啦吓。以前三朵小花嘅时候，向雪怀已经升任为唱片监制啦。因为监制嘅时候就更加咧就可以知道呢个歌手咧需要唱啲乜嘢歌。小欣爆红嘅呢只歌咧，就系唔系一只情歌，而系一个梦想。一人有一个梦想，黎瑞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

0: 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冇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入境处一连七日在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6名怀疑非法劳工、5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和2名涉嫌逾期逗留人士。行动之中，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货仓、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七男九女，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另外有一名女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因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雇主是三男两女。厨房话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的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寻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车龙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系一直塞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以及系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噶。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青山公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嘅油田东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朗公路跟住坳头滤水厂。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跟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咗车龙嘅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环嘅中半山是比较繁忙的，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跟住搬咸道，上阿里北道去坚岛方向就塞到去红棉路跟住中银大厦，至于皇后大道中跟住雪厂街亦都繁忙，龙尾过了中银大厦少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接近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 喺佐敦嘅幸福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变电站。至于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龙尾就中港城。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路比较挤塞噶。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啦。

0: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咁再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芳嗰段亦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呢，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呢，
5: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啊，我铺爆咗啊！
10: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11: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3: 阮正峰、
14: Sita、
15: wing wing、
16: 头仔、如风、
17: 阿维、
18: Jan 师
8: 去跟风。
19: 我哋今日嘅特辑咧，依然都系介绍我哋本地即系香港嘅著名填词人，而家介绍关淑怡嘅其中一首代表作《难得有情人》，来自向雪怀嘅歌词。

关淑仪的代表作难得有情人，跟住落嚟咧就想介绍阿黎明嘅歌啦。好啦，我问你，黎明嘅代表作系边首咧？好难答啦，吓，因为有一大扎。系咪呢一只歌最有代表性咧？咁就呢只歌咧，因为又黐咗去做广告歌，所以咧一做广告歌咧，尤其是大型嘅广告商咧，就日播夜播喺个电视度，唔使到脑啊，都会无端端中意啦，系咪？黎明嘅《那有一天不想你》。

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咁可能黎明嘅歌迷都会话有好多隻我都鍾意㗎咁样。唔係唯一一隻，呢个係当然嘅。不过我觉得最具代表性最深刻嘅都係呢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跟住落嚟两首呢都係谭咏麟其中好流行嘅歌。尤其呢一首呢就我记得呢初初收到嘅歌词话好嘢喎。歌词话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哇已经一嚟了，这个雨呢将千针穿我心已经嚟了啦，失恋到极啦，雨丝情愁。不过我今次不找原唱谭咏麟，要找 Elisa Chan 陈洁玲雨丝情愁。

常識嘅一班音樂友，好多都係爵士界啦，包括 Chris Bagheera 嗰啲。呀，喺一有機會咧，即係玩爵士音樂，但係將佢融入去流行曲裏邊。你將譚詠麟呢只《雨絲情愁》咧爵士化佢，陳潔玲嘅版本，另外一位歌王係張學友。張學友要翻唱歌咧，你話挑唔挑剔啊？係唔係要嚴選咧？呢、這個一定嘅。張學友再唱譚詠麟嘅《雨夜的浪漫》Fantasy。

张学友雨夜的浪漫，啲雨都仲未落完，向雪怀对落雨真系情有独钟。今日嘅民歌味道，当然都系选唱啊 Julian 向雪怀嘅作品，但系我系对啲怀旧金曲咧，情有独钟，亦都好中意陈百强嘅其中一首由向雪怀填词嘅歌，由以前嘅旧国语歌叫做《三年》改编成嘅《盼三年》。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伊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20%，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厨房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伊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百蚊伊蚊的有蚊气当中，百蚊伊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百蚊伊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玉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紧的，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近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近住雪藏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喺日东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8: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7: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9: 我见波盛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今日是5月8日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预祝各位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快乐，所有人都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

都有我哋特别环节啦，叫做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环节嘅。有玩过朋友咧，都知道应该点样去玩噶啦。最紧要咧就系要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咧，明明就出咗一个 post 啦。咁啊喺嗰个 post 嗰度咧留一个数字俾我，1至30号，1至30号，任拣一个。因为咧，我今日带咗咧30首嘅歌曲啦，都系同母亲有关系嘅。咁啊，睇下你嘅心水号码系几多号，睇下会唔会咁幸运咧，俾我抽中，咁你嗰个嘅号码歌曲咧就会播出噶啦。另一个玩法咧就系、话，如果你即刻可以估中啊！我手头上30首歌嘅其中一首或者几首啦，任你啦，你鍾意估几多次都得嘅。咁呢，如果你开口中呢，亦都有机会啦，係优先呢将你嗰首歌嘅歌曲呢係送上喎。已经收到好多朋友嘅来言啦，咁呢就其中一位朋友亦都开口中嘅。所以今日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佢估中咗咧我手头上30首嘅歌曲，都系同母亲节有关啦，可以送俾母亲啦。呢首歌咁热门，我谂真系好易估嘅。恭喜晒郭洁恩，仲有洪山，你都一齐估中咗，唔好犹豫啦，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今日个 post 嗰度留言俾我咯喎。

嚟自电影啊，亦都系舞台剧啊吓，《妈妈咪呀》嘅点题歌曲啊，我哋有 ABBA 同我哋唱嘅《妈妈咪呀》，好轻松啦，咁样就开始我哋今晚嘅一个母亲节嘅特辑，亦都咧咁啱碰上啦，系我哋嘅二合彩嘅时间啦，咁所以咧都将30首嘅歌曲精选啊，咁啊希望咧今日系播多啲嘅好歌咧，就系俾大家听嘅。咁计母亲节嘅天气系点样样咧？咁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嘅朝头早仍然都系稍凉嘅吓，咁不过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系日间炎热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就有机会啊，即系有啲转变啦，即系因为又凉下又热下。咁而家你话系咪好凉又唔系咯？我又觉得即系而家27度，都有阵时咧，即系想开下冷气咧，即系觉得会即系凉爽啲，因为湿度都几高啊吓，相对湿度系81%嘅。咁啊，出边咧有机会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添，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小心啲。听日咧可能天气麻麻地嘅吓，因为咧会有一啲嘅即系雷暴添啊，雨势咧会较大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出去嘅时候咧都系要带定把遮咧就稳阵啲啦。今晚我哋嘅二合彩有母亲节嘅一个特别版。1至30号嘅号码，麻烦你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明明啊！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啲嘅热门号码，10号一定系啦，因为10号就系母亲节正日啦。今日嘅日子咧都有唔少人拣嘅，或者系5字啊，因为今个月份系5月啊嘛。而佢咧就话我唔中意拣热门。

年戲呢，我哋聽過啦，喺70年代。好出色嘅兩個組合啦，好多時候咧，我記得細細個啦，即係睇電視嘅時候咧，咁都會有一啲嘅 music video 嘅，咁啊，亦都佢係有 ABBA 呢一對組合，亦都會有好多咧係 Bonnie M 嘅，我哋都係同期啦，即係好紅嘅啦。有呢一首歌曲叫做 Bahama Mama， 咁究竟係邊一位嘅朋友咧？就係即係唔係揀啲熱門嘅號碼？都幾犀利喎！佢揀咗一個最後嘅號碼，不過都俾我抽中咗。咁啊，佢嘅留言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喺30咧隔離咧都有個 tick 咁樣嚇，咁可能佢 tick 咧就希望能夠吸引我注意啦，同埋就係希望能夠真係中啊嘛，係嘛 ？tick 係代表好似中咗咁嘅意思。康康康康宽啊，嘿，恭喜晒，恭喜晒，真系啊，即系拣咗一个最后嘅号码，咁啊，不过就都喺节目交前嘅时间啦，就系送俾你嘅。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号码，都特别嘅呢个号码，因为咧我系想咧聚集咗咧一班嘅朋友佢哋拣嘅，咁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咧我都想多啲朋友咧能够即系中下啊嘛，譬如佢哋咧好多朋友咧都一起过咧吓，就系拣咗一啲都几雷同嘅号码，唔知点解嘅话，佢哋有阵时咧都会几心灵相通下嘅。咁好似今日咧，我觉得七字咧都有几多朋友咧系拣呢一个嘅号码嘅，例如系 Cynthia 咁样啦，佢就话咧。是佢嘅幸运号码嚟嘅，自己即系妈妈啦吓，即系梗系要祝佢母亲节快乐啦。咁爸爸咧就喺14号咧就系生日嘅，咁所以咧就要拣呢个7号。咁啊 ，Fion 峰咧亦都系拣咗呢一个号码。咁另外17号都有朋友拣咗曹永焕啦，佢咧就话17号啊，唔系17号啊，系10号咧有17个人咧一齐庆祝母亲节。哇，好大堆头喎，会唔会一张台都应该坐唔晒啦？好难得有咁大张台啩，系嘛？咁啊，另外咧亦都有拣咗27号嘅 Jen Jen Lai 同埋咧就系天美。呢、这个7字真系幸运啦，咁啊令到咧咁多朋友咧都可以中，就用7号嘅歌曲嚟到去做代表啦。希望所有嘅母亲年青

佢系 Diana Ross 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Young Mother。咁啊，呢一首歌曲恭喜晒所有头先拣咗17、27、27号嘅所有嘅朋友啊！咁啊，希望咧多啲朋友会中啦。咁所以我都会有阵时利用咧呢一个方法嘅，亦都希望咧你能够咧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嘅留言咧，亦都即系佢哋好多时候都留言咧。譬如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咧，都会系祝愿天下嘅母亲咧，就系母亲节快乐，同埋系祝愿咧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咁样。亦都收到咧就系 Morris Chow 俾我嘅一个留言，咁佢就话咧小时候咧就好少听我做节目嘅，佢话而家先知酒保。多谢晒你先啦吓，咁啊唔紧要啊，因为咧来日方长啊，希望你咧能够支持啦，添担情爱嘅节目，逢星期五晚你都会听到有我喺度做节目嘅，咁啊啲金曲啊，英文嘅金曲，希望咧你都会喜欢。祝愿天下母亲节快乐！24号嘅歌曲 ，Morris 同埋 Herman Low， 你都系拣咗二。

我哋有 The Jackson 5 Mama Spell。新闻报道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同解说。政府暂时冇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嘅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

0: 居民獲安排在今個月21日至29日，一共9日分批上樓執拾。7座樓宇會分批開放，每一座以梅花間竹的方式開放10個樓層，由低層開始。居民會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時段上樓。5月21日至23日會安排宏仁閣、宏新閣和宏泰閣居民上樓。5月24日至26日會安排宏建閣和宏昌閣居民上樓。5月27日至29日會安排宏道閣和宏盛閣的居民上樓。樓宇分為兩個時段開放，上午的時段是9時至下午1時，下午的時段是2時半至6時半。每個單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樓，居民可以在單位內逗留3小時，以及不限上落次數。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布提醒，表示3月以來，日本多地山區處於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頻發，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視戶外活動安全，做好個人防護。中國著名古屋總領事館就提醒中國公民，展開徒步登山等戶外活動時，加強安全防範，認真規劃路線與時間，避免進入危險限制區域，並按當地要求履行審批報備手續，提前透過日本氣象廳等官方途徑了解天氣、雪況以及能見度信息，遇到惡劣天氣要及時取消或終止行程，充分做好行前準備，並制定應急自救預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g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5位，林伟俊，哎哟。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

多谢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你好，你好，时间嚟到晚上嘅8:37，亦都开始我哋第二个半小时嘅节目啊！吓，继续我哋有好多同妈妈有关嘅歌。今晚咧，我哋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嘅一个环节啊！手头上我有30首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好啱喺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听，我哋预祝母亲节。亦都麻烦你咧，今晚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明明出咗一个 post， 甜淡情怀嘅 post， 喺嗰度咧留言一个号码俾我啊，1至30号内嘅。最热门嘅号码一定系10号啦，因为系母亲节嘅日子。8号咧都有唔少人拣嘅，因为系今日嘅日子啊嘛。无论你拣啲咩号码，都有机会有可能会中嘅。甚至乎，如果你估中我手头上嗰啲嘅歌名，即咧话俾我听，更加咧系会咧可能第一时间咧系将你嗰首估中嘅歌曲送上俾你添。我哋喺呢个半小时开始咧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系一首一马当先嘅歌曲。唔知你妈妈系咪喺屋企嚟讲系 number one 咧？如果妈妈是成为 number one， 可能你的家都会幸福一点。晓楠揀了1号，特别送给她妈妈。Y 蚊嗯亦都说是她妈妈的生日日子来的。有两位朋友都揀了一的妈一11。这些拼过就是送上。Michael Wong 同埋 Sandy Mike， 你都系拣咗11号。我哋就用1号嘅歌曲作为一个代表啊！妈妈对我哋嘅爱系好深，同埋系无条件，无论你系点，佢都会爱你。

一首歌《无条件的爱》（Unconditional Love）。新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嘅。继续啦，我哋嗰啲热门号码咧都要陆续出场咯。八号咧亦都系今日比较多朋友拣嘅。咁啊，我亦都将有啲朋友咧拣咗18号啊、28号啊，都 group 埋一齐啊。希望你亦都中啊，因为呢个八字咧亦都系好好意头，好多妈妈都会中意嘅。咁啊，18号拣咗嘅咧就有Two Min Queen 啦，28号拣嘅咧亦都有Copper Wong。 咁啊，八号咧拣咗呢个号码嘅朋友啦，咁啊包括有Fanny 啦，亦都有 Cocky 五啦，有Anna Choi。 咁佢特别拣今日呢个日子咧，系因为 Teresa Tang， 亦都即系邓丽君啦，离开咗我哋有成31年咁耐噶啦。咁啊，亦都怀念啊 Teresa 嘅，真系。咁啊 ，Winnie Choi 啦，亦都系拣咗八号啦。咁啊，亦都系有 Janice 咧就话佢离开香港3年噶啦。咁啊，亦都有即系特别要送俾佢95岁嘅妈妈。祝愿天下母亲个个都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多谢你哋

重新演绎呢一首歌，佢记得好多好多，佢拿手好戏嘅啲装饰音，佢系 Whitney Houston 同我哋唱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就好似我哋嘅妈妈咁样啦，照亮我哋嘅生命。好啦，五号啦，咁我亦都希望咧，联同咧十五同埋廿五号咧拣咗嘅朋友咧，都系一拼咧就送俾大家嘅。拣咗十五嘅咧，亦都系有Candy Sandy， 咁因为佢话佢同嘅 Sandy 结咗婚咧系34年噶啦，恭喜晒！恭喜晒！拣咗25号咧，仲有 Ruth Luke， 因为咧佢话咧喺嗰日咧就系佢妈妈咧带佢嚟到呢个世界上嘅。拣咗5号，亦都即系呢个月份嘅所有朋友啦。咁就有 Lawrence 啦，有秀平，秀平咧系话佢好少拣热门号码，不过今日咧都即系拣一拣啦吓。今日另外咧仲有 Hoops 啦，又有Jessica Lee， 亦都有 Tim and Low。恭喜晒以上咁多位嘅朋友！一阵间咧，都会有我哋最最最最最热门嘅歌，最最最热门嘅号码会出场。

多謝曬你哋嘅收聽啊！咁啊，呢一首歌曲咧都係五號嘅歌曲啦，就係、是、Mama， 我哋有 The Spice Girls。咁啊，亦都要讲下啦，即系礼拜日咧个天气咧，即系非常之紧要嘅。咁而今晚咧就天气麻麻地嘅啫，咁啊就大致系多云啦，咁啊有几阵骤雨嘅。咁啊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同埋系有几阵雷暴添嘅吓。咁啊明早嘅天气咧会系稍凉嘅，气温介乎咧就系23至到26度嘅。天气展望啦，就系星期日啊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会系炎热嘅，好啦，去到十号啦，真系我哋最最最最最热门嘅一个号码 ，Cookie， 恭喜晒啦！咁啊有 Connie Tam， 亦都有胡志明啦，亦都有 Sarah Wen。Sweet CC 你又揀咗啦 ，Teresa 亦都系揀咗呢个号码嘅，Chewing Yun 啦，亦都有 A Moon Lang， 亦都有朱淑芬啦。亦都有谭月华，仲有 Grace Young 都系拣咗呢一个号码，好多人都话母爱伟大，自己都系母亲，完全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伟大。I believe that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佢都系好孝顺妈妈嘅 Danny Chan 陈百强。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结束今晚嘅节目，预祝各位10号母亲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嘅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情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和妈妈庆祝啊？
6: 帮她按

0: 食餐饭最基本啦。
1: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2: 帮佢按脚，
0: 带佢玩下插花，
1: 帮佢收甲，
2: 帮佢按头。
0: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2: 我按耐不住啊嘛。
0: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
5: 祝愿所有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9: CIBS 人人广播。
10: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1: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10: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1: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10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波动的浪花多一点，还是宁静的沙滩多一点？因为浪花的冲击才有了沙滩，但是如果没有沙滩的守候的话，浪花亦都不会存在。其实浪花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像我们的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内在却是永恒的宁静。

浪花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似我哋嘅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嘅状态，但系我哋嘅内在却系喺永恒嘅宁静里面。所以人生亦都只不过就系喺沙滩上嘅一段散步，喺日光之中，喺月光之下，静观潮来潮往。

生亦都只不过系沙滩上嘅一段散步，而听音乐情人嘅过程，亦只不过系郑子诚同你喺音符之下嘅一小时漫步。今晚系特别嘅，31年之前嘅今天，佢离开咗我哋。今晚用佢嘅音符代替动作，用佢嘅歌声代替说话吧。

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但来到夜晚加上听埋佢嘅歌声，令到我哋嘅内在却系处于永恒嘅宁静状态里边。佢嘅歌声永远都咁甜美，永远都咁好听。虽然离开咗我哋31年，但系邓丽君嘅歌，我哋又怎能忘记？头先听过佢嘅《忘记他》、《一水隔天涯》、《不了情》同埋《谁在改变》。时间嚟到晚上9:27，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在邓丽君离开我们31年的晚上，就让我们用她的音符来代替我们的动作，让她的歌声来代替我们的说话吧。9:30新闻前，漫步人生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

0: 150元，同去年持平。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全换到案。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今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以及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和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会议亦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8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3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4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2.59美元，卖出4,743.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Zeta、
10: 永永、
11: 头仔、
12: 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许金峰。
16: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也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虽然已经31年，但系听到呢首歌，我哋好自然又谂起佢。而我哋将我哋31年嘅思念，瞬间化成音符，传到佢所在之处。佢喺远方，走在风中，感觉自己听到自己嘅音乐被佢嘅音乐拥抱嘅同时，亦都温柔咁谂起我哋。

人间嘅散聚，就好似天上嘅云一样，喺风中变幻无穷。但无论佢同你，同埋我哋身处喺唔同嘅地方都好，只要有佢嘅音符作为彼此嘅连接，爱嘅念挂就永远唔会断线嘅。

在邓丽君离开我们31年的晚上，在我们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里面，分别听过她的甜蜜蜜、风从哪里来和风霜伴我行。

主题音乐的钢琴独奏响起，亦话俾大家听会有一个点唱的出现。仲记得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分，我曾经读出过一个小五的小朋友们的学生歌的点唱嘛？其实他的点唱仲有下半部分，我留待今晚先读出嚟，因为他想听到的正正是邓丽君的歌。借住今天晚上延续 Isaac 的另外一个点唱，他说很想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原因是近日中文课堂上面老师正是带领我们走进苏轼笔下的水调歌头。课堂上面读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时候，我就忽然想翻起爸爸在屋企里面的黑胶唱片都曾经播过这首歌。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温柔得好像一块玉，听着旋律，原本觉得好难记的歌词就好像溪水一样顺顺地咁流进我的脑袋里面，背起上来都轻松了很多。好想透过你的节目，用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在夜晚的空中飘扬，陪伴所有同他一样与书本为伴的同行。

听住邓丽君嘅歌，曾经令我哋冰冻嘅忧愁，都喺佢嘅音符底下温柔消融咗啦。而曾经凝结过嘅伤感，都喺佢所唱嘅歌词当中飘散晒。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乎摄氏嘅23至到26度之间嘅。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听邓丽君怎能唔听呢首歌。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嘅安排，居民获安排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宣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拘捕一名67岁抵港男旅客。官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男子，检查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与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3点，升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5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0.51美元，卖出4741.6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吃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Jessica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
3: 哇！真系琴日谂咗一晚咧。忍住啊，因为咧，即系我哋嘅嘉宾啦 ，Kevin 啦，即系好温文尔雅。咁跟住咧就系佢话我哋最后嘅话题讲到香港嘅女仔同外边嘅女仔有咩分别咧？嗱，我知道中国台湾嘅女仔好斯文嘅咁样，咁我今日见到咧中国台湾嘅男仔都系好斯文啦。有样嘢我好肯定话俾大家听，就俾嘉乐啦。我琴日嘅问题掟俾你谂咗一晚啦。你以你识国际化嘅女仔啊、女人啊咁啊，你觉得香港女仔有一样特点？是跟其他地方的女仔不同的，是什么想到
4: 他想着抢答的了一阵。
5: 那我已经答想不到。
4: 好
5: 想不到。
3: 好这个我看看我看看。
5: 这个你问 Kevin
3: 呢？好了 ,Kevin, 你觉得呢？
6: 其实我真的觉得呢，香港女仔呢，
3: 他今天不是买包包嘛。
4: 不是，即是比较 update 啊。
6: 是啊，
4: 比较前卫，是不是？
6: 是比较前卫。还有呢，我真的觉得香港女仔呢很识讲嘢。
4: 哦，
6: 系讲咧，譬如话咧，我唔中意，我或者中意咧，唔中意都会讲得好清楚。我哋女仔咧多数咧系会讲，会谂下，会同埋好温柔同你讲。我们比较处置嘅地方咯。
3: 我话俾大家听，我解答啦。我想这个即是很多，就算子清和嘉乐啦，咁不想不想，一想我讲你们都应该赞同我。就是你觉不觉得香港女仔的步伐真的很快？我去很多地方或者怎样呢，男仔说哇，为什么你们香港的女仔走路那么鬼快的？我你觉不觉得，即是譬如说中国台湾他们都很斯文，就算怎样走路是很慢。我觉得香港的女仔呢，他们是穿着高踭鞋，尖头尖都很重要的。他们就这样走路都快过你们跑的。
6: 所以嚟香港玩咧，可以參觀一下，睇下香港女仔唔同嘅衫咯，唔同嘅打扮咯。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咯，係啊。同埋我真係覺得香港呢個地方咧，我住咗咁多年咧，其實我真係唔會覺得好後悔咯。
4: 因為
6: 我覺得
4: 係，
6: 因為我覺得係呢個地方咧，真係令到我有細個嘅時候咧，我同學咧話好好玩，咩邊個地方好玩，我真係覺得咧我睇唔到，因為我媽話咧啊，你哋細個咧。我哋四个，因为我有细佬细妹，佢觉得我爸爸一份工咧有我哋，我妈都话你长大咧自己出去，所以咧我第一次咧，真系佢俾我嘅礼物啦，就系、是、我话我又嚟香港。
3: 咁、你真系好乖仔嘅喎，你妈妈叫你咧，即系嚟到香港咧，即系嘅意思系叫你唔好娶香港老婆，系咪？香港女仔比较厉害，系咪？咁你就听话啦。
6: 因为其实咧，因为妈咪咧。佢哋会倾偈嘅，佢哋都好惊啊！佢同我妈讲咧，话啊你要小心啊！你个仔咧到香港咧，好多女仔咧会点样点样。其实咧，我觉得系我真系冇见过，只不过系我真系听过咧，好多香港嘅男仔好中意我哋嘅女仔，因为我都系同乡会入边咧，有好多可能住喺呢度咧都40年嘅 uncle， 姐姐啦，佢全部都系嫁俾香港先生，那跟住咧香港嘅。太太咧，好多好多香港女仔咧，话问我同我讲，阿 Kevin 啊，有冇男仔咧可以介绍下？而家会咁咯。之前咧，我觉得香港女仔可能要求比较高啲咧，可能我哋咧寻唔到佢咯。
4: 系佢头先一咁样讲，你知唔知？我即刻谂起边个？
5: 唔介绍自己咧？
4: 我谂起我爸爸啊。咁所以即系应验咗啊，咁又系，唔怪之我爹哋娶我妈咪啦，都有一啲咁样嘅原因。
3: 因为你知唔知佢哋觉得咧，中国台湾嘅女人比较温柔，
4: 比较温柔
3: 系啦。咁你谂下，你嗰啲人话唔好娶啊，香港女人好恶死啊，咁样样。咁可能呢个关系咯，我觉得
6: 系啊。同埋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嘅契爷咧，佢做 business 啦，佢经常飞香港。我哋细个咧，每次佢买一啲咧 souvenir 俾我哋食啦，或者用啦。我始终觉得香港系好特别嘅地方，同埋真系好多女仔咧都话：哎呀，香港嘅先生咧都好对佢哋好好咯，咁样咯。
5: 喂，嗱，讲嚟讲去咧，嗱，呢两集咧，即系呢一集咧，啱啱开始冇耐啦，佢嚟咗都30年。其实佢一路都好喜爱呢笪地方嘅。其实嗱，你又觉得香港啲步伐会比较快啲啦，香港人又可能会比较直啲啦，讲嘢。但系你都依然
6: 系
5: 好爱呢笪地方。 係乜嘢原因咧？除咗你頭先子清琴日講過嘅話，可能係薪酬會高啲啦呢方面之外咧，
6: 可能覺得咧呢邊呢度嘅速度咧係好快咯。我已經習慣咧行路啦，同埋諗嘢同埋做嘢咧，已經變咗係香港嘅方式啦。因為初出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地方好細。我媽咪咧第一次爸爸過嚟嘅時候，佢話嚇點解你租咁細間房？是西灣河嗰度，因為當時離開嗰個電視台近啲，公司近啲，那所以喺租嗰邊嘅時候咧，我瞓覺嘅時候係打唔係打直瞓，係打斜嘅，因為唔夠我。
4: 因為你比較高
5: 嘅，你明白點解我哋會生得矮？我哋個環境嚟，我哋生得矮。即係等於誒，唔係咁樣，即係等於養嗰啲野外動物咁啊！只要你困住咗佢咧，佢自然唔會大。
3: 啊，幾好有得賴啊！
5: 我點解會得？唉，得個五尺八，你明啦。
6: 明白。
5: 原本我底子應該有六尺高嘅。
6: 係
5: 啊。係啊，我應該有一米八嘅。
6: 應該係。啊，應該係。
4: 所以你嚟到即係你話頭先講到就係你父母都會覺得啊，點解香港嘅地方即係真係人多，係咪？然之後屋又比較
6: 因為當時咧，我租嗰間房咧，我真係覺得咧四百幾尺啦，我一個人住咧，我就覺得好細。跟住嗰個地產先生咧，小姐同我講咧，哎呀，先生啊，你前一手嗰個租客咧係一家五個人，五個人住入邊。我媽話啦嚇，點解可以住五個人咧？係啊，我哋會有呢種感覺，好似怪怪地咯。係啊，不過我習慣咗之後咧，我發現咗呢個細嘅空間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同埋咧香港嘅一啲建設啦呢啲地方咧，我真係覺得。都唔同咯，
4: 即係香港嘅建設啊，
6: 建設
4: 好唔同。其實如果你講起交通嘅話，你真係去到世界各地，你真係會覺得睇完之後，你會覺得香港真係太方便啦。

0: 我哋继续翻嚟咧，就系同阿卜邦仪倾下偈先。咁我哋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叫嘉宾的他他他。咁、你想讲男人他定系女人他先咧？
1: 都可以啊，只不要讲那个狗狗嘅他，因为我冇养宠。
0: 哦，冇养宠物。好，咁我哋先讲女人嘅他先啦。
1: 女人嘅他啊，我想讲系我要多谢我老师。因为嗰个女老师咧，系到而家我都要同佢联络，因为当年咧系佢同我讲咧 ，Kevin 啊，你可以试下咧写文章啦，同埋系试下讲企向台咧，我哋要参加啲咩演讲比赛啊，系咪？系咪咁讲？
0: 系演讲比赛，
1: 系啊。因为当时我细个嘅时候咧，企上台咧讲故仔咧，我会好紧张嘅，系我觉得自己好怕丑。那后屘咧，老师咧觉得，你写文章咧系 OK， 同埋佢觉得咧，我唔应该系我最早我自己想当医生嘅，系只不过系我第一时间我解剖
2: ，
0: 解剖青蛙，
1: 系啊，我当年咧解剖青蛙咧，我自己都唔知点落。
0: 落刀啊！
1: 后屘咧，老师话算啦，你冇行呢行啦。因为当年我嗰间学校咧，系真系出名咧，好多学生男仔学生全部
0: 做
1: 医生嘅。那我当时谂紧咧，做医生几威嘅，着白色嘅衫咧，跟住咧可以做到好专业、好 pro 嘅。后屘咧，老师话咧，不如你试下咧，行呢边。我行呢条路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老师同我讲一句咧，我到而家都记得，佢同我讲咧，有一句英文嚟俾我，佢话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佢话咧，佢送俾我嘅话，佢话你尽量，佢知道我系好勤力做嘢，那所以佢同我讲咧，你可以试下呢方面嘅嘢咧，我就开始慢慢行。那中间咧，当然碰到好多唔同嘅情况。我入到大学，原本我唔系读。news
0: 新闻，
1: 我最早咧考入佢咧系 philosophy
0: 哦，哲学
1: ，跟住咧我其实我为咗入呢个大学咧系为咗要入新闻嘅。那老师咧第一年嘅时候咧，其实我读 philosophy 咧，老师话你可唔可以冇离开啊？因为我又唔知咧 philosophy 咧，我读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书咧我冇睇完咧，我考试你用自己嘅谂法咧写。我自己譬如话，佢话苏格拉底啦，咁啲嘢，跟住老师俾我分数都几高嘅，可能我识写呢啲嘢，跟住我要转到嗰个 journalism 嗰新闻科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嗰边咧开始慢慢学习嗰个 news report 啦，或者系一啲广播嘅嘢，因为细个嘅时候我个应该是外婆。
0: 是婆婆，
1: 佢好中意听收音机，因为佢睇唔到嘢，佢中意听。不过咧，我觉得佢听收音机嘅时候咧，佢话佢会知道出边发生咩事。所以我就谂紧咧，我冇谂过咧，我而家要翻到电台入边做。系啦，其实我一直多谢咧，我之前嘅老师咧，佢真系发现咗咧，我可以行呢条路。
0: 系
1: 啦，所以我就慢慢喺香港呢边咧，香港其实系训练我好多嘅地方。
2: 嗱，我知 Kevin 咧，头先原来讲到咧，佢个哲学咧，我觉得佢系天生有佢个才华喺度噶。咁因为咧，哲学呢一方面咧，就系同人性啊、生活啊息息相关。所以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关系咧？你其实咧做传播，首先可能虽然啲人咧睇唔到你，但系你用把声，你就好似大家就会觉得你。唔係好一個好疏嘅人，就係好親密嘅人，好快好容易認識。例如係我知道，Kevin 咧，淨係有好多更新嘅人士都好中意聽佢，因為你知道可能喺嗰個環境裏面，大家都比較上係有少少孤獨嘅咁樣。聽到你把聲嘅時候，就可能攞到一啲温情。你覺得會唔會呢一方面咧？
0: 在囚人士
2: 係咪在囚人士？
0: 更新就出咗街。
2: 在囚人士。
1: 其實而家變咗兩邊都有，因為點解咧？有啲係入邊。有啲出嚟之后咧，佢话佢哋用两个字嚟做毕业
0: 啊，
1: 毕业。那我其实咧，其实咧，我系我嘅 program 入边咧，我从未咧话俾大家知佢哋系边个。
0: 系，
1: 我都当作佢系一般听众，所以其他听众咧，我都希望佢唔会介意，因为佢哋唔知
0: 道。
1: 那只不过因为今日我哋同你倾偈咧，因为初咧我做呢个 program 嘅时候，真系冇谂过，因为香港电台不嬲都有一个系专门。唔知星期六、星期日又專門做咗好多年啦，那點知咧後屘佢哋咧係一兩封信開始咧，我就慢慢而家我每幾一兩個星期我 會又清一啲，因為我做過好似而家你哋睇到呢啲咧，都係夜晚我要用嘅。
0: 嗯，即係你啲粉絲會寫一啲信俾你。
1: 同埋咧，有時咧，我聽到佢下面會寫俾我，佢話：阿 Kevin 啊，呢度咧，我想話俾你知，因為咧，佢咧叫我係電台入邊冇講，佢講到自己私人嘅嘢，佢話咧幫我當做一個好似樹洞咁樣，
0: 係一個樹窿咁樣，
3: 樹窿
1: 係樹窿。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因為我哋係香港電台，我就諗緊咧。如果一個做音樂節目、音樂播報、音樂播報都可以咧，令到佢咧覺得温暖嘅話，同埋咧佢哋好同我講 ，Kevin 啊，你咧可唔可以幫我咧六點半到七點半個時間？雖然我個 program 係六點鐘開始，不過咧佢哋六點半咧差唔多人咧都放工，同埋會食嘢，佢哋會話俾我知咧，我哋食嘢嘅時候好中意聽你講呢啲哦，可能呢個 A 先生同埋 B 小姐。佢哋話好耐冇見啦，佢哋會通訊嘅。嗱，跟住咧有啲人咧可能鬧交咧，佢冇辦法咧講到sorry 啦，或者佢中意你咧，佢冇辦法對你講，佢就寫俾我咧，跟住佢會寫我可唔可以播呢隻歌？所以有好多新嘅歌咧，其實係佢哋話俾我知噶，因為有啲廣東歌其實我聽廣東歌比較少啲。嗱，佢哋咧真係有時咧過年過節，我都唔知咧，有時咧佢哋會專登自己畫一啲圖咧，同埋一啲甚至乎咧，佢哋話會畫一張我自己嘅相咯。
3: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宠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海军突击队是一次特别

0: 行动中，扣押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49美元，卖出471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同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3: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4: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13: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2: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福邦仪。继续有请阿福邦仪同我哋讲下佢另外一个他，男人他。
3: 嗯，呢、這个他咧应该同一个金池所有关嘅，因为我相信你好多游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会到我哋公司当年嘅有一个金池所金觀音嘅地方。那呢、這个。博士咧，林世荣咧，佢虽然已经过咗身啦，不过当年咧系因为我访问佢，佢啱啱起咗呢个金池所嘅时候咧，我访问佢。不过当时访问佢嘅有少少嘅好玩嘅嘢，因为佢中意咧，佢嘅 image 咧，佢觉得金咧应该着黄色嘅黄色嘅西装。佢当年咧，佢真系着全身嘅黄咧，俾我采访。不过咧。是我採訪第一次咧，我翻公司嘅時候睇呢個帶咧，入邊咧佢訪問內容咧係怪怪地，同埋講得唔係好清楚。跟住我就同佢公關講咧，我哋可唔可以第二次再訪問佢？呢單嘢咧，其實佢真係以為咧係我好勤力，因為我冇同佢講，係因為你講得唔係我到咗佢公司之後咧，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一定同佢同好多嘅記者講咧。因为有啲记者识我系知道、你系咪主持人啦、啊？你主持人就点会到嗰个珠宝公司入边做嘢？林生就同佢讲咧，佢话你有冇觉得我眼光好特别嘅咧？因为佢觉得咧，我系未做过公关嘅人，不过咧系我咧系因为同记者，我同 media，、我知道你哋访问我，我要准备啲乜嘢，或者系我要俾人哋一啲资料咧，我要谂。佢是記者，我要俾佢啲乜嘢？所以林生咧，當年咧就同我講：我睇你個電視訪問咧，睇咗好多年啦。你終於揾我，因為當時咧，我個電視台你又搬到內地，那我就唔想回內地做嘢，因為始終我都中意香港。
2: 係你一路都係中意香港。
3: 那林生嘅公司咧，當時咧都有兩個地區嘅公司。原本咧，佢希望我講普通話嘅人咧，應該到深圳嘅分公司。不過咧，我始終覺得咧。就好像睇嗰个宫廷戏啦，那些官呢，如果派到流放到边疆呢，冇机会啦。应该系咧，尽量咧同林生咧近啲。那我初初咧，我做记者嘅时候，我做电视台嘅时候，我从未咧试过咧，哇！一早要9点钟翻工，同埋咧，我唔知道香港公司咧点会咁样噶。9点钟咧，如果争45秒求。人工30秒咧冇問題，因為我哋9点半咧係要一定要入9点半之前要入去。如果我9点30分嘅45或者31，你就開始要扣，
4: 當遲到啦已經
3: 係。係啦，那我初初開始，我原本諗緊咧，我同林生講，林生，我可能做一個月咧，我唔想做啦，因為我同楊時博都講過。點知咧，楊時博同我講咧。林生觉得好中意你咧，你好勤力咯，同埋每日嚟咁早翻工啦。其实我从未试过系，我做电视嘅时候未试过要着西装翻工。到佢公司咧，同埋咧佢个 office 咧似一个皇宫一样咯。每次咧，我好似佢会一早咧会 call 我，六八二咧 call Kevin Book， 跟住咧我听到之后，第一时间咧，无论你系边度地方，一定要揸喂林生咩事？如果你遲咗啦，你入去咧要被佢鬧，所以好多人咧當年咧好驚嗰個咁，我哋香港金王林世榮林先生。那我同佢相處咧一個月之後咧，我覺得好、哦，我諗緊咧，不如咧我再俾自己挑戰一下。我如果一個月走咧，好似冇面，我覺得佢揾我過嚟做嘢，我一個月咁就跟住我同楊志博講好，我再試一下。點知咧，我陪佢差唔多4.5年。
2: 哦，4.5年，结果
3: 走咗啦。佢当年咧，佢走咗嘅时候52岁。那中间咧，其实有好玩嘅地方，你都会见到咧。陈慧琳 Kelly， Kelly 当年咧，如果你哋要睇佢演唱会嘅时候咧，有一次咧 ，Kelly 仲未结婚之前咧，呢、這个演唱会入边咧有一架金马车，呢、這个系我哋咧俾佢，因为佢当时咧，我哋想揾佢做代言人嘛。那所以我哋。谂尽好多办法，因为当时咧同林生 工作嘅時候，其實基本上咧，我唔似一個六點鐘可以離開嘅。有一次咧，我六點鐘離開咧，我去做 gym， 跟住咧，哇，收到佢嘅手提電話，佢話你係。

0: 我话喂，做专啦，而家叫你走啊，你可以走啊。我话林生六已经七点钟啦，佢话即刻要接电话噶。我心中谂吓、啊，我做电视嘅时候都冇咁样，都系提前录影，录影嗰个录音啦。拍完嘢你就可以走啦嘛，系、
1: 嗯、
0: 啊。
1: 咁、
2: 嗯
1: 啊、我其實想問啦，嗱，即係當然啦，嗰陣時就大概係2004-2005年啦，你轉咗去幫阿林生手啦。嗱、嗯，過程中我聽你講，其實係因為你真係好尊重佢，先至繼續做到即係佢離開啦。你又入翻呢個傳媒圈啦。咁其實喺過程中，你有冇諗過，如果唔係林生留你，你會唉都唔啱我做嘅？我始終都係個傳媒人咧，
0: 都好奇怪。我觉得咧，我的适应性蛮强的。
1: 嗯，
0: 其实咧，我觉得系，因为可能系香港，嗯、我习惯咗。我觉得香港人咧都唔怕，我点解要怕咧？当年咧系佢公司入边咧，真系冇一个咧系有好似我呢种住到香港做嘢。同埋咧，我当年咧，我真系唔识讲广东话，系、
2: 嗯、
0: 只不过系因为佢同我讲 ，Kevin 啊，你要学噶，因为我开会做 presentation 咧，我一个人讲普通话。同埋佢哋好赞我啦，咁你普通话好好听啊，我就笑一下啦，系，只不过系后屘同佢长期合作咧，我真系同自己讲，我一定要试下听，同埋咧，因为佢讲客家啊，佢讲潮州话咧，潮州话其实同台语、闽南话咧，有少少似，我就装我听唔明，其实我少少可以。
2: 你会唔会觉得啊吓，即系喺呢四年半咧，跟阿林先生做嘢嘅时候，即系你会拣呢个嘉宾的男人，他会系佢啦，你会觉得佢似唔似一个严师啊？
0: 似，不过咧私底下咧，我真系觉得咧，佢要令到我咧觉得佢真系好重视啊同事，因为一间其实我哋到而家咧，虽然嗰个品牌咧已经唔系自己公司了，那不过呢我觉得离开的同事呢大家都好像一个 family 这样，有时呢好难得，有时候大家、啊、见到面大家觉得哇好像呢家人这样兄弟姊妹，那我就觉得大家一讲到他呢就觉得啊他真当年真是虽然脾气呢真好恶，好多人顶不上，我前面有几个呢公关都是女仔，全部都顶不上呢都走了，我的唯一的男仔咧，同埋全班嘅都是女仔嘅部门。那我一个做主管，那同埋林生当年同我讲，哎 ，Kevin 啊，你八年你好好做咧，我帮你咧到大陆咧可以做 promote 到咩副总裁呢边。

0: 嚟到第四 part 咧，咁啊卜邦儀咧呢一個比較特別啊，因為我哋通常咧都係動物或者係事件啦，
1: 擺住係咪？
0: 冇錯，咁但係佢揀咗係爸爸，咁所以即係喺呢一位嘉賓裏邊咧，我哋有兩個男人他。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2: 因為爸爸咧對我嘅影響咧，其實我爸爸係做嘢好忙，不過咧係我覺得佢為咗屋企人咧，佢真係咧一個人咧出去做嘢咧，爸，因為媽咪未做嘢，媽咪係照顧我哋。不過咧，我媽咪經常同我哋講咧，就好似咧我細個好想到香港玩，因為見到同學咧有人咧話香港好好玩啦，邊個地方好玩，我哋睇唔到，因為男仔一定要當完兵之後咧先至可以出嚟玩，同埋爸爸同我講咧，我哋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那所以咧，我嘅性格上面可能同爸爸有少少似咧，佢爸爸做嘢都比較低調啲。就算咧我做 media、做電台、做電視或者做公關，我都想咧係為咗老闆咧係會諗多啲。那同埋咧，我希望我自己做嘅嘢咧，冇令到咧阿爸爸會覺得啊，點解咁你做得咁差，或者係老師話，哎呀，當年睇好你嘅，點解會？所以我唔想咁樣做，所以變咗咧，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其實當年有好多朋友一齊過嚟做嘢嘅，到而家咧，我哋當年有一個幫，
0: 係
2: 到而家咧，得翻我一個人啦，
3: 翻翻曬過去啦。
2: 其他有啲人咧到內地，有啲人咧翻咗台，甚至乎咧有啲人已經離開啦。那所以我就覺得係我自己喺香港咧，其實做呢行我好幸運嘅係，我真係做到唔同嘅嘢，我都做過電影配音，係呢啲嘢。那所以當年咧真係要見到一個配音班大姐，佢哋同我講：啊 Kevin 啊，你有冇試下？其實我唯一嘅遺憾咧，係當年冇幫哥哥配音，
0: 即係張國榮。
2: 張國榮，因為當年有一套戲咧，佢同舒淇一齊演嘅，係叫《色情男女》。
0: 哦，色情男女。
2: 我點解咧？第一次咧，我好怕醜啊，因為當年嘅配音咧係大家坐埋一齊嘅，一邊個隔離都係哥哥姐姐啦，都係好有 experience 嘅。那我一個人坐喺嗰度咧，會要扮哥哥嘅聲音咧，因為哥哥揀中我嘅聲音。跟住配音班大姐你叫我試音咧，佢揀中我。不過我第一場戲咧，我就哇頂唔順啦，因為好大嘅 screen 上面咧，舒淇咧攬，唔知係咪攬住哥哥咧，跟住咧哥哥要好多好
3: 嘻哈嗰啲聲係嘛？
2: 係啊，我諗緊我點可以做，我做唔到嘅。
0: 因為你比較怕醜啲。
2: 唔係，因為當時咧唔似而家配音咧好簡單，好似咧 edit 係可以對嘴型咯。
3: 係。
2: 那當年咧要真係大家可以一睇咧，嗰邊已經開口啦。我開口嘅時候已經過咗啦。那跟住我同佢話sorry。到最尾呢套戲咧，我冇配到。
3: 哦。
2: 後尾咧係好彩咧，因為那個機器設備咧係進步咗，所以我就有機會咧係陪上次你哋訪問嘅陳德生導演。
0: 哦，陳德生導演嘅
2: 嗰個叫
0: 神偷電影，
2: 我就扮金城武咯。
0: 金城武
2: 、因為有啲人話咧，點解金城武普通話要我嚟陪？因為當時我記得咧，導演同我講咧，係因為佢拍戲嘅時候佢講廣東話，佢冇時間咧就講普通話個版本，那佢哋揾到我幫佢。因為我哋嘅聲音可能有少少低、所以我內地嘅朋友有喺內地睇嘅時候睇普通話版噶嘛，佢同我講 ：Kevin 啊，我點解你睇呢套戲嘅時候咧，點解覺得金城武咧講嘢嘅方式好似你同我講嘢？我話係我配噶。
3: 喂，咁其實嗱配音我哋都有玩過配音啦，頭先講咗個重點出嚟啦。其實配音咧就等於自己演咗一場戲咁樣樣，其實都幾辛苦，即係啲人覺得配音我望住個熒光幕講嘢啫嘛。其實配音咧要出好多力，要真係好似同人哋對手喺度演戲。
2: 譬如話咧，有時咧導演要求嘅話咧，我有一次幫關導演啊，關錦鵬係。關導演咧嗰次咧叫幫入邊嘅一個男仔咧、幫佢。那嗰套戲咧係邱淑貞嗰套戲。
0: 那
2: 當年咧係關導演咧要教我點配呢、這個，因為有一場戲咧係我記得呢個男仔咧係匿入邊咧要嘴嗰個邱淑貞
3: 啊，
2: 跟住咧係佢飲咗酒嘅個方式講嘢。那我就諗緊點做咧？
0: 系咪越快乐越快乐？
2: 冇错，就系呢套戏。跟住咧，关导演咧就同我讲 ：Kevin 啊，好简单，你试下咧，把手咧贴住，系咁样
1: 個嘴嗰度，
3: 隻手貼住個嘴嚟講。
2: 跟住咧，因為佢係嘴咧，喺個畫面係嘴咧，個嘴咧個女主角邱淑贞叫佢冇講嘢。
1: 哦，
2: 我就諗緊點可以咁啊？不要講話，那很怪嘛。後來佢同我講：你手咧，手掌咧黐住嗰個嘴啊，
3: 錫住個手嚟講嘢，
2: 講嘢不要講話。
0: 哦，哎呀，幾得意喎！你咪配阿陳錦紅啊？
2: 唔係，
0: 唔係啊，
2: 第二男主角，
0: 另外一個姓陳嘅。
2: 係啊，跟住有一場戲咧，係因為佢哋吧入邊玩咧，呢個男仔咧飲醉酒，跟住咧佢同嗰個女主角嚟講嘢。那我點可以講到係 studio 入邊咧？要一邊講好似嘔嘅講嘢，跟住咧佢哋話啊，叫副導演咧話啊，你可以俾 Kevin 呢個麵包。佢照顧我食咗麵包之後咧，佢俾我一個咧。那個垃圾桶咧，佢話你可唔可以講嘢嘅時候咧，一邊講嘢咧，一邊把嘴入邊嘅麵包咧吐出來。
3: 哦，
0: 得意啊！
2: 係啦，所以嗰套戲咧，因為趕住係金馬獎咧，佢有參加比賽，所以當年咧係真係導演第一次我見到導演咧係佢自己坐喺出邊聽我講配音嘅嘢咯，所以嗰次我真係有印象係真係我試過係最係真係。比色情男女係多啲，
0: 係不過起碼個導演識得教你點樣去做嘛，即係你係配呢一個啦，係嘛 ？Lawrence Cole 咯
2: ，Lawrence Cole 係啊，
0: 對對。
3: 咁嗱，你試過呢個經驗咧？嗱，配音方面已經有個經驗啦，會唔會話自己都有諗過？咦，我除咗主持啦、出鏡之後，想演下戲嘅咧？
2: 這是我的遺憾，因為其實咧，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做電視嘅時候，真係去北京嘅時候咧。我北京當時有經理人，佢話咧：你有人哋睇到你做主持咧，不如你有冇試下《霸王別姬》呢個男主角咧？嗰、那個
0: 張豐毅，
2: 張豐毅
0: 哦，
2: 佢話咧有一套戲咧係張豐毅咧，我唔知我演佢嘅仔或者演佢嘅細佬或者點樣。當時我聽，哎呀，好恐怖啊！因為我細個咧係睇電視嘅時候，我當時我採訪新聞，我都到 studio 會見到有啲人拍戲咧，我見到有啲人被導演鬧到，跟住咧我就自己擔心咧，我如果好似同男子咧咁樣對戲，男子喊咧，我心中啊，哎呀咁假，跟住我自己偷笑。
1: 你點知我喊得假？我好真情噶。
0: 不過咧，即今日我覺得依兩晚我哋好開心，因為點解？平時聽阿卜邦兒做節目咧，即我哋都係聽普通話心情啊。佢去表達佢自己嘅情感，或者幫我哋聽眾啦。但係今日我好肯定就係大家對佢嗰個認識更加深啦，同埋好彩佢唔係拍戲啫。因為佢同我對住拍戲嘅時候笑，咁你話我係咪我應該點樣對？
1: 同埋我好肯定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阿 Kevin 係一個非常温柔嘅男人。
2: 所以咧，我拍過一些廣告，呢啲廣告入邊咧，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廣告公司好中意我揾我做一啲咧。family 嘅爸爸，所以我好識做呢啲爸爸噶。
0: 咁我哋就希望即係多啲見到廣告，見到爸爸啊，
1: 個爸爸就係 Kevin。
2: 而家有啲難度啦，因為佢覺得我啲年紀咧有啲尷尬，因為我又唔想演好老啊，我又唔可以，佢又唔可以俾我後生嘅角色演咯。
0: 唔緊要嘅，你做我爸爸。
1: 多謝，
2: 謝謝，謝謝蘭子，謝謝嘉樂，謝謝，
3: 謝謝，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

0: 外。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斯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斯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六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丰收快活人，
8: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我哋纪念日请嚟咧，我觉得开心同埋我觉得感动嘅，
2: 系
1: 因为我听佢哋嘅经理人讲咧，佢哋系第一次 full team
2: 系
1: 一齐做个访问，无论系 artist 都好啦，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工作在身，例如可能教吉他或者可能佢有其他唔同嘅副业。
2: 我深信佢哋都系推晒啲工作嚟我哋呢度，
1: 所以我好
2: 好俾面我哋。
1: 系，但系有样嘢我会觉得就系呢队 band 我以为女仔 band，
2: 系
1: 因为而家都多咗好多女士们出嚟，
2: 女团
1: 系啦，但系嚟到。嘅时候全部男仔嚟嘅，
2: 你唔敢打招呼啦。
1: 佢个名叫 Miss，
2: 系啦，
1: 其实唔系叫 Miss， 系 MIS。
2: 我开头都一定系以为佢哋叫 Miss， 系咪好多人都以为你哋叫 Miss 咧？
3: 系啊，个个都会叫我哋 Miss。喂，你哋 band 系咪叫 Miss 啊？咁样咁喺呢个时候我就会纠正，哦唔系啊，我哋系叫 MIS 啊。
2: 咁当时点解会起呢个名字，又点解要分开，一定要系 MIS 咧？有咩特别意思咧？
3: 哦，因为当时呢咁华伦同阿东、之后仲有应该佢哋先嘅。
1: 当初你哋系齐人未㗎？
4: 哦，三个我哋嗰阵系阿东、华伦同阿 B 咁样。
2: 系，
4: 跟住我啦， Harry 啦，我只 Harry 啦，跟住阿昌同埋阿马仔都未加入嘅。嗰阵佢哋三个系都玩咗，我谂一年几啦。
5: 我谂系两年之后就加入咗啦。即系其实一年几嘅之后系加入咗都系。咁、阿 B 本身系我个邻居嚟嘅。咁我係透過哇有一日，因為我住嗰啲青年宿舍啦、有一日喺 pantry 度，咦聽到一個吉他手喺度練吉他喎、咦係咪高手咁勁咁嘅好似，跟住我就主動鼓起勇氣過去同佢搭爹啦，跟住一講起，哦原來大家都係有教開各自嘅樂器嘅，同埋都係玩開音樂嘅，跟住我就開始傾落之後，原來佢有個 band 隊就加入咗啦，
1: 所以就 MIS 嘅初型啦，係咪啊嗰陣時？
5: 是啊，冇错啊。
1: 咁其实呢 ,MIS 呢就係一个2026年我哋新嘅一对嘅组合啦，咁就二月嘅时候就派咗第一首歌。咁呢一首歌曲呢，咁我哋一阵间稍后先讲啦。咁不如我逐一呢就俾听众们去了解一下呢六个男生，佢哋绝对唔系女生嚟嘅。MIS 入面嘅男生到底佢哋系个咩性格嘅人。头先我哋就咁暂时听咗三个啦，就会系呢半个钟头会听到嘅声音嚟嘅。阿 B 啦， Harry 同埋长仔呢三个我觉得已经有唔同性格啊个感觉，系啦，咁不如阿 B 讲先啦。阿 B 就
2: 系
1: 吉他手，系阿 B， 你算唔算系最活跃嘅一个咧？
3: 边方面活跃啊？
1: 即系讲嘢或者撩佢哋，大家喂出嚟食嘢，喂出嚟练歌啊嗰啲咧。
3: 我都唔算活跃嘅，即系我可能我见大家唔活跃嘅时候，我就会活跃咯。大家活跃嘅时候，我就会唔活跃嗰
1: 种。
5: 你咪哲学家。
1: 平均成隊組合多唔多人唔講嘢先？
3: 都唔係好多嘅，但係有時某一個時期咧，可能大家會唔講嘢嘅，即係會沉寂咗啊，咁就會喺呢個時候就會聊下大家講嘢咁樣咯。
1: 係啦，就係一路行山咯。
3: 即係幾時夾 band 啊？呢首歌點啊？咁樣即係都係關於啲創作嘅嘢咁樣咯。
1: 係，咁對於你嚟講，除咗你係一個吉他手啦，咁音樂一定係最中意嘅，呢個亦都係你嘅夢想之一啦。如果唔係唔會組合咗今次呢对组合啦，但系另一样今次你好想同我哋分享嘅就系你有另一个兴趣就系行山。如果你唔做音乐嘅话，你系咪就会做嗰啲系咪叫行山道嗰啲领队？
2: 领队啊嘛，
1: 系咯，嗰啲系咪嗰啲咧？
3: 其实我行山咧系迫于无奈嘅，其实
1: 咁惨
3: 系啊，因为我最近我个身体就比较差少少啦，咁要做运动，咁跑步我又。唔係好受得嚟啊個身體，所以我就選擇行山咁樣咯。
2: 係，
1: 咁你行山嘅時候，即係你以前係完全唔做運動嘅。
3: 以前都做嘅，但係都隔咗好一段十年冇做過運動咁樣咯。
1: 身邊啲團員逼你行啊，定係你出面啲朋友逼你行咧？
3: 我自己行噶。
1: 你自己一個人咁型啊？
3: 係啊，咁我就一個星期有七日咁樣啦。咁我就一日咧，我就會好積極嘅。其餘嗰六日我都會係拖延症咁樣咯。
2: 咁嗰一日係固定有一日啦，定係唔係嘅？我隨便。總之我一個禮拜一定要強制自己有一日要積極咧。
3: 係啊，我而家係一個禮拜強制自己其中一日咯，就唔一定有固定咁樣嘅。
2: 哦，
1: 咁 總之一日行一一個禮拜行一次山就足夠啦。
3: 係啦。
1: 嗰一次山通常係行幾多分鐘計定係段個鐘計？
3: 就多數都係三個小時左右。
2: 哦，係啊，都好長。
1: 其實真係長喎，行山唔係行平路，我想講。我都成日講啦，我行萬幾步都想嗌救命啊！
2: 我唔可以有一個運動堅持到三個小時啊！
1: 每個禮拜都係咁喎。
2: 係啊。
1: 除了精神之外，你覺得自己最大分別會是什麼呢？
3: 長氣了咯，講嘢。
1: 我想問其他隊友認唔認同，其他在笑
5: 的。我是長仔，我覺得認同。
1: 他怎樣由短講嘢，由開頭怎樣短講嘢，去到現在
5: 我相信各位聽眾都理解的了。長氣了咯。
1: 哦，即是說話愣長了去講。
3: 以前好像那些病藥的書生那樣講兩句
1: 有冇咁差？我唔信其他團其他隊友係佢咪真係咁弱咧？
5: 咁弱其實唔係咁弱嘅，不過係細聲啲啊，真嘅。因為本身阿 B 身體都唔舒服，不過我哋都會體諒佢嘅。
2: 但係作為一個吉他手，其實需唔需要咁長氣咧？
1: 咪都要嘅，因為要有體能佢先可以
2: 彈到啲 chord 咁樣。
1: 係啊
2: ，OK。
1: 好啦，咁另外啦，阿 bass 手啦都，係 bass 手係咪都係唔係太講嘢嗰啲人嚟㗎？怕醜嗰啲㗎？
4: 大家好，我係 Harry 啊，我就彈 bass 啊。有可能係因為 bass 本身都唔係俾人留意啦。
1: 唔好咁講啊，
2: 好緊要㗎，
1: 好緊要㗎。
4: 都係我係比較褪後少少咁嘅，
1: 即
4: 係 OK 嘅。
1: 你會褪到後嗰個鼓咁樣嘅。
4: 咁又唔會，表面嗰陣我都落力，
2: 真係喺個 base 嗰度彈 base，OK，
1: 後面啊，個後台
2: 喺地下，
1: 係
4: 都落力 show off 嘅，即係好似阿 B 咁講，都因為其實都要體力嘅。
2: OK，
1: 咁我想問下阿長仔啊，咁我想問下啊，佢係咪都係唔講嘢嗰啲人嚟㗎？
5: 佢都少講嘢㗎，不過我覺得我唔知啊，我自己私心認為佢都幾中意我咯。咁又佢都成日同我講嘢咯。
1: 點解啊？
5: 因為平時教完 band 咧，就通常我哋因為我係住埋同一個地區嘅，所以我哋就會一齊食個快餐先翻屋企。咁佢都幾多話題同我傾嘅，
4: 通常都同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嘅，真嘅。
1: 有啲咩話題佢最多係講啊？
5: 量子力學。
1: 讲真噶，
5: 我讲真的，
1: 真噶。
4: 唔系，因为阿长咧都好中意研究一下啲咩意识嗰啲咁嘅嘢。
1: 但系会唔会未免太夸张咧？
2: 你系想倾嘅，但系呢个量子力学，
1: 你明白，你都系明嘅，
5: 明嘅。其实系哲学嘅，多讲哲学嘅嘢，即系谂下呢个世界嘅真相系乜嘢。我系做音乐嘅，都会想了解一下，究竟点解会有呢样频率都埋一齐就会好听嘅咧？点解人会觉得某啲声系好听啲，某啲声唔系咁好听？可能都会谂翻去音乐嗰边去谂咯，就系、是、咁。
1: 咁好啦，咁 Harry， 咁今次你但系唔系讲量子力学啊，唔系讲嗰啲宇宙系咪平衡啊、时空啊嗰啲啦，系今次同我哋讲直立板喎、
4: 啊，
1: 反而
4: 我冇咁学术嘅，其实就
1: 乜嘢？
2: 定系你系其实谂住讨好佢，佢先系中意量子力学嗰、那个？
4: 都唔系，我平时都喺屋企都会上网睇下啲天文嘅嘢咁樣，係有啲興趣咁樣。咁其實都係突然間我有啲興趣，就好似今次突然間有啲興趣咧，走咗去玩啲户外活動咁樣。其實係我第一次玩嘅一個水上活動咁樣啦。
1: 你幾時開始接觸第一次啊？記唔記得？
4: 我係舊年夏天先有朋友突然叫我去玩咁樣，不如試下啦，未試過跟住我。识游水嘅，但系我未去过海滩游，喺泳池入边浸下水嘅啫。跟住唔紧要啦，唔会惊嘅，有教练啊，有嗰啲游绳啊，安全噶嘛。咁跟住话哦，咁我去下玩下啦，咁样咯。
1: 系，咁爱上咗啦。
4: 未到嘅，玩咗一次啫。
2: 我发觉佢哋要做嗰啲运动咧，其实都唔系自己爱上嗰啲嚟嘅，因为夹硬嚟。
1: 但系呢一个嘅活动应该对嚟讲系好有深刻嘅体验，系咪？
4: 系，
1: 因为你系咪从来冇试过即系除咗你头先话唔识游水啦，你系咪特登拣一啲即系深水嘅地方先做呢样嘢？但系因为以我所知，直立板其实你可以喺近水嘅地方啦，或者浪边岸边即系有浪嘅地方都可以玩噶嘛。你嗰次系拣系深水嘅地方定系点咧？
4: 系啦，我开头以为咧呢个初级班咧就喺岸边度教下你点样企啦，
1: 系咯，
4: 咁啊学下啲装备咁样啦，咁啊要充气咁啊充下气咁啊算啦。点知原来佢话唔系噶，今次个课程两个钟内咧你要企到啦，然之后咧仲可以游到出去咯，即系佢有个桨咁样撑住，你要企到行出去去到跨去对面个沙滩咁样嘅。
2: 系
4: 咁
1: 对面个沙滩近定远先？你望落去目测。

0: 咁啱望唔到，係因為佢係喺個要喺個好似個道咁樣兜圈咁樣。
1: 你有冇覺得自己俾人擺上台嗰下，擺上直立板？
0: 冇嘅，冇嘅，勇于尝试啊嘛。
2: 我头先讲嘅时候咧，我以为佢话上到个直立板有个奖啊，你明唔明啊？
1: 系啊，
2: 点知佢话系撑嗰啲奖啊？我以为佢话有个奖班俾佢，我话而家嗰啲搞到咁吸引力十足噶啦咩？
1: 但系应该有成功感喎，你一企到嘅时候。
0: 大概繞讓咗半個鐘，係啦，成功企到咯。
1: 咁你得翻個半鐘去對面個沙灘嘅啫喎。
0: 係啦，但係學都學咗個零鐘。
2: 劈低個板遊過去。
1: 咩？即係你學咗個半鐘，再企喺身企咗一個半個鐘，但係你個 course 係兩個鐘嘅啫。
0: 係啊，練咗差唔多半個鐘九個字先開始真係企起身。今次最難忘，除咗係因為第一次玩呢啲咁嘅運動啦，二嚟就係因為我哋 book 咗嗰個日期咧，其實咁啱咧，佢嗰日就打風嘅第二日係啦，咁其實都差唔多已經係話少三號風球啦。咁咧，但係我哋天氣都好似都仲係藍天嘅，仲未黑雲嘅。啲教練又話其實冇問題嘅，我哋呢啲運動唔太危險嘅咁樣咯。跟住就照去啦。啊，點知突然間就黑雲見到個。过嚟咯，跟住就教练望一望个天文台啦，咁佢冇行雷冇雷区嘅，最多大雨噶咋，冇唔会死嘅，冇问题嘅。
1: 最多大雨都已经好严重啦，系咪啊？
0: 系咯，咁跟住就过咗五分钟，跟住就突然间落大雨。
2: 咁落大雨有冇翻翻嚟啊？定系真系即系冒住雨咁前行啊？
0: 继续喺海上面听佢讲嘢。
2: 哦，即系佢陪你一起淋雨，
0: 系一起淋雨，大家
1: 咁都湿噶啦，佢都预咗，
2: 系啫。
1: 好啦 ，bass 手讲完之后，到 keyboard 手啦。keyboard 手，我想讲咧，我 feel 到佢系最活跃嘅一个嚟，六个里面嘅气氛系靠佢啦，算唔算系咧？
3: 系咪咧？我系一时一样嘅，咁我系长仔啦 ，MIS 嘅 keyboard 手，同埋我会吹长笛嘅。咁平时嘅我系。可能在音樂上面做緊音樂的時候啦，或者是彈琴的時候都會靜一點的，或者可能會冇咁活躍的都可能有時，但有時咧我入咗個 mode 咧就會好興奮啊，就會變得可能就會咁樣，有時氣氛都會講到嘅。咁我個人都比較其實都偏向地獄 mode 嘅。
1: 地獄 mode 點解？
3: 地獄 mode 真係
1: 你又唔似喎，
3: 唔似咩？
1: 係啊，你開朗嘅喎 ，feel 到。
3: 咁啊好啦，俾一個好印象你。希望可以同你做好朋友啦。
1: 我接受你啊。
3: 好，
1: 同你做好朋友。系，即系有啲嘢要部署，我成日都觉得系，包括就系我自己啊，我成日都话唔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2: 系，
1: 就因为有好多嘢要部署，
2: 你要揾个人嚟帮你把管嗰个部署，系咪啊？
1: 你嘅旅行系咪都系咁样嘅人呢？
3: 系啊，其实呢啲旅行咧，我自己本身啦，唔系一个中意去旅行嘅人嚟嘅，
2: 我好少听人咁讲，
3: 系啊，因為我本身覺得在屋企已經是旅行咯，
2: okay.
3: 因為我聽聞有啲 friend 去旅行啦，咁淨係去嗰個地點 book 間酒店住幾日就走噶啦，即係唔去景點嘅，即、
2: okay.
3: 係 enjoy 嗰個風景咁。
2: 係
3: 咁我覺得自己個偏向係嗰種人咯。如果真係旅行嘅話，就唔好真係走咁樣。
2: 嗯
3: 同埋我本身都覺得喺香港都好開心啊，所以就唔係好中意旅行。咁今次嘅經歷就係家姐 push 我去旅行，而且唔係去普通嘅旅行，即係平時我話去台灣啊，有啲 friend 叫去台灣，咁我都會話哎呀好攰啊。咁但係家姐我係我人生第一次，真係第一次同我去旅行嘅。咁我冇，因為家姐以前係點講咧，唔係好似唔係同我好熟咁，我哋個性格都。我屋企啊，喺屋企嘅话更加唔讲嘢，就好似唔
2: 系
3: 好熟咁。
2: Okay,
3: 但系今次系第一次啦，咁佢就带我去欧洲旅行。
2: 哇，系瑞
3: 士添，甚至系
2: 一嚟去咁远。
3: 系啊，咁呢个旅行系三个礼拜嘅，咁啊瑞士加法国。
2: Okay,
3: 我哋首先去完瑞士之后就去法国啦。咁啊，另外咧第二样好难忘嘅经历咧，除咗佢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去啦，同埋家姐去啦。我去到飛機上面，哇，好病啊！嗰個人係病到發燒咁嗰種病。
2: 係
3: 咁啊，去到嗰日朝早嚟噶啦，晏晝嚟噶啦，佢收埋曬落機，跟住即刻就攞住個夾，跟住家姐問我：啊，我哋本身有個旅程嘅，你個身體支唔支撐到？咁我打死都話支撐到啦，咁難得坐咗20个钟头差唔多飛機去到呢個瑞士，咁我話好啊，去啦。跟住
1: 有食藥噶嘛，但係即係自己帶
3: 有食藥嘅，
1: 好咗啲噶啦。我發覺你死撐噶嗰陣時，
3: 死撐，我係覺得自己。就是猝死的又是。咁啊，唔紧要，我哋去到啊，家姐，
1: 好紧要啊！如果你真系头先，
3: 系，我唔想扫兴，咁我拖住个夹，即刻去嗰个主力工场参观咗先，第一日。咁旅程其实我哋去咗好多唔同嘅小镇嘅，例如图恩啊、柏恩啊，跟住我哋都去咗两个唔同嘅山峰，咁其中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嘅。

0: 一個是少女峰啦，咁啊呢個歐洲最高嘅山峰啦，跟住另外就係南針峰，一個叫做即係白朗峰對面。咁啊少女峰嘅經歷就係、是。去到門口搭咗個纜車上去啦，有一段纜車要搭咗上去，
1: 同埋條冰路係咪？
0: 係啊，佢之後仲有個列車要搭嘅，我哋排到去第一個人，跟住佢話個列車壞咗。是啊，因为寻日原来落完冰雹。
1: 咁仲可唔可以上去㗎？
0: 係唔可以上去啊。
2: 咁你哋点啊走啊？
0: 咁我哋就要叫佢，我哋喺度等咗成两个钟。
1: 换行程囉，得唔得？
0: 换行程啊，就係冇错，换行程啦。咁我哋但係冇得换啦，因为我哋就係得嗰日可以去，我哋个行程好紧密，因为唔同嘅小镇得一日嘅时间去行。
2: Okay。
0: 跟住呢我哋就唯有落返山囉。咁好彩佢嗰个落山嗰个缆车个飞呢都唔收返嘅钱。因为本身你知道瑞士嘅车票係好贵。一程缆车要1700蚊啊。
1: 哇咁贵㗎，呢个我唔知喎，我以为我知贵，但我唔知道咁贵喎。
0: 地球最劲嘅缆车啊。
2: 贵
0: 个
2: 机票咁贵啊，就。
0: 係啊，叫 IDA， 佢係成个地球嗰、那個纜車去到最高嘅位置，所以佢就咁貴啦。
1: 咁你就咁只係呢一個嘅纜車已經覺得值唔值得？
0: 係值得咯！哇，真係好似 4DX 啊嘛，有人成日話睇唔睇？
2: 嗯，
0: 哇，嗰、那個係就我覺得係 5DX， 係、真係哇、那個感覺。个荧幕喺我面前冲紧过嚟，冲
2: 攞啦个1700蚊啊，值得
0: 系
2: 咁。
0: 跟住我觉得心理平衡翻嘅。咁另外咧，我想讲一讲我去我哋之后去完瑞士啦，去晒个瑞士啦，跟住我哋去咗法国嘅，法国有个经历又好深刻嘅，
2: 系
0: 啊，就系、是、关于一个洗手间嘅经历。
2: 系
0: 咁，我去到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
2: 系
0: 咁啊。嗰日咧，家姐唔舒服啊，到家姐唔舒服，我夜都去病啊嘛。咁、我嗰日好翻少少啦，所以我又曳啊。我家姐我自己出去行一行个马赛一个圈啦，咁样。咁我行一行唔系一个圈啊，行一行六行咗六个钟。
1: 你就走去攞人哋红酒饮啦。
0: 唔系，咁又冇咁夸张，会俾人拉啊，拉咗唔知点算。
2: 系
0: 咁啊，咁我肚痛啊，系唔系肚痛？有啲肠胃炎，唔知食咗，因为前日食咗啲生蚝咁啊。咁跟住肚痛。
1: 你病就唔好食生蚝啦。
0: 我好好曳啊，总之就咁啊，出去食咗啲嘢唔舒服，咁啊肚痛啦，中途。咁啊点算啊？我又唔知洗手间点样去啊！即刻睇地图，去睇，跟住哦，原来有个免费厕所嘅，
2: 系
0: 咁我就
1: 可以 search 到呢样嘢，
0: 系 search 到嘅。哇！我都好感恩，我突然间觉得哇，好啊，太好啦！有电话
1: 喺手，喺万马奔腾嘅时候，佢竟然可以冷静地谂，我点样搵免费嘅？
2: 就系因为佢万马奔腾过
0: 边度附近有坑渠嘅。系真系佢好叻，好夸张嘅情况。咁啊，好彩，
2: 呢啲潜能嚟噶，你明唔明啊？
1: 真系好叻，呢个能耐好难，
0: 好深刻啊！因为马赛咧，个城市又唔系话好混乱嘅，系纯粹咧冇我哋大城市咁安排得咁好，唔系真系有厕所。咁啊，公共厕所啦，咁去到系突然间绿色嘅，哇！我突然间觉得系，
1: 系
0: gift 啊，
1: 系
0: 绿色，咁又入咗去啦，
1: 系
0: 一入去闩埋道门，锁死咗架，跟住佢个顶度有个计时器咯。吓咩计时器？我哋收到咩事啊？做咩
1: 啊？原来系会有计时哦，
0: 系计时器，跟住系计时5分钟，你要去完个厕所咁样。咁我不以为意啦，继续去个厕所啦。咁肚痛系咪？
2: 五分钟之后佢会点噶？
1: 系咯，即刻开门，
0: 即刻开门，
1: 打开移动，打开门。
0: 等我讲埋先，佢嗰度咧唔系五分钟开门咁简单，佢系倒数咗1分钟咋。
2: 系。
0: 跟住開始喺度閃喎，嚇閃乜嘢？
1: 咩又話5分鐘？
0: 係咯，唔係5分鐘咩？
2: 即係1分鐘可以提示你。
0: 係啦，但唔係啊，唔係，佢係直頭。突然间由5分钟变咗做30秒，定可能系出边有人揿
2: ，OK，
0: 所以佢就即刻倒数
2: ，OK。
0: 跟住嗰下先恐怖，佢临尾嗰30秒咧，嗰个马桶佢会洗地啦，个厕所有个自动清洗嘅功能啦。跟住个马桶咧，佢由本身坐喺度噶嘛，跟住佢向上，
2: 啊，
0: 咁样向上。
1: 你讲到好似你喺玩机动游戏咁，
0: 系我以为系入咗大整股嗰啲屋啊，
1: 系咯，跟住就。开翻晒，
0: 跟住佢又会洗个马桶同埋洗个地下啦。跟住最离谱嘅地方就出现啦。我仲未休起条裤，道门打开咗啊，已经叮铃铃铃咁样打开咗。跟住出边有个阿叔望住我，系法国嘅阿叔，喺条街嚟嘅。跟住好多人行嚟行去。咁呢个经历我都几深刻。
1: 你系咪从来未同你啲团员讲过？因为啲团员喺后面笑到弯低腰。
0: 冇错，因为实在太，因为我都唔系点样讲出口，唔系好意思讲出口呢啲嘢，系咪？
1: 系。
0: 哇！我以后都唔会去法国嘅公共厕所，我宁愿俾1欧罗。
1: 系。长仔可以喺咁麻麻奔腾嘅情况下都咁冷静。
2: 系。
1: 而家喺度俾你即刻谂一首歌，你谂翻回想翻当时嗰个回忆。
0: 嗯。
1: 俾你拣一首歌，你会拣边一首歌形容当下嘅回忆咧？
2: 上海滩啦，啊，浪奔浪流嚟紧噶啦。
1: 万里滔滔，
0: 万里滔滔，
1: 江水永不休。大得嗰一分钟。
2: 系。佢嗰、那个
1: 情没了，
2: 唔系啊！佢嗰个永不休系永不休富啊！你明唔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于本月21至29号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五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五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五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四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嘅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嘅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 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絡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英國地方選舉仲點緊票，英國廣播公司的初步結果顯示，執政工黨所得的議席大減。首相司紀賢說，選民已經表達了對於實現改變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為首相他不會迴避這些議題，也不會讓

0: 国家陷入混乱。司机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嚟讲非常严峻，佢会承担责任，但唔会辞职。道琼斯指数报49607点，啱啱跳咗啦，系49612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90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是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9美元，卖出4709.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张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Zita、
10: wing wing、
11: 头仔、
12: 如风、
13: 阿维、
14: 张师
15: 去跟风。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彭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1: 我哋听完一首咁慢马奔腾嘅歌，就系、是《上海滩》同埋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嘅地继续同 MIS 倾偈、嗯。因为 MIS 其实有六个成员嘅，咁啊头先就同咗阿 B 啦、阿 Harry 啦同埋长仔倾偈之后咧，之后落嚟啦就同另外三位倾偈啦，分别系两个主音同埋鼓手嘅。
2: 嗯 ，Hello， 各位听众，我系 MIS 嘅 Vocal 华伦，
3: 我系另外一个 Vocal 阿东，
4: 系。
5: 我系鼓手马仔啊！
1: 喂，好啦，我想问一下三位啦，问华伦先啦，同主音倾偈先啦，
4: 系
1: 啦，即系系咪所有 band 仔都好？其实咧，表面好酷啦，但系内心里面都哎呀呀，哎呀哎呀，即系嗰啲好有爱心嘅 feel 嘅咧。你啲队员忍唔住笑，你不如试一次，哎呀哎呀咁俾我哋。
5: 哎呀哎呀哎呀，
4: 搞唔掂咧，真系好大反差。
1: 即系明明佢哋好型咁走出嚟啦，但系原来哎呀哎呀呢一下
2: 呢个路线，
4: 铁汉柔情嗰啲 friend 啊。
2: 嘅时候就哎呀，
1: 系咁啊！主音华伦咁啊，点解讲哎呀哎呀咁样咧？因为其实你有宠物嘅，
4: 嗯，
1: 对住宠物咧，无论男仔女仔，你系一个性格几刚强嘅人都好啦，你对住佢就会变哎呀哎呀，真系咁样嘅。
4: 嗯，
1: 你自己系咪都系个咁嘅人咧？
2: 我觉得系嘅，因为本身我自己性格都系偏温柔嘅，又善良嘅，
1: 系啦，你啲成员
4: 开始暗
1: 啦，系啦，遮住自己嘅样啦，避免想再同你有任何交流啦，
6: 系啦，啱嘅，啱嘅，
1: 系啦，头先另外其他嗰啲成员之后，直情已经对住埲墙添啦，
4: 系
1: 唔想望住你添嘅，
2: 差我觉得呢啲团魂喺边，咁诶。我想讲咩咧？啊，系啊，因为
1: 你话你温柔啊，你自己都你自己都接受唔到啦，系咪啊？
2: 我系温柔嘅。咁咧，话说就系、是、今日同大家讲咧，其实系呢、這个宠物大奇缘啦。呢、个宠物大奇缘嘅就系我自己本身喺香港、台湾两边走嘅。咁、我喺台湾即系喺呢九个月一年。咁樣嘅時間啦，咁、去領去嗰啲收容所咧領養咗一隻狗狗，係啦，咁嗰件事其實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狗派嘅人嚟，咁啊，但係我就一直都冇機會同屋企人住嘅時候冇機會即係養寵物嘅，咁、去到台灣即係真係自己住有即係另一啲屋企人嘅時候咧，就諗下、我哋不如喺屋企裏面養一隻狗狗啦，咁、但我哋又成日都覺得。即係領養係代替購買呢件事嘅，咁啊、去咗收容所嗰度睇啦，咁發現哇，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狗狗，尤其是一啲混即係混血嘅狗狗咁樣啦，咁就遇到呢一隻，咁咧其實我哋睇咗三次先決定收養佢嘅，佢係朱古力色嘅台灣混。混種，我諗緊點樣得體啲講得。咁咧出嚟嘅時候咧，就當然即刻要帶佢去睇獸醫啦。
1: 但係點解你會望咗三次你先至去？因為我成日聽人講咧，如果當你係去領養狗狗嘅話，係會好睇第一眼嗰個感覺㗎嘛。
2: 因為我有好多嘢要諗啊，即係你照顧佢就要照顧一世。
4: 係。
1: 你有冇咁嘅能力啦？
2: 係啦，有冇咩能力啦？
4: 即其實你係相中咗佢，只係諗緊自己嘅係啦嘅條件咁樣。
2: 我覺得
4: 係
2: 一個承諾嚟嘅，咁所以就好想下定決心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先去做咯。咁但係點啊？你哋最難？
1: 你突然間拖住手，咩事啊？好有愛啊！呢段呢個團隊。
2: 咁最難忘其實因為啱啱出嚟睇獸醫啱講到嘅時候咧，原來佢有犬小病。病毒嘅
1: 咩嚟噶？
2: 系一啲幼犬咧，先至会有即系特别会有嘅一啲病毒嚟嘅。咁佢嗰个死亡率系达到九成嘅。
4: O K，
2: 系啦。咁嗰阵时个兽医就话：，喂，你如果要养嘅话咧，可能系要花好多嘅医药费，但系都未必会救得翻嘅。咁我建议另一件事就系、是、咧，不如退翻去收容所，然之后换过另一只。
1: 哦，但系你睇中咗就睇中咗佢，你同佢有咗缘分嘅连结啦嘛。
2: 同、埋我觉得呢个说话系好差噶，即系好似变咗。即系
4: 佢已经被即系佢已经系收养咗啦嘛，抛低咗，跟住好不容易揾到佢主人，再要再抛低，其实好心痛嘅呢件事。
2: 同埋好似一件商品，即系我唔系买咗就等于要退货。
4: 系
2: 咁所以系唔理啦，不如就掉嗰嚿钱，因为我觉得系即系俾个机会大家啫嘛，纯粹系。咁好彩佢就好翻啦。咁然后我觉得系成个生活习惯上有一种改变。
1: 例如咧，即系翻屋企多咗、快咗，定系点样咧？
2: 翻屋企，
1: 你觉得自己最大转变系咩？
2: 我觉得最大转变系嗰、那个时间上嘅规律，即系例如佢细个嘅时候，因为

0: 要食四餐啦。咁而家大個啲，可能一日食三餐或者兩餐咁樣。咁但係就一定要喺啲好 fix 嘅時間，例如我係中意晏晝三點鐘起身。咁但係如果我翻台灣嘅話咧，照顧佢嘅時候就可能係朝頭早十一點鐘一定要起到身，咁然後就要餵佢食第一餐咁樣。咁同埋要定時定候一齊出門口咯。如果唔係就會發癲㗎，你喺間屋裏面。
1: 即係點樣定時定候一齊出門口啊？
2: 即係帶佢去行街、
0: 去洗手間啊咁樣，係一啲好 regular 嘅作息同埋。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剛才那些哎呀那些呢、那些就是會哎呀我現在出了去，我平時可能以前就是出去玩，然後看戲、然後或者在台灣可能去不同的即、城鎮那裡玩，
1: 人生比較自我一點的，
0: 是啦，但現在不行的，如果我要出去玩可能我要放去在那個、寄宿的那些旅館裡面、咁又或者啊，唔係我六點鐘啊，我出咗去三個鐘啦，好掛住佢啊，或者我而家翻咗嚟香港，我又好掛住佢，又會想買機票翻嚟見佢。
1: 係，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嗰陣時而令到你自己都真係覺得自己真係哎呀哎呀嗰啲，或者嗰啲疊字真係講多咗好多？因為真係對寵物咧，任何我發現任何寵物都係㗎，可能你養蜥蜴都好啦、你都會對蜥蜴，你食咗蚊蚊味啊，即係嗰啲。
0: 但我又好少會講疊字嘅，即係就算對佢，即係就算哎呀哎呀把聲係會温柔啲，但係我都唔會話你食咗飯飯味啊。我覺得咁樣係會令到自己的智商會下降。
1: 又唔好咁講，因為成日都有講話有一個研究講寵物可能佢哋嘅智商係真係等於小朋友咁樣噶嘛。
0: 都係嘅，但係我想我嘅智商唔好下降，因為我有時睇到啲朋友拍拖咧，會同另一半就係講：哎呀，我哋不如今日去睇戲戲，食飯飯啦。跟住我心諗做乜嘢？
2: 你而家有冇拍緊拖啊？
0: 我有。
1: 咁、你會唔會有咁樣做到？
2: 我都想叫佢講嘢唔好講咁悶，我驚佢真係遇到過咧要講疊字嘅咧，佢就慘。
1: 我想问佢啲团员，其实佢对住佢女朋友系咪真系咁样咧？定系其实有温柔嘅一面噶？
3: 我阿东啊，其实佢唔会噶。
1: 佢真系话喂食饭今日。
3: 唔系，我哋有试过咧，做过一个 tour。咁佢另外一半咧就喺另外一个区，即系我哋可能喺台中咁样。咁佢另外一半喺台北嘅。咁因为佢另外一半咧。嗰、那个叫咩？有焦虑症系嘛？
0: 少少
3: 系有少少焦虑症，咁佢又好惊，佢又唔可以即系自己一个去搭车落嚟。
2: 系
3: 佢话你自己搭唔到车啊，咁你唔系即系唔可以上火车。佢话咁你咪 call Uber 落嚟咯，你自己过嚟咯。我系边个位，你自己过嚟啦咁样咯。
1: 真系噶？
3: 系啊，佢直情唔理佢噶，即系你过嚟啦，你过嚟我就陪你咯，你唔过嚟你就自己翻屋企啦咁样。
0: 你讲到我好冇人性咁样，其实
1: 唔系啊，唔系讲到啊，系真系好系啊。
2: 我哋两个即刻想赶你出去啦！
1: 系啊，
3: 你可以问下其他团员，系呢件事系有发生过。
0: 我明明就唔系咁样，我系话你不如休息一下先啦，即系因为咁样唔系一个最好嘅解决方法嚟。我而家好似讲咩都好似掩饰咁。
1: 系啊，我觉得你
3: 不咪落嚟咯，唔得你咪自己翻屋企咯。
0: 因为佢屋企谂住嚟陪我哋，咁其实好近，因为佢喺。其实不是台北的，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做 tour， 咁佢喺新竹屋企咁样咁上嚟，咁其实系需要半个钟到九个字
1: 咁快噶咋？
0: 系啊系，而家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都唔好咁太辛苦，即系唔一定要陪住我，即系我成日觉得唔系所有嘢一定要两个人同步一起去做同一件事，有啲时间系两个，有啲时间系一个，去做一啲嘢咁样。但我点讲都好冇人性噶，我见到你而家个眼神好唔信任。
1: 系啊，我其实已经想转第二个人讲嘅，
2: 我
1: 想同你讲嘢啦。
2: 求婚嗰个，我想听翻啲 sweet 嘅故事。
1: 唔系，我哋讲另一个先，另一个都系哎呀呀嗰啲故事嚟嘅。
2: OK，
1: 我 feel 到佢应该系会暖啲嘅，因为猫同狗又系唔同噶。
2: OK，
1: 即系对狗你可能可以都仲系型啲去对佢啦，系对猫嘅话。你就真系用我
2: 奴才咁样啦，系嘛？
1: 系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彻底地变咗第二个人呢？我哋讲嘅系阿东，另一个主任。
3: 你话有冇变咗？其实都有嘅，即系你喺出边做嘢咧，你好想快啲翻去。尤其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原生家庭，即系同我妈住嗰度有两只啦。咁我另外一半，我同佢都租咗另一间屋嘅。咁我哋嗰边有六只。
1: 即系你
3: 七只
1: 你一早已经系有对猫有情意结噶啦。
3: 都系，因为之前我自己租 studio 嘅时候就闷啦，咁就养咗一只。咁然之后觉得佢闷，咁
1: 你觉得佢闷？
3: 系啦，咁就养多另外一只，咁两只都系人哋俾嘅，系啦，咁。开头其实发觉，原来唔可以先后养嘅，因为真系会打交。
1: 同埋佢哋以为抢地盘啊，
3: 系啦，一嚟啦，咁我即系养咗佢哋喺 studio 之后，就个 studio 差唔多完约，咁我就搬佢哋翻屋企啦。咁仲惨，因为嗰阵时佢哋未绝育嘅，咁要霸地盘，咁成间屋都系
2: Vivi 啦，
3: 系 Vivi 嗰啲。

0: 咁再加上我住村屋地下嘅，咁佢哋成日都好想自己走出去，
1: 哦，
0: 尋覓新歡咁，因為兩隻都係仔嚟嘅。
2: 哦，你揾第二個陪佢，你做咩揾只女陪佢？
0: 唔係，我就係驚佢哋會生一竇出嚟啊嘛，
1: 絕育啊嘛。
0: 未絕育啊！嗰陣時
1: 唔係啊，就是、差唔多時間，因為我成日聽人哋講會計翻時間幫佢絕育啦、
0: 就是、差唔多咯，就係、是、因為嗰間寵物醫院喺屋企附近，咁啊、搬咗佢哋翻屋企之後就準備去絕育，咁其中一隻咧就成日走出去嘅，咁啊試過走咗出去，我諗兩三日唔見咗嘅，
1: 佢識得翻嚟啊？
0: 唔識噶，可能肚餓啩，因為我出面都有啲，即係我屋企出面有啲人會放養嗰啲貓，可能佢出去揾 friend 或者出去溝女
1: 啊，會嘅會嘅會嘅，啲貓會嘅，
0: 係啊，咁佢翻嚟就好開心噶啦，肚餓嘛，咁啊好啦，咁之後就咁幫佢哋鋸咗佢啦，
1: 絕育，絕育，明明頭先講係明明講佢哋有幾咁愛心，佢定係我鋸佢啊咁啊，
0: 咁絕咗育啦，咁。有一隻係成日出去玩噶嘛，咁佢都照出去玩喎，咁啊，
1: 喂，咁你識朋友唔一定係出去風流嘅，
0: 咁我唔知啦。咁因為佢兜咗，佢又係出咗去兩三日，就自己翻嚟咧，你又見到佢咧垂頭喪氣，完全好唔開心咁樣翻嚟，
1: 失戀啊？
0: 可能係啊，或者可能佢知道咗自己冇嗰個功能，
2: 係咯，
0: 冇咗個功能啊，所以就好唔開心，喺屋企抑鬱咗幾日，唔食嘢啊，又食，我以為佢病咗。
1: 咁點解你會覺得係因為咁咧？
2: 因为次次翻，因为次次出去都好开心，居明唔明？
1: 搞到我落咗去啦，
2: 接完肉之后翻嚟就唔型啦。
0: 我本身个纱窗咧有摆个哑铃嘅，即系等佢哋推唔到啦。再加上我都系男人嚟嘅，
1: 所以你好明啦，男猫嘅心态系咩？
3: 好主观啊，你呢啲感受。
0: 因为再加上翻翻。呢排近排咧，我發覺出邊有隻放養嘅貓咧，同佢一樣樣嘅，唔知係咪佢喺出邊生嘅私生子嚟嘅？同埋佢哋兩個咧，成日喺朝頭早咧就喺度傾偈。
1: 係，似啲佢話你做阿爺，阿爺養埋我阿爺。
0: 成日喺度傾偈，又唔知喺度傾乜，喺度喵，喺度喵啊，喺度。
1: 係。
0: 另外嗰只就喺側邊喺度睇食花生咁。
1: 好，呢個就是阿東嘅養貓經歷啦。之後落嚟馬仔啦，你係咪都係想都會有下一代，所以就做咗以下呢個咁特別嘅，即係人生入面，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嚟嘅。
4: Hello， 我係 MIS 鼓手馬仔啊。係啊，我上年12月嘅時候就喺台灣經歷咗求婚呢一個舉動啦。
1: 係咪就喺 show 入面啊？
4: 喺 show 之後嘅，咁就係、是、啦。咁我去台灣出 show 咧，就但係唔係同 MIS 嗰啲去嘅，同咗另外一隊去啦。咁啊去台中、台南咁樣啦。咁成個行程都好長好長噶。咁啊事前咁。當然我另一半是不知道我要求婚啦。咁然後呢
1: 收埋是最難的應該是不
4: 是都是的。所以我都交隻戒指啊或者是買花這些的舉動都交晒俾我哋兄弟去做。
1: Okay。
4: 是啊咁就可以希望瞞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咁之後就會去嗰陣時去咗去恆春啦嘅一間巴度玩啦咁樣啦。咁就本來打算就是去近垦丁嗰度有个叫南湾嘅海滩嘅，咁谂住喺嗰度放烟花求婚，好浪漫啦、啊。结果系收紧嘅时候咧，落紧大雨，
1: 冇咗烟花。
4: 唔单止冇烟花，亦正好惊连海滩都去唔到啊，因为落紧雨，冇可能仲成身湿晒咁样，仲喺你嫁俾我啦，好唔好啊？咁啊，好彩啦，收完之后行翻出去，停咗雨咯。咁啊，机会嚟啦，飞云，咁就即刻就同啲。朋友一齊話：哇，不如去沙灘度玩啦咁樣。之後就經當地人講翻，係唔放得煙花嘅。有少一樣驚喜啦。
1: 即係嗰啲滴滴仔啊，即係嗰啲全部都唔得嘅。
4: 唔係啊，你當好似火箭炮咁樣嗰啲
1: 都唔得嘅，
4: 都唔得啊。咁啊變咗最後尾係玩仙女棒咯。
2: 哦，仙女棒可以。係
4: 啦。
2: OK。
1: 即係點啊？即係齋食下食下啫。
2: 係。
4: 之後有一個扮奇異博士
1: 咁你咪揸住跟住揈下揈下，跟住之後你另外個 partner 攞只戒指出嚟係咪咁樣？
4: 未到太行啦，
1: 咁都行
4: 太行啦！即係喺佢玩緊仙女棒嘅時候，我同佢講：我想去便利店度買啲嘢啊！但其實實際係等緊我啲兄弟嚟攞扎花翻嚟，因為佢哋去咗民宿度攞翻扎花翻嚟嘅咁樣啦。咁啊上嚟等啦等啦，咁佢哋喺下邊嘅沙灘最遠近海嗰度，佢哋玩緊啦。 咁啊，之後我就一路咁樣行落去，就同佢求婚。佢一擰住面嗰下都係嚇親嘅。雖然佢口講就話成日都話估到，咁、樣，但係最得意嗰樣嘢係咩呢？係我哋屋企，我同另一半屋企咧，間睡房咧係有佢最中意嘅一隻公仔，咁係戒指嘅形狀嘅。佢曾經同我講過，你第日求婚一定要帶埋佢俾我戴住同我求婚。咁啊咪執行李啊嘛，出發之前，咁我拎嘅時候就好驚俾佢發現。好彩佢仲未冇發現，即係佢就成件事就會覺得好 surprise 啊！哇，點解你會記得拎啊？點解你拎咗我唔知啊？咁樣樣咯。
1: 不過你真係有少少睇少咗女士嘅直覺，我覺得佢可能 feel 到有啲嘢，但係未 sure 好肯定地知道呢件事。
4: 係啊，就算佢知道，佢都唔夠膽踢爆我啦。
1: 如果佢真係踢爆咗你，咁你會點啊？
4: 踢爆咗就話
1: 唔玩啦咁。
4: 你嫁唔嫁？咁你嫁唔嫁？
1: 我以為就咁擺入戒指度，唔玩啦！你要唔要啊？咁
4: 要啊，要唔要？
1: 你一定講唔出，你而家把口咁講啫。
4: 係啊係啊，
5: 我成日幫你打電話俾佢。
1: 哇！唔係，其實佢聽到呢個節目已經知啲啦。
5: 其實我諗佢可能有機會估到，因為我早一日咧去睇佢嘅演出，咁跟住。我認識佢嘅另一半嘅，咁跟住就
1: 你講咗俾佢聽，
5: 我冇講俾佢聽，因為我都唔知發生咩事。跟住佢就好好笑嘅，佢問我，
1: 我想問馬仔有冇叫你留低啊？咁
5: 有啊，佢喺個留低，我話唔得啊，好攰，我想翻屋企瞓覺，我想睇下，我想睇我只狗啊。我係咁樣同佢講，係咁因為佢另一半就問啊，係咪會發生啲咩事啊？跟住我都唔知，因為我真係唔知。咁跟住佢問完之後咧，阿馬仔先同我講啊，佢諗住求婚。咁啊，哇，真係好啦！如果唔係，我真係話俾另一半知你係會求婚。
4: 好彩嗰陣時我冇同你講咁多嘢啫。越多人知道越危险啊！呢件事话嚟
1: 嗱，我而家暂时咁听咧，我觉得佢哋其实六个成员啦，虽然性格各有唔同，有好多都好似好文静，看似就我觉得，只不过因为同我哋两个唔熟，佢哋而家就继续扮到 gentleman， 好绅士咁，唔敢同我哋讲咁多嘢。但我相信下一次见到佢哋嘅时候，佢一定会讲好多嘢俾我哋听。喺呢度啦，想问一下啦，今次派咗首歌曲啦，叫《被驯养的人》啦。
2: 边个被驯养咧？
1: 系啦。
5: 呢一只歌。是我哋，因为我哋想做一个 theme 叫童话故事，系俾成年人嘅童话故事。
1: 呢个系第三部曲嚟
5: 啊！系啦，因为我哋MIS 其实好想即系嗰个定位，其实就系城市里面嘅说书人嘅嗰个角色咁样。咁用童话故事作为我哋第一个 phrase 嘅嗰个概念咧，呢一只其实系用咗小王子作为概念。咁里面佢有一个好核心嘅意象就系叫驯养。咁咩叫驯养咧？即系喺里面当然佢就会讲玫瑰同小王子同狐狸之间嗰个关系，其实唔系。因为最震撼是小王子去到一个花园的时候见到全部都是玫瑰。但是狐狸其实跟他讲就是说不是因为他多或者少所以他这么重要，而是因为你花在他身上的时间这么多所以这么重要。所以我跟阿东去同埋 MISing 第一次去做这个歌的时候呢，想讲那件事其实不是单一指向某一个爱情或者某一个友情或者亲情这样，而是我们很想听众听完这个歌之后去想回其实自己对住啲乜嘢嘅人事物或者地方付出过好多时间好多努力喺里面，而嗰个地方令到你觉得佢咁重要。咁所以其实呢个就係驯养同被驯养，即係好似我哋头先讲即係狗狗猫猫又好，或者同你一半求婚，我其实即係我哋都会认为其实是一种驯养同被驯养嘅关系。咁之后落嚟听众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即係唔同嘅平台，咁我哋都會有唔同嘅童話故事，希望盡快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有我哋第一張專輯同大家見面。
1: 咁期待，亦都希望 MIS 可以繼續做一啲唔同嘅音樂，做令到我哋有共鳴嘅音樂去俾我哋所有樂迷聽到。今日 thank you 曬六位，令我哋認識你哋多咗。下次上嚟嘅時候，我哋再講第二個童話故事。
5: 好，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会再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是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

0: 道瓊斯指數係報49,662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3點，係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65，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6.32美元，賣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是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是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6: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点庆祝啊？
8: 阿桑，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呢？
7: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奔神妈咪去睇粤剧。奔神你呢？
9: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9: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桑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12: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3: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2: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3: 哇，合金轴承三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喎。
12: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13: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4: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5: STEM 教学创未来。
16: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14: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20: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21: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20: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9: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3: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做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揀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break me down。
1: 欢迎晒你今晚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五嘅晚上时间嚟到12:21开场嘅时候，先带嚟两首非常之有画面、非常之有电影感嘅两首歌曲，先有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最逢冯允谦 break me down。

头先讲到话带你一种好电影感氛围嘅音乐作品，喺呢两首歌上面，相信你都会听得出嗰个世界。先有 Leon 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以及 Shelly 关淑怡《夜迷宫》。

所讲嘅 Where are you 可能系寻找翻你内心嘅嗰个自己，与自己对话好重要嘅。先带你有曾比特嘅全新作品 Change， 以及即将会开红馆演唱会嘅陈晓东带嚟呢一首《知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嚟到12:47咧，我都要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而家出面嘅天气情况啊！我相信而家有唔少个朋友可能都会收到啲信息，或者甚至乎你打开窗望到外面，见到喂、突然之间咁大雨嘅。冇错，而家外面咧系有呢个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可以同大家 update 下噶。尤其葵青区嘅朋友啊，特别要注意啦，因为雨势会特别大噶，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灾嘅市民啦，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会引致嘅损失噶。而上述区域咧，所讲嘅葵青区啊，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啊，记得要小心小心啦，尤其而家喺路上揸车嘅司机哥哥们，记得要路上小心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啊！现时外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而同一时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凌晨嘅2:30嘅。唔好嫌艾力凡啊，因为安全至上是最紧要的，无论是室内的，尤其户外工作或者驾驶中的朋友，记得多多留意，小心驾驶啊。

0: 最近推出新专辑，佢要非常恭喜，成为本周销量 number one 嘅唱片。带嚟 Amy 全新个人单曲《黑城》。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日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日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日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至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預計今年母親節當日業界生意額可以達到3億5千萬元。烏克蘭國家緊急情況局表示，捷爾諾貝爾核禁區發生大火，並且在大風天氣影響之下迅速蔓延，截至當地星期五上午，火場面積超過1100公頃。局方指乾燥天氣、大風和特定區域的地雷隱患極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動，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帶，由於存在爆炸品威脅，撲救工作未能展開。內務部就說，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烏克蘭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區的基輔州北部，輻射值處於正常水平。烏克蘭傳媒報導，捷爾諾貝爾核禁區的大火是由無人機墜毀之後引發，官方和傳媒未有說明無人機的來源。道瓊斯指數報49,574點，跌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6點，係升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9，人民幣係6.801，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3.17美元，賣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低壓槽昨日為廣東地區帶嚟驟雨同埋雷暴。本港昨日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係30.3度，係今年以嚟最高紀錄，

0: 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7: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8: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10: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9: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10: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2: ，Hello， 我系 CIBS Latino Dance 嘅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1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点半。
14: CIBS 人人廣播。
15: 烧饭，
16: 糯米鸡，
15: 鸡蛋仔，
16: 米线蛋挞 pizza， 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5: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6: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5: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6: 《民生美食关注组》
15: 今晚7点半，
16: 港台电视31。
17: 大 家好，我是林家栋，
18: 我是路云娜，
19: 我是林奕康，
20: 我是江欣燕。
21: Hello， 我是林永亮，
22: 我是陆思韵，
23: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4: Hello， 我是叶广权，
25: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6: 我是咪咪罗敏庄。
27: Hello， 我是胡伟康。
28: Hello， 我是向海南，
29: 我是周文琪。
30: Hello， 我是张永康。
31: Hello， 我是刘小维，
32: 我是黎乐儿。
33: 他是好心情的人，
34: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噔噔噔噔
35: 噔噔噔噔，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3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3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8: 二台话你知，
39: 任何机构无论是什么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35: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39: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35: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39: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40: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38: 二台话你知。
41: 喂，我哋 Cola 啊，
42: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41: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43: 音乐说
44: 艾力。

0: Savage。
1: 其实要恭喜晒佢哋嘅，喺早前佢哋公司嘅大型 show 当中咧，佢哋嘅演出可以话系技惊四座，让到好多朋友给予一个好大嘅肯定同鼓励俾佢哋。恭喜晒 Fever 带嚟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一年带嚟两首作品，或者就系情定一个人的感觉。先有 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爱》，以及大祖儿《Only One》。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半钟啦，带嚟两首旧作，先有容祖儿同样喺佢初出道时候有呢首《Loving You》，以及 Alex Toh 杜德伟《无心伤害》。

营造着一份非常浪漫而美丽的感觉。先带来的有1935《你的名字》《我的姓施》以及 Delta T《纯爱夜空》。

见到无论系乐坛嘅边一代嘅歌手啦，都有咁多唔同嘅搞作，唔同嘅一啲步伐去制造新嘅作品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事情嚟嘅。刚刚先听过。

我嘅有许志安嚟紧，亦都会宣布终于开翻演唱会啦，期待住，唔知到时呢首歌会带翻红馆舞台之上呢？真心真意，而刚刚听过。都是另一首好甜的新歌作品，伴随着最近他推出全新专辑所讲的 Cloud 云浩影的这首《雪爱》。而他们亦都快将成军一周年了，恭喜他们继续出新歌，他们 IDG Bubbles。

刚听过呢首歌，好似都好耐冇听啦。可能陪伴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度过唔同嘅佳节，都系靠 Twins 嘅首《大浪漫主义》。好啦，嚟到1:53，同你睇睇最新呢一节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时系雨势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嘅，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星期日母亲节嘅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嘅。嗱，由于而家外面咧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嘅，尤其葵青区嗰边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尽快去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会引致损失噶。而上述区域即葵青区咧，现时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会每小时有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至于现时呢一分钟咧，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2%嘅，请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啦，同一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阵间凌晨2:30的。至于会不会再延长，密切留意住我们阵间轻谈浅唱不夜天的时间啦。总之最后你嫌我怎样老土怎样长气都是那句。现时如果依然在户外工作中的你，亦都或者可能是驾驶中的你，记得天雨路滑，定要小心驾驶啊！揸慢啲系冇人怪你噶。好啦，长气到呢度都结束一个星期音乐说啦。最后带嚟 SHG 恋人未满，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新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亿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琼斯指數報49,618點，升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7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6，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換安市買入4,725.72美元，賣出4,726.9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财经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二台话你知，
6: 任何机构无论系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7: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6: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的。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7: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6: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台话你知，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09，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外面真的很大雨。

咁今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又过咗五个工作天啦，可以迎接周末嘅来临。嚟到呢一刻，你谂紧啲乜嘢？我就谂紧，我哋日日为咗生活喺呢一个社会劳劳碌碌，不断咁样忙啊，冲啊，冲冲冲，有时冲得太快，甚或冲得太远，远到连自己最初点解我哋会出发，到底为咗啲乜嘢出发，都唔记得咗，净系知道识得忙。咁有时当有一刻可以停低落嚟，的确系会有种我是谁，我在哪的感觉。在这些时间你会想起哪个？有没有一个人一直在你心里面为你开着了一盏灯？这个人可能不是最耀眼最成功的人，他可能只不过是在你很累的时候第一杯很暖的咖啡给你的那个人，又或者可能是在你情绪最崩溃，什么说话都讲不出的时候，静静在你身边拍一拍你膊头的人，他是你的心之明灯。他未必能够帮你挡了外面的风雨，但只要他在这里，他就会告诉你，不要紧啊，我在这里，你没当失路，你随时都有我在你身边。来到这一刻呢，我只是知道现在我需要的一盏灯呢，是可以给我好好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一盏灯。不如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来。

高在上，佢都可以系好贴地、好随时随地嘅。开始今晚嘅周末小派对，我哋首先有 Sika 嘅最新派对作品，经典嘅旋律重新演绎，我哋有深宵便利爱。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每个人都在找一份共鸣，何不主动出击，做个恋爱猎人。

与其要等对方去做恋爱猎人，将你嘅心窝锁起嚟，不如你自己采取主动去揾嗰个明灯。除非，我系话除非。

不如你自己采取主动去找那个明灯。除非，我是说除非对方都跟你说一声 stop， 但是 stop 不一定是坏事，看看 stop right now 有什么事发生。

Spice Girls 嘅呢一句 Stop， 可能都系好多人心目中嘅心声，希望呢一场大雨快啲 stop。咁但系如果有人阻止你去揾呢一盏明灯，你都可以大声同佢讲声，凭什么？

凭什么阻止我？佢话俾你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仲有特别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3:30。现时在外嘅朋友一定要注意注意。

假如我哋真系有嗰个明灯喺佢照耀之下，我哋嘅胆量都会随之变大。唔该晒 Hot Cha。接住落嚟，我哋仲有 Black Pink。Pink Venom。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脆脆地同你开咗半小时嘅周末小派对，2:33，咁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都是一样啦，在这个秘密音乐宝库的环节期间呢，很想做一个听众喜好调查。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歌系你有共鸣、你喜欢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咪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即系感觉好似如获至宝啊，又或者揾到一份新嘅礼物咁嘅感觉，咁啊话俾我听咧，你都有共鸣。亦都要预告一下，阵间4:00我哋会有4:00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个 special 叫做妈妈喜欢的 K 歌。5:00嘅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会有一系列歌颂妈妈嘅歌曲嘅旧唱片。节目丰富，千祈唔好行开。

生活入面总有一啲时刻，我哋会因为做得唔够好感到沮丧，或者前路太模糊，谂过放弃，好似那一天。

那一天好似喺深夜嘅海上航行，最怕嘅唔係浪大，而係睇唔清方向。呢个时候嗰一盏明灯之所以重要，就係因为佢俾咗一份定心丸你。如果没有那一天嘅相遇，或者我哋而家仲喺度摸緊黑。听咗曾敖德嘅那一天，而所谓嘅明灯其实就係一种无声嘅约定，一个答应，一个应承。

因为答应过要一起走下去，因为承诺过要守护彼此，所以那份光才会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亮着。 Eric Kwok 的应承。应承你，无论你是什么模样，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漂亮。真正的明灯不是只是看到你的光线那么简单。

真正的明灯是看到你所有的缺点，你的不足，甚至你的不堪，依然觉得你丑得漂亮。许志安加上胡杏儿。

仲记唔记得青春嘅时候，我哋喺生命入面遇到嘅第一座灯塔？虽然去到最后，大家未必能够肩并肩走到终点，但系嗰段岁月俾我哋嘅指引，就成为咗我哋日后变得更加成熟嘅养分。

踏入咗社会之后，我哋变得越嚟越圆滑、世故，都好想念那些年，那个啱啱遇到灯塔嘅自己。听咗胡夏嘅作品，如果话时间好无情，咁记得就系对时间最强大嘅抵抗。永远记得你。

时候，我会想翻你，好想翻起我由以前嘅环境转变到而家，你哋都一样。

0: 同你听埋刘德华呢一首《永远记得你》，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哋都派咗唔少宝石同埋礼物，多谢你哋。听至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仲有好多作品等住同你一齐听。
1: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2: 我系他他他嘅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角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三号至六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 道瓊斯指數係報49,535點，跌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係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嘅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0: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有时我哋都好难避免喺我哋嘅生命入面要经历一段好迷茫嘅时期，唔系怕辛苦，亦害怕自己正系喺度原地踏步，嗰种感觉就好似喺好浓雾当中揸住一架车，睇唔到路标又睇唔到终点，甚至自己架车仲有几多油都唔确定。喺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做我哋嘅明灯，我哋系会记一辈子。

有咗呢一座灯塔，无论海浪有几大，只要睇到嗰度好规律、好稳定嘅光芒，我哋就会觉得一切都好似好顺利、好安心。但愿呢一个灯塔长存，希望佢一直都喺身边。听咗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一个就在明德面前，我们不需要隐瞒，不需要假装坚强，亦都不需要否定他是一生中最爱。但是我们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幸运可以找到这一盏明灯？有更多的人是明明就碰到，还是欠几步？

地平线都会俾我哋睇到，感觉都好似好近，但系心里面嗰颗明灯偏偏近在眼前，但系又好似好遥远咁样。同你听咗观音娜嘅《地平线》呢首《地平线》咧，一直都系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一个好。

0: 有时嗰盏明灯是我们记忆中某一个很熟悉的角落，即使多年不见，即使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只要想到那个人依然在某个地方好好地生活，那份想象中的存在感都能够照亮我们当下的孤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我哋成日都话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时我哋走遍咗成个世界去寻找指引，最后先至发现嗰盏最温暖、最能够救赎你嘅明灯，其实一直都系喺嗰个灯火阑珊处等紧你。同你听苏永康呢一首作品。

听咗呢一首《灯火阑珊处》，提醒咗我，冇因为追求远方嘅光，忽略咗身边嗰一个一直默默守候我嘅人。又假如嗰盏明灯消失咗，我哋系咪有勇气去穿越黑暗揾佢翻嚟呢？

0: 刘浩龙的追魂记，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非常之重要啊！嚟到三点三十二分，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系咪继续会落大雨先？预测咁讲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唔知你所属嘅地方而家系咪咁咧？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知。话俾我知你身处喺边一区，而家出面大唔大雨。咁啊，天气稍凉嘅，日间雨势减弱，气温系介乎23到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日早上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亦都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呢延长咗啦，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咁啊，继续同你一起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继续看看有啲咩作品会吸引到你喺 Facebook 上边，俾下嗰个礼物啊、宝石啊，或者系我见到有好多钻石戒指嘅 emoji 嘅。咁接住落嚟咧，想同你听下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来自泰国的 James 梁石内潮石心之明灯

歌词系讲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就好似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明灯，而随住明灯熄灭，感觉到自己个心嘅一部分都失去咗。正正是因为知道心之明灯熄灭之后的样子，我们才更加懂得珍惜当

歌曲名字《特见火祭》，心之明灯，佢嚟自泰国嘅 James Leung Suk Loy Choo Suk， 一位我好喜欢嘅泰国歌手。系啊，读紧中学嘅时候，喺90年代已经好中意佢啦。而呢一首作品咧，系1997年嘅作品啦，咁啊嚟自佢嘅第二张大碟《Siren Love》里面嘅一首 side track 嚟嘅。一直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希望你都喜欢。

在所有的追寻和回顾之后，我们始终要学会活在当下。再一次同你听我最近好喜欢的作品，来自张德兰姐姐。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在众多的灯火当中，我们一眼就会认得出最明亮属于自己那一颗，很清楚自己最爱是谁。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所谓嘅明灯就是就算那个全世界都误解了我们，但他依然能够看穿我们的固执和坚持。好多谢那个明白自己的人，他用理解照亮了我的孤傲，令到我不再是一首漂泊的孤舟。

人生在世都是想找一个知音。邓建明加上雷友辉版本的《谁能明白我》。

0: 如果话人生是一场很漫长的广播，那在那份无边无际的杂讯当中，我们始终需要一个最准确最稳定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的位置。那个信号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明灯。每当你感到意志消沉，或者在社会的洪流当中被人推住走，觉得就快被淹没的时候，只要想起那个人的存在，你心底那一盏灯就会自动着起。他未必需要为你做一些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可能只是一直安守在你的通讯录里面，守在你的回忆里面。他那份不动摇的重量，就是你最珍贵的定心丸。整整个半小时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这一度。不知在这些旋律里面，你找不找到属于你的明灯？都很开心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有很多的共鸣，很多朋友，很多 VVIP 都有留下他们的宝石，他们的礼物 emoji。 马上我们就要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了，新闻过后我们就变成要派礼了。再提大家一次，今晚的 K 歌时段有妈妈喜欢的 K 歌，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礼，阵间翻嚟见。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 五角大樓表示，後續將持續發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見，屬於仍未有定論的事件，無法確定所觀測現象真實本質的原因，包括相關數據和資料不足，歡迎私營企業和民間運用分析能力、信息資源和專業知識協助開展相關研究，所有公開文件已經完成國家安全審查。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的情況，有議員關注今次醫療收費的加幅加價格項目和配套措施都沒有諮詢立法會，立法會無法否決現有加幅。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回應，醫管局收費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訂定，政府有刊憲，亦一直跟立法會溝通解說，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時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他重申，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億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道瓊斯指數報49606點，是剛剛跳了49609點，升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398點，升6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62，是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1.87美元，賣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過去兩三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係80公里，預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91%，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嘅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

0: 东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一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7: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四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4:0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晚上，同埋雷暴警告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嘅晚上。呢、這个时间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冇错啦，每次去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这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而且咧，因为好快就母亲节啦，咁所以咧今晚特别啲，有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咁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系你妈妈嘅心水咧？就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嗰首心水歌嘅歌名，即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喜欢嘅嗰首心水歌啊吓，唔系你自己谂到一首心水歌就即刻留言啊吓，唔系点唱，讲清楚先，因为有好多朋友仔都有少少混乱啊，系啦，其实系一个投票小活动、小游戏嚟嘅。咁你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道五只雪梨嘅 emoji。咁越多雪梨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越支持啦。咁因为适逢母亲节咧，我哋今晚仲可以俾花，系啦，玫瑰又得，又或者一啲好靓嘅，唔知道有冇康乃馨嘅 emoji 嘅咧？如果揾到嘅话，都可以用啊。又或者派翻你都冇问题，适随尊便。总之咧就表达下支持，一到五个 emoji， 又或者更加多，我哋称之为爆你，又或者今晚叫做爆下玫瑰花、康乃馨。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 K 歌时段我播嘅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嘅 emoji， 雪梨啦、花啦，又或者系其他啦，咁啊。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有三个，咁啊最高票数，即是最多你收到你哋 emoji 嗰一首歌就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 定系爆花王好呢？好啦，妈妈喜欢的 K 歌开始。今晚率先出场是好多妈妈都应该会喜欢的 Leon 黎明啊，梗系啦，咁靓仔，仲要同你讲我的亲爱。虽然歌词里面有一句 Sayonara 哦，但是千祈唔好同我讲 Sayonara 吓。

妈妈就梗系我嘅宝贝亲爱啦，我相信我都系我妈妈嘅宝贝亲爱。咁所以咧接住落嚟一系列嘅歌咧，都真系我妈妈喜欢嘅 K 歌，睇下系唔系都系你妈妈喜欢嘅 K 歌先。系啦，准备今晚妈妈喜欢的 K 歌歌单嘅时候咧，我就动用我嘅脑海，睇下记唔记得。在以前小个的时候唱 K， 记不记得妈妈会点啲咩歌先？我记得有呢一首《何日君再来》。

虽然旋律咧听落去系而家听咧系会有年代感，但系你都不能否认旋律好优美，邓丽君嘅声音亦都系好优美。好啦，讲到妈妈喜欢的 K 歌，唔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我妈妈不断咁样喺度重复练习唱呢一首《情比雨丝》。

好啦，嚟到呢一首印象中都系妈妈反复唱咗好多次嘅《心债梅艳芳》。

好啦，一连几首都系女士嘅作品，因为要揾翻妈妈喜欢嘅 K 歌啊嘛，系嘛？男士们系咪有啲投诉？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就唱翻一首男仔歌。呢首咧应该都系好多妈妈都会喜欢嘅，因为好冧啊。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阿 Lam 林子祥版本嘅仍然记得嗰一次，系啦，寻日喺依恋最后旧唱片嘅时候咧，就同你分享咗杜丽莎嘅版本，咁就讲起啦。其实呢首歌咧系阿 Lam 自己写嘅，咁其实佢自己都有自己唱翻呢一首歌。今晚咧就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听一齐唱啊！好啦，又去翻我嘅记忆里面，我嘅记忆里面，每次听到呢一首歌都会谂起妈妈，因为喺细个嘅时候咧，我好喜欢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听下听下，我妈妈都中意埋一份，于是。

呢首歌旋律真系非常之好听，歌词好有意思，特别系好中意有广东话同埋国语。一齐都喺呢一首歌里面，咁但系自从我由加拿大移居翻嚟香港之后咧，唱 K 就冇人陪我一齐唱啦。咁啊，于是我就自己要一人分析两个。我会吹远，我不忧虑，请你告诉我，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自己一个人唱晒。不过唔紧要啦，今晚就一句歌王都唔止一句啦，几句啦。买大包啊，真系母亲节快乐！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系我哋全家嘅挚爱之一啊！陈慧娴嘅《飘雪》。

哇，果然我妈妈喜欢的 K 歌呢，原来首首都是银行码来的、哦。好啦，咁我以后识做啦。咁如果以后我见到喺 Facebook 上面嗰啲留言数量有下降，或者少人派咗你嘅话呢，咁我要打个电话问下我妈妈，喂，最近你鍾意唱乜嘢 K 歌，等佢帮我救下个场。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经典啊，李慧敏嘅《想爱没有情》，都系我妈妈好鍾意唱嘅。

关于呢一首歌咧都有段故嘅。其实呢首歌嘅歌词我好熟悉嘅，因为好唱埋阵间话俾你知。

0: 系啦，话说当年咧，全院满座呢套剧集喺香港播出之后咧，咁我哋虽然当其时我哋身处喺加拿大啦，咁我哋全家都有睇呢套剧集，都喜欢呢一首歌。咁啊，后来咧，咁啊，揾到呢一首歌嘅卡拉 OK， 咁啊，当然咧，我妈妈咧就好想唱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妈妈系泰国华侨嚟嘅，咁啊，其实佢识讲广东话，但系就唔系太熟悉睇中文字，咁所以咧，佢就未能够一时间咧就可以捕捉到嗰啲字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咁啊，于是点样咧？咁啊。当其时咧，因为就我已经学咗泰文啦，咁啊，所以咧我就要将成首歌嘅歌词咧用泰文嚟译翻嗰啲拼音，即系用泰文写翻嗰啲泰文拼音出嚟，即系用泰文写翻广东话拼音，应该咁样讲啦。咁啊，写翻成个用即系泰文写出嚟嘅拼音咧，就俾我妈妈跟住唱嘅。咁但系咧，你都知道啦，即系广东话始终有一啲音咧系好独有嘅，系泰文冇嘅。例如嗰句 chorus 咧，明明动情，相爱没有情，个想字咧系个想咧系用泰文咧系拼唔到出嚟嘅，只系可以用一啲最接近咧就变咗想爱没有情。所以是明明动情，想爱没有情。但是不要紧，总之他意会得到，他明白那个是一个想字，都可以顺利唱得到。所以去到今时今日，我都还背得晒整首歌的歌词。
1: 约定你自爱情开始的那天，彼此看着

咁我见到其中一位 VVIP 嘅 Dicky 咧，佢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佢话哇，阿岑太好有 taste， 梗系啦，佢咁有 taste 先有一个咁识音乐嘅仔仔可以喺电台做 DJ， 系咪咁讲？讲笑啫，系啦，咁啊，我好有 taste 嘅妈妈咧，都好喜欢杜德伟呢一首 Loving You 嘅。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李国祥加上林永亮嘅《总有你鼓励》。

0: 咁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咧，根据我妈妈所讲咧，因为近年咧佢就有参加啲跳舞班，竟然系佢哋跳舞班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啊，听完佢咁讲之后，我就一直喺度谂啦，自己喺度幻想啊，到底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可以点样跳出嚟嘅咧？哇，系咪意犹未尽啊？见到今晚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派礼啊、派花啊，派得相当之热烈啦！如果比著以前咧，一定会同你讲，今晚点唔切啦，要 buy 多啲 time， 争取多啲时间，所以咧阵间会有 bonus K 歌时段。咁但系咧。自从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开始咗之后咧，就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啦。咁啊，大家好好珍惜 K 歌时段呢一个钟头里面为你送上嘅大概12、13首歌左右啦。咁而且咧，我数嗰啲梨啊、花啊都叻咗噶啦，而家咁所以就唔需要 bonus K 歌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之后咧，有结果啦。咁睇下我妈妈喜欢嘅 K 歌系咪大家喜欢嘅 K 歌先？大家喜欢嘅 K 歌今晚系包括有徐小凤嘅《情比雨丝》，George Benson 嘅《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仲有梅艳芳嘅《心债》。至于大家今晚最喜欢嘅，派得最多花、最多礼嘅，似乎系陈慧娴嘅《飘雪》啊。好啦，唱完 K 啦，我哋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号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日至11日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 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在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

0: 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3: 今晚我哋讲咗好多生命当中嘅导航，又讲过伴侣咧，讲过知己。但你有冇谂过，喺我哋仲未学识行路，仲未睇清楚呢个世界嘅繁华之前，已经有一盏明灯无条件咁样为我哋着住。嗰盏灯可能系匿埋喺客厅，一盏每次你好夜先翻到屋企为你留住嘅小黄灯。又或者是那一个无论你在外面闯了几大的祸，只要你肯回头，就一定在你身后支持你，跟你讲他爱你的那一个背影。父母对我们的爱就是生命里面最原始也都是最纯粹的一种爱，他们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纯粹只是想成为你的支柱，做你的定心丸，令到你可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适逢就来母亲节了，今晚我揀来的六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歌颂父母的恩情。第一张要同你依恋的就梗是许冠杰这一张《卖身契》里面的父母。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父母恩呢一首歌咧，系收录喺我哋嘅歌神许冠杰1978年卖新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父母恩咧系早期粤语流行曲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亲情歌。咁歌神啦、Sam 同埋黎彼得用嘅词咧，就用咗好多传统孝道嘅意象。咁例如系里面嘅寸草春晖啦、歹毒情深啦、赤子之心。咁但系旋律同埋语气咧，又唔系嗰种好古板啊、说教啊嗰种感觉，而系一种好贴近香港人嘅朴素感情。咁啊，所以咧系。当年咧推出之后咧都系脍炙人口嘅，咁啊相信咧首歌咧一播嘅时候咧，大家即刻咧就好有一个共鸣啦，亦都即刻咧会谂起自己爸爸妈妈对自己嘅恩情啊。咁啊讲翻卖新契呢一张唱片啦，里边嘅主打啦，即系 track one 咧卖新契咧，亦都系。同名嘅电影咧，卖新契嘅主题曲嚟嘅，特别值得一提咧，就系呢一张唱片里面嘅歌咧，翻查翻资料咧，几乎全部都系阿 Sam 咧佢自己亲自作曲嘅。嗱喺1978年咧，除咗呢一张卖新契之外咧，佢仲推出咗《财神到》呢一张唱片。《财神到》咧就好唔同啦，《财神到》里面好多嘅作品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尤其是比较多咧系改编自阿猫王 Elvis Presley 嘅作品。咁但系去到呢一张卖新契咧，13个 track 里面有12首歌咧都系阿 Sam 哥咧自己亲自作曲嘅，除咗一首学生歌咧系改编自 The Village Stompers 嘅 Washington Square 之外咧，其他都系原创作品啦吓。咁所以对于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发展里程碑。唱片里边咧，仲有大家好喜欢嘅《世事如棋》啦，《学生歌》啦，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嘅《父母恩》。都是非常之受欢迎。

作曲作词杨继兴，编曲赵文海，念亲恩是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Cynthia 这位 VVIP 去留言，刚才刚刚播完歌神许冠杰的父母恩之后，他就问会不会有 Danny 陈百强的念亲恩呢。今晚这个环节呢就是一些歌颂亲情的作品的特集啦。咁为什么会没有这一首咁经典的来自 Danny 陈百强的作品呢？念亲恩这一首歌呢在当年呢是一个歌唱作一个歌唱比赛的冠军歌曲来的。咁估唔到咧，喺收录咗喺 Danny 嘅专辑里面之后咧，回响会咁大嘅。咁啊，其实你而家去到适逢系，譬如母亲节又好，父亲节又好咧，好多嘅电台节目咧都会播呢一首歌嘅。咁啊，曾经咧都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咧，Danny 咧佢每一次嘅演唱会咧都会唱呢一首《念亲恩》嘅。咁佢都有解释过嘅，佢就话啦，咁当年佢咁讲嘅，佢话好多 auntie uncle 都会讲咧，点解你嘅演唱会每次都会唱呢一首歌嘅呢？啊，陈生陈太，你个仔真系乖啦，如果我有咁嘅仔咧就好啦，咁样啦。咁Danny 都有讲啦，佢话坦白讲佢有时咧，尤其是对住佢爸爸咧，两父子面对面咧，好难讲出口，即系话啊，爸爸我好锡你啊，咁啊，即系可能我哋华人咧都系比较内敛少少，就唔好似西人咁样，即系好似同爸爸妈妈咧都会好容易讲啊 ，I love you 啊咁样，即系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啊呢三个字咧，好似好难咁，咁所以咧佢就用唱歌嚟表达咗呢一首《念亲恩》咧，亦都成为咗佢嘅经典之一。讲到有了你呢一张专辑咧，当然唔少得有了你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啦，仲有《思想走了光》呢一首歌咧，我都好喜欢嘅。好啦，去到第三张专辑，点会唔系呢一张啊？

作曲王家驹，编曲 Beyond 梁邦彦，填词小美，真的爱你收录在 Beyond 4

呢一首歌咧，其实都唔需要多介绍啦。每次去到父亲节也好，母亲节也好，尤其是系母亲节啊，一定系经常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咁尤其是系喺90年代嘅时候，真系经常都会听到。细个嘅时候觉得有些少老土，好坦白讲。咁但系咧，当我学识咗呢一首歌个歌词，真正意会到里面嘅意思，加上啲人生经历之后咧，你每次再听都会觉得个歌词咧系好有意思嘅，每一句都系咁有意思。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呢一个系咪大家同妈妈相处嘅时候嘅写照啊？我就一定系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咁啊睇翻啲资料咧，咁就据讲咧，原来唱片推出之前咧，咁就当时嘅唱片公司经理咧就有同 Beyond 讲啦，嗱，如果你想扩大你嘅影响力咧，你哋啲歌咧应该要更加大众化一啲。咁啊，你会发现咧呢一首歌同 Beyond 其他嘅作品咧，喺譬如系信息上啊，或者系曲风上咧，都系有明显嘅分别。咁虽然咧都系一首摇滚嘅作品啦，咁但系摇滚得嚟咧系好温馨嘅。咁而且咧就因为唱片推出之前咧就差唔多母亲节啦，即系呢段时间啦。咁所以咧啊，黄家驹咧佢就以母爱为题咧，佢系特别咧赶工创作呢一首《真的爱你》嘅。咁啊，虽然系赶工，但系咧，亦都成为咗一首香港嘅经典啊！

作曲有陈扬，填词有姚谦，系啦，呢一首《老兵花》，啱啱同你听咗咧，系印尼嘅版本，原唱咧系曾淑勤。咁但系咧，对于我哋香港嘅乐迷嚟讲咧，印尼版本嘅《老兵花》咧就比较系我哋熟悉啲。咁啊，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1991年印尼佢嘅《金樽陈酒》呢一张唱片里边嘅，里边嗰一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啊，会唔会即刻咧令到你好有画面啊？即刻咧就会谂起咧妈妈一直以嚟对自己讲嘅说话啦，唔同嘅教诲啊。

剛才同你一起聽的 Beyond 真的愛你這一首歌呢，就長期佔據了我們香港很多電子傳媒，尤其是在母親節的時候呢，就佔據了一定的 airtime， 長年以來大家想起母親節就一定要聽一下 Beyond 的真的愛你，直到2004年的時候容祖兒有這一首世上只有之後呢，就多了一個選擇了，想起妈妈呢都会想起有这一首世上只有。这首歌呢当年呢亦都是一个广告的主题曲来的。咁加上广告里面的画面呢呈现了即是母亲对我们的关怀呢，咁令到这一首歌呢是非常之受欢迎，亦都是会有共鸣。世上只有是收录在容祖儿2004年 9 to 5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

作曲郑欣宜，编曲 Johnny Yim， 填词张美贤。拥抱爱呢一首歌咧，收录喺2013年郑欣宜《The Voice of Love》呢一张专辑里面咧。

0: 咁当然啦，喺专辑推出之前咧，呢一首歌早已经系成为咗经典啦，因为系一套电视剧集嘅主题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同之前几首同讲亲情嘅歌唔同啦，佢又冇直接写父母或者系母亲啊，咁系用一种家啊拥抱啊去讲一种更加广义嘅爱，拥抱爱，唔知又系咪你心目中嘅喜欢嘅心水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了，今晚同你回顾的六张旧唱片，大家应该各有心水。我自己呢，如果讲歌的话，我会揀容祖儿的《世上只有》。唱片我会揀 Danny 陈百强的《有了你》。知你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呢？那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希望呢个周末可以落少啲雨啦。咁而展望听日咧，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

清晨的5:39啦，这个时间要同你讲声早晨，当然亦都会有我哋晨早超一超呢一个小小嘅环节，同你去度过呢一个周末嘅早上。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就啱啱同你听咗嚟自 Selena Ann 加上 Madcap 的 Morning Coffee， 呢一杯 Morning Coffee 叫唔叫得醒你啊？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啱啱咧就同你听咗有张智霖加上许秋怡嘅《翩翩枫叶情》，仲有喺节目嗰度最后为你送上嘅《余情庆》，情非得已。咁啊，一连四个小时透过唔同嘅歌单，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就嚟到呢一度先啦。由节目一开始的周末小派对，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 还有依恋昨日旧唱片，一连串的念亲恩歌曲，还有刚刚的晨早 chill chill， 听了很多很多的好歌，我都觉得有点依依不舍。不过都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啦。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一千名战俘，

0: 特朗普話停火請求係由佢直接提出，得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同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嘅同意，以慶祝二戰勝利日。呢一次停火包括暫停一切軍事行動，並進行一次戰俘交換。特朗普又話，關於結束俄烏戰事嘅談判仍在持續進行，而且距離達成目標已經日漸臨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顯示兩艘運油輪遇襲並且請求援助。報道引述消息指出，美軍針對兩艘懸掛伊朗國旗的空載運油輪實施封鎖措施，兩艘運油輪當時正試圖駛入亞曼灣一個伊朗港口，一架隸屬於部署號航母的美國海軍超級大黃蜂戰鬥機向兩艘運油輪的煙通發射精確制導彈藥，導致航行能力喪失。烏克蘭國家緊急情況局表示，切爾諾貝爾禁核是核禁區發生大火，並且在大風天氣影響之下迅速蔓延，直至當地星期五上午火場面積超過1000公頃。局方指乾燥天氣、大風和特定區域的對雷是地雷隱患，極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動，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帶，由於存在爆炸品威脅，撲救工作未能展開。內務部就說，截至星期五中午前，烏克蘭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區的基輔州北部，輻射值處於正常水平。烏克蘭傳媒報導，切爾諾貝爾核禁區的大火是由無人機墜毀之後引發，官方和傳媒未有說明無人機的來源。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雷雨正影響珠江口以西一帶。在凌晨的五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東，是西南偏西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早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是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3度，相對濕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啦。澳门是吹北风一级，西沙是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咧係報49,609點，升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8點，升6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係6.801，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9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714.41美元，賣出4,715.36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做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揀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几位几位，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3: 阿 Lu 有啊，做咩啊？
2: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3: 哇，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2: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3: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2: 早晨，早晨，
3: 大家好，我系 Lu。

佢系陈咏嘉，有呢首《起身洗面》。大家会唔会都系呢个时间起身，定已经起咗身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或者工作紧啦？

0: 时间嚟到6:17，啱听过嘅有泳儿嘅散光。今日嘅天气大家要留意住啦，麻麻地啊，有几阵骤雨，仲凉咗啲添。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听会有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相信中意佢嘅朋友都听到好消息啦，系咪啊？不过近年都越嚟越多演唱会，相信大家梗有你嘅偶像会开啊，要支持支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得角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

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得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郵輪在今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衛生官員說，在東南部城市阿利坎特發現一宗疑似病例，那個女子曾經同在紅迪厄斯號上發病之後，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國國防部陸續公布與不明飛行物體 UFO 相關的文件，並表示政府無法對所觀測現象的本質作出確切定論。這些文件統一存放在一個專門的政府網站，目前網站已經上傳超過160份文件，包括視像、照片和原始資料檔案。五角大樓說，後續將會持續發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見、屬於仍然未有定論的事件，無法確定所觀測現象真實本質的原因，包括相關數據和資料不足，歡迎私營企業和民間運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

0: 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4: 洪建威
1: 知识会社。
4: 之外咧，健威都喺度啦。早晨，健威。
3: 早晨，阿 Lu。早晨，各位咁多位听众啊。
4: 唉，今日咧，其实我觉得我个行程好紧密。
3: 系，即系而家六点几又已经系 feel 到紧密啦。
4: 系啦，计四点钟起身过嚟翻工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嗰个安排咧，即系平时嘅礼拜六咧，我系会完咗节目咧，如果唔系要做嘢咧，我就会去上堂去插花嘅。
3: 系。
4: 咁今日咧，连嗰个插花都即系。cancel 埋，
3: 即係去唔到，
4: 去唔到。其實好想去嘅，因為今日插嗰堂咧就會係做一個母親節嘅花束咁樣嘅，咁係即係有別於我去考牌嗰、那個即係特定嘅 course 咁樣啦。咁啊，正因都係用即係唔係叫做我考牌要上嘅堂數啦，咁啊即係容易啲係唔去啦咁啊。咁、那個取捨唔去咧，就係、是、希望自己個小朋友咧係可以有一個特別啲嘅經歷啊，會發生咩事呢？咁其實今日咧喺元朗咧，將會就係農曆三月廿三嘅天后誕。咁、就元朗有好多地方會封路啦。咁、我唔係因為趕封路翻元朗嘅，即係都唔影響嘅。我翻到屋企嘅就算封路都。咁但係咧就係、希望小朋友咧有得參與呢、這個巡遊啊。
3: 哦。
4: 咁其實一年一次嘅大事嚟嘅。咁我以前我同媽咪住嘅時候啦，咁其實就每次其實每一條村都會經過屋企噶啦，因為我屋企就喺天后廟附近嘅啫。咁我基本上由細到大都係咁樣經歷住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喺嗰度住噶嘛，咁啊女就唔會經歷住哦，屋企門口會有無龍無師經過咁樣。咁所以咧就安排咗咧就參與其中一啲嘅村隊。然後咧就著住嗰啲舞龍舞獅衫一齊去行啦。
3: 哦，使唔使揀噶？
4: 揀卒
3: 係揀，即係譬如要揀你個女會一齊咁樣去行咯。
4: 哦，咁啊識就唔使揀嘅。咁、以前細個其實會嘅，即係以前我嗰個年代我自己咧唔係好認識嗰啲其他村嗰啲嘅時候，即係因為我自己唔係好。住在村里面我住得比较边皮，所以跟入面不熟的，咁所以就冇得参与嘅，但是就会看咯，都觉得很开心咯。咁啊试过有一年咧，我保姆车司机咧就带我哋跟行佢嗰条村咧，咁都好开心嘅。咁、所以对于行呢个巡游咧系有兴趣嘅。咁啊而家小朋友又开始大啦，其实我上年都有带过佢去嘅，但系未系好识啊嘛啲嘢。咁、但系其实佢而家又识表达啦，又会识得玩啦，咁我所以又好想找紧今年嗰个机会、咁就安排咗就參與一啲唔好咁早開始嘅隊伍，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本村我哋認識知道可以一齊行嗰啲隊伍咧就好早，因為其實佢哋七點幾就會集合噶啦，即係可能九點鐘就行第一隊咁啊、其實我就翻唔切去噶嘛，咁、所以咧今年就揀選咗一啲中間嘅隊伍，咁我可以十一點零鐘嗰啲時候先至起程啊，咁我咪翻得切去咯，咁、所以就即係咁樣安排咗，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咧，其實雖然年元朗都有噶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係一路長大噶嘛，你都唔知佢幾時開始會，我唔想去啦，咁熱又要行咁耐。咁样，咁但系趁依家，我又觉得系应该要俾佢再感受一下嘅。咁同埋咧，周边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因为佢今年第一年翻幼稚园啊嘛，咁就啲朋友听到啦，佢啲同学仔啊、同车嗰啲啊，吓有得去噶，因为其实一唔系个个知道有啲可能搬入嚟元朗住嗰啲咧，原来佢哋完全唔知咧，对于可以一齐参与咧。是很開心的，咁、已經 gather 咗一班嘅小朋友會一起行， 同埋我而家行船

0: 行嗰隊啦，叫做會特登為有啲小朋友咧，係有啲小朋友嘅獅啦、龍啦，同埋一啲 cute 嘅嘢啦，派俾一路我哋沿途行係等睇嘅一啲朋友咁樣咯，即係會可能派下啲扇啊、帽啊，或者龍嘅裝置嘅一啲氫氣球、啊，
1: 即係等你帶下拎下出去玩啊，
0: 係啦係啦，
1: 感受一下一齊感受一下個氣氛、啊，
0: 大家都開心咁樣嘅，所以咧一陣間就好。即係緊迫咁樣啊！要快啲翻去就安排佢哋換好曬嗰啲好型仔嘅衫褲，跟住然後咧就要出去排隊等啦，等開始。
1: 其實對於父母嚟講咧，呢啲活動可能仲重要過翻工啊，直情係，因為譬如一年一次啦，又咁啱你嗰個時間係許可啦。小朋友頭先你講嗰個歲數又係適合參加呢啲活動啦，咁、又係咁啱，又識人喎，喂不一聊埋你哋一齊玩啊！即係呢啲咧係好機緣巧合嘅。
0: 係啊，同埋喺我哋元朗嘅朋友仔嚟講咧，其實有好多成年人要出嚟翻工噶啦，咁咁啱今年禮拜六啫，其實平時有時閒日嚟嘅。元朗區有部分嘅小學啊、中學啊都會放假嘅，紅幼稚園，因為封咗路，係啦，所以都不明文規定咁樣都會調一調假期之下嗰一日咧，喺元朗區嘅一啲小學啊、中小學啊，佢哋就會放假咁樣啦。而你見喂咁多人出嚟行嘅，好多成年人嘅，其實因為有好多人都好著重呢一日，村民啊，佢哋會為咗3月23去請假咯。所以我哥哥其實本身都要翻工嘅，但我哥會請假，全家總動員五位一齊出戰啦。
1: 哦，好犀利啊！
0: 即係其實係開心㗎，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㗎。但係咧近期咧，因為 AI 嘅充斥咧，令到我有啲嘢覺得都真係大家要去諗一諗，反思一下嘅，就係、除咗3月23係今日啦，聽日10號係母親節啦。咁其實好多朋友仔都會約屋企人食飯啊，或者身為母親嘅可能都想有啲嘢紀念一下，咁都有見到就話啊，坊間可能有啲影做攝影嘅可能會影一啲母親節套餐，咁啊影幾多張相咁樣，又幾多錢咁樣啦，咁啊大家就會喺度諗，都影得好靚，咁都會吸引到一啲家庭去影嘅。咁但係咧，唔係個個另一半咧都係咁中意噶嘛，咁咧都見到咧網絡上面有一啲人去嘅講嘅講法咧，我都覺得幾噏嘅，咁所以一陣間咧話俾大家聽。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剑威
0: 知识会社。
4: 有啲乜嘢系咁 up 咧？即系譬如你话影母亲节相啊，或者参与啲活动啊咁样。阿 Lu 头先响听歌之前咧就咁样讲，系咩嚟噶？
3: 嗱，就系妈妈梗系想带埋小朋友去影张相啦，尤其是可能有啲系啱啱一岁，或者佢喺嗰年先啱啱第一年去做母亲，都想有个记录啦。但系点知老公咧系觉得嘥钱。
4: 哦，
3: 而家 AI 咁方便。你喜意咩景啊咩景啦，去旅行都得啦。
4: 即係擺自己一頭落去整張 AI 相出嚟。
3: 係啦，咁你咪已經可以整出嚟，咪可以 share 出嚟咯。即係睇一個咁樣嘅説法喎。
4: 嗯。
3: 即係對於我嚟講，我睇完覺得真係好 up 啦。你唔參與唔緊要，你仲要講呢啲説話咧？
4: 即係你唔諗呢啲嘢，即係你唔為個屋企諗一啲活動或者係諗一啲回憶啦。咁你仲講呢啲咁嘅嘢，佢就覺得好 up 啦。
3: 係啊，真係覺得 up 㗎。即係你唔貢獻都唔緊要，安排埋俾你，跟住然後你都唔願意去參與，一句我唔想或者覺得嘥錢，咁其實有乜為呢？我真心覺得。
4: 但又調翻轉，可能企喺嗰位男士，又或者係企喺一啲目標為本嘅朋友身上咧，佢可能會覺得你係想要張相啫嘛，咁我咪將咗張相出嚟咯，咁你咪有張相咯，咁你想乜搞咁多嘢呢？即係你可能你。即係大家有影過呢啲相啦，譬如可能畢業嗰陣時影畢業相，你 book 影樓、化妝，跟住你又要可能試套衫，或者試幾個造型，試幾個造型又要整頭，可能你影嗰陣相影大半日或者全日咁樣噶嘛。咁以前就話喂，我哋冇呢科技咁啊，要影啦，咁啊幾個鐘頭都要影啦。咁但係而家方便嘛。
3: 嗱，方便還方便啦，我成日覺得嗰個方便，你覺得好快由 AI gen 出嚟，可能才不過係。由你構思到佢出嚟，可能兩分鐘，你做啲指令就已經有係嘅，好快嘅。但係嗰個過程係咪就係用咗你少少嘅腦筋咯？你冇咗同小朋友嗰個經歷啦，你又冇咗真係如果媽媽今次呢個 case 啊，佢講緊就係母親節想影輯寫真啫嘛。咁你冇咗媽媽中間同老公之間同小朋友之間。嗰、那個過程啊，其實我覺得嗰個過程先係最緊要嘅。我唔係要為咗一張相放出嗰個社交平台，俾人欣賞我有慶祝母親節嘅一個咁嘅畫面，
4: 係一個畫面。
3: 係啦，因為其實就算我最終唔會放出社交平台嘅呢張相，只係我珍藏嘅，都係可行噶嘛。我係因為經歷緊我同佢一齊去做呢件事啊嘛，即係等同於我頭先歌前嘅時候講，我就話我今日排得好滿，我時間係其實真係好多嘢本身安排咗，甚至乎我今朝咁早要起身，我其實會翻去補眠嘅平時，咁但係我都唔會咯，即係我會選擇我會去陪佢去經歷咯，去感受咯，因為其實佢每一日咁樣成長。即係老土啲講，佢真係到大到咁上下，佢連同你去街都唔會噶嘛。咁我覺得呢點點滴滴係唔係 AI？

0: 是可以帮到你的咯。所以其实平台上面有人去讲这个男士这样的做法和讲法呢都有很多批评的。
1: 是。
0: 咁啲人就咁以后都唔好去旅行咯。你喺天坛大佛你唔使去啦，即係咁近你都唔使去呀。
1: 係。
0: 咁你喺天坛大佛你都可以 AI 个背景。
1: AI 咗咁
0: 样。係呀，自己企到上顶都得呀咁样咯。即係又真喎，即係我哋唔係做一件事俾人睇嘛。件事唔係我一定要po出去俾人知㗎嘛。我唔係淨係需要张相㗎嘛。我係要緊中间个过程㗎嘛。
1: 係。咁但係呢個呢就都幾牽涉到本身即係大家睇事物嗰個價值觀又好啦，又或者本身喔、哦、原來個太太背後心裏面諗呢就係、是、喔、哦、一個經歷一個成嘅。咁可能由始至終可能老公同老婆之間都冇傾過呢樣嘢嘅。咁當然啦、嗯、當一件事擺咗上網嘅時候就會有其他人走去、批評呀、啊、等等唔好啦。咁嗱，如果你譬如作為老婆啦，如果你真係身邊嘅另一半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就覺得、哎、其實影張相 AI 都得啦，使乜搞喎、啊？咁好啦，點樣說服佢，又或者點樣去教導呢個先生呢？
0: 哦，好難教導嘅，呢啲性格嚟嘅，即係我真係冇本事，我自己都冇本事。
1: Okay.
0: 即係我都好老實同你講，佢要明就明，要唔明就唔明。
1: 係。
0: 即係呢啲係冇得講嘅。咁當然啦，好多留言就講哇，呢啲係絕對係啲直男嘅好正常嘅說法啊咁樣。即係我又唔明點樣為之直男係會咁樣啦，我又唔覺得係咁啦。我係覺得呢啲係佢哋自己嘅性格，係無論佢係咩種類，佢都有機會係會有咁嘅想法咯。
1: 嗯、
0: 即係等同於我身邊，我覺得我身邊有好多人好歪理㗎、
1: 嗯，
0: 將歪理當事實，只有佢自己覺得符合到佢自己就佢啱曬，一樣有啊，完全唔聽人講，永遠就話你梗係覺得你啱曬啦。即係其實呢句説話喺我心裏邊去講，我覺得我咩都啱曬，其實你先係覺得你咩先啱都啱曬。咁、
1: 嗯、
0: 我覺得唔需要拗㗎。
1: 哦，咁又唔係拗嘅，我係覺得嗱，因為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嘅背景嘛，咁有時咧呢啲價值觀啊或者想法有唔同嘅時候咧，唔緊要嘅。但係點樣去？譬如因為始終你哋都組織咗個家庭啦，有啲人，咁你已經組織咗啦，咁你其實都要面對，譬如可能下年、後年或者係唔同嘅，譬如畢業啊、旅行啊等等嘅慶祝嘅活動，咁可能其實需要係一次就係、是、哦。呢、這個小朋友影相契機就話俾佢聽，嗱我咧其實係覺得嗰個活動係咁咁咁咁咁，背後除咗一張相之外咧，仲包含住呢啲嘅經歷同埋回憶，咁呢樣嘢係共同發生。可能佢老公會恍然大悟，即係好似啲戲劇咁樣，我知錯啦，老婆。
0: 好嘅就係咯，
1: 係咪？
0: 唔好嘅一樣會擺出佢嘅歪理，我要翻工啊，唔使食飯啊。即一样可能有呢啲嘅情况，甚至乎小朋友问到点解你唔同我去旅行嘅，其他同学仔爸爸妈妈一起去嘅、哦，点、解你唔嚟睇我表演嘅、一句话翻工，小朋友都冇嘢好讲，甚至乎小朋友同你讲可唔可以同我去食个饭啊？佢话佢唔想，咁点啊？小朋友咪记起心咯。呢啲其实就如果系做到咁样嘅父母啦，即我唔觉得系一定净系男士系有呢个情况嘅。咁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咯，個小朋友第日點樣對你咯，係覺得一個家庭係應該點樣
1: 嘅
0: 咯。
1: 所以譬如呢一類嘅咧，我覺得係應該要由細去解釋啦，去講啦。咁當然作為父母去個同事個小朋友解釋，可能譬如你個小朋友想當譬如三歲想瞓覺、我唔去啦，好攰啊咁啊咁啊，咁你可能就要同佢講啊，唔係啊，好玩㗎，出去試下啦，即係氹佢，咁去建立咗佢個回憶，覺得啊幾好玩喎呢樣嘢。
0: 咁佢下年可能就想去啦。
1: 咁但係咧，我覺得再需要教育，我反而係個身邊嘅
0: 大人
1: 啦，係啊，大人嗰啲，因為其實佢可能真係由細到大，可能好老實講，譬如有好多。網上面啲言論咧都會講話，唉、哎，啲阿爸阿媽即係生仔要考牌咁樣。咁我有時係會覺得，嗱，當然網民就直接話生仔要考牌呢個好簡單可以講到、但係其實譬如可能每一個人嘅另一半可能都有一個識諗啦，有一個係冇咁識諗咁計啦。咁點樣去用一個適當嘅措辭去同翻你身邊嗰一人講一啲即係大家都接受嘅普世價值呢？即係呢個反而係重要喎，如果唔係咧，佢會不斷咁樣經歷，即係可能做一啲古怪嘅嘢，令到個屋企又唔開心，跟住可能有啲再古怪啲就會俾人擺咗上網，就會俾人評論。即係有啲嘢咧，你屋企自己唔講咧，就輪到人哋講咧，件事就好冇面噶啦。
0: 係啊，所以都希望啦，即係大家為人父母好啦。 為人子女都好啦，都要即係睇翻究竟自己屋企個狀態如何啊。如果其實覺得都真係有少少唔係好妥喎，開門見山講啊，
1: 係啊，
0: 即係又唔係單單打打啊，或者係對外講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冇意思嘅，同埋千祈唔好覺得自己係嗰間屋嘅獨大，要聽曬某一個人話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咁樣件事太唔健康啦。
1: 咁啊，希望大家都趁住母親節啊，又或者一啲節慶活動啦，咁樣就去感受一下即係屋企。咁又或者如果係大家第一次去經歷嘅話咧，就大家一齊去試一下建立一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说，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说，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8: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还叫你吃多一点
9: 的？我就自省，直接给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是转头又返给你，叫你留返给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吃你那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她耐一点，不要只是挂着看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扩阔知识领域，
13: 放眼不同角度，
12: 拥抱世界节拍，
1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2: 由而家到9点，
14: 阿 Lu、
9: 洪建威，
12: 知识回社。
9: 时间嚟到7: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先讲两则消息俾大家听先啦。首先咧就有今日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一则就是今日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咧，就是每个星期呢段时间，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如果想转工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咁就有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政府飞行服务队咧就请呢个飞机工程师负责航空电子。跟住就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兼职导师、兼职大委员、合约救生员招募日。而另外就有教育局的空缺，分别就有行政经理、教育枢纽、项目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文员，另外就有兼职高级项目发展统筹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兼职教育心理学家和教育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和杂工。今日总共就有十二个的空缺，大家就可以看看会不会都啱你，然后去投考一下啦。
15: 咖喱鱼蛋、
16: 叉烧饭、
15: 糯米鸡、
16: 鸡蛋仔、
15: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6: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5: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6: 民生美食关注组》，大力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5: 民生美食关注组
16: 今晚7:30，
15: 港台电视31。

0: 最后留呢一个品种嘅茶。就是茉莉了、
1: 哦、
0: 你有没有喝啊？
1: 有啊，
0: 因为我以前是从来都不喝的茶饮类这类型的东西，我即是去喝茶的时候呢，由细到大阿妈的灌输就是普洱滚水、
1: okay.
0: 即是一壶普洱一壶滚水这样的，跟着到我先生了，我认识我先生了，原来他对这些有些要求的人来的，他会储茶叶这样，那他就会喝铁观音，
1: 我以为他是不用我自己有、
0: 哦、他会不好喝会不喝咯、
1: 哦、
0: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自己带呢？在我跟他出街的时候，我又没有见到有这个情况，
1: 即是带着个茶包出来。
0: 但是 他为什么 会喝铁观音呢？他都有说法的，
1: 是
0: 他觉得是稳阵一点，因为他说如果啲普洱一不靓呢，分分钟就喝到你头痛的，所以他觉得喝铁观音呢相对来讲就温和一点，同埋价位不太高呢，就很少被啲好劣质的东西来的，
1: 是
0: 这样咯、
1: okay.
0: 所以他是有解释的、
1: 我细个的时候都是即是、去喝茶都好听到人家讲是什么普洱啊等等那些的，咁同埋呢我自己的想法都是觉得、哎、你去得飲茶，其實你好難話，即係要求啲茶樓俾啲好靚嘅茶你
0: 喎。
1: 係，咁所以我覺得好求其
0: 嘅啫。所以都會見到有啲叔叔佢哋自己會帶自己嘅茶葉咁樣咯。
1: 對啊，係我後尾先知原來係可以咁。
0: 可以自攜，咁計唔計茶界咧？
1: 計，
0: 因為都要斟熱水。
1: 係咯，嗰個茶錢係位錢嚟噶嘛。
0: 係，通常識人就免茶界咁樣噶嘛。以前細個，哎，識個邊個經理，佢會過嚟同你免茶界㗎嘛。
1: 佢會同你
0: 走過嚟簽噶嘛。嗱，咁但係今日講呢個茉莉花茶咧，咁又唔係淨係真係講花茶嘅，因為而家大家咧。

0: 好多時就會喺嗰啲茶飲店裏邊有好多選擇啦，又唔知道去到咩咩洞頂唔知乜嘢啊，即係總之啲名好多啊。
1: 呢啲係我完全係唔識噶啦，
0: 即係啲字咧好深添㗎，就唔知邊個山上面嘅茶咁樣啦。咁我見得太多啦，我亦都覺得嗰啲我唔使講嗰啲咧，即係其實到最終就係紅茶或者係綠茶嚟嘅，即係究竟佢屬於紅茶類啊定係綠茶類咁樣啦。咁而茉莉咧就原來喺我哋去茶樓嘅時候咧都常見嘅，咁但係你唔會嗌佢茉莉花茶嘅，或者係茉莉咁樣嘅，通常就叫香片，因為香片咧其實就歸類於花茶類，就會叫香片啦。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咧應該係話大部分啦，佢哋嘅香片咧都係比茉莉嗰種嚟嘅咁樣咯。
1: 我嘅經驗都係咁樣嘅，好似係去吞茶樓嗌香片咁去。到最後佢咪有啲茶包嘅，都係寫住茉莉，
0: 所以佢就寫住茉莉啦。咁其實因為香片咧冇話特定係用咩嘅花茶咯，咁但係就大部分人容易即係用揾啲容易有嘅啦，唔係多或者抵啲嘅啦，咁就係茉莉茶咁樣咯。所以香片通常大家飲到就會係茉莉啦。咁但係咧你講到呢、這個茉莉咧。點解今日我會特登講呢，就係、是、其實喺我哋日常食用方面咧，都有好多時出現嘅。咁佢除咗係飲用之外咧，咁其實入藥啊，佢哋都有機會你會見到佢嘅出現咯。咁但係飲咧係多嘅，但係食嗰啲茉莉花嘅糖水啊、糕點啊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常見嘅。咁尤其是而家我哋嗰啲新派就係話茶飲咧，你會見到有茉莉花嘅 latte 啊，或者係茉莉花嘅冷泡茶啊，呢啲就係多咗人去選擇。但係以前我哋飲茶飲咧，即係其實都唔係第一叫做第一波嚟噶嘛。我哋呢一轉嘅熱潮其實都唔知轉咗幾多次噶啦。
1: 以前其實你要講茶飲店咧，通常都係奶茶嚟噶嘛，你好似係中式茶嘅。
0: 就算中式茶佢都有嘅，咪紅茶或者綠茶咯。佢唔會話俾你聽係邊一隻嘅綠茶。
1: 或者咩洞頂烏龍咯，我
0: 係啦，通常都係烏龍啦。你話通常都會見到係烏龍，但係而家嘅款式真係多咗，而茉莉亦都係一個而家拱得好前嘅一種。有一啲鋪頭係直情。講到明，佢個招牌已經係茉莉乜乜乜咁樣噶啦，就係佢主打就係以茉莉茶做茶底，跟住去配搭做無論係奶茶好啦、咖啡好啦，或者係真係本身嘅茶啦，或者水果茶啦，佢嗰個底打咧都係用茉莉茶嘅。
1: 茉莉咖啡啊？
0: 係啊。好飲㗎，即係我自己飲嗰陣時，
1: 好新穎喎呢啲。
0: 我點解會愛上咗咧？就係我第一次去試飲，因為就係啊嗰間而家都即係好誇張嘅，都開到成行城市，即係嚟到我哋香港都開咗好多旗艦店咁樣噶啦。就係有一次喺翻北上消費，跟住咧。就佢免費派啊！嗰陣時係第一間，即係仲即係好大個招牌，寫明即係咩總之新派新嘅啦，跟住就周圍派喎。咁我就飲到一個哇，
1: 驚為天人啊！
0: 咁驚為天人嘅真係咁香咁好味嘅喂咁樣啦。跟住之後就愛上咗啦，然後就發現陸陸續續啲茶飲店開咧都有呢一款咧，我都會試嘅。咁當然啦，大家都會有唔同在於就真係佢哋本身嗰啲茉莉花係嚟自邊度啦，佢哋嗰隻香味有幾濃郁啦，咁其實確係有唔同嘅。咁但係咧你話佢去食去飲佢嘅時候啦，點樣可以叫做為之好啊，咩為之正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好睇自己個人嘅味道嘅要求啊。因為我試過呢飲呢就係、是、本身濃郁嘅油啦，佢而家又有個做法呢叫唔知輕碎啊，輕巧個輕啦，碎取個碎啦，即係我以為咁樣係應該再好飲啲㗎啦，點知我發現係冇味㗎喇，
1: 冇乜味㗎
0: 系咯，完全好似冇味咁，咁所以应该系有人都中意系咁样先至会推出嘅。
1: 系，
0: 咁但系你话，茉莉花啊，对于喺我哋饮用食用嘅时候，有冇啲咩营养价值同功效啊？其实都真系有嘅，因为我哋好多花茶类咧，大家都好似系去 relax 嘅时候饮啊，或者 high tea， 大家有一个舒缓嘅时候去饮啦。 茉莉花咧又真係有一個作用咧，可以舒解我哋壓力咧，放鬆。

0: 心情嘅。
1: 系。
0: 咁而佢嘅抗氧化方面都好 OK 嘅、哦，因为佢嗰个多酚类嘅物质啦，系几高啦，同埋咧都有助抗衰老嘅。
1: 嗯。
0: 咁亦都幫助到消化嘅，咁茶飲類好多時都幫助到。如果你唔加奶啊，就記住啦，即係如果你飲奶茶類就
1: 未必幫到啦，
0: 就幫唔到你消化啦。咁啊，適量飲咧可以促進翻我哋嗰個腸胃嘅蠕動嘅，咁亦都有一個抗菌嘅作用，因為部分嘅研究亦都指出咗咧，茉莉花嘅精油咧係可以有呢個抗菌嘅效果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要選取精油嘅時候都要揾相遇嘅品牌啦。

0: 茉莉花嘅精油。精油咧係可以有呢個抗菌嘅效果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要選取精油嘅時候都要揾相遇嘅品牌啦，梗係唔係話隨便你唔知喺邊度揾翻嚟嘅，我去試下啦咁樣啦。咁呢啲大家就即係自己係可以自清楚究竟自己中意邊類型嘅。咁跟住咧，喺呢個茉莉方面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會見咧喺嗰啲。文化的活动里面它会出现，那它会配衬埋啲乜嘢呢？就是那些茶香的文化，大家可能现在很多时候都会去品茶啦，或者是那些茶艺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以茉莉来先行的，因为呢比较多一些的资讯可以带到出来，好像令到大家对茶的认识又会多一些，还有茉莉茶的味道呢是比人家容易入口，又会觉得很香，很 OK 的，就不会说一下就来夹口，有些人未必是接受茶的时候呢，最多最常见呢他们就会以茉莉去俾啲初階者或者係唔認識嘅人去試去品茶，就會行呢個行先啦。
1: 係，但係你頭先講咧茶飲店嗰啲茶咧，同你頭先講品茶嗰啲茶咧，我覺得係好兩樣唔同嘅嘢嚟。
0: 係，
1: 即係茶飲店嗰個其實就係佢沖咗俾你成杯，你篤支飲通藝咁飲。係
0: 啊。
1: 咁但係你去嗰啲即係品茶嗰啲咧。是整个体验来的，
0: 是整个过程，由它开始洗那些杯杯啊，养一下茶虫啊，跟着到慢慢慢慢一路做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真的我觉得挺舒缓的体验。
1: 是啊，而且它又很讲究，即譬如它又告诉你，现在你那个茶呢就是高山茶还是哪里的茶啦，跟住佢話產地係點樣啦，即係有好多資訊話俾你聽。講完一大餐啦，頭先你講話嗰啲即係要洗嗰啲杯盤碗碟啊等等啊，跟住咧就開始泡啦，泡完之後咧就可能又要數秒數啦，數完秒數跟住又俾你唔好即刻飲住啊，聞一聞先咁樣，跟住就唔知點樣，可能要話你個口咧就唔好。通過啲咩地方，即係好講究喎、啊！我成日覺得
0: 識嘅人就好講究噶啦。
1: 你佢會教你噶嘛？即係如果你去呢啲係咯。
0: 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咧茶藝呢一樣嘢咧，即係嗰個遍佈嘅地方咧太多啦。即係除咗你話成年人或者係退休人士佢哋會接觸啊，或者成年人中意開始飲茶啦。而家其實咧，我去到中學啊，我入中學做嘢嘅時候啊，我發現咧。学校是有茶艺班啦，跟住仲要是有嗰啲成张台都是真系攞嚟冲茶嗰啲，好劲喎！
1: 即系嗰个好大张木台，跟住嗰啲茶去抌倒落去，佢会有去水位走。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已经系有一啲中学咧系会。有一個有啲嘅班房係做到呢樣嘢，我相信呢啲係嗰啲活動室啦，咁樣就會有埋咯。我覺得好犀利喎，同埋都無可否認係大家接受咗茶嘅能力高咗好多嘅。因為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啦，成日都覺得去茶樓飲茶係老一輩嘅事啊嘛，同埋我哋去到都係飲滾水嘅啫，都唔飲茶嘅，唔係好中意嗰種味嘅。唔中意嘅，即系我自己唔中意啦。我连嗰啲就算茶记冻柠茶嗰个茶我都唔 OK 嘅，
1: 哦，
0: 即系我唔中意噶。即系我系饮其他嘢嘅。咁但系个人大咗咧，就会当然会试啦，跟住接受能力又大咗啦，甚至乎系好似头先健威所讲，系因为我哋曾经试过，即系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去嗰啲品茶大会啊，或者系。搞過一啲活動咧，係專係 tasting 茶嘅。咁我就梗係試下啦，因為通常啲主辦單位都話：，試下啦，攣咁樣嗰啲啊。咁我就會去試咯。咁又確實真係，都幾舒服嘅喎，同埋即係飲落去好舒服，唔係我細個覺得哇普洱嗰陣味好古怪咁樣。跟住其他茶，原來都咁好飲㗎，咁樣咯。咁我就自己開始會接受啦。首先去飲茶會飲嗰杯茶先啦，同埋都會飲到覺得好味，就自己覺得好味定唔好味啦。跟住然後就會呢啲茶飲店咧，我又唔係咁廢水心態嘅，即係我係都真係會嗌杯熱嘅呢啲茶去飲咯。
1: 係，
0: 即係唔係飲奶茶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呢類型嘅茶飲店咧，大家又唔使覺得佢哋一定係。一啲自肥嘅嘢嚟嘅，因為其實大部分我見呢類嘅鋪頭咧，佢哋都有一啲系列咧，係真係

0: 純茶嘅，
1: 係
0: 咁嗰啲純茶亦都有冷熱俾大家揀咯。嗯，究竟佢系咪一杯废水，系取决于你点选择佢咯。
1: 吓，同埋你捞啲咩落去咯？你又加珍珠，又加奶，
0: 系啦，
1: 咁就当然系吓、啊、有另作别论啦。
0: 系啦，
1: 不过你讲话即系茶咧，无疑系可能系近呢十零年咧、
0: 嗯，
1: 都系一个好流行嘅饮品嚟。即系你好简单见罐装或者系支装饮品咧，有茶咧。其實就已經係覺得哦，好好開始流行起上嚟。
0: 係啊，你去誒呢、這個啲超市好、嗯，又或者去便利店好啦，茶嘅佔據率而家好高啊。
1: 係啊，以前通常都係啲甜啊、汽水啊等等嗰啲嘢噶嘛。而、嗯、家你會見到咧，即係你都可能譬如身邊啲朋友啦，你見到佢哋喺個櫃度攞嗰啲咧。都是多數是一些不甜的東
0: 西，是啊，無糖，基本上是選無糖，而以前可能只有兩三款選擇、嗯、現在基本上有半個櫃給你選的，
1: 是，
0: 所以就是供求的問題了、嗯、即當我們喜歡，那就自自然然呢它的市場佔有就會多一些、不一定喝茶喝就一定是不健康、嗯、不一定開茶飲店那些就叫廢水的，我真心覺得是看看你怎麼選擇，縱使你喝奶茶其實都一樣可以揀熱的、揀無糖的，咁好睇你自己嘅選擇啦。咁今日講嘅咧就係呢個茉莉花茶啦。咁啊頭先就大家知道啦，究竟佢有啲咩作用啦。咁而佢亦都係咧中國茶文化嘅代表之一嚟嘅。所以大家如果你未試過飲茉莉茶嘅話，可以不妨一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商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

用系统嘅时候，收到黑客组织嘅信息，话 Canvas 母公司嘅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冇同佢哋联系，而系选择无视，只系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唔同佢哋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

0: 嘅，因为佢哋呢两样嘢系要有一个赛道喺度噶，
1: 系
0: 即系包旋陀螺，佢有个盘，跟住然后四驱车喺我嗰个年代咧系有四驱车嘅赛道，
1: 系啦，即系哇！如果你屋企可以有赛道咧，直情系引嚟艳羡嘅目光嘅，
0: 系咩？
1: 系啊，我有几多同学仔屋企可以有赛道啊？即系譬如我细个住公共屋邨，成间屋得200尺。你嗰個賽道真係成個廳咁大嘅喎、
0: 嗯，
1: 因為你打八字行噶嘛，你唔會就咁甘心去就咁一個圓形噶嘛，
0: 係
1: 係啦，咁你通常打八字咧就成個廳噶啦，係、
0: 嗯、
1: 咯，咁所以通常我哋嗰陣時玩四驅車，我哋係出街玩喺坑渠玩咯，因為咁啱我住嗰度咧個坑渠咧
0: 乾淨嘅冇水嘅，
1: 乾淨嘅冇水嘅，同埋佢係嗰啲六角形嗰啲坑渠啊。咁即係佢有一個嗰啲可以倒轉梯形咁樣，咁啊好啱玩四驅車嘅。咁嗰陣時細個咧係好多人喺個玩四驅車，同埋因為你本身玩四驅車，你係唔可能喺個一望無際嘅平面度玩噶嘛。
0: 係，
1: 因為嗰架車走得好快，你追唔到架車。
0: 都係，
1: 咁你架車跟住點咧？咁咯，四驅車係幾時開始玩嘅咧？我細個，我就係小學尾啊。中學嗰陣時接觸咯，咁我睇到啲資料咧，佢就講話哦，原來咧80年代初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一類嘅四驅車嘅原型出現啦。咁如果真係有叫做四驅車嘅熱潮咧，就係87年左右啦。因為嗰陣時咧，其實除咗有漫畫之外咧，仲有動畫出現嘅。咁啊，嗰陣時好多人咧都係睇咗個動畫。同埋都唔係淨係嗰陣時嘅，其實好多熱潮咧都係你電視台播乜嘢，或者嗰陣時咧即係卡通片播乜嘢咧，咁就會興起熱潮嘅。啲、商人咧係好識做嘅，即係通常都係咧佢播緊或者播之前咧佢已經入定貨啦。咁等你一開頭睇嘅時候咧，睇咗兩集就已經開始去揾啦。哇！咦，我又模仿住嗰個主角嘅造型啊，又或者買翻主角嗰架車先咁樣。系咯，
0: 都系嘅，永远都系咁样噶啦。商业嘅地方就系咁样噶啦，就系、是、要计好晒，到你嚟到香港，我就即刻有得卖啊！咁
1: 冇错啦。咁啊，细个嚟讲咧，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嘅四驱车咧，就即系嗱咁讲车嘅玩具啊，你可以你接触过嘅玩具有啲咩车嘅玩具啊？
0: 车啊，我因为我跟阿哥玩嘅，咁所以。都好多種類都有過，
1: 即係佢可能有玩過大模型車噶嘛？
0: 大模型車
1: 即係遙控嗰啲，
0: 遙控嗰啲都有嘅。咁跟住然後好細嗰啲拉後跟住充前嗰啲有啦，袋中寶嗰啲有啦。跟住然後就四驅車啦，四驅車就係、是、成架要自己砌咁樣啦，仲可以換零件啊，叫做佢哋可以淨係去嗰啲鋪頭買零件，咩棉海綿胎啊，或者係個摩打點樣勁啲啊，個摩打仲貴過架車啊咁樣噶嘛。跟住就披住羊皮的狼啊，即係可能個外殼係一架個名叫做 cheap 啲嘅車啊，但其實裏面佢改裝到好勁啊咁咯。
1: 係，其實即係車嘅模型咧，又或者車嘅玩具咧，就係、是、自從有車之後咧。即係自從有真嘅汽車之後，就有呢啲玩具啊。即係當然我哋細個玩嗰啲就係用手推嗰啲啦。
0: 係咯，拉後充前嗰啲咯。
1: 嗰、那個就係叫做用一個即係物理嘅原理，等佢儲能，然之後放佢就放出呢個動能，咁就可以即係向前啊架車。咁但係佢始終咧係嗰個係一個比較短嘅距離。咁同埋冇所謂正唔正式賽道嘅，因為你以前就算拉後一放嗰啲車咧，
0: 佢都亂嚟㗎啦。
1: 佢都亂嚟㗎啦。
0: 係啊。
1: 係啦。咁但係咧遥控车呢、這个就系好高阶嘅，即系你谂下，你要买一个遥控车，咁佢要有一个无线嘅装置啦。我哋细个有一啲系枕原装，哦，有埋遥控，有埋车俾你玩嘅。咁咧有啲咧系我见到大哥哥嗰啲砌咧系，哇，好大架嘅，即系嗰啲壳系自己喷漆啊等等。
0: 嗰啲我就冇玩过啦。
1: 系啦，即系嗰啲咧系贵价嘢嚟嘅，即
0: 系
1: 我嘅想象就系要你去屯门市镇公园玩嘅时候咧，先至会见到人玩呢啲嘅。
0: 系咯，因为我哥就冇玩呢类啦，即系我哥应该系止于呢一个四驱车已经停止咗。车类嘅玩具，
1: 四驱车咧，佢有个好独特嘅地方。头先我哋讲过啦，佢有赛道嘅。咁另外咧，佢嗰、那个佢有一个 standard 嘅比例，我细个咧系完全冇留意过，佢系1:32。
0: 哦，即系呢架车系同真车
1: 個比例係即係如果佢哋放大佢32倍，咁佢就係一架真車，就係我嗰個樣啦。
0: 咁係有曾經有過，定係呢啲就係嗰啲格蘭披治嗰啲咁嘅

0: 跑車。
1: 唔係嘅，佢即係佢係按比例製作，咁就有一個叫做標準 size 咯。咁我細個係完全冇理㗎，我以為哦四驅車咪四驅車咯，就係呢個類型。咁原來係有 size 嘅，即係咁呢個係一個得意嘅地方啦。另外佢有一個譬如嗱四個轆啦，咁另外咧就佢裝兩粒二 A 嘅電池，有一個摩打。咁頭先我哋講啦，即係譬如喺八十年代尾左右咧興起之後咧，其實原來佢有幾個呢啲唔同嘅熱潮啊，就包括係八七年去到九一年係第一個熱潮啦，跟住咧就係九四年去到九九咧就已經係有另外一個熱潮。咁而呢啲熱潮係講緊咧，係真係有一啲全國性嘅大賽咧喺度出現，即係我哋講緊日本嘅全國大賽咧喺出現，又或者咧亞洲地方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熱潮嘅，即係譬如九十年代咧，原來係基本上你講緊係整個亞洲地區咧，其實都係流行呢個四驅車嘅。咁當然啦，九十年代嘅時候我真係實在太細個，即係冇去過唔同地方去睇下啊，究竟係有幾犀利嘅咧？不過大個咗之後咧，就你都會發覺哦，其實真係有好多地方嘅小朋友咧，都係有佢玩四驅車嘅經驗。
0: 嗯，
1: 咁所以係好厲害嘅。咁原來四驅車咧都有經歷過低谷，
0: 係幾時啊？
1: 就係我哋出嚟做嘢嗰陣時，就係二千年左右，去到二零一幾年。呢段時間咧，原來係被稱為呢個四驅車嘅低谷，即係可能有其他嘢玩啊，或者係有其他嘅活動啊等等，同埋原來係都有經濟原因嘅。
0: 咁都比我想象嘅遲啊，因為喺我嗰個字典裏面，當年其實
1: 你大少少已經冇玩啦。
0: 我玩嘅時候應該係三年班到。其实玩咗一年到啦，我哥都放弃晒噶啦，跟住嗰啲嘢咧随之就系掉咗咯。咁所以我以为佢系几年货仔嚟嘅咋？
1: 唔系噶，
0: 原来即系头先咁样一听又唔止几年噶，佢去到二千年先至叫做停咗，
1: 佢叫低谷啫。佢其实有出噶，
0: 因为我冇睇卡通片啊嘛，已经
1: 系
0: 当年我哋系因为睇四驱小子咁样，跟住所以就知噶嘛。
1: 系。咁所以其實譬如嗰陣時咧，呢一類嘅產品，即係我嘅經驗就係細個玩過四驅車，後尾進入咗電子遊戲機時代咧，我就玩咗電子遊戲機，
0: 係啊，
1: 我就冇出街玩四驅車啦。
0: 因為太多選擇啦，當其實你自己選擇咗玩電子遊戲機嘅時候，其實其他同學仔又或者其他同村嘅朋友仔，佢哋都可能喜好咗其他嘢。是未必因为你喜欢打游戏机而没再玩，而是他们都没有朋友跟我斗，那变了就自然又飞欧了。而
1: 且很老实说，以前小时候你一定是有朋友跟你玩你才要玩。
0: 是
1: 啊，譬如那时候这么巧是有太多东西玩了。
0: 嗯，
1: 踢足球有踢足球，那时候又兴篮球。
0: 嗯，
1: 是吗？
0: 啊，是啊，那时候的男儿当入樽，我哥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完全是好像没有玩具这件事。
1: 即是你一开始成为了元朗小霸王。
0: 哦，都出名噶，喺中星球场。
1: 咪咯，
0: 咁但系个情况系，我自己玩乜嘢咧？其实某程度上，可能因为我有个哥哥啊，都系好似睇佢头咁样咯。我冇女仔玩嗰啲嘢嘅，即系我从来都冇嗰啲芭比公仔啊，咩化妆啊咁嗰啲嘅玩具，我都系玩阿哥啲玩具，或者同细佬一齐玩。即系细佬又更加都系跟阿哥头啦。我哋系玩佢嗰啲嘢咯，我最记得四驱车喺我个成长里边咧，就系记得俾阿哥揾个品咯，就系佢唔要嗰架咧，佢要我俾钱买咗佢嗰架咯，跟住佢攞我啲钱去买嗰架新噶啦。
1: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成熟，即、就、系、是、对于换车嘅概念嚟嘅。即系你谂下你自己以前嗰部车，其实何尝唔系卖咗俾人？
0: 我又冇喎、啊，其實冇玩、
1: 啊、即係咩？直接劏咗啊！你架車係
0: 唔玩咪平咪喺邊咯？
1: 唔係啊！我意思係你大過咗玩咗真車啊！
0: 真車啊！哦，
1: 係啊！即係你大哥係其實係承襲咗一個好成人嘅概念，咪將架二手車
0: 我都係拎去賣嘅。
1: 冇錯啦，
0: 點解冇理由揾自己個妹笨嘅嘛？賣俾自己妹都有嘅。
1: 咁唔係佢架車可能都有個價值咧，即係可能係其實元朗區嗰啲咩比賽冠軍嚟啦。不過我頭先講咧，就四驅車咁我講起上嚟就好似玩意咁樣啦，但係其實四驅車絕對唔係普通玩意嚟嘅，佢可以係超認真嘅。咁啊，點樣認真呢？轉頭翻嚟講。

0: 郑融嘅下笔为例，你又有冇玩过四驱车呢？
1: 正啊！
2: 建威有咩睇啊？
1: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3: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4: 嗱，将一样嘢咧做到极致咧，其实系一个艺术嚟嘅，
5: 就已经系劲噶啦。
4: 呢个系一个电影里边嘅名言啦。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套落一啲即系唔同嘅玩意里边啦。例如我哋今日建威导赏团讲嘅四驱车，我哋细个咧可能系太过皮毛，即系觉得诶、哎、都系啲阿哥啊或者系几个即系隔篱村嗰啲兄弟玩下咁啊算啦。但系其实四驱车咧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已經係一個即係國際嘅比賽啦，同埋佢係有好多標準嘅，即係例如係啲咩呢？佢哋係有一啲，譬如無論係嗰個車嘅高度啊、長度啊、闊度啦、重量啊、車輪直徑啊、離地高度啊、齒輪啊等等咧，其實全部都有要求。
5: 嗯，
4: 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去得呢啲咁樣比賽咧，係要驗車嘅。
5: 即係真係好似比賽。真嗰啲車
4: 係啊！喂，其實咧調翻轉頭，我哋上個禮拜講爆旋陀螺咧，其實個比賽都有驗㗎。係啊，即係唔好俾你出啲古惑嘢啊，或者係改裝得好離奇啊等等嗰啲嘢㗎。即係呢個咧，其實就係、是、即係玩到好好認真咯。咁你另外咧，就譬如我哋成日講啊，細個嗰啲比賽就我哋自己定㗎㗎嘛個規矩，但係其實咧佢係有唔同嘅比賽嘅規則啦，例如係有啲公式賽啊。有追逐賽啦，咁另外咧就有計時賽啦，有耐力賽啦。咁耐力賽咧裏邊就係講咧，即係用一個電池啦，喺電池用盡之前，佢喺個車個賽道循環次數最多嘅咧就係、是、耐力賽啦。
5: 嗯，
4: 咁另外咧就係、是、仲有一啲限時嘅耐力賽啦、越野賽啊。咁所以咧其實喺裏邊咧。是有好多即係你諗下，即係如果你係玩耐力賽，又或者係玩啲測速嘅，咁你喺組裝啦，喺個摩打啊、電量啊等等嘅條件咧，其實都要配合到，好犀利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喺頭先我哋各種嘅比賽之內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評分嘅制度啦。例如咧，佢又有觀賞賽，即係咧就睇咩咧？睇你嗰架車個造型。咁咧，同埋佢睇个哦，做个设计嘅美学啊，等等啦。咁另外咧就有呢个组装啊、技巧啊、改装啊等等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比赛嚟。
5: 嗯，
4: 我曾经听过咧，即系有一位嘉宾朋友讲咧，厂商咧其实有邀请啲学校或者学生咧去设计呢啲四驱车比赛。咁而佢个冠军咧系个厂商系会做你嗰架冠军车出嚟卖。咁而香港咧，系有小朋友嘅车咧，系有做到出嚟卖噶噃，系喎。咁另外咧，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譬如话改装等等啦。喂，原来咧改装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犀利嘅技艺嚟嘅。咁首先咧，以前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咁即系会改装架车啦。我都见啲朋友有改装嘅，即系点样令到佢唔会飞出街啊？即嗰个系一个即改装嘅技巧嚟㗎嘛，即你点样即加高少少个四个边边个车轴侧边有唔知有四条柱夹起，跟住摆个滑轮喺出面呢，佢就冇咁容易飞出街嘅。
5: 係。
4: 即呢个系佢哋嗰个其中一啲技巧啦。咁另外呢，就譬如佢哋会有分原装，譬如你搵原厂零件做，咁当然有啲比赛呢就系、是、你可以自己组装一啲其他嘅零件啊等等咁样。咁所以呢系好犀利喎。同埋咧，我哋頭先講啦，就如果你玩賽車，咁一定係玩個速度比賽噶嘛。
5: 係。
4: 咁啊，速度比賽裏面咧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嘢，例如係佢哋話會有啲專用嘅技術賽道咧，係會提升嗰個比賽難度。咁佢嗰個比賽難度咧，就係、是、令到你架車咧係會左右咁樣搖擺。
5: 嗯。
4: 係會嗰個道路上面咧有起伏不定。是会令到你的车呢脱离赛道，即是飞出街或者是炒车翻车等等呢。即是这个呢其实就是考你本身整架车的平衡和改装的能力。
5: 嗯。
4: 哇，好犀利喎！呢啲真係
5: 真係完全我係估唔到咁誇張，即係嗱點改法會導致啲乜，或者點樣可以幫到啲乜呢？其實喺我以前咧係完全冇概念嘅，我覺得我一路都係俾人揾笨咁樣嘅啫，因為就算係我換咗嗰啲胎啊各樣嘢咧，我都覺得未如理想嘅，一定唔可以做到咧。好似卡通片咁樣呢，嗌佢就可以快啲。但你剛才咁樣講呢，其實係基本上係有曬各樣 A 配 B, B 配 C 會點樣嘅情況。
4: 係，其實基本上呢同你玩一架真車呢係冇乜大分別嘅，我覺得。即係譬如我自己冇玩過真車啦，但係譬如我可能即係去玩一啲遊戲機嗰啲，即係比較認真啲嗰啲賽車遊戲機咧，佢都有都話哦，你唔知贏咗啲比賽，咁你可以儲錢就可以換零件噶嘛。咁啊，當然我哋以前細個嗰啲最簡單，哦，我哋換摩打咯，架車快咯。咁但係咧，當然你去玩到某一啲賽道嘅時候咧，你架摩打太快咧。其實都係唔好嘅，即係你未必能夠贏到，唔係話快就叻嘅。咁而擺喺呢個四驅車裏面咧，其實亦都係一樣嘅。你真係要按住你某一啲嘅比賽，或者係去睇住你另外一啲嘅對手咧，去組裝或者係去改變你嗰架車咧，先至係王道嚟。咁當然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咁多嘅嘢咧，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即係一個咁小巧嘅玩具咧，其實唔係真係玩具咁簡單。咁佢係會成為咗一啲國際賽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佢喺唔同嘅即係層面上面咧，譬如你話喺文化層面上面啦，或者係喺一個營銷嘅層面上面咧，即係佢點解咁多人玩呢？其實背後都有一啲團隊或者一啲諗法咧，係令到佢咁風魔全球咯。咁所以咧，無論係上集講爆旋陀螺，又或者今集我哋去講呢個四驅車咧，其實背後咧都有好多得意嘅原因嘅。最後一句咧，四驅車去到近呢可能十年八年前。

0: 咧，香港咪推 STEM 嘅，其實都係有啲學校咧係
1: 都放咗落去，
0: 即係攞四驅車係嚟做 STEM 教學嘅一部分。咁所以咧，係絕對唔能夠睇小嘅一個小玩具嚟嘅。